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

0: 化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 半个世纪以来，他

0: 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 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7: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8: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9: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8: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9: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8: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0: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8: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9: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 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3: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1: 小强，你叫小强吗？
2: 我不认识你吗？
3: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4: 小强就是蟑螂，
5: 蟑螂就是小强。
3: 揍他！让你告状！
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8: 爸爸，我肚子疼。
9: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8: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0: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8: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9: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8: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1: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0: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9: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1: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2: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13: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14: 加上舞蹈班，
15: 加上声乐班，
16: 加上朗诵班，
17: 加上钢琴班，
18: 加上书法班，
19: 加上英语班，
6: 加上编程班，
11: 加上美术班。
5: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7: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8: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你怎么过分了？
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我们继续走进流金岁月，感受老歌魅力。

歌曲《初恋》收录于香港百代唱片86年发行的专辑《巨星之初》陈百强，后来由2010年收录在百代唱片公司发行专辑《挚爱经典系列》陈百强当中，也是电影《喝彩》的插曲，一起来听到《初恋》。

黎明的这首《半生缘》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歌和电影一样压抑，一样的沉重。这首歌获得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一起来听到《半生缘》。

0: 接下来这首歌一起来听到，来自张学友、陈慧娴，《给我亲爱的》。
1: 就算北风带走温暖，就算星星藏在远处黑暗，一生都不再笑，你这温馨的心仍是那么温柔，无穷热暖给我热情和暖。就算街中灯光不再亮，就算流离茫茫人海失方向，就算无穷无尽漆黑冰冻，心中失去幻想，你这温馨的心仍是那么温柔，无穷热恋给我热情。

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儿。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3: 好的，已添加。
4: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5: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6: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5: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7: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4: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2: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8: 爸妈，我回来啦。
6: 闺女回来了。来
5: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8: 爱是记得，是陪伴，
6: 多吃点儿。
5: 香吧。
8: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9: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1: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6: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7: 好球，
16: 好球。
1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3: 爸爸，我肚子疼。
1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3: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0: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3: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7: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0: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2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
0: 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2: 早高峰的通勤路，由我们为你解锁快乐密码。午后的悠闲时光，搞笑段子，趣味互动，让你元气满格。傍晚的归家途，暖心话题加解压瞬间，治愈疲惫。不管是晨光微曦的清晨，还是星光璀璨的夜晚 ，FM 92.6综合广播始终在线。好玩不重样，有趣无边界，全天24小时，有声音承包你的每一段时光。锁定 FM 92.6，快乐不打烊，陪伴不缺席，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你啊。
23: 早晨九点，你属于哪种状态？被闹钟惊醒，在街边买早点，刚送孩子到学校，路上披荆斩棘，打卡才能不差毫厘。资讯为你开道，迎来一天闪耀。领先早高峰，畅享美好生活。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三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
0: 这两声吼得像这个幼儿园的小孩一样的。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1: 早上好呀，我是杨洋。
0: 这老强调这个好事，还有早上酸，早上臭，
1: 早上累，早上困，早上
0: 辣，
1: 不想上班。但其实有的时候，其实做成当小孩还真的挺好的，
0: 幸福死了好吗？
1: 对，他有的时候又很单纯，又很可爱，又很懵懂，又很
0: 现在对小朋友评价都这么高了吗？原来是杨总，我只会觉得他们吵闹，只会觉得他们在我的精神世界里面蹦蹦跳跳。
1: 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小朋友也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0: 觉得自己是从这时候过来的。
1: 对，因为我们都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而且有的时候现在看爸爸妈妈，比如说，他们的年龄比较大了，对于现在的新鲜事物有一些不懂了，然后在你教他们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没有耐心的时候，绝对会有。
0: 然后杨说，哇，这就映射到，如果以后我当妈妈的话，我应该耐心程度也就在这儿了。甚至可能还不如教自己父母，
1: 你就会回想到自己的小时候，说爸爸妈妈耐心教我们长大的时候，不也是这个德行吗？
0: 怎么了？最近做什么对不起妈妈的事情了？
1: 不是，
0: 怎么突然反思这么深
1: 刻？也是这个德行，甚至我妈对我拳打脚踢，说你怎么还不会？
0: 所以你决定以其人之道
1: 还治其人之身。
0: 阿姨报警，直接就是报告阿姨。注意，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权，我来帮你，我愿意站在你这边。
1: 不是，不是，夫妻之间也可以举报家暴的啊。
0: 不是说这个冷暴力也算家暴吗？
1: 算的，
0: 是不是？我有听说过这个。
1: 就比如说我跟嘉欣聊天，他总是不回我，我就可以告他了。
0: 到底谁不回谁？你要不要翻下聊天记录？你之前说话怎么可以这么没有良心？
1: 但有的时候的那种不回，就是我以为我回了。
0: 我跟你说，土象都是这样的。
1: 谁是土象？
0: 我呀。啊。
1: 怎样？
0: 摩羯是土象啊。
1: 怎样？会怎样？
0: 土象星座永远都是那种，比如说你给我发个信息，
1: 你都不回。
0: 对，但是其实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说、我不是说这个我不想回你信息，是我以为我回过了。
1: 你以为你回过了？
0: 对，就比如说你给我发信息说嘉欣，周一早上能帮我带一个，比如说帮我带一包薯片吗？啊，
1: 带个早饭。
0: 对，我看到了，我想好，我周一早上给杨带包薯片，然后我没回。但是我就会忘了，或者是永远就是，比如说我当下有别的事情，比如说我当下正在写东西，杨国发了个信息说你那条礼服裙可以借我吗？我心里想的是，好，等我写完我就给你找，然后就忘记了，
1: 然后就也不回，然后就是看一眼，
0: 对，
1: 已读不回。
0: 作为杨的这种风向来说的话，就是
1: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这样的人，
0: 真的、
1: 我受不了。
0: 我跟你说，土象都是这样，尤其是
1: 但是我可以这样，但是别人不行。
0: 那你这纯双标，这跟星座就没关系了，是你杨个人的事情啊。
1: 但是我会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和星座有关吧，就是，我会很认真的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会跟别人重复，对，我会让别人重复一遍，我说你再说一遍。
0: 哦，这种事情在办公室天天上演啊。
1: 比如说我很认真的在听你说话，或者是当下我在处理别的事情的时候，
0: 你听半天听了个，
1: 但是我又很想听你说话，就是那种感觉。
0: 对，杨是标准的一心不能二用，就是比如说
1: 对，这个词是这样用的。
0: 比如说他在写东西的时候，或者是就很简单，就假

0: 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个叫 AI 眼镜的东西吗？
1: 就 AI 都快把你替代了，你还希望它翻呢？
0: 一个 AI 眼镜的这么个东西，这个的时候它可以自动帮你翻译。
1: 啊，我跟你说，我还真的有看过，就之前去主持一场活动的时候，里面有一个选手戴了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黑框眼镜啊，然后他说来你们戴上看一下，就是。你看到之后就是它的镜片会反射它的演讲稿，
0: 对对对，会有，就是你完全不需要提词器了，你戴这个眼镜你就一应俱全了，
1: 唯一可能就是现在这个眼镜的外观可以再稍微的再
0: 优化一下，
1: 对对对，因为它是非常厚重那种黑框眼镜，而且其实自重不算很轻的，
0: 压本就没有的鼻梁，
1: 哎，有点压，对我来说我觉得有点压，挺重的呢还，
0: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好了，说一说吧，你对当下的科技，还有没有一些更高的要求提出来？
1: 你的要求就是，
0: 我的要求就是，如果微信这个软件，可以开发出这个已读的这个信息的话，我会更开心。
1: 哦，其实这个很简单，因为现在抖音这个发信息就已经有已读未读嘛。
0: 啊，对对对，
1: 已读会显示的。
0: 但是我希望，毕竟大家都是在某信上聊天嘛。
1: 啊，对，聊的比较多一点了。
0: 对，我就很好奇，这些人到底看没看到信息？今天没看到，明天还看不到吗？明天他们到后天还看不到吗？
1: 这时候就要反思你自己了，为什么还不回我？
0: 热脸贴了冷屁股的感觉真的不好。
1: 原来就是不想理我呀，妹妹到底就穿了什么不理我呢？
0: 对啊 ，why？
1: 哎，其实真的很多朋友都是已读不回，或者是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意念回复？
0: 有，我也会经常这样，就是他跟我说这段话，当下我不知道怎么回的时候，
1: 对，
0: 我在脑子里构思了800遍，就是回他的这个方式，以及他能够回复我什么信息？
1: 对。
0: 然后呢，想着想着想着，
1: 你也忘了，
0: 我也忘了，或者是中间有人，比如说一打岔，或者嘉欣突然找我聊天，
1: 对，
0: 我好像就把这个事给就是退出了，忘了。
1: 就是杨的这个记忆力啊，就即便是比如说你约他，假如说你约他星期六下午4点，说你们一块儿到哪去，这个比如说要约一个完全不能迟到的局
0: 啊，
1: 就假如说是玩剧本杀
0: 啊，
1: 因为这个还有很多陌生人嘛，你不完全不能迟到的局，
0: 对，
1: 杨说好，我定个3点的表，我一定提醒自己，
0: 3点到了闹钟响了，我说这闹钟定
1: 干
0: 嘛
1: 的呀？这问题是，就杨的闹钟他不会给自己设置备忘录，比如说剧本杀
0: 啊，
1: 别人设闹钟可能都会，比如说吃药、剧本杀、买东西，杨就纯设闹钟，响了之后他说。
0: 现在就是科技的时代啊，一般都是喊，比如说，哎，那个 Siri 帮我定一下几点几点的闹钟。
1: Siri 说你跟谁哎，你真是真不尊重我，
0: 我怕我真把他喊醒了，你又不高兴。
1: 当然会不高兴了，真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也希望确实啊，如果说 AI 一定要，或者是科技一定要改变我们的生活的话，我觉得可以从方方面面来入手。杨首先希望的是，作为你的第二大脑，
0: 对，作为我的第二大脑，可以帮我记录一些事情，
1: 但是不是你刻意去记录的吗？还是说就是你说的时候，他在旁边就监听你那种？
0: 哎，就是监听，
1: 就是帮你就记好。
0: 但是我也希望他是那种有思维的，就是我需要他监听的时候他监听，我不需要他监听的时候，那你就
1: 说你
0: 不要偷窥我的生活，
1: 需要个秘书不就完了吗？是不是这个都不用人工啊，这
0: 尤其是在开会的时候呀，就是突然你的思想跑毛，或者是就是灵魂出窍啊，就是谁会开会的时候从头一直一个字不落的听到尾呢？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人。
1: 我跟你说，现在有一个那种神器呢，你可以搜一下去，
0: 会议记录是不是？
1: 对，就是你把手机放那儿，它就自动一场会议结束之后，它就自动给你归整理会议重点啊、代办任务啊什么什么的。
0: 对啊，它现在就可能是比如说某包，某 SIC， 它其实上面会有这个功能，但是我每次想用的时候都是会马上开完了的时候。
1: 哦，那就说明你对会也不是很重视。
0: 我每次说，哎，今天的这个会，我到底要试一下这个 AI 到底有多厉害？
1: 结果呢？
0: 听说他听完这个会之后还会自动汇总
1: 啊，对啊，
0: 然后呢给你提炼重点，
1: 还给你生成一份报告呢，
0: 给你生成一份报告，具体今后的工作未来要怎么样去做，然后他会生成一个非常简短的一句话。我说我到底要试一下这个，就算我，对不对？我不改变，
1: 我从来没有对工作这么认真过。
0: 对，
1: 我纯好奇。
0: 结果每当我想把它打开的时候，放到旁边准备认真听的时候，好了，那今天的会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散会吧。
1: 那这时候你就要这个问一下我们主任了，你说方主任什么意思？你是不是针对我？我还没有开始记录呢，干嘛呀？再开一个小时。
0: 他说方主任就说，我刚说那么多，你干啥去了？
1: 啊，我在研究我的 DeepSeek， 我在让他给我生成会议记录。啊，你再开一个小时吧，我试一试。
0: 你如果你们同意的话，
1: 啊，那当然不会，就我
0: 给我单独上课是吧？
1: 我们也可以同意，同意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给谁发一部信息过去都是一个红色的什么？
0: 感叹号。
1: 哎，对喽。好，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
0: 百事可乐说，哇，第一次看见真人耶，好美美。

0: 每次都是在车里听哦。
1: 谢谢百事可乐，那可以多多给我们点关注啊。周一到周五每天早晨的9点我们会准时开启直播，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与我们面对面交流啊。
2: 是的，莫说微信多加一项删除的人的提示、哦、然后能多人同时删除
0: 哦。
1: 哎，其实这个功能我觉得好，
2: 你想删像删短信一样吧，选
1: 对
2: 选那种
1: 编辑，然后选择删除，或者是那种就是因为因为就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个这样的提示，就假如说杨把我微信删了，但我不知道，我希望有一个就是那种你把我微信删了，我这边同步把你也删了。
2: 哦，就是同时两个人都消失在了自己的列表里。
1: 对、嗯、对对对对对，虽然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有一些这种，
2: 下次你找我的时候找不到就知道，
1: 他把我删了，你就很明白人心到底是黑的还是白的，有些人到底是表面跟你好还是真心跟你好，嗯，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
2: 功能很好，因为
1: 说以前。QQ 就是有这个功能的，就是你把我删了，我这边同步就会直接把你删了，并且不会提示我。
2: 那 QQ 现在还有这个功能吗？
1: 很久没研究过了，
2: 因为没有用了，是吧？
1: 对，各位这个玩 QQ 的能不能说一下，现在 QQ 这个好友列表里面有没有这个功能了？就是删除对方，同时对方也是自动就把你删掉了。
2: 对，但是我知道的是，微信它之前有一个那个科，我不知道什么科技啊，就是。会有一个人加你，然后说可以帮你清一下列表里的，就是把你删除的那个僵尸粉啊，或者是把你删除的人。
1: 对，
2: 真的是那样子，我不知道他怎么筛的
1: 啊。你不知道，我给你讲一下他怎么筛的，因为我收到过很多这样信息，他其实就是利用一个
2: 还会收到信息。
1: 对，比如说杨说我要清一下我微信里看哪些人是把我单删了，我就把它清掉。然后这时候呢，你找的这个人，或者是这个科技
2: 啊，
1: 他就会给你微信列表里面的每一个人发一条信息
2: 啊。
1: 对，是这样清的，或者比如说发一个图片，图片上显示的是正在清理单删，打扰如有打扰到您很抱歉啊，就是一个图片，或者是发这样一句话，正在清理微信单删啊，什么打扰到您很抱歉，就类似于这样一句话或者一个图片，发不出去的那不就是把你删了的吗？
2: 啊，是这种笨办法
1: 啊？对，你以为呢？
0: 啊，怪不得我一直没有收到呢，看来没有人把我删掉。
1: 没有，是你微信列表里面人没人查，就别人查是微信列表所有人都查。
2: 哦，
1: 如果其实还教大家一个方法，假如说我跟杨洋3年没有联系
2: 啊，
1: 我们俩最后一次结束对话呢也不是很愉快，假如说闹点矛盾，三年之后、
2: 我们俩吵架了，
1: 对，3年之内我们俩没有联系
2: 啊，
1: 然后呢我也看到他的朋友圈就是一条杠，但是大家知道有些人朋友圈啊他是自己刻意关的，就是不显示3天，
2: 就是屏蔽任何人，
1: 对，他是所有人都不给看的
2: 啊。
1: 这个时候如果你想知道对方有没有把你删掉，你是不是得发个信息你才知道呢？
0: 对呀、
1: 但是如果对方没把你删了，你突然发一个在吗，你又没事儿，就很尴尬，
2: 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找他有事儿、
1: 啊、对，你知道这时候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你给他转账，
2: 给他转账，
1: 对，你就给他转1块钱，你就比如说点到转账那个按钮之后、你给他转1块钱，然后就不是要开始输入密码了吗、如果能输入密码就代表他没删你，如果输入不了就代表他把你删了，因为如果说你把我删掉了、我要给你转账，
2: 转不过去，
1: 在输入密码那一刻他就会说请先添加对方为好友。
2: 高级，
1: 这样的话你既没有打扰到别人，你也知道别人，他把我删了，他没删我，
2: 好高级啊。然后这样
1: 你不知道这个方法，
2: 我还真不知道，
1: 真的
2: 啊、
1: 因为这个是不打扰别人，你查对方有没有办法，但是这个很麻烦，就是1对1的啊，这个不能说你查你微信所有人
2: 啊，
1: 这个只能查一个人，
2: 对对对，这种科技很狠活，就自己操作了，
1: 哎，对对对，如果说
2: 那种科技很狠活，就是每个人他都要发一条消息，
1: 哎，
2: 我觉得这种不好，就是我觉得会打扰到别人，就是很少会联系的人突然这样联系了，哪怕是你。
1: 就比如说你的大学同学
2: 有点刻意了，
1: 毕业之后再也没联系过
2: 啊，有点刻意了、
1: 可能比如说5、6年之后你收到一条这样的信息，你就会觉得对，确实会那个什么，
2: 不舒服。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百事可乐也说是我的上班搭子哦，
2: 啊，感谢、那就多多点赞和关注咯。莫说拼某某上面有之前有卖的，他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发消息，他在平台上面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1: 反正我收到的这种查好友单删的就是老是收到信息，
2: 就是他会说就不好意思打扰了，
1: 哎，对，就是那种会比如说一个图片啊上面有那种什么二维码、意思就是你想查你也可以加我们，就还做广告，
2: 你的好友其实挺没安全感的就是那种感觉，
1: 对，就是会查，
2: 就是每天都在试探别人到底有没有把我删掉，
1: 我是那种就是如果说给他备注了，即便是以后不会再联系或者是联系很少的机会下我也会删别人、但最怕就是你没给他备注
2: 啊、
1: 聊天记录你也清空了，
2: 你不认识他，然后朋友圈看不了，
1: 对，你并不知道你是
2: 到底是谁，
1: 对，你们俩是为什么加
2: 但这么一提，我好像发现我小时候的一个特别不好的陋习，就我特别喜欢删别人
1: 啊，我从来不删。
2: 我以前玩的再好的朋友都被我删的光光的。
1: 我甚至连聊天记录我都不删，我到现在还有杨第一次加我微信时的聊天记录。前两天我跟橙子在一起，就是上节目的时候，然后还在聊，就说在说这个聊天记录的事儿。
2: 聊天记，
1: 然后他说，哎，他说你都不删吗？我说我基本上很少删。然后我一翻，果然我刚来单位加橙子微信的时候也有。全都有，包括我跟小鹿这么多年，我们高中有微信那一年，他聊天记录我也全都在。
2: 所以这个手机导这个，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的内存总是不够用吗？
2: 下次买一 TB 的好吗？下次买一个外置的硬盘好吗？
1: 终于要给姐姐买手机了，等的就是这句话。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科拉玛依交警有一条路况提示啊。
2: 说何布克塞尔公安交管部门发布了一则工作提示，决定在2026年的7月28号对这条路段实施的是临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还没有确定啊。
1: 是的，并且跟进一条信息说 ，GL7 国道269公里至277公里这个地方，72公里，294公里处因为强降雨导致路面路基冲毁。暂时不具备通行条件
2: 哦，
1: 所以今天如果说要行驶的217国道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还是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择道绕行啊，减速慢行是比较重要的，一定要注意避让这个路段，以防被堵在其中啊。
2: 是的，如果有朋友每天早间是必须要通行217国道的话呢，抓紧时间可以跟我们的每天通行的人给提示一下，
1: 哎，对，
2: 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
1: 今天这条路就别走了啊，这个可能会过不去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开挖机的陈，
2: 说我微信里有一半好友我都不知道是谁，
1: 确实有这种情况。
2: 你以前做微商的吧？
1: 所以我现在就是我加一个人，无论是工作上的需求，还是说这个生活中，比如说新加了个朋友，我都会立刻给别人备注。甚至假如说我跟杨是，比如我跟杨是好朋友，我们两个人，假如说杨没结婚啊，
2: 对，假如说我们俩现在不是好朋友，他之前说，假如说我们俩是好朋友，我们俩现在不是好朋友。
1: 我说的是，
2: 我特在意这些，我太敏敏
1: 之
2: 了。
1: 不是，我们当然不是好朋友，我们是好姐妹啊。朋友只是朋友，姐妹是姐妹，好吗？我们是家人。然后比如说，假如说杨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假如说他没结婚啊，谈了个男朋友，然后第一次带给我们见面，大家一块吃饭，然后就说啊，
2: 大家加他微信，
1: 对，相互加个微信吧，以后都可以当好朋友，出来玩什么的。然后如果说当下我不改备注，可能一个星期之后我就会忘了啊，这是谁
2: 啊？啊，我为什么会加他？
1: 对，然后甚至我的备注，
2: 而且是我主动加他。
1: 对，比如说你男朋友叫老王
2: 啊，
1: 我不会给他改备注老王，我会改成杨洋的男友（括弧老王）。
2: 好，
1: 我的备注要非常细才可以。然后等到比如说咱们经常出来玩熟了，我才会把杨洋的男友去掉。
2: 但我不是这样啊。
1: 那你是什么？
2: 比如说我加了单位同事，我加了当下，因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而且我怕把别人的名字打错，我就会先不。
1: 就先不改，就是用他微信名。
2: 对，然后他比如说他经常在朋友圈很活跃，然后他会发一些各种东西，我说这谁啊，然后再想一下那一天加了个人，然后就会努力回想，哦，原来是他，
1: 这时候再改，
2: 这时候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
1: 你要说在这上班7、8年了，退休那一年还有一些人没备注呢。
2: 真的是，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团委的一个成员，姓冉。
1: 对，小冉，
2: 我一直不知道他后面两个字怎么写，所以我就没有敢给他打备注。
1: 所以你给他打的是小冉吗？
2: 打的是冉，我知道他姓冉。
1: 小冉说你也很谨慎。然后这个交警提示到说，这个方向呢为217国道克拉玛依出乌尔河的方向，是目前是不具备这个通行条件啊，因为这个强降雨导致这个道路呢是目前是正在维修当中，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减速慢行，提前绕行啊，要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了。
2: 那我想问一下交警同志啊，既然说了是217国道克拉玛依出乌尔河的方向，那有没有替代的这个路线可以供大家选择呢？
1: 对，你看这个扎西就问啊，说呢一会儿回克拉玛依他现在在184团该怎么走，
2: 对，该怎么办呢？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别的好的道路可以推荐一下啊？
1: 是的，也请这个交警同志看能否给大家规划一条其他的线路啊。感谢，那扎西也可以稍微等待一下。对，交警同志也说稍等哈，正在给您查询啊。
2: 感谢交警同志。铁铁说，所以嘉兴给我的备注就是老王，他给你备注是戈壁老王。
1: 没有，我给你的备注是老王。
2: 哇，
1: 问号。也没有骂你的意思，意思是应该就是老王。
2: 爸，
1: 对，没错。 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2: 其实就是那合理的那个东西啊。
1: 没有，这是你的爱人对你的评价啊，跟我们这种朋友是没有关系的。好，欢迎大家看到更多路况，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啊。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来继续找到我们。其实你知道吗？每一次就是大家在就是这个
2: 怎么了？
1: 哎，我刚刚说什么来着？
2: 大家要怎么了？
1: 说啥来着？我要

0: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说每一次比如说大家都会看到手机会说啊要升级了啊、嗯、或者是这个微信又要升级了，
1: 对，
0: 各种软件又要升级了，每次微信升级其实我都很想问的是它升级的
1: 点在哪里。
0: 对，因为我确实没有看到它升级后的点是什么、
1: 其实最该疑问的是我们这台比我们年龄都大的电脑，
0: 嗯，经常升级啊，天天自己升级。
1: 上一次我不是点了微信升级吗？
0: 对，
1: 他
0: 害得还在这卡了五分钟呢。
1: 他现在每天开机、啊、
0: 都升级、啊、
1: 都要升级一遍，为什么？
0: 说明你点到不该点的东西。
1: 他天天升级，工作人员不累的吗？
0: 然后
1: 我们这台电脑受不了啊。
0: 开垃圾的陈他说，我微信好像全部都没有给备注、嗯、我老婆和父母都没备注。
1: 你看这就是记性比较好的人。
0: 对，这个其实因为你每天都会聊天，每天都会联系人，确实不需要备注。
1: 其实更狠的人是什么、嗯、电话不备注。
0: 哎，我老公就是
1: 他都能够记住每个人的尾号。
0: 我问过他，就是为什么不备注、啊、他说他怕万一他手机丢了别人捡到，别人会利用他手机里的这个电话
1: 勒索别人。
0: 对，会诈骗，会诈骗他爸妈，
1: 要么给手机上个锁呢。
0: 我不知道，我也这样说的。我说如果说别人想打开你手机就得刷机，刷机之后里面所有东西都没了呀。
1: 对啊，现在再高级的这个刷机软件也不会保留里面内容啊，
0: 通讯录也不会保留。他说啊，我不管。我说那你爱从不从。交警同志给了另一条路线啊，
1: 说3014奎阿高速是正常通行的，
0: 嗯，
1: 这个扎西可以选择通行了啊。
0: 对，但扎西说他要去托洛盖
1: 绕行。
0: 嗯，说实话，我跟杨对高速上的路并不是很熟，
1: 我们俩没怎么跑过这条路啊。我们也请交警同志也麻烦一下，
0: 看
1: 交警同志能不能。
0: 他说的这个要去托洛盖绕行是什么意思？是
1: 对
0: 你要去托洛盖才
1: 先去托洛盖再回克拉玛依，
0: 还是说什么意思
1: 啊？对。
0: 啊，扎西有具体的这个要求，或者是就可以跟交警同志这个、
1: 取得联系啊，
0: 对，交流一下啊。确实，这个不知道你到底要往哪走。你刚刚说的是你要回来，现在是你要去托了盖，
1: 就是回的中间，我还要途经一个地方。
0: 哦，那具体该怎么走，请交警同志能够给出好的通行建议啊。
1: 对，铁铁说南陵桥北向南，子弹一样的干干净净的畅通
0: 啊。对，南陵桥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感谢铁铁啊。
1: 开挖机的陈说走高速不就行了？
0: 嗯，刚说的是227国道是在这个施工当中啊，所以可能走不了。如果说走不了的话，您就选择国的这个高速就
1: 好了。走高速会不会收费啊？
0: 当然会了，为什么不收费？
1: Why
0: 不收费？
1: 那我要是为了省钱，我就不想走高速呢。
0: 那你就
1: 等路修好
0: 啊。不是说这个，不过解除时间是待定的啊。具体什么时候能够解除交通管制还不太清楚，所以如果说赶时间的朋友们可以选择高速通行啊。
1: 对，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这个217国道克拉玛依出乌尔河的方向，目前呢是因为强降雨导致路面路基的冲毁，暂时不具备通行条件，所以这里暂时是实施的交通管制啊。不建议各位通行，抓紧时间择道绕行。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给亲朋好友身边的亲戚朋友啊，这个分享一下。
0: 对，扎西说杨给个高速费吧。高速费，
1: 我刚刚说了我替你省钱呢，我说我就是要省这个高速费，我不想走高速。
0: 对，
1: 我就想走低速，我不赶时间。
0: 这样吧，你不行的话不行的好看看，说不定能够回来。
1: 对，交警同事说也是建议使用地图提前规划一下这个出行的路线和时间。
0: 对，规避217国道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阴晴冷暖早知道，926气象播报。
0: 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926气象播报。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星期三，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发布的天气情况。29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气温达到了19度到28度。
0: 嗯，今天还是好凉快。
1: 哎，它已经下30了。
0: 对，今天竟然没有突破30度。
1: 这会儿是春天还是秋天已经分不清了、
0: 好凉快、
1: 预计今天晚上一直持续到30号，各地多云间晴，会有阵雨，西北阵风会达到4至5级，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会达到6级，铺式阵风8级左右。再来关注一下后天31号，晴间多云，西北阵风4到5级。
0: 嗯，是的，未来几天呢气温还是保持凉爽啊，但是呢可能会有风有雨。 所以大家最近还是不要洗车。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白简滩区、沃尔河区最高温度33到35摄氏度，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35至37摄氏度。独山子区呢，整体来说比较凉快，最高温度只有31到33摄氏度左右啊。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克拉玛依城区四个区当中的具体天气时段啊。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渐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低温19度，高温28度，
0: 好凉快哦。今天白简滩区呢，也是多云渐晴，有时有阵雨，是阵风4级左右，低温20度，高温31度。
1: 沃尔河区多云渐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低温17度，
0: 哇，有点
1: 高温30度，
0: 甚至有点凉啊。
1: 对，
0: 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独山子区呢是多云渐晴，阵风4级左右，低温20度，高温29度。
1: 不过确实啊，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开空调的同时把窗户打开，
0: 很凉快，
1: 我还裹紧了棉被。
0: 哎，对，确实这两天因为昼夜温差比较大，根据天气的情况的话，晚上的温度最低大概在20度上下，所以呢，这个体感上来说肯定是非常凉快，甚至是带着一丝凉意的。
1: 是的，
0: 大家还是要把被子盖好，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夏天炎热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盖被子太热了，就只盖肚脐眼，因为这是这个老规矩嘛，父母告诉你是哪儿不盖都行，你得盖肚脐眼。
1: 对，
0: 但是各位女生建议还是把脚也盖好啊，
1: 对，
0: 以免着凉啊。
1: 是的，那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

0: 早餐啦，
1: 吃早餐啦，
2: 预备。
0: 做人不要太攀比，要比就比谁早起。打开收音机，听领先早高峰，让美好一天幸福感满满。跟火兔兔别错过，快来我们直播间，就等你了。

0: 好的，在一首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现在是遗忘
0: 是你的包围。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与我们分享路况或者是互动话题。那两种方式依然在线啊，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融媒，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小视频、图片我们都可以收得到。那第二种方式呢，打开您的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节目正在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各位进入直播间可以在留言区来跟我们一起继续互动啊。
1: 刷新一下抖音平台各位朋友的消息，感谢90921送出的粉丝灯牌啊。
0: 感谢。
1: 铁铁说我给肚脐眼贴了个创可贴，然后开了16度的空调。
0: 那创可贴你都白浪费。
1: 有点浪费了啊。说实话这个天气你还要开16度的空调。
0: 有点过分了吧。那在上周的高温天气你怎么过的？
1: 它可能是 L3?
0: 有可能确实。然后看到小高说歌曲一响感觉又回到了3601。对，是的，还是很有青春记忆的爱情公寓这部电视剧。对，它其实算是情景剧情景喜剧。
1: 但很好看，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嘛。
0: 对对对。
1: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依然在线的，要跟大家聊一聊你对当下的这个科技有没有什么样新的期盼，或者是一些期许，或者是你希望它能够开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更好的帮助你日常生活也好，或者是工作方面也好，都可以。
0: 是的，
1: 欢迎大家可以大开脑洞，万一你说出来就要实现了呢，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毕竟我刚刚许愿了，我说我希望威某信啊可以懂事一点，
0: 每月自动给你卡里面转了1000块钱。
1: 也可以。
0: 天天说这样行吗？这样懂不懂事儿？把别人的钱还给你，
1: 这样太懂事儿了。这样我怕帽子叔叔过来抓我。
0: 比方说害怕洗提醒手镯。
1: 对，再来看一则路况啊，来自马里奥说可把路双向畅通，车流量适中。
0: 还是非常不错的，感谢。然后再来看一下爱心私家车的杨师傅报条路况啊，
1: 说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路况就定926通讯路双向一路畅通。
0: 好的，收到，感谢杨师傅跟我们分享来的路况，通讯路整体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各位如果说更多路况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
1: 对，开挖机的陈说可以幻想科技不能许愿。
0: 对，杨有时候老分不清啊，主要是他觉得只要是愿望都能实现。
1: 你都不敢想你怎么知道能不能实现，对不对？
0: 你把现在的这个科研人员当弥勒佛了，你在这许愿呢。
1: 但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能想象得到就是未来的汽车它都能在天上飞吗？
0: 这好像20年前，我记得小学写作文的时候就已经写到过这个话题。
1: 对呀、啊，那现在是不是逐渐的在实现呢？以前是，
0: 确实啊，
1: 以前是梦想，现在是理想照进现实。
0: 就像以前大家怎么能想到这个汽车还能用电去行驶呢？
1: 对呀、啊，
0: 现在反而电车是大方向了。
1: 对呀、啊
0: 确实啊，
1: 所以该换了是吧？
0: 我等着你给我打钱呢，我的微信怎么还不进账？
1: 铁铁说到单位热。
0: 好的，那也希望目前还没有到单位或者是没有到达您目的地的大家，还是要这个。把好方向盘啊，注意力集中，减速慢行。
1: 对，开发阶层如果实现了你也要去踩缝纫机了。
0: 杨说他手工活最好了，你不用担心，没事儿。
1: 我去了都是当老师、啊、
0: 杨就是胆大心细那种人。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这个插播一条紧急的求助信息啊，也希望各位爱心人士能够伸出你的援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 是的，来自人民医院 ICU 病房的病人李稳泰，现在需要 O 型血的血小板。目前病人只有5个单位，人体低于40个单位就有失血时没有办法止血的一种危险啊。那李先生以及家人寻求社会上能帮助和救急的爱心人士来献血小板。如果说您这个想要伸出您的爱心之手的话，请大家可以联系李先生，联系电话是19209902670。
0: 在这里呢，我们也呼吁所有的爱心人士能够伸出您的援手。那当然，在奉献爱心之前，还是要以自己的身体实际状况为准。如果说确实近期，比如说感冒了，
1: 比较虚弱，
0: 或者是比如说身高不够的、体重不够的各位，那明白您想献爱心的心情。
1: 和身高有关系吗？
0: 身高体重吧。如果说好像是女生不能低于多少公斤，男生不能低于多少公斤。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明白大家都想献爱心的这个心情，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先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再次感谢所有的爱心人士。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条资讯信息啊。那最近呢，自从这个暑假开始之后，大家经常给我们反馈到的问题就是，哎呀，这个电动车横行，安全隐患太大了。
1: 对，我这几天天天都会遇到，就是电动车在人行道，就斑马线，不知道该怎么走。
0: 哎，是的，
1: 它是两个脚，它又踩在地上这样子滑行。
0: 对，
1: 然后呢，它也不下车推行。你既然脚都到地上了，你。还不能就是跨一步就走下来，我们推着走呢。
0: 对，过斑马线电动车自行车是一定要推行的。
1: 你虽然没有用电让它走，脚在这里脚刹呢。
0: 对，你推一下也费不了多少劲儿。那对于、这个、
1: 这样很危险啊。
0: 是的，对于电动车的问题呢，科拉玛仪式整治电动车违法乱象，提醒大家规范出行。
1: 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六月起截止到现在啊，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拉玛仪区大队已经查获了非法改装电动车37辆，对21名未成年人及家长开展了安全宣传教育和劝导，累计开展了相关安全宣教230人次。
0: 在7月23号呢，记者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也了解到，为了深化夏季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全力整治未成年人电动车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超速竞技等这些违法乱象啊，从6月份开始，市公安局的交通管理支队克拉玛依区大队就联合克拉玛依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也是共同守护青少年的暑期出行安全。
1: 本次整治呢，也结合了辖区的交通实际，采用了门店拉网排查加路面定点值守再加流动巡逻管控的模式，紧盯学生暑期日间出行、夜间休闲出行的重点时段，聚焦了校园周边、城区的主次干道、居民区等关键路段区域，开展了全覆盖、无死角的排查整治，再也不要有人抱有这种侥幸心理了啊！整治重点针对呢是电动车破解限速和改装大功率电机、更换超标电池等非法改装行为。
0: 没错，那在路面的执行过程中呢，警力也是同步严查未成年人未达到法定年龄骑行，就比如说未满16岁就开车上路的。无证骑行或者是驾驶着改装无牌电动车，以及超速逆行、多人同乘等一系列的违法行为。那对查获的非法改装无牌电动车，警方也是依法统一进行扣留。车辆暂扣之后呢，要求车主到场接受安全教育宣传，并且呢要彻底拆除全部的改装配件，将您的车辆恢复到原厂的标准状态。经过民警检查合格之后，你才可以领回你的电动车。那实现就是查处一起，整改一起，隐患清零一起。
1: 是的，来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克拉玛依大队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到啊，这次的专项整治坚持路面整治、源头清查，宣传教育也是同步推进。那执法人员对于辖区的电动车销售还有维修商铺也是逐户排查，严厉查处私自改装车辆和违规售卖改装配件等违法经营行为，压实商户的主体责任，从源头去遏制非法改装链条。针对违法骑行的未成年人呢，执勤民警通知监护人到现场，结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典型事故案例，开展了警示教育，也引导青少年自觉抵制改装电动车，摒弃危险骑行陋习。同时呢，也一定要督促家长严格履行监护职责，做好孩子日常出行的安全监督。
0: 没错，那目前呢，电动车非法改装以及未成年人交通违法治理已经是转入常态化了。负责人也表示到啊，公安交管部门呢也将会持续依托门店巡查、路面执勤、家校普法的一体化治理模式，从源头管控、路面管控、安全宣传多维度的发力，持续化解青少年出行的交通安全风险，常态化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同时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道路秩序的平稳有序。对于电动车这个非法改装啊，这个没到年龄就骑行啊，无证驾驶啊，无牌车辆啊，这些呢，交警同志们终于是出手了。所以呢，各位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希望能够对于孩子们做好交通安全的教育宣传，尤其是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是不可以骑行电动车上路的。
1: 现在的公共交通或者是给自家孩子买一个自行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时速没有那么快，
0: 是的，
1: 还可以达到锻炼的效果，那何乐而不为嘛。铁铁说电动车怕什么，三折买到500万你就是电动车的严父。
0: 话不能这么说，
1: 哎，说实话，现在电动车其实非常便宜，
0: 电动车是很便宜，
1: 小到几百块钱，也大超不过1000来块钱。电动车嘛， 你保险都比电动车贵。
0: 电动车这么便宜吗？我怎么
1: 电动车
0: 都两三千啊？
1: 啊，那是电摩，
0: 不是电摩吧？就是比如说什么爱某啊，
1: 不要买那么大牌子。
0: 买大牌放心。
1: 但说实话，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出公差。
0: 出公差，你出差就行，出公差。
1: 勤工俭学
0: 啊，好。
1: 然后我就到了一个城市，他们那里的电动车还可以讲价，而且也品牌比较好，然后它的样子也比较好看，特别适合女孩子。然后那里的电动车也就300到500块钱，
0: 所以你买了
1: 吗？没有，我在那里买了，我怎么骑回来？
0: 你就硬骑啊，把它骑回来。
1: 我首先要从那个城市骑到我的上学的那个城市。
0: 对呀、
1: 就很危险。
0: 没事，你走人行导航。
1: 但那个时候的电动，我那个时候电动车就已经很便宜了，
0: 3到500块钱
1: 真的很便宜。
0: 在我印象当中，电动车都是两三千，甚至贵的还有4、5千。
1: 所以到现在没买，
0: 是我不会骑好。
1: 真的很便宜。然后你要再买一个这个电动车的保险的话，保险会比电动车还贵，
0: 还贵是吗？
1: 对，
0: 当然
1: 因为它赔付的金额就会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个不要想着说我有保险我可以随便乱骑，还是以这个生命永远是
1: 第一
0: 位
1: 的。
0: 是的，铁铁说嘉欣不会骑自行车，不会骑电动车。
1: 他不会骑电动，但自行车他会骑。
0: 对，自行车
1: 我不会骑自行车，但我会骑电动车。
0: 怎么会有人不会骑自行车然后不骑电动车？
1: 自行车我骑得真不好。
0: 我是不会骑电动车啊、因为我会觉得电动车太快了，我掌握不好速度和方向，所以
1: 我
0: 不会的就不要上路。杨特会骑，下次谁需要的话，不会电动车载不了人，你们只能看杨秀。
1: 铁铁说会骑自行车，为什么不会骑电动车？
0: 因为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学校门口都有这个共享电动车
1: 啊，
0: 就方便大家可以到周边骑电动车玩。然后当时呢是我的舍友，他说我教你，然后我说好，然后呢。我不知道那个扭的这么灵敏
1: 啊！
0: 我刚坐上
1: 出去了，
0: 嗡一声，
1: 车走了，人还在，
0: 人在地上。
1: 对，车走了，人还在。
0: 从那之后我就不敢骑了，也是有点害怕，
1: 因为应激了有点。
0: 对，
1: 开挖机的陈说会开车吗？
0: 车是会开的，
1: 车是会开的。
0: 铁铁替我解答了，他说他开车就是马路赛车手。
1: 对，
0: 我
1: 就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领域啊。
0: 对，电动车不是我的领域，电动车是洋洋的舒适区啊。
1: 是的。
0: 好，希望大家还是要遵守交通法规啊，尤其是各位青少年，现在是暑假时间，明白大家想快乐过暑假，但是呢你也不能太放肆啊，很多事情一定要请各位家长还是要看管好自家的小朋友，希望各位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不慌不忙，生活向阳。太阳 C 位出道，早高峰热力开造，快来和我们一起吹响唤醒早高峰城市活力的第一声号角。打开广播，输入密码 FM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跟着我们的节奏甩掉困意，加满元气。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承包，段子音乐最新资讯无缝衔接，伴随美好晨光，自由和快乐要永远置顶。

0: 在一首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在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一则暖心的讯息啊。对，就是他，45分钟快速找回油城民警帮助群众找回停车遗落的物品。
1: 是的，出门在外难免会带一些东西啊。那如果说随手一放，忘记在旁边了，再找不到，那可是很难受的。
0: 对，
1: 7月20号，一位群众来到了咱们市公安局克拉玛依区分局胜利路街道派出所，将一面写有“排忧解难，好警察，为民办事暖人心”的锦旗送到了民警手中。
0: 原来是在7月18号呢，这名群众是在小区内停车，不慎将随身物品就遗落在了车旁。等到他想起来返回寻找时，这个物品已经不见踪影了。随后他就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进行求助。
1: 交警同志接警之后啊，胜利路街道派出所值班组迅速行动，联合指挥室展开查找。自金盾护平安夏季行动开展以来，派出所也紧盯群众奇难愁盼，对轻财类的警情坚持快响应、快处置。民警一边安抚失主，一边仔细地核对停车位置和遗失时间，循线追踪。
0: 是的，那仅仅用了45分钟，民警就将丢失的物品找到了。那经过了解之后呢，原来是失主离开之后，有一位路过小区的老人以为掉落地上的物品是没人要的，便捡走了。那民警呢也是立刻联系上老人说明情况之后，老人也当即就将物品归还。拿到失而复得的物品，失主表示这么快就找到了，真的是太感谢民警同志了。
1: 是的，目前金盾护平安夏季行动仍然在继续当中，胜利路街道派出所也将用速度和温度守护辖区群众的平安。
0: 真的是很暖心的这么一则新闻信息啊。所以说呢，从小到大父母教给我们，包括老师教给我们都没错，有困难
1: 找警察。
0: 是的，这个警察同志呢一定会帮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再一次对所有的这个公安民警同志点赞，你们辛苦了。那当然呢，这个在生活当中也希望大家对各行各业都能够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包容和耐心。
1: 看到铁铁也帮我们 Q 流程了，说快乐时光总是短暂，嘟一首好听歌曲过后就要进入克拉玛依新闻热，新闻过后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以后你们俩玩，不跟你们俩玩了。
1: 我们稍后见啦。
0: 好吧，各位，这个新闻过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稍后见啦。

0: 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我市2026年国防教育专题活动。
2: 2026年第七期新时代邮政干部大讲堂开讲。
1: 2026十六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总决赛在克拉玛依开幕。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7月27号，我市举行2026年国防教育专题活动，市委书记、克拉玛依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马学良，市政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候选人何震，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候选人艾斯卡尔托和提玉素福等市领导参加活动。活动特邀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教授进行国防教育专题授课。他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围绕当前国际热点问题，从宏观视角和历史维度出发，系统梳理当前热点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趋势，全面分析地区安全形势对全球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的广泛影响。随后，市领导还观看了由克拉玛依军分区官兵倾情打造的大型主题情景剧《故事里的邮城军魂》。该剧以服役16年老班长刘大军的一封信开始，用熔炉奔赴大西北、情暖邮城、护我家园、科技强军五个部分，生动还原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57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师第一师，从此扎根戈壁，为克拉玛依油田勘探开发不懈奋斗的历史性画面，表现了新时代的克拉玛依军分区官兵继承发扬石油师光荣传统，全力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厚植军民鱼水情，矢志强军事业的动人故事，谱写了革命军人光荣传统与时代风采交相辉映的深情颂歌。最后，在气势磅礴、振奋人心的强军战歌歌声中，在全体参会代表的阵阵掌声中，该剧演出圆满结束。该剧融合情景再现、歌舞等舞台艺术形式，气势恢宏，情感真挚。通过这个剧，我强烈感受到了人民军队保家卫国、爱民奉献的家国情怀，再次重温了老一辈石油人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死心的铿锵誓言，深受感动和教育。一位企业代表说，参会代表们一致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根据和传承石油精神、克拉玛依精神，进一步强化纪律观念、协作意识和国防责任担当，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扎实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以实际行动谱写军民鱼水情深新篇章，为克拉玛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磅礴力量。市四套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人、克拉玛依军分区武警支队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各部委、市各委办局主要负责人、人民团体、大专院校、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上海原客干部代表、各区干部代表、驻市部队、消防、公安、企业、思政课教师代表参加活动。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悦、贺翔报道。7月24号，2026年克拉玛依市第七期新时代邮城干部大讲堂专题讲座在市机关1号楼报告厅举行。市委书记马学良、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候选人艾斯卡尔托和提玉素出席讲座。市委副书记、上海原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主持讲座。全国工程勘探设计大师、中国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特邀顾问李小江应邀做存量时代城市经济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发展动力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思考专题讲座。讲座系统解读了我国城市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提质的重大转变，结合部分城市案例，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提出系统性实操路径。讲座指出，我国已迈入以提质

0: 增效为核心的城市存量时代，城市发展正从低价要素供给、招商引资、吸引就业的传统路径，转向城市生活质量与服务水平、吸引人才、企业入驻、经济发展的新逻辑。城市工作的重心应当从造城转向育人，从关注空间增量转向关注人的需求，通过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和服务水平来吸引人才集聚产业。讲座指出，克拉玛依要分区分类推进老旧小区更新，保护传承工业文脉，平衡历史保护与民生改善，要打造全域绿道、滨水活力岸线、市井市集，深度融入北疆旅游大环线，将工业文化、戈壁风光、河湖资源转化为特色文旅 IP， 要完善配套设施，统筹绿色低碳转型与安全保障，深化制度创新，理顺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更新运营等机制，以城市品质提升集聚人才，以人才集聚带动产业升级，走出资源型城市存量转型的特色道路。宗宏斌、张玉、张世峰、孟小燕，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市委各部委、市各委办局、人民团体、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讲座。讲座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设分会场。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重点项目新疆油田264万千瓦新能源及配套煤电碳捕集一体化一期项目迎来重大施工节点，项目两座154米超高尖棱塔顺利完成主体到顶，标志着项目核心土建工程收工，正式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尖棱塔底部直径123米，出口直径80米，是项目煤电机组水循环系统的核心构筑物。新疆油田公司新能源事业部煤电联营一体化项目经理部煤电 PMT 经理李明，
2: 历时472天，相继完成两台尖棱塔外筒到顶，筒壁主体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双曲线结构，底部支撑 X 柱采用型钢混凝土轻工艺，施工风险更低。
1: 一期项目2024年8月正式启动，以264万千瓦光伏为基础，配套建设2×66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机组深度调峰。同步实施每年100万吨二氧化碳补节工程一期，既实现燃煤机组碳排放大幅压降，又能将补给的二氧化碳用于油田区油，大大提升老油田采收率。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秦林哥报道。7月25号，202616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总决赛开幕式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足球场举行，市委常委孟小燕出席活动并致辞。赛事由共青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体育局主办，自治区人民政府、共青团克拉玛依市委员会、新疆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疆足球协会承办，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提供公益支持。各相关单位负责人、裁判员、参赛队伍、志愿者及媒体代表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全体人员奏唱国歌，现场举行少先队临时大队组建仪式，完成授旗、唱队歌、少先队员呼号等环节。远赴海外参加歌德宝杯的足球小将现场分享参赛经历。参赛队员代表、裁判员代表相继宣誓，现场奏响乐曲、燃放彩烟，与会嘉宾共同完成开球仪式。随后，赛事主题曲演唱、安赛腰鼓表演等文艺节目精彩上演。据了解，活动围绕克拉玛依市委13421发展思路，旨在依托体教融合公益平台，以足球为纽带，促进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参赛选手将在赛事期间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在绿茵场上收获成长与友谊。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关祥荣、纳菲莎、通讯员岳源报道。7月26号晚，克拉玛依河中心景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2026炫舞将来跃动游程街舞展演在这里燃情上演，国内外顶尖舞者齐聚游程，以舞会友，以舞传情，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跨越地域文化的街舞狂欢盛宴。本次活动由新疆文化馆、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克拉玛依市文化馆承办，活动特邀国内外知名街舞表演嘉宾与全疆街舞机构、学校、社会团体及街舞爱好者共49支起舞团队500余人齐聚游程。 活动旨在推动新疆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繁荣发展，提升街舞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引导各族群众在街舞共同参与和集体协作的过程中，实现全面交往、广泛交流、深入交融，展现克拉玛依现代、文明、时尚的城市文化品味，以

0: 带来六场高水平公益培训与深度文化讲座。Locking、Hip-Hop 等多个舞种的专业技法教学轮番登场，从基本功练习到节目编创，全方位满足不同水平学员的学习需求。街舞文化讲座及交流沙龙邀请知名舞者与文化学者同台开讲，围绕街舞的全球发展脉络、风格演变及在中国本土化的创新路径展开深度分享。本地编导、舞者与爱好者面对面探讨如何用街舞语言传递中华美学精神，在思想碰撞中激发创作灵感。7月26号晚，街舞展演在克拉玛依河中心景区正式启幕。展演以炫舞将来、跃动游城为主题，顶尖舞者 PK 燃炸全场，大小级舞秀轮番上演，全民 disco 狂欢，掀起夏野高潮。街舞动作中巧妙融入民族舞蹈元素与国风韵律，用世界性的街舞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生动展示了克拉玛依开放包容、活力四射的崭新形象。从白天的市文化馆课堂到夜晚的河畔舞台，从专业教学到全民狂欢，为期两天的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近距离感受到了街舞文化的蓬勃活力。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炫舞将来、跃动游城街舞展演是文化润江工作在群众文化领域的生动实践。活动以街舞为载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多元文化融合创新，让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在共同研习与协作中深化交流。今后克拉玛依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引入更多年轻人喜爱的文化体育活动，持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文化润江工作凝聚青春力量。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佳佳、土尔逊阿西木、通讯员柔菲娜报道。7月23号，众星社会工作服务社研学团队的50多名师生走进克拉玛依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暑期鸿门研学直播活动，沉浸式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掌握实用避险自救技能。消防宣传员宣讲了夏季高温家庭防火知识、车内常见的易燃品等内容，针对学生独自居家、外出游玩等场景讲解消防防范要点。在趣味活动游戏环节，消防标志我会认、扔沙包、闯关游戏将课堂知识转化为实景体验，孩子们在比拼游戏中熟记各类消防标识含义。活动中，消防员带领师生参观了消防装备器材，并逐一演示装备功能，邀请孩子们穿戴轻型防护用具，展示的各类消防救援车辆吸引了师生纷纷拍照打卡。学生马一涵：
2: 学到了很多知识，夏天车上不能放香水饮料，我会把我学到的知识分享给我的爸爸妈妈听。
1: 克拉玛依区消防救援大队一级消防士胡建峰：
3: 此次鸿门研学直播活动集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让50余名师生走出课本，直面消防实景，把安全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程直播镜头实时捕捉孩子们的好奇提问与欢乐瞬间，线上网友同步留言互动，更是扩大了消防安全科普覆盖面。下一步，克拉玛依消防将持续推出系列科普活动，让消防安全陪伴青少年平安度过整个暑假。
0: 通讯员曼古努尔报道。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辖区各族群众，7月24号，克拉玛依区昆仑路街道平安苑社区开展了便民服务暖民心、同心聚力筑家园、惠民便民志愿服务活动。活动设置了免费理发、中医艾灸理疗、测量血糖等便民服务项目，全方位满足居民日常健康和生活需求。
1: 通讯员迪利亚尔报道。为筑牢老年群体反诈屏障，近日克拉玛依区昆仑路街道东彩社区联合辖区银行工作人员开展反诈宣传，把贴近日常生活的防骗知识送到居民身边。辖区退休居民较多，不少居民拥有稳定养老金，日常接触手机线上服务频繁，容易成为养老诈骗、电信诈骗重点目标。银行宣讲人员结合克拉玛依本地真实案例，围绕退休居民高频遭遇的骗局重点科普，细致拆解冒充社保医保工作人员、虚假高息理财、保健品推销返利、熟人微信借钱、冒充亲属索要钱款等常见套路，提醒大家妥善保管银行卡、社保卡信息，不点陌生链接，不随意开启屏幕共享，同时普及96100反诈专线、 呼吁大家。

0: 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家人、社区或者银行核实，切勿仓促汇款。不少居民表示，听完宣讲，提高了反诈意识。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晶、通讯员袁子清报道。近日，独山子区第16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以月相会、同心筑梦音乐节，200余名少年儿童登台展演，献上精彩夏日视听盛宴。整场音乐节气氛热烈，古筝、架子鼓、电子琴等乐器同台演绎，赢得观众阵阵掌声。社区整合阵地与校外艺术资源，把专业文艺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登台演出的沉浸式体验，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表演中锤炼胆量，陶冶情操，收获自信与成长。参演人员张恒硕：
2: 平台给了我们登台展示自身才艺的珍贵机会，活动过程中可以尽情抒发热爱，展示特长，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有着相同兴趣的伙伴，充实了闲暇生活，收获满满。
3: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7月28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30度到20度。白点滩西北阵风4到5级，33度到20度。乌尔河阵风4级，32度到19度。独山子阵风4级，29度到19度。金龙镇西北阵风4到5级，33度到18度。白口泉西北阵风4到5级，32度到20度。农业开发区阵风4级，32度到19度。小拐阵风4级，32度到20度。五五新镇阵风4级，30度到19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多云间晴，有阵雨。呼杜碧细田多云间晴，阵风4级，29度到20度。准东基地多云间晴，阵风4级，30度到17度。马河祭田多云间晴，阵风4级，29度到18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1: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2: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3: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克拉玛依。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观点啊，家里有一个地方是被你低估的心理诊所，每周一次你的血管也是有好处的。
4: 下班回家换上拖鞋，把买来的菜一样样的摆在案板上，拧开水龙头，水流哗哗冲过青菜叶子，手指触碰茎秆，刀落砧板，这个世界都安静了。白天的那些未读的消息、未了的争执、未解的焦虑，好像都被挡在了厨房门外。那这一刻，你只需要对付眼前的这根菜、这条鱼和这碗米饭。
3: 没错，或许你还没有意识到，厨房这个不大的空间是家中自带的疗愈诊所。近日呢，有一项研究就指出，做饭可以显著地改善心理健康。此前呢，已经有多项的研究证实，经常下厨还能够降低死亡风险。是长寿优势远超同龄人。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告诉大家为什么说厨房是家里自带的心理诊所呢，并且支招如何最大限度地累积长寿优势。
3: 有一项发表在《毕生发展与心理健康》杂志上的综述研究就指出，烹饪营养教育是贯穿一生的投资，它的回报呢，不只是餐桌上的营养，还能够有效改善你的心理健康。那论文就介绍到啊，说烹饪营养教育不是普通的学做饭技能，不把做出美味当成唯一的目标，而是你更加注重在备菜与烹饪的过程当中，也让人充分的可以感受当下以及与人交流，从日常焦虑里面抽离出来。
4: 具体来看，自评烹饪能力更高的青少年，其抑郁症状可减少28%；长期规律参与烹饪活动的老年人，抑郁风险都能够降低35%。
3: 是的，那这一观点呢，并非是个例。早在2022年，澳大利亚的有一项研究就为烹饪有益心理健康提供了佐证。团队呢，在2016到2018年之间，在大学校园设立了移动食品厨房，开展社区烹饪课程，一共是657人参加了为期7周的健康烹饪学习。
4: 结果也显示到，和对照组相比呢，参与者在心理健康、整体活力和主观健康感方面都有显著改善。那这些积极变化在课程结束之后立刻显现，并且维持了6个月。
3: 那专家也说到啊，烹饪呢是一种低门槛高参与度的心理健康促进方式，它的起效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它可以收获你3项心理满足。做饭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自主选择今天要做什么菜，食材切成什么形状，充分的释放自主感。看着普通的食材经过自己的处理变成一桌饭菜，大脑就会收到我能行的正向反馈，获得胜任感。和家人朋友分工备菜并肩做饭时，又能够建立起紧密的连结，补足日常沟通中容易缺失的归属感。
4: 第二点呢，就是可以帮助安抚情绪。厨房能够调动全感官，面团的柔软、洋葱的辛辣，这些感官刺激能够安抚情绪中枢，帮你把注意力从盘旋不散的焦虑里抽离出来。而且全情投入处理食材的时候呢，人很容易进入忘我的心流状态，获得内在的秩序感。
3: 它还可以锤炼你的心理韧性。那厨房对于新手是足够宽容的，咸了淡了下回调整，卖相欠佳味道仍在，容错率很高，所以哪怕你是不小心做出了暗黑料理，其实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可以在调整优化的过程中跳出一定要完美的执念，转向又学会新技巧的成长思维。那这份实践中磨砺出来的心理弹性就是厨房的重要疗效了。
4: 对，还有第四点呢，就是可以疗愈亲密关系。如果亲子关系比较疏离，不善于当面沟通，一起做饭 饭呢，还能够提供安全互动空间。对退休后社交圈缩小的老年人来说，集体烹饪活动是能够帮助他们重建社会角色，找到被需要的价值感。对社恐的人群而言，共同做饭能够缓冲人际紧张，轻松拉近距离感。
2: 只想被你吸引，
3: 其实除了心理健康层面的显著收益，经常的下厨做饭还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给预期寿命、血管、大脑和代谢系统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会降低死亡风险。
4: 美国预防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覆盖超10万成年人随访10年的研究也显示到，经常做饭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会降低50%，每周做3次饭的人比完全不做饭的人寿命长10%。
3: 第二点就是对血管很友好。来自北京协和的专家表示，餐馆或外卖为了追求口感和慢享，菜品里呢往往会放大量的油盐糖，绿叶菜严重不足，食品安全和卫生状况也难以掌握。那自己买菜做饭的规则不同，从菜市场挑菜开始，新鲜的食材就有了保证，那油盐糖的用量也能够自己把控，这对预防高血脂、保护血管健康是至关重要的，
4: 还可以保护大脑。烹饪是一项涉及多重认知功能的复杂活动，即便只按菜谱操作，也要同时把控多种食材的烹饪，可以激活计划、记忆、注意力等多个脑区。英国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杂志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也显示到，对于老年人，哪怕一周只做一顿饭，也可以为大脑和血管健康带来积极的影响。此外呢，对于体重和血糖水平的改善，在家做饭同样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 我们究竟如何让下厨成为一种享受而非负担呢？其实专家给出了建议，第一个就是可以从你的拿手菜开始，不要轻易挑战新菜，就从最熟练的番茄炒蛋、青椒土豆丝开始，感受那种我闭着眼睛都能做好的自信，会对你的热爱做饭很有帮助。
4: 第二点呢，就是频率舒服为合适，一周挑2-3个晚上，哪怕一次也可以，别给自己立下每天必做的目标，那会把快乐也变成一种负担。
3: 第三呢，就是调动你的感官体验，烹饪过程当中呢，提醒自己专注的听、闻、看、尝、摸，比如认真的听油炸蒜片的声音，捕捉锅边醋激起的焦香，这是给注意力做轻柔的拉伸。
4: 第四点就是每周做一次创新，给拿手菜换一个食材搭配，或者是使用一些新的厨房用具，能够持续的带来新鲜感和兴奋感。
3: 最后一点就是好坏都可以分享，把卖相不佳的成果拍下来分享给别人，把小挫败变成共同的欢乐，可以强化成长型思维哦。

0: 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2: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16，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3: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日前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
2: 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
3: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2: 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人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3: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
2: 再来一起关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8号20点至29号20点，吉林、黑龙江、湖北、四川、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0: 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
0: 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
1: 再来一起关注，截至到2026年的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0: 近日，在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一股巨台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沧源石蝴蝶。
1: 继续一起来关注，在河南商丘，一名女孩意外落水，母亲下水施救，双双被困。附近饭店的员工王汉林、李斌闻声赶来救援，在岸边的其他员工的帮助下，合力将母女二人营救上岸。
0: 近日，一些以可爱软萌的小动物形象为主角，实则充斥大量暴力血腥情节的独动画隐匿在多个平台，吸引了不少低龄未成年人观看、点赞和评论。人民锐评发文，警惕独动画侵蚀童年，相关各方责无旁贷，唯有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帮助家长和孩子们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才能够确保孩子们在暑期远离网络上各种伪装性极强的有毒内容，共同营造一个清朗洁净的暑假，就是在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
1: 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山东西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广东、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以及黑龙江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河西、青海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再来让我们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二季度末，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货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
1: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六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到33.66万亿元。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您即将驶入926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集装箱。我们一起来了解到，克拉玛依市一项目入选全国妇联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
0: 7月24号，记者从市妇联了解到，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申报的石榴花油城家润巾帼牵手赋能行动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名单。全江共有14个项目入选，该项目是我市唯一入选的项目。
1: 巾帼牵手计划是由全国妇联发起，重点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实施示范项目，旨在赋能基层妇联执委、妇女小组长，通过开展家庭教育、法律帮助、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等工作，服务妇女儿童和家庭，参与基层治理。
0: 市家庭教育研究会长期深耕家校社协同育人领域，持续开展公益宣讲、心理团辅、个案帮扶、队伍建设和课题调研等系列工作，今年累计举办了家庭教育公益宣讲、青少年心理团辅、亲子课堂等线下活动62场次，服务群众、家长及青少年2800多人次，将科

0: 学育儿理念送进社区、学校和基层单位。针对亲子冲突、厌学情绪、家庭沟通障碍等棘手问题，该研究会开展一对一入户辅导33户，累计服务312人次，切实帮助许多家庭化解了育人危机，重建和谐的亲子关系。
1: 同时，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着力壮大本土专业力量，已完成2期家庭教育指导骨干专项培训，并围绕新时代家庭教育难点、青少年心理发展等方向开展专题调研2场，通过实施走实地走访和样本分析，梳理出辖区家庭教育的现状与问题，为后续政策落地和服务优化提供了真实的数据支撑。
0: 日常服务中，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始终将家庭教育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紧密结合，心理团辅与个案帮扶双轨并行，有效回应了当下青少年情绪压力和亲子矛盾等热点问题。据了解，该研究会所有的服务均免费向群众开放。
1: 再来，让我们一起关注自治区社保基金举报奖励政策升级。
0: 近日呢，自治区社保基金举报奖励政策迎来了大幅升级，最高奖励额度由原来的10万元提升至20万元。市民如果发现线索，请及时向人社部门进行举报，共同守护人民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
1: 此次的政策调整还优化分级奖励核算规则，依据实施基金损失金额分档计算奖励，让群众举报收益更加的清晰可预期。
0: 具体奖励标准分为3档，查实基金损失10万元及以下的，按损失金额6%计发奖励，保底1000元；查实损失10万元至50万元的，给予基础奖励6000元，超出10万元部分按4%追加奖励；查实损失50万元以上的，给予基础奖励22000元，超出50万元部分按2%追加奖励，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
1: 对于查实存在违规行为但未造成基金实际损失的举报线索，统一发放300元的基础奖励。新政呢，同时加大了内部监督激励力度，参保单位、中介机构、社保服务机构内部工作人员举报本单位违法违规行为，可在对应档次奖励金额的基础上上浮20%，上浮后的总奖励仍执行20万元的封顶标准。
0: 来自市人社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道，相比于旧政策当中内部举报仅上浮10%奖励封顶10万元的规定，此次调整显著提升了对内部知情人的举报激励，有效打通基金风险。
1: 是的，那该负责人呢也表示到，通过提高奖励上限、加码内部举报激励2项的核心举措，可以进一步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社保基金监督，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和行业内部人员举报违法违规行为的积极性，形成群防群治的良好格局。

0: 行走不要多复杂，不要多深沉，只要是自己想走的路，带上926，一路都可以心花怒放。FM 926，与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1: 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高质量发展，今天来关注十项民生工程。克拉玛依市无创产前基因检测项目落地，符合条件的孕妇可免费享受筛查。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府江卡德尔报道。作为2026年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之一，克拉玛依市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工作已落地实施。目前，全市4家产前筛查机构已与1家产前诊断机构已启动服务，符合条件的孕妇可享受免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1: 在7月21号，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郭女士顺利地接受了免费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市民郭女士说道：“这项检测是免费的，在家门口就可以做，真的太方便了。”
2: 那么哪些人群可以享受这项惠民政策呢？根据实施方案，自2026年起，凡是在克拉玛依市建档、孕周为12周至22周加6天，且符合医学筛查指征的常住孕妇，每孕期可享受一次免费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检测范围覆盖21-3体综合征、18-3体综合征和13-3体综合征三种常见的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异常。通过采集孕妇的外周血，对胎儿游离 DNA 进行分析，可高效筛查胎儿罹患唐氏综合征等染色体异常的风险。
1: 在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全市2级以上公立医院均为筛查机构，负责采血和初筛的工作。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作为诊断机构，承担高风险人群的遗传咨询、羊水穿刺以及产前诊断服务。
2: 据了解，项目建立了全流程质量控制体系，筛查机构负责低风险孕妇的跟踪随访，低风险跟踪随访率达到了95%以上。诊断机构负责追踪高风险孕妇及检测失败孕妇，高风险随访率达到100%，遗传咨询率同样也要求达到100%。
1: 克拉玛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科副科长彭超说道：“无创产前基因检测项目是克拉玛依市2026年被列入十大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之一的，也是市委市政府深切地回应群众关切、保障克拉玛依市母婴健康的重要举措之一。卫生健康系统也将会进一步做好该项工作，全力保障克拉玛依市的母婴健康，提升克拉玛依市人口出生质量。”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2: 我是杨洋，
1: 明天见，
2: 拜拜。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29集，吾有入无间。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吾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2: 道德经啊，始终它在破除我们的一些执着。那我们通常活在一个叫有的世界里。所以有的世界呢，说白了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
1: 是
2: 吧，所以我们对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东西呢很有感受。
1: 是
2: 吧，比如说家里的东西你总得摸一摸，是吧，知道了 是吧。
1: 对，
2: 所以说这个吃穿住行啊，我们日常生活呀，基本上都是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里生活的。
1: 这话可能听众朋友听起来有点玄妙。那我们的世界不就是这样吗？就是一个物质世界
2: 呀。对
1: 啊，
2: 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嘛，是吧。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老子他在道德经里头呢，他就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1: 对，他总是在说还有一个无存在。
2: 他就是说除了有看得见的世界呢，还有看不见的世界。
1: 对，是。
2: 或者说除了有我们平时关注的世界，还有平时我们不关注的世界。
1: 哦，这样好理解一点。
2: 这样好理解一点。那比如说我们关注的啊，打个比方说我们经常关注的那个东西，对吧，
1: 对。
2: 我们都关注的就是说，比如经常讲关注房子车子，是吧，
1: 对。
2: 这是我们关注的。但是实际上呢，不关注的啥呢，不关注就是说除了房子车子以外我们都不关注了。
1: 比如说呢，
2: 但是你要仔细观察一下的话呢，你要知道这个房子和车子是很重要了。但这个房子在哪里很重要，对吧。
1: 对，是。
2: 对吧，
1: 房子在几环，在不在市中心。
2: 在不市中心，那个我们还是关注在有了，是吧。
1: 是啊，
2: 还是关注在这个物质的环境上了。
1: 对。
2: 那有的人他就关注的更开阔一些，他说空气好不好。
1: 是这样的。对。
2: 空气看不见吧。空气看不见摸不着。
1: 是。
2: 但是呢，大家现在开始注意了。你当一个人开始去观察说我居住的环境要空气好不好的时候，他视野又大了一点了吧。
1: 对，是这样的。
2: 是吧，那除了空气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因素啊，比如说这个空间大不大。
1: 是。
2: 对吧，我们现在讲的叫做什么叫容积率，是吧。
1: 对。
2: 对吧，那你比如说这个房子固然很大，但是呢这个两个房间也好，两栋楼也好，中间的那个缝隙啊很小。是吧，这个挤得很厉害。那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呢？
1: 有点压抑，
2: 有点压抑，
1: 不舒服。
2: 一抬头一看，对方的这个墙就在我的门前，窗前，不太舒服，是吧？你要从现代角度来讲，就隐私好像没有了，我的窗户对着对方的窗户了，
1: 是
2: 吧？那要从你这个心胸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是看上去是一望无际呢，还是就是眼前就一堵墙呢？
1: 我们希望看到一望无际，我觉得
2: 是吧。所以如果眼前要是有这么一栋墙挡住了，是吧，那可能心情就不舒服了。
1: 对，
2: 于是乎呢就要考虑容积率问题了。
1: 是。
2: 所以对于空间我们就开始关心起来了，是吧。那不仅仅空间，阳光是不是我们也比较在意啊。
1: 对呀，比如说买房子朝阳的，如果这个房子朝阳面多那就贵。
2: 对吧。那所以你看它实际上你仔细观察一下。那我们关注的这些空气阳光，空气反正是看不见了哈，但是呼吸还是需要它了哈。
1: 对。
2: 阳光呢你不能说看不见了，是吧。摸是摸不着了。是吧。
1: 对。
2: 那至于说我的这种心情的愉快，那你怎么评估啊，
1: 这个别人也是很难看出来
2: 的。对，所以说呢这样一来的话，你仔细观察一个人他开始关注的时候，不仅仅是房子大小，他还包括跟这个房子周边有关的这些环境啊，空气啊，水啊，空间啊，是吧，阳光啊，这个等等哈，他实际上视野就开始大了。我们一般来说关注的是有了，但实际上呢我们却生活在无的世界里。所以无的世界就是我们生活在空间里头。
1: 对呀，空间是看不见，看摸不着，
2: 空间摸不着，但是空间很大，我们就很舒服。
1: 是，
2: 然后手脚舒展就很舒服，对不
1: 对？
2: 对
1: 对对，
2: 两个人太靠近了，空间感没有了，是吧？
1: 对，
2: 那你可能就觉得憋得不舒服了。
1: 是，
2: 两个人之间在一起保持点距离感，是吧？这就很自在了。
1: 对对，
2: 包括办公室也是这样的，是吧？那办公室的话，如果说人挨人的。是吧，如果我们都并排坐在那里去办公，那也办不了了，
1: 心都静不下来。
2: 所以办公怎么得有个办公空间吧。
1: 对，
2: 你看这个空间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吧。
1: 但是我发现我们虽然关注有，可是时时刻刻受无的制约了。
2: 对，实际上呢这个所有的有都是离不开
1: 无的啊，
2: 无的，这就是这个 道德经上告诉我们要观察问题的角度了。
1: 哦，
2: 就是不要是光去看这个有，要看到这个有是从无中生出来的。
1: 哦，
2: 是吧？
1: 所以他说无有入无间嘛。
2: 对对啊，所以说我们无有这就讲的这个道理了，是吧？无有其实讲的就是没有。
1: 嗯，没有。
2: 是吧？无间就是啊，它这个任何一个空间里头，任何一个环境里头，都有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在起的作用。
1: 哦，
2: 看得见的世界是生活在，是存在于看不见的世界里的。
1: 是
2: 啊，这就很清楚了。就是我们人活在空间里吗？
1: 对呀，
2: 空间是看不见的嘛。
1: 对，
2: 我们人是看得见的喽。
1: 是。
2: 看得见的东西，世界，看得见的人，
1: 嗯，
2: 是活在看不见的世界里的。
1: 哎呀，这句话说的有点绕口，但是我们大家应该能理解。
2: 能理解，对不对？
1: 是。
2: 就像房子，说房子我们用的啥？用的是看不见的那个世界。
1: 是。
2: 我们用的是空间嘛。
1: 对。
2: 空间也看不见，也摸不着了。
1: 但是我们要启用就得靠它。
2: 要靠它，所以它讲的是这个世界。
1: 哦。
2: 哎，那这就是讲我们平时呢，应该是多去啊，关注看不见的世界。那么这个我们去观察我们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它都有哪些存在形式，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1: 嗯，
2: 我觉得我们看不见的这个世界里头它有一些力量是很强大的。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呢，我们讲感召力。
1: 哦，感召力这个词儿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听说过，有些朋友就没听说过了。
2: 对啊，你是说经常讲这个感动人的这个讲的心的力量了。
1: 嗯，
2: 是吧？人心的力量。
1: 嗯，
2: 人心想什么我们能看见吗？
1: 我们外人一般看不到他人心里在想什么，
2: 一般是看不见的，是吧？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定程度的话，这个意识力量，是吧？
1: 嗯，
2: 我们讲意识的力量，讲念力，是吧？嗯，这个其实都属于到看不见的世界的。
1: 还有的说法就比如说哪一个人他的气场很强，
2: 啊，这个
1: 气场也看不见，
2: 这个我们也都看不见的，
1: 对
2: 吧？所以说他就讲这个无有入无间呢，其实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1: 哦，
2: 啊，那你比如说我们住在房间里头，
1: 嗯，
2: 是吧？我们要想出去，一个人能不能出去呢？
1: 可以出去吧？
2: 那从哪里出去呢？
1: 从门啊。
2: 从门里出去，
1: 是
2: 吧？对吧？
1: 嗯，
2: 但是你看，当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想问题的时候，他的意识从哪里出去的呢？
1: 他的意识就从大脑里冒出来了。这说不出来一个有形的东西了，
2: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当一个人他去思念一个事情，思考一件事情，
1: 嗯，
2: 或者思念一个人的时候，是吧？
1: 嗯，
2: 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到了清明节，
1: 嗯，
2: 是吧？这个就都思念已经逝去的亲人，
1: 对，
2: 是吧？那我们可能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去扫扫墓喽。
1: 对，
2: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回去扫墓了，
1: 嗯，
2: 是吧？那即使能回去扫墓，能回去扫墓固然是很好，如果是不能回去扫墓，那是不是有的时候也能想起这个亲人的音容笑貌啊？
1: 可以，
2: 甚至有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想起家乡的比如说的这个墓地啦，
1: 是
2: 吧？这个想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所以有人讲是大脑深处的意识的回响呢。
1: 嗯，
2: 有的时候是不是就去了呢？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

0: 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刷会儿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啊，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宝贝，上幼儿园喽。
11: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2: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3: 宝贝，你数什么呢？
12: 绿的。
11: 是绿树吗？
12: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11: 哦，那是新能源车。
12: 新能源？嗯，
13: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12: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11: 好
7: 好
11: 好，
14: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1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9: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0: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9: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9: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21: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

0: 在父母五十岁至他们八十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闺女，开饭了。
7: 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别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9: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0: 用音乐
9: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11: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老时间老地点，我们又相约在了最爱私房歌，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相会，又是一期的最爱私房歌。在今天我们要听到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呢就是李宗盛。每个人呢都活得自有道理，但迥异的人生境遇却都能够被这个人淬炼成一首歌曲，字字珠玑，敲中每个人的心灵。他就是李宗盛，人们所说的小李，寂寞、爱欲、青春、追忆等等各种情境都在他的作品当中完美的呈现出来。细细的听来的时候，在他的歌里头都藏着各式各样的自己，这就是李宗盛的歌声。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梳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像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提到李宗盛的时候，你了解他的什么，或者说你听过他的哪些歌曲，都可以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等着各位的到来。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在私房歌，我们带着大家的耳朵了解一个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李宗盛。在他的手笔之下，让很多的人都非常非常的火。通过一首歌，让我们了解了一个人的音乐人生。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旋律，了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大哥的音乐。刚刚来和各位说到了这首《山丘》，他的这首歌词写的也是特别的接地气儿，也是写到了每个人的心里面。就像这首歌所写，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够晓得就已经老了，年纪大了，相信很多的人都会喜欢去听李宗盛的歌，这也许是一个很真的现实，因为年纪大了才能够读懂他的直白。人生几何已经是老李如今的主要命题了，他唱念时的唱法几乎呢是返璞归真，而歌中宽广苦涩的情愁，没有经历过潮起潮落的人是不会懂得的。在《山丘》这首歌词里也是透露出了无奈与遗憾，能够听得出李宗盛经历了成功与失败之后，回首往事诸多未完成的一些心愿。还有呢，在这首歌里也是更大的是督促着年轻人，就像歌词里面所写，一生所求的太多会很累，到头来呢，你会看到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不如像山丘一样，一步一个脚印，完成自己现在所想要的那些东西。今天说到的是李宗盛的音乐，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了解的李宗盛都是哪些呢？赶紧拿出来，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吧。

温蔚带来的阴天，这也是出自李宗盛大哥的笔下。这首歌是由他包办了词曲来进行完成的。李宗盛对爱与伤害的表达近乎是成为了我们所说的那种白话文，这样直勾勾的凡人情歌由一个酷酷的女生唱出来，还真的是多了几分坦然。所爱非人又如何，最好爱恨扯平，两不相见。这就是莫文蔚的阴天所要给我们带来的爱与伤害的那种表达的意思。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2: 这里是最爱私房歌，我是肖辉。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李宗盛。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首李宗盛，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多么了解李宗盛呢？也是希望各位在听歌的时候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等候着各位的到来。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2: 哦，
5: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
12: 大兄弟，抬脚都是抬脚。
4: 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3: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4: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5: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4: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5: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4: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0: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也是摄影师，攀登纪实片导演资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他攀登雪山的故事，再次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我特别想知道自珍是怎么，就是如何对攀登雪山这件事情感兴趣的。
1: 我是应该是从2006年开始玩户外，然后一直玩到了差不多是2017年、2018年的时候，然后玩户外主要是徒步。我把全国的就是每个省都会挑几条线路都给徒步，徒步了完了之后就发现处于一个无路可走的一个境地，然后无路可走境地，当这个时候呢正好是户外探险的，然后组织说是去爬那个四姑娘山，然后我当时一想啊，这行，这我应该也没问题，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才发现啊，这次的攀登雪山有点不太简单，是我们是要大峰、二峰、三峰连攀，就一天一座雪山。然后我们是一行去了17个人，然后14个人登了大峰，然后二峰的话是9个人登了二峰，然后三峰的话是6个人，然后我们的6个也是大二三峰连攀，然后这个时候感觉啊，登雪山挺好玩的，然后再加上之前徒步差不多是10年的一个经历，的体能啊，包括一些对一些那个寒冷啊，包括一些危险的一些应对这些措施，都能运用到雪山方面，我感觉这个就很 OK 了。然后再到登完这个四姑娘山大二山峰连攀了之后，我就又去登了一次那个半脊峰，我感觉半脊峰的话，也行。然后它是就是技术比那个山峰稍微再强一点，我说这个也没有问题。然后就开始一条道开始走到黑，就开始玩起了这个雪山攀登
0: 啊，就回不来了。
1: 对对对，然后登完半脊了之后，就又误打误撞的去登了木塔格峰。这个木峰就比较高的，是海拔7546米，然后当时想着啊，我这个有5000米有6000米的这个经验了，这个登个木峰应该没问题吧，其实当时心里也在犯嘀咕，然后就当时一咬牙就去登了，然后当时也没想到会登上去，然后就开始想着啊，自己往这个8000米雪山去进发，然后当时我也有赞助商，然后10多个赞助商，然后就给赞助商说啊，我想去登珠峰，然后大家凑点钱呗，我说我没钱然后大家说啊，那行，我出10万，然后我出5万，我出几万啊，我给你出点装备，就是大家就是凑吧把这钱都给我凑够了，凑够了，然后基本上就开始要往那个珠峰去进发了。然后2019年登了木峰，2020年的时候大家也懂得口罩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都给暂停了，基本上都2年的一个时间。然后但是呢，在这2年过程中呢，然后攀登的脚步也没有停，就开始玩那个R4的，就是玩一些那个什么 solo 一些雪山呀，然后玩一些技术型雪山。然后玩了技术型雪山了之后，发现越玩越深，哎，感觉还是技术型雪山比较好玩，然后对珠峰的执念就没有那么的深了。但是你要说，哎，给你一个机会去不去当珠峰？还是那个要去的嘛。但是已经没有以前的执念了，而且像这些什么6000啊、7000、8000，其实它是一股浊气的一个过程。但是中间你突然之间给停了，给转为什么R4或者是技术型雪山的话，然后很容易就是对这个珠峰也不太感兴趣的。其实你像在国内，就是登山界的大佬。然后他们都会执着于，就是包括一些大岩壁啊，还有一些技术型雪山，对珠峰其实没有多太的大的一些看重。你看，包括目前就是亚洲的金冰镐奖，还有国内的金新秀奖，然后基本上什么攀登成就奖啊，这些什么包括一些突破的一些线路，基本上都是一些就是技术型雪山的。对，
0: 在技术型雪山的攀登过程当中，不断突破自己的，您觉得是什么呢？
1: 不断突破自己的，其实我感觉每次都有一个不断一个突破的一个过程吧。其实我感觉最累的话，包括最难攀登的话，这个说出来有时候会感觉是一个小的一个笑话。我们是去年的时候，去年3月份我们去登八郎山，八郎山海拔很低，5010米。
0: 这是在哪儿呢？
1: 这个是在那个小金县，就是四川小金县嘛。然后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八郎山隧道啊这些，就是过了八郎山隧道就到了日龙镇，就是现在改名叫四姑娘山镇了。然后就这个隧道的一个主峰就是八郎山，5010米。夏天的时候我们之前玩越野跑就可以一路跑上去的，然后但是冬天的时候3月份，然后我说

0: 这个雪山挺好的，正好也是出差，然后给我搭档说，咱们要不偷偷去搜罗一下去。我那个搭档说行，然后他从上海赶过去，然后我是从当在西安出差，我从西安过去，去登的时候就是不同的季节，然后不同的雪山，啊，真的能给你一个下马威。夏天的时候非常简单，但是冬天的时候，我们俩感觉登这个雪山能登出海拔6000米的一个感觉，而且这个雪山就是在我们俩后续在攀登的雪山过程中，就是发现这个雪山，我们觉得好累好难。最主要是有当时我们也大意的，没有穿那个高山靴，
1: 嗯，
0: 也没有穿冰爪，然后我们一路上去。结果遭遇了下雨，这个雨呢，结果它是冻雨，这个冻雨到你身上了之后，它就属于一层亮壳，就是结冰的，然后这个石头呢，就是石头表面会有一层那个亮冰，
1: 嗯，
0: 你没有冰爪，
1: 嗯，
0: 很容易摔倒，
1: 是。
0: 然后我搭档的是个小姑娘，然后她体重比较轻，然后我看她在前面走，蹦蹦跳跳就走了，然后我就跟着她走，然后就不停地掉下去，掉下去，我体重比她重啊，
1: 哦，
0: 而且这个雪都把。下边的石头都给掩埋了，都给掩盖了，
1: 嗯，就相当于在雪之下有一层薄冰覆盖在石头上，
0: 嗯，对。然后我们先遭遇了那个降雨，然后又遭遇了那个大雪，那类似于那种小暴雪那种感觉，都把下边的全都给掩盖了，再加上之前那些积雪，三月份嘛，正好是川西的雨季刚刚来临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那个打保护啊，再去登的时候，那个石头上全部是一层亮冰，哎呀，就是不停的摔摔摔，就跌跌撞撞，跌跌撞撞的，然后给登上去，登到顶上，基本上我们俩力气都给你耗费的差不多了。因为登雪山的话，最忌讳的就是你要登顶的话，要使用60%的力气，剩下40%的力气，你要保证你下撤，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下撤。但是很多人就是说。登到雪山的下撤的时候出事，就他把所有力气全部用来登顶了，然后结果我们俩登完顶了之后就吃点东西，喝点东西，然后就开始下撤的时候才发现啊，这条路实在太漫长了，把我们俩给折磨的呀，非常非常累，以至于到后边我是到五一的时候我们去登布生贡嘎，然后同行的小伙伴说啊，这个雪山实在太难了，因为当时在登布生贡嘎的时候，我们是当时是有4支队伍登，就只有我们这支队伍给登上去了嘛，然后我们一下来，小伙伴说啊，这个太难了，这个太难了，然后这个非常非常累，然后这个冰坡也非常非常难走，我就问我那个小搭档，我说你觉得是布生贡嘎累还是巴郎山累？别给我提巴郎山，巴郎山怎么差点没把我给搁在上面。然后你看，包括后去登那些基础型雪山，一想到巴郎山，我就属于一个就是心悸的一个状态，心惊，
1: 就有点阴影了。
0: 对，就这个阴影，感觉有很多时候就有点挥之不去，然后以至于我们在我登一些基础型雪山的时候，都会比较，哎，是巴郎山难登还是这个难登？然后我们俩总会说啊，还是巴郎山难登。这就是很多时候你最。就是感觉啊，这个雪山一点都不起眼，这个雪山一到夏天都基本上没雪了，它就是一个比较陡峭的一个大的一个岩壁，然后登上去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想你在不同的季节，然后你遭遇了不同的天气的一个变化，再简单的雪山也都很危险，也都很累。
1: 这就是大自然啊，我们千万不要去小看它。
0: 对对对。
1: 当我们以一种这种很小看它的心态去的话，它有可能给你当头一棒。我特别想知道，在你们爬这个巴郎山的时候，在一次一次摔倒，还会继续想要往上爬吗？那没有想到，就说那既然这么难，咱们就算了，咱们就回来。
0: 这个打这个退堂鼓的话，其实当时真没有打退堂鼓的一个表现，因为很多时候大家说啊，跟着子珍一块去登雪山啊，这个登顶率100%的男人，咱们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基本上在整个一个过程中，虽然是不停的掉到雪坑，掉到那个什么那个岩石缝里面，然后不停的爬起来，不停的摔倒，但是我们感觉这个整个一个力气还都有。然后而且在整个一个过程中，我们也都知道对这个线路一个成熟的一个把握，一个把控能力，然后我感觉都还行，都没有多太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无非就是非常非常累，无非会累一点，然后会滑一些。但是因为就互相打保护，这个是问题都不大的。对，当时是这么一种感觉。

0: 你要说像是一些打退堂鼓的雪山的话，其实有，也是我和我搭档，然后还有几个小伙伴，有从云南来的，有从上海来的，然后我们去登这个都日峰。登都日峰，我们在进驻大本营的时候，其实当时还没有下雪，那个帐篷撑起来，然后准备做饭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就开始下雪。像刚开始下雪，我们反正是基本上都是下雪的情况，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没想这个雪持续的时间太长太久，而且非常的大。我们建了一个临时的一个小厕所，我们在从大本营过去的时候，这个小厕所有段路，刚开始的时候是到脚踝。然后等第二次去的时候已经到小腿肚了，但是那个脚印已经埋了。等到晚上零点的时候我再去的时候，他都已经到了大腿根了。我当时就心想，哇，我的成功登顶率要止步这个雪山了。当时也直着他脑子一想，结果我们一商量说不能凌晨两点起床了，我们就直接就是一点，就是我回去了之后就直接把大家给喊起来了，就是当时正好是零点，我说外面的雪非常非常大，然后大家赶紧起床吃点东西，收拾装备，咱们去冲顶。然后我们在冲顶的一个过程中的雪还是非常非常大，风也是特别大。然后那个，而且这个我们当时拍的视频，我到现在看那些视频呢，我还是非常的心惊肉跳。然后我们在就是冒着暴风雪继续登，离登顶还有一个小200米的时候，基本上都能看到顶了。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是早上的8点多了，都九点了。然后那个雪给停了，这雪给停了，这些东西还不是多太那个。结果太阳给出来了，而且这温度特别热，我们都是穿的都三层嘛，然后就把羽绒服给脱了，然后里边就穿一个保暖排汗内衣，再穿一个冲锋衣就行了。这个时候就感觉那个雪旁边的都有些小型的流雪，而且是我们脚下的那个雪，我们在走的时候感觉有些想往下滑，
1: 那这个就很危险了。
0: 对，我们感觉有可能会有雪崩，因为在都日峰这个攀登历史上，然后就包括记载，它是发生过就是很多次雪崩嘛。我们再往上去走的时候，离登顶大概有个小100来米了，然后那个流雪呀、然后也非常非常频繁。最后再一考虑，我说要不咱们给下撤吧。然后我们几个都在那站着，都在思考要不要下撤，因为马上就要登顶了。这个虽然这100米是需要一些技术型的，然后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绝对也能登顶的。我们在思考这些，最后想一下，算了，下撤吧。这个下撤，这个勇气，我跟你讲，我当时登了十几座雪山，从来没有离登顶还有一点儿就要止步。当时我的心情啊，非常非常复杂。最后还是就是觉得大家的安全啊，这命是最主要、最重要的。然后我们给下撤了，然后对自己的这个信心打击力，我感觉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但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很英明的决定，就是登顶很重要，但是有在看到顶的时候下撤的决心，这也是很有勇气的。
0: 11点多的时候，我们收拾收东西，11点收拾收东西回到营地了嘛，然后12点在下车的时候，我们的背后就轰隆隆的声音，我们知道坏了，雪崩了。然后看到那个就是旁边的那个山沟里面都有那种小型的那个雪崩，那种都已经下来了。我们当时啊，那行，那就基本上就是属于躲过了一劫。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5一的时候，我想啊，去登那个雅姆雪山，因为旁边是雅拉，也是个卫登峰，也是藏区的四大深山之一。旁边的雅姆就属于他的妻子。我们再去登这个雪山，登这个雪山，然后又是遭遇到暴风雪，然后像旁边的纳马峰啊，还有一些半脊峰啊，就属于百人的一个大逃亡，因为雪太厚了。我们也是登那个雪山，登那个雪山离登顶还剩这一个更难受，还剩20米。我们在打那个岩塞的时候，然后包括打冰锥，然后刚打进去了之后，这一拉一拽出来了，然后我们换了好几个人去打，然后基本上就是打不了，然后一弄拽出来，当时已经是差不多小10点左右了，甚至我们在考虑要不要登顶。然后当时我就想着不行，我一定要登顶，因为上次都日峰已经把我的自信心给打击了，我这一个雪山我要登。然后但是我看到那个队友，然后就是很迷茫的看着我，我想着哎，算了，这个还得下去吧，因为当时那场雪实在太大了。我们在攀登雅姆的时候会有一个基准点，就是有块巨石， 这块巨石大概是六层楼那么高的一块巨石，我们都是以这个为基点的，因为那场大雪把这个巨石全部都给掩盖住了，根本都看不到。然后后来权衡一下，算了，下来吧。然后反正这两次对我的就是打击啊，这自信心啊，打击的非常非常非常大。
1: 已经爬了这么多雪山，还会被打击到吗？没有登顶也无所谓吧。
0: 虽然说是登雪山的时候，你什么风淡云轻的时候，哎，这些东西无所谓，这些登不上东西，登不上都无所谓。但是，你要是没有登上，心里边肯定还是有
1: 遗憾的。
0: 对对对对，还是有遗憾。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大家的目标肯定是登顶的，但是知难而退，但是包括这个在退这个过程，然后给自己心里这个斗争，这一个真的，这个包括你在登后续的雪山都会有一些影响的。
1: 那像这种登顶和未登顶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在大自然当中获得了哪些启示吗？有没有？
0: 像以前的话，就是感觉就是认定一个目标，然后就是撞死南墙不回头，我无论怎么找都要去实现去它。但是很多时候你发现，就是你退缩了一次了之后，然后原来也不是那么的一个什么可怕的一个东西，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这个没登顶，然后再给山友再给朋友去分享的时候，然后大家会嘲笑我，这之前会有这些很多很多的一个包袱，然后包括大家都会说啊，这个男人是登顶百分百的男人，你都总会有这个包袱，但是你
1: 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标签了，
0: 对，
1: 不能打破呀。
0: 对，但是你发现你把这些东西弄了之后，你包袱都已经没了，你还感觉一个浑身一个轻松，也不会有这些包袱或者怎么着了。然后包括你在登下一座雪山的时候，然后心里边的负担呀，包括压力也不会有那么大了。然后这就是很多时候，像以前的话都很在意就别人那些看法，然后后来发现你干嘛非得要在意别人看法，你要取悦于自己，你不管是这个雪山的攀登难度或者是不难，然后或者这个雪山是属于阿式的也好，然后属于这种保姆式的也好，然后你去找商业队也好，然后包括找自己和自己搭档去登也好，但是我现在就感觉我能出去，我能登这个雪山，然后我感觉一个非常非常那个幸福了。像以前都会挑一下，哎，我应该去登哪个，我去登哪个，都会去挑这些东西。然后现在觉得是啊，我去登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幸福，就非常非常满足啊，就这种感觉了。也不会去刻意的去挑战某一个。然后你，而且这个东西主要是你要取悦于自己，你要享受当下这个过程，然后你才会觉得啊，我不会像一些什么各种遗憾之类的。其实很多时候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啊，我要去登哪个雪山。其实你要知道，你去登雪山，你最主要是你要走出去，你要到这个雪山下，然后你只要能勇敢的去迈出这一步，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后边所有东西都能迎刃而解。就人家不是就很多什么脑子里，然后攀登一万次，你不如出去登一次。
1: 那如果出去登一次的话，第一座雪山你会建议去哪儿呢？
0: 我比较建议的话就是去宋庙山
1: 四姑娘山大峰，
0: 大峰或者二峰，然后这一个是景区的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雪山，包括向导啊、协作呀，然后包括它大本营的一些建设呀，然后而且是你要是能登二峰的大峰的话，基本上登二峰就没有多大问题了。你登二峰了之后，你觉得整个过程也是特别的一个舒服，或者也不是很累，或者累的能有一个你能接受的一个程度，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尝试一下三峰。三峰是初级技术型雪山，如果三峰你再登上去，然后再下来没任何问题的话，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去晋级。
1: 我觉得大峰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挑战了。
0: 其实不是，你像
1: 就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这个东西它不属不用我，它太难了，它太遥远了。其实我们迈开那一步的时候，也许发现你可以的。
0: 对对对，一些大峰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像登雪山的时候，其实刚刚也说了，就是忌讳了一些攀比的一个心理。就比如有人超过我了啊，不行，我必须要超过他去。那你千万不要有这种心理，你要保持你自己的节奏，然后调整好你自己的呼吸，然后去登。就像怎么说呢？像老奶奶小碎步，然后你可以不停，但你不然你可以走得很慢， 但是你尽量不要停。
1: 嗯，
0: 你停，你可以拄着登山杖在这地方歇一会儿，尽量不要坐在这个地方。然后你觉得饿的话，你要赶紧去吃，或者是感觉到快渴的时候要赶紧去喝。然后这些，然后就老奶奶小碎步，一步一步一步。说句不好听话，老奶奶小碎步挪我也能挪到顶。
1: 其实也是考验一个人的耐力。
0: 对对对。
1: 对，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很强的爆发力，也不需要在过程当中跟别人那种竞赛的比拼的那样的一个心态。你就是一步一个脚印。但是呢，你得有这个耐心，有这个足够的耐力去等到你攀登登顶的那一刻。
0: 对，然后其实这个情况呢，是我之前去那个尼泊尔，然后走那个 EBC 大环线，当时我们是来来回回大概有个小20来天，然后我们当时想自己负重，后来是觉得那个找一下那个背夫嘛，因为背夫他也是要靠背客人的一些就是一些行囊啊，一些睡袋啊，什么吃的东西去生活的。
1: 嗯，
0: 我们当时就放弃了重装，然后我就发现我走得很快，走得非常的快，然后但是我坐那儿休息的时候，结果人家小碎步就赶上了。
1: 哦，其实要找到自己这样的一个
0: 节奏。对
1: 对，那攀登雪山真的是一个挑战自我的过程。如果有机会哈，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样的一项运动。当然我相信每一个在攀登雪山的这个攀登者，他们对于雪山的那种敬仰和对于大自然的敬畏，都是在一次一次的攀登过程当中得到的。今天也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见了。

0: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5: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6: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7: 第一次迈开双腿。
5: 第一次吃饭。
8: 爸，烫，慢慢吃。
7: 第一次系鞋带。
5: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7: 第一次
5: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6: 来，爸爸抱。哎，
5: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7: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5: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9: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5: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7: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8: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7: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6: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9: 拒绝污名化动物，
20: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19: 拒绝污名化职业，
21: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19: 拒绝污名化性别，
20: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9: 拒绝污名化群体，
21: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22: 拒绝污名化老，
23: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24: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25: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26: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9: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18: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27: 不知道啊。
18: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27: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28: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8: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有这么一条新闻说啊，早就宣告破产重组的柯达公司，由于转型成为了一家制药公司，股价呢一路飙升，三天的时间涨了将近15倍。那么说起柯达这个名字呢，各位相信都不陌生。对于好几代人来说，柯达曾经是相机，是胶卷的代名词，也是留下精彩瞬间、串起美好回忆的时代符号。但是呢，由于受到数码技术的冲击，这家历史超过百年的企业还是陷入了经营危机。那么它呢，早在2012年的时候就申请了破产保护。而转型后的柯达呢，突然股价暴涨，也被网友戏称为诈尸式的回归。什么？柯达不是破产了吗？它怎么又回来了？得，那咱们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就来聊一聊柯达从诞生到重生的传奇故事。从胶卷到药片，这跨度到底大不大呀？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要讲述柯达的诞生故事啊，咱们得从柯达之父的人生说起。不过呢，柯达公司的创始人可不叫柯达，他的名字叫乔治·伊斯曼。185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小镇上，他的父亲呢以开幼儿园为生，一家人生活很富足。乔治·伊斯曼呢是家里最小的娃，前头呢还有两个姐姐。伊斯曼5岁那一年呢，雄心勃勃的父亲就卖掉了幼儿园，举家搬到了罗切斯特市，并且呢在那儿开了一家商学院。没想到呢，两年之后父亲突然去世，几乎没有给这个家留下任何的遗产。那为了能让孩子们继续上学，母亲就开了一家家庭旅馆来维持生计。不过呢，伊斯曼小小年纪就很有志气，他在14岁那年就决定从中学辍学开始打工来补贴家用。他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保险公司的外勤和兼职销售。那与此同时呢，他还开始自学会计。到了20岁的时候，伊斯曼成为了一家银行的业务员，事业呢小有成绩，生活也踏上了正轨。那这么一个银行职员是怎么跟照相扯上关系的呢？说到照相机的发展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有很多人参与的历程。我们通常认为照相机的发明人是法国人达盖尔，他在1839年就发明出了第一台实用的银版照相机。后来各国的发明家一直在改进照相机的性能，到了伊斯曼生活的时代，照相机这种东西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伊斯曼24岁那一年，他已经有了一些积蓄，工作不忙的时候，他计划要去多米尼加来一趟度假之旅。他的朋友呢就建议，你啊好不容易出去玩一趟，不妨呢带上一套照相机，记录下沿途的风光，这多好。伊斯曼呢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啊，于是就花了一大笔钱，具体来说啊是94美元，买了一套照相器材，又花了5美元学习了使用这些器材的方法。然而最后呢，这趟旅行并没有成行，伊斯曼呢反倒是对这套照相设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刚才我们说这个相机的时候用的量词是套，有人可能不理解，照相机不就是一台相机吗？顶多再加上几盒胶卷，犯得上用这个套这个量词吗？哎，各位可别忘了，发明胶卷的人就是这位乔治·伊斯曼呢。而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胶卷，相机也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掌中之物那么大小。当时的照相机尺寸大小基本上跟今天的微波炉差不多，微波炉，是的，您没听错，而且呢还需要一个非常笨重的三脚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相机底片叫做所谓的湿板，湿呢就是湿润的湿，是什么意思呢？当时的相机拍完照片之后呢，底片不能保存，必须马上进行显影，而这个底片上涂抹的感光剂啊是湿的，这里头呢有乙醚、溴化镉、

0: 看了谁都不想去旅行了。不过呢，人家乔治·伊斯曼那可不是一个随便放弃的人。旅行虽然没去成，但是呢，他对照相这个事儿产生了兴趣，而他的目标就是简化这个极其复杂的拍照过程。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呢，继续来聊柯达之父乔治·伊斯曼发明胶卷的故事。对照相产生兴趣之后，伊斯曼在一份英国的杂志上读到，英国的摄影师正在制作一种明胶感光乳液。那么涂有这种乳液的底板，干燥之后呢，仍然可以保持敏感状态。于是呢，伊斯曼也开始研制起了这种明胶乳液。他呢，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在妈妈厨房里进行实验，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都用来研究摄影了。经过3年的反复试验，伊斯曼终于得到了一个有效的配方。他做的这种相机底片终于不用保持湿润了，也就不用着急忙慌的拍完立刻洗了。所以说他呢，也被叫做干板摄影。那有了好的配方，光是自己用意义不大呀，还要推广给其他的摄影师啊。但是如果是纯手工制作底板，生产效率显然不太够。于是呢，伊斯曼又迅速发明了一台自动涂板机，那么这样他的干板底片就可以进行大批量生产了。1881年的1月，27岁的伊斯曼拿出自己全部积蓄，又找了一个叫做斯特朗的合伙人，建立起了一家名为伊士曼干板公司的企业。他辞去了自己在银行的工作，把所有精力都用到了简化照相设备这份事业上来了。伊斯曼呢，逐渐意识到他要做的事不只是制作干板，而是让摄影这事儿成为日常。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让照相机成为像铅笔一样方便使用的物品。虽然有了干板，比过去的湿板已经方便了很多很多，但是呢，不管是干的还是湿的，它的底板材质都是玻璃。各位想想，拍一张照片就得有一张玻璃板，那怎么也还是不够便携呀。伊斯曼呢，想要抛弃玻璃板，于是呢，他就想到了把感光乳液涂到纸上，再把纸卷到一个纸架上。1883年，伊斯曼公司宣布推出了卷状胶片，瞬间震惊了整个照相行业。不过呢，纸张作为感光乳液的载体还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纸张的颗粒可能会在照片中被复制。伊斯曼呢，又想出了新的解决方案，他呢，在纸张上涂了一层普通的可溶明胶，然后再涂上一层不溶的感光明胶。人们用相机拍照曝光之后，就可以将带有图像的明胶从纸上剥离，转移到透明的明胶纸上，然后呢，再进行显影。各位呢，可能听出来了，当时这种胶卷的使用还是有一些不方便的。用户不能自己更换胶卷，底片拍完之后必须连带相机一起寄回公司，花上10美元由伊斯曼的公司代为冲洗照片，再由他们公司给相机装上新的胶卷，连同洗出来的照片一起寄给用户。当然了，这种不方便是跟咱们今天的方便相比较而言，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呢，那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拍照呢，就只要负责拍照，后续的其他事儿都有人服务，那已经很省心了。而且呢，在这期间，伊斯曼还发明了一种操作简单的照相机。这个相机呢，只有口袋大小，被命名为柯达一号，里面装有一卷可拍100张照片的底片，售价仅为25美元。柯达一号上市的时候，有过这么一句宣传语，叫“你摁下快门，其他的事儿由我们来”。那么这句宣传语呢，立刻就成为了推销界的一句经典名言。柯达相机和柯达胶卷也就很快进入了千家万户，真正的成为了民用普及的照相机。 顺便说一句，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发明大王爱迪生借助伊斯曼研制感光胶卷的灵感。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影摄影机，而柯达公司也借此机会进入了电影胶片的领域。与此同时，伊斯曼发现他的照相机柯达一号这个名字已经相当深入人心，于是呢，他也正式把公司的名字改为了伊斯曼柯达公司。那为啥是柯达呢？这个词儿又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问了各位一个问题，柯达这个名字是啥意思呢？一般啊，我们听到一些外国的品牌名称，如果不是有特殊意义的英文单词，那很有可能就是某个人的人名。然而呢，这个柯达并不是人名。伊斯曼家里呢，没有任何亲戚叫柯达。柯达这个词呢，本来就没啥意思，因为它完全是伊斯曼本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话说伊斯曼这个人呢，他不光是个发明家，也是一个很牛的营销专家。柯达早期产品的广告宣传语都是由公司老板伊斯曼本人亲自撰写的。而关于柯达这个名字的来头，伊斯曼呢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字母 K 一直都是他最爱的一个字母，这个字母读起来呢就有一种简洁有力敏锐的感觉，于是呢他就尝试创造一个新词儿，以字母 K 开头也以字母 K 结尾，他试验了一堆的字母，最终选择了 KODAK 这五个字母的组合，结果呢就创造出了柯达这个词。读起来听上去呢就像是这个相机快门的声音一样干脆，而且呢它还是独一无二的。不光是在品牌名称上别具一格，伊斯曼的创业理念也始终很先进。他从创业之初就看到了全球民用摄影市场的巨大潜力，为了让摄影能够被更多的普通大众所接受，就必须把摄影器材简化再简化，傻瓜再傻瓜。于是呢，在1897年，柯达公司研制出了折叠式便携相机。紧接着，伊斯曼又实现了人人都买得起的相机的梦想。1900年，柯达公司推出了售价仅为1美元的廉价照相机。与此同时呢，伊斯曼的各种广告创意也出现在了美国每座城市的杂志、报纸、橱窗和展台上。最值得一提的广告营销手段呢，就是柯达每年都会推出一款柯达女孩海报。海报上女孩的服装风格自然是当年最流行的趋势，而女孩手里拿着的自然是最新款的柯达照相机。说到这儿啊，我们也不得不提到创业公司经常会遇到的一件难题，那就是其他人的模仿和跟风。在柯达相机备受欢迎，销售直线上升的时候，世界各国的其他企业自然也不会放过这片巨大的市场啊，纷纷推出了自己的自动照相机。但是这个时候呢，柯达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们宣布柯达相机人人可以仿造，并且把自己十多年的研究成果直接公布于众。商场厮杀啊，这哪有做慈善的呀，这种大将风度着实令人不理解。然而呢，不久之后人们就明白了，原来柯达早就考虑到了，随着照相机销量的增加，胶卷的冲印服务肯定会有大量需求。于是呢，在大家争相生产自动相机的时候，柯达呢却把自己的生产重点放在了胶卷的生产和冲印上。果然柯达胶卷销量猛增，几乎垄断了整个冲印市场。结果就是柯达的胶卷照相机以及照相相关的其他器材销量全都扶摇直上。到了1930年，柯达已经占领了世界摄影器材市场 75% 的份额，而他们的利润则是占领了整个市场的 90%。 随着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多，晚年的伊斯曼全心投入到慈善事业中。他虽然14岁就辍学了，但是呢，他一直都认为教育是改变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当时美国的很多学校和教育机构都收到过署名为史密斯的捐款，而这个史密斯是谁呢？大家一直都搞不清楚。直到伊斯曼逝世之后，秘密才揭开，史密斯其实就是他用的假名。伊斯曼倾其一生奉献给了他所爱的摄影事业，终生呢没有结婚。1932年的3月14号，卧病多年的乔治·伊斯曼在美国罗切斯特的家中举枪自尽。这位78岁的柯达之父留下了这样一句遗言，他说，我的工作已经完成，还等什么呢？
在伊斯曼的遗嘱中，他将自己的豪宅捐给了罗切斯特工艺学院，后来又用于设计了乔治·伊斯曼国际摄影和电影博物馆。而伊斯曼不仅仅是柯达这个企业的品牌之父，更是世界的大众摄影之父。正是他的努力让照相机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和铅笔一样方便使用的家用品。

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前头呢，咱们说了柯达之父乔治·伊斯曼的人生经历。那么在他去世之后的80多年里，柯达这家传奇公司又经历了一些什么呢？1942年，柯达推出了全球第一卷彩色胶卷。1969年，阿姆斯特朗登月的时候，用携带的柯达立体摄像机拍下了人类的一大步。1975年，柯达发明了第一台由16节 AA 电池驱动，可以将照片保存在磁带内的数码相机，开创了数码相机的新时代。是的，各位没听错，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也是由柯达发明的。1996年，柯达在全球拥有超过14万名员工，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工程师、博士和科学家前往他们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总部工作，公司的市值高达280亿美元。然而呢，进入新千年之后，由于受到数码相机的冲击，胶卷的需求量以每年 10% 的速度不断下降。不得已之下，2003年柯达宣布将发展重心转移到数码产品上。但是当时的佳能啊、富士啊等等日本品牌已经占据了数码影像的龙头地位，而柯达却错过了最佳的转型期。从2004年以来，柯达几乎每年都在亏损。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柯达只有2007年是盈利的。那是因为那一年他们出售了大量的资产，柯达最值钱的资产就是他们攒了100多年的10000多项技术专利。2012年，柯达向法院提出了破产保护，而2013年他们又退出了破产保护，重新融资上市。在重拾印刷胶片等老本行之余，也开始了一趟趟的跨界新尝试。各位呢，可能不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柯达做过手机，做过杂志，做过时尚行业，甚至搞过一个叫做柯达币的虚拟货币。然而呢，这些尝试都没留下太多的水花。直到柯达转型制药业，居然打了一个成功的翻身仗。从胶卷到胶囊药片，这个跨度到底是大还是不大呢？其实柯达转型做药的跨度还真是不算大，因为制造感光剂的很多化学成分和制药啊，它是通的。生产厂房估计啊都是现成的，而且呢，同样做胶卷出身的富士公司也进军过制药行业。目前呢，医疗保健业务已经成为了富士最主要的营收来源之一。过去在胶卷行业，富士那可是千年老二啊。今天呢，他倒是成为了柯达的探路前辈。那至于柯达制药未来能不能成功，这不是咱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呢倒是替胶片摄影爱好者和胶片电影爱好者说一句，希望柯达以后啊别彻底扔了做胶片的老本行就行了。当年伊斯曼想让照相机成为最大众化的日用品，而今天呢，胶片摄影虽然成为了小众，但仍然值得拥有一片天地的。好，关于柯达的往事啊，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明天见。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

0: 里面是领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3: 错了错了，
4: 什么错了？
3: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4: 那要怎么放？
3: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5: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6: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7: 垃圾要回家，
6: 我们来帮他，
7: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10: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9: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10: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11: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12: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读书郎》送给各位好朋友。那最近这两年，出版界出版了民国老课本、幼稚园读本等图书，又一股热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你聊一聊老课本的故事。先送上一首歌《校园的早晨》。

这些在书店里出版行业火得发热的老课本，似乎表明着一种强烈的讯息，某种经历百年历史依然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传统文化精髓。那些泛黄的图书里简单易懂的做人道理，生动形象的画面，当年不少都是由大师出品，流传至今依然受用。

一首黄磊演唱的《再别再别康桥》，灵感就出自著名诗人徐志摩的诗作《再别康桥》。著名画家陈丹青曾把民国范儿解释为一种骨子里的贵族精神。所谓贵族精神，不是指权贵，而是指各色人等内心中的那种自尊自爱。现在人们更习惯把它解释为一种独立开放的精神。送上蔡琴演唱的歌曲《菜根谭》。

除了精神上的怀念和崇敬外，人们也喜爱老课本的清雅流畅。来听听老课本中的几句话。雨下着，远处的山，远处的树都没有了，太阳也看不见了，只看见满天的云。而这种小河巨鹿云扬初开的朴素纯真语言，让长期生活在单调的教科书语言和新报的网络语言环境中的人们感到陌生、新奇、优美，产生怀旧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这里是记忆的唱片，

0: 加上一个标签，让心情回归从前。
1: 如果再回到从前，
0: 送光阴一个记号。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14: 服务员，
13: 来了。
11: 这我不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1: 我这老花眼也。喂，
1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1: 喂，哎，
1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7: 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极难筹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8: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9: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8: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20: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7: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8: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7: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0: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三部热线电话也是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与此同时呢，在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收得到。
1: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2: 欢迎进入直播间。
1: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0: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来关注新疆法制报的消息。近日呢，在泊湖县人民法院成功执结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规避执行案件。2025年的3月，单某与郑某呢发生了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

单某人身损害。那么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单某于2025年10月向博湖县法院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要求郑某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9.8万余元。然而呢，早在诉讼启动之前，郑某便已着手布局。2025年8月，郑某为规避后续可能产生的赔偿履行义务，与案外人就其名下整套房屋设立居住权，居住权限呢是至房屋土地使用权终止之日。该行为通过设置用益物权的方式，人为降低了房屋的处置价值，意图阻碍之后续司法拍卖变卖程序的推进。该案呢，经过诉讼程序审结之后，郑某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赔偿义务。今年6月，单某向博湖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执行立案之后呢，法院也是依法向郑某送达了执行的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其如实申报财产，履行赔偿义务。郑某申报名下存有一套房产，执行法院呢依法对该房屋采取查封措施。经过执行核查，该房屋呢因为设立长期居住权，存在处置价值大幅贬损、司法拍卖无人竞买的现实阻碍，那么无法通过常规的财产处置方式来兑现申请执行人的债权。法院同时查明，郑某设立居住权的行为呢发生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权利人提起诉讼之前，时间节点高度敏感，具有明显的规避执行的主观故意。法院经过审查认为，郑某在交通事故发生、债权人可能提起诉讼维权的前提下，恶意与案外人设立长期房屋居住权，实质呢是通过设置他项权利的方式，削弱自身责任财产的可执行性，阻碍生效判决的强制执行，致使申请执行人单某的人身损害赔偿责权难以实现，该行为已构成规避执行。执行法官呢向郑某充分释明法律之后后果也是明确告知其恶意创设居住权对抗执行的行为，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这个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司法震慑与法理宣讲之下呢，郑某认清了自身行为的违法性与危害性，积极多方去筹措资金，在3日内将全部执行案款足额缴纳至法院执行账户。博湖县法院呢依法将案款足额发放给申请执行人单某，那本案以被执行人自动履行完毕的这个方式来进行结案。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哈，博湖县的法院执行局局长王建刚也是指出，居住权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新增的用益物权，旨在保障特定主体的生活居住权益，其设立呢应当遵循合法、正当、诚信、善意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更不能成为债务人逃避债务、对抗司法执行的工具。本案当中，被执行人郑某在交通事故发生、权利人启动诉讼维权的关键节点，为自有房屋设立覆盖整套房屋、期限直至土地使用权到期的居住权，主观上有明显规避后续赔偿义务的故意，客观上呢直接造成房屋无法正常评估拍卖、责任财产执行不能的后果，违背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属于典型的规避执行违法行为。王建刚进一步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被执行人呢已放弃债权裁定无法执行的，应当要被认定为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将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

0: 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1: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2: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3: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2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哎，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哎，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实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2: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4: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2: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5: 喂，妈。
6: 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5: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6: 你可别喝多了呀。
7: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8: 爸，怎么啦？
9: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8: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9: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7: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10: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5: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10: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5: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10: 好吧，知道了。
7: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11: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他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他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12: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11: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

0: 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1: 欢迎进入直播间，
0: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2: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0: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3: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0: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4: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2: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0: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2: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03。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根据于前几天大家反映到的一些问题哈，来做一个全面的解析。首先呢是一个最新的问题，在平台上大家说，金色家园很多楼栋之前两头都有垃圾箱，现在呢只有一头有啊，早上上班下楼车停在这个三单元，要走到一单元才能够扔垃圾，确实非常的不方便，造成呢现在很多垃圾都堆在了另一头。他说能否像之前一样两头都放置垃圾箱，方便大家。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对接到了所属物业，我们来听一下物业经理孔经理是怎么说的。
6: 是三单元的，为什么要跑到一单元去扔垃圾？这个垃圾桶的设置是这样吗？咱们小区确实有的是很近，有的确实几个单元共用一个垃圾箱。
7: 之前的时候，小区里面全部是那种敞开式的垃圾箱嘛，当时是摆到几乎就是一栋楼前面，或者在一单元，或者在三单元，是这样子的。但在2025年的时候，根据咱们城市环境提升的统一规划，小区里面就建了地埋式垃圾箱。但是建造咱们这个地埋式垃圾箱的时候，当时选址的时候就是要综合几栋楼放到适当的位置，又不影响停车，又不影响消防通道，还要综合周围的几栋楼都能用到。你不能说每栋楼或者是每个单元前面都建一个地埋式垃圾箱吧？然后就是要综合这所有的之后，就总共就选定了23个点位，然后就安了23个地埋式垃圾箱。但地埋式垃圾箱安完之后，你就不能再在地面上摆那种敞开式的垃圾桶了，要不然就达不到咱们这个规划小区环境的这个效果嘛。然后就是把统一敞开式的垃圾桶就全部收走了，单元门口再不摆了。但是就是说一单元和三单元其实它的距离其实不太远，如果建到三单元的旁边的话，只有他们能用上。但如果我建到一单元旁边的话，旁边的8栋7栋或者别的楼栋就也可以投放。 这是前期做了那个规划和 考察才定的位置， 当时是根据咱们城市规划下来，综合到这整个这几栋居民的他的户数呀或者是什么，然后综合下来统一选的址。完了之后我们是在年底在那个居民群做过公示的，就说这选的这些点位呀，包括咱们业委会呀，包括咱们社区都是知道的，当时是先公示的选址图，没有意见的情况下才进行改造的。
6: 现在是几栋楼共用一个地埋式垃圾箱？
7: 最早的时候就是有大家不太适应嘛，因为一下子突然改变了，就是会有居民反映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也经常给居民做工作，现在我们小区里就是反映这种情况已经人特别少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敞开式的垃圾桶确实是很。

0: 很不方便，异味儿呀什么，就是通过我们和社区一些做宣传，然后大家已经逐渐都已经接受了，几乎都没有人反映说是哎垃圾桶有点远呀或者是什么。
1: 好，这是我们向物业所了解到的情况。那为了按照现有的这个社区城市规划啊下发的这个要求，确实现在小区呢，它都是根据前期所摸排定点来进行的这个地埋式的垃圾箱的处理。这个点位呢，也确实是啊经过我们业主大会大家的同意，一致认为这些点位是比较适合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说到的是，在碧水小区有我们的居民朋友向我们反映说，小区内部的这个树枝，物业呢总是不剪啊。这种情况下，我就不想交物业费。那到底合不合理，对不对？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拜律师是怎么说的。
2: 在碧水小区，他去年到今年都没有交物业费，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家在三楼，有一个长长的树枝遮挡了我们家的窗户，我让物业给我去剪，但是物业一直答应要剪，迟迟的没剪。每一次这个电话催我交物业费的时候，我都跟他讲，你要把这个树枝给我剪了，我就交物业费。结果这双方僵持着，可能今年把树枝剪了，剪了之后，这个业主说我应不应该缴纳这个物业费？
3: 这个物业费是肯定应该交的，其实树枝修剪也是一个具体工作，但是这个修剪，就算是没有修剪，它也算不上什么这个明显的一个过错，不能因为这个说不交这个费用，交是必须要交的，因为物业费是就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发生这相关费用，它的工作不仅是剪一个树枝嘛，对吧？它是整个小区的公共卫生的打扫啊、保洁啊、绿化呀、公共设施设备的维修啊，还有咱们保安这块的服务，所以它这个交是要交的。
2: 戴律师，您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物业公司它不是说是专门给你剪这个树枝的，它还有其他的服务，所以你不能说是你不给我剪树枝，我就不交物业费。这个居民的这个诉求和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3: 对对。
2: 好，也就是物业费你该交的还是要交。
3: 对。
2: 他住在。
4: 传达百姓心声，传达百姓心声，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热线。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啊，大家反映到说，祥和园地下室渗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也是希望百姓热线呢能够予以协调和关注。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协调到了祥和园所属物业，我们来听一听侯经理是怎么说的哈。到底这个渗水持续了多长时间？渗水的原因、症结点有没有找到？后续又该怎么解决？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说大家同意，但是这个成本造价高，开挖要挖到地基下面，然后这四周一圈子做防水，然后我们又去看了一下现场，他们家地下室里面确实是干的，不行我们找几家看施工单位，看看报报价，如果说这样做能不能止住水，把方案报出来，价格报出来，我们就上门征求意见嘛，那我们就给业主说嘛，同意做动用维修基金那就做呗，如果参与的二分之一通不过的话那就不做呗，但是我觉得可能很难跑得下，因为只有这个401，但是二单元三单元它也没有这种现象呀，那你说人家愿意动用这个钱，而且这笔钱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该走流程走流程嘛，正常程序。那如果说大家
1: 好，那么我们继续要来了解到一个也是关于地下室渗水方面的情况啊，是在龙润园小区14栋，也是地下室出现了渗水，该怎么解决？那我们也是向社区以及物业方面都对接了相关的负责人，我们一起来首先听一下物业经理韩经理是怎么说的。
5: 第二件事就是7月3号的时候，居民就告知我们是14栋楼下有渗水。我们经过这几天的摸排，发现是地下室，然后又问了一下就是相关的施工队，寻找处理方法。然后这两天安排施工人员进场，然后决定打那个引流管，然后把地下的那个水平面的水引进那个地下车库的那个排污沟，然后进行一个水的疏通，然后再做一层防水。
6: 这样就可以基本可以解决。 决这个地下水位上升渗到我们居民地下室的这个问题？
5: 嗯，它倒不干涉地那个地下室，但是它牵扯到每个人的出行，他们下地下室，您脚就要踩到水里。我们当时也铺设了那个砖，但是已经把砖淹没了。一天我们清两遍也不行，清三遍的时候它还能上涨，跟砖齐平，它的上涨速度非常快。所以说，嗯，放一个地漏式的引流管，它才能彻底的解决它的就是实时水位上升的这个问题。14栋的一单元和二单元都有的。
1: 我们继续来听一下龙上社区党委书记詹光燕又是怎么说的。
7: 渗水，我们社区一般会怎么样协调物业，咱们把这个渗水事儿解决？
8: 龙润园小区因为在咱们康马一市的最南边，地势呢相对要偏低，所以他们地下室曾经交工以后就渗水还是比较多。但是在前几年呢，我们这个开发商和物业已经协调，大面积的处理过啊，已经堵过，也开过槽引流掉了。然后后期就偶尔会有点发的一些渗水情况。那这次接到咱们居民反映说又有渗水的情况以后，我们也是和物业以第一时间积极到现场去查看了解情况，然后确定这个渗水我们可以就是以打洞的形式引流，然后引到排水沟来进行处理掉。
9: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康马一的百姓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10: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11: 差不多处理掉了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来关注你们，一直在来听你们。
10: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11: 很感谢百姓热线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10: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12: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13: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4: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守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4: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做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5: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14: 现在 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1: 欢迎进入直播间。
0: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2: 九峰每天工作到凌晨四五点，单位
3: 您的一声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4: 工资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23，为您守候。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在森乡水岸啊，有我们的居民朋友向我们反映说，森乡水岸的草坪斑秃，也没有绿化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们也是联系到了所属物业，我们听一听经理这个吴焕新吴经理啊是怎么说的。那么关于森乡水岸这个绿化水是管线出现了问题呢，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近期也就是到我们的森乡水岸这几个园，也就是一个星期几次，咱们能够有绿化水去提供。
7: 按理说呢是天天都应该有，然后呢就是上周初就开始停工了。
6: 这个没有绿化水，我记得我了解我们的平台网友也有粉丝说，咱们在用自来水，咱们物业自己想办法再解决，也缓解了一下，是不是？
7: 对，其实这个缓解的效果不是很好。你要说是真要是能缓解的话，达到那个预期的这个绿地浇那个灌浇的这标准的话，那么我就说了，我们物业也会努力去干这个事儿。但是呢，我是主要服务于丽景园。丽景园这块它这个绿地呢，就说几乎除了这个楼宇和这个环道，其他都是绿化，就绿化占的面积非常大。而且呢，就是常年之后呢，它这个绿地啥概念，就是通过这个慢浇之后呢，它能慢慢渗，这样子的话就说是它的这个效果非常好。那么这段时间不是一停工之后，那么造成我们物业，你看有的就是拉那个水车，但是这个像这样情况下呢，这个水的这个量太大了，速度太快，它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水一下去就干掉了。而且它有些那个绿地呢，它是一个带坡度的，所以你根本浇不上，它这个必须要有这个咱们部的这个管就不停的那个微喷带嘛，是有个20分钟到30分钟的这种浇灌，其实那个效果是最好的。这个现在目前来说是整个森乡水岸呢，它布的嘛是纯的是那种就是用原水浇水的那个绿化管线，咱们的生活管线原先就没有布局。
6: 您刚刚说到了森乡水岸这几个园，其实它一开始布局的时候，它就没有说是其他的管线，它就只有一个用的市政的绿化的管线的这个进行浇灌，对吗？
7: 对，就像这样的，就据我所知呢，就咱们克拉玛依嘛，还存在有个别小区呢，它的周围没有临近的这个绿化管线，还是用生活管线。那么具备有这个绿化管线的这个小区呢，咱们克拉玛依，我记得是在22年嘛，是23年专门整改过，就是要求这些有条件的小区把这个生活的管网，就是生活入口那块必须100%的切除掉，不容许和这个浇灌的绿化水就说是同入一个口子，就是说白了就是不让二次污染。所以呢，像这个后期建这房子，几乎都就有好多小区几乎建的时候，它就是绿化管那个绿化水浇灌，它就不存在一个生活用水管网。
6: 好，所以说森乡水岸目前就没有生活用水管网，当时就没有设置。
7: 对对对，
6: 出现了这种如果说原水绿化水没有了，咱们现在就没有水源去浇灌小区的绿化，对吗？
7: 对对对对，就没有这个条件。
6: 吴经理，那么这个事儿2个星期半个月了，社区街道都是目前对接了哪些部门？遇到了就什么情况？现在是
7: 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社区也好，街道也好，这两个部门其实我们特别满意。像咱们森乡水岸社区，还有咱们街道的 主管的这个物管办的这个吉利啊，这领导都是在不停的，就是据我所知呢，是社区反馈给街道，然后街道呢就协调咱们就是绿委办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前两天他们就打电话，主要是通过绿委办这一块来就说是有绿委办来安排这个具体的管网的业务操作人员来进行调配。这两天就是从昨天开始来了，但是来的这个水压呢还特别小啊，特别小的情况下，所以就说是目前来说我们还在就通过其他的综合的性质，但是现在这个水压太小了，所以今天下午我还准备再到现场，哎，再去看看。这次给水给的还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就是我们那个喷头它根本打不起来。你知道那个咱们那种那个像高脖子那种喷头，按理说水压到之后它就啪啪啪把这个水给你打散是吧？它喷不起来。
6: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也在推进，但是现在是不知道是怎么样能够解决，就是水能够正常的能给我们的绿化去浇灌，但是现在也不至于绿化是一直都是干的，现在是有一点点水是吧？
7: 但是对绿菌来说，有些区域它浇不上，因为它没压力，它推不上去。你像打比方说，现在能满足1栋到4栋，但是呢，像这个19栋、20栋这边根本见不到水，因为它压力起不来。
6: 好，那这边我是跟康买区住建局我来对接，看看什么情况。对于咱们这个片区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措施？去把它给，比如说接个管线管网，或者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绿化水的问题。
3: 926百姓热线正在直播中。
5: 好，继续要来关注到的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呢，有听众朋友们向我们反映，他说在这个供应小区6栋1单元3号老小区保温改造施工人员呢把外墙的光纤线给弄断了，现在这个线路呢在自家阳台的外墙挂着，找人来维修，但是呢在外墙的保温上装了塑料盒子，他说担心后期安全隐患，比如说线路会不会助燃漏掉，或者是外墙光纤线断了之后是不是应该从线头来进行维修，为什么要装这个盒子啊？那么这个到底安不安全啊？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实习记者胡希文宇也是对接到了相关部门，了解了实际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实习记者胡希文宇。近日供应小区6栋1单元3号居民反映，老旧小区保温改造中，施工方弄断外墙光纤后未溶接修复，而是加装塑料盒，居民想要移除塑料盒，并且担心塑料盒有辐射隐患。百姓热线接诉后，立即向社区和移动公司等部门反馈，并多次组织三方协调，但因维修方案分歧较大，未能达成一致。为帮助居民依法维权，我们特委托特约法律顾问拜律师从法律角度提供专业建议，下面请听拜律师的分析。
8: 外墙也罢，房顶也罢，它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不属于他们家专有部分，他不享有这个权利，这是第一。第二，那个所谓的辐射，它是对应的是按照环保法里边的那个污染，你的辐射污染要达到相应的量，要量化，就是依据相关的这个标准是超过量了，达到辐射标准了，他才可以提出来。如果这两点要是他不能解决，他就提出这个人家不可能支持的。第三呢，解决的路径，他投诉咱们社区也罢，街道也罢，都可以给他讲，这是一个民事纠纷。你如果说是有这样意见，你可以去诉讼。但是诉讼的前提，第一就是这个外墙不是你的；第二呢，你作为这个居民呢，就是这个东西离你这比较近，那么是不是达到了辐射污染的程度，这是要具体的证据来证实的，而且有很大的可能进入诉讼之后要委托第三方进行鉴定，这个三网联合这个盒子是个发射的吧，是什么发射码接收的，对它的发射的这个辐射呢，人家会进行这个技术鉴，不是他说就可以成立的，这鉴定费可能也不低呢，说要是败诉了，鉴定费他自己承担。
1: 各位听众，
3: 926百姓热线正在直播中。
5: 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呢，大家反映到关于城南小区安居院25栋绿化严重不足啊，关于这个问题也是说到这个草坪斑秃非常严重啊，希望百姓热线呢能够去现场来看一看啊。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向城南小区社区方面来进行了对接，我们一起来听听社区工作人员又是怎么说的。
9: 哇， 我们今年专门补种了，因为它那个土质呢是碱特别大，我们往年每年都种花种草它都没出来，然后今年呢我们

0: 他们种的这个灌木是啊，现在这灌木活得好得很啊，因为这个绿化水呢跟不上，昨天前天都没水，前天以前连续停了四天水，市政管网，然后我们一在这期间，我们补种了两块地，一种一个安全25栋的，还有一个安全7栋的，全部种的这个灌木，没有水的情况下，我们自己有水车呢，我们水车拉水拉的自来水在浇的呢，25栋。
1: 是你们的到来，这个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了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我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6: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7: 妈妈，
6: 真是犯贱！
7: 妈妈，
8: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9: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6: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8: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二三，
10: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11: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12: 欢迎进入直播间。
11: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 92.6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0: 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2: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3: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0: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0: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来继续跟进最新的问题。首先呢，是在抖音平台上有听众朋友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说厨房外延伸出去的排烟管道有鸟现在在里面筑巢，那么物业说呢不负责维修和疏通，要自己进行疏通，是否是合理的？那么在现有的物业管理条例包括民法典当中，对于这方面内容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明？我们也是咨询了白建良白律师。
5: 外面不是伸出一个厨房的这个抽烟机的排烟口吗？在这个排烟口，可能他们家经常不做饭，这个鸟就开始捡树枝，在他们家这个排烟口筑巢了，他就让物业给他解决。物业说这个是你们家自己的，不是我们负责的。他就疑问了，他说这个你们不负责，意思就是我也不给你交物业费，这个合理吗？
6: 不管你这排烟道，哪怕你排烟道的口已经伸到外边这一段的口上，它仍然是专有部分。墙面的外墙是公共部分，但这烟道是专有部分。专有部分这个维修的责任就是你住户自己的，你让物业来修或者把这个鸟窝给拆掉，这活儿也是可以做，但是应该是另外付费的，不在物业费里边。外墙属于物业，外墙属于公共所有的，那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共同来决定这个外墙，比方说挂广告了啊，干什么了，可以。你家的排烟道大家能决定把这排烟道搞个什么，你能同意吗？你要反推一下他马上就能理解了，你的专有部分就是专有的。
4: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车辆刮蹭，对方呢是私家车，全责一方是否应该负责对方的交通费？怎么界定这个费用？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听白律师怎么说。
5: 车出现了刮蹭，自己是全责，对方是私家车嘛，要上班，导致了对方可能没有交通工具去进行上班，那么对方向他要了这个交通费，说是因为你把我的车给我撞了，给我蹭了，那么我现在没有交通工具去上班，就向他要一天比如说200块钱的交通费，他就觉得这个也不合理。这个怎么样从你法律的角度上去解读呢？
6: 第一，这个请求这个项目是合理的，就是你把我的私家车是非经营的，如果是经营的话，我就按我的经营的，比方说出租车，按经营利润来算的。我是非经营车，但是我是自用代步工具，我代步工具现在车没有了，我每天就要更换出行方式，那么所产生这个损失费用是应该承担的，所以这个项目是合理的。第二，请求每天200块钱这个数额是不是能够成立，这是可以讨论的。出行方式的更换，你可能也是步行不产生费用，也可能骑自行车不产生费用，也可能是坐公交每天那么几块钱，那么现在呢，就是咱们我自家车我自己开着，就为了方便的，那么我们可以更换为最相似类型的出行方式，那就打出租车，按出租车每天这样出行方便。但是你要是说给人不讲理，说哎你车没有，你只能去坐公交车，这个侵权方这个说法呢也就不能得到支持了，因为要最相近最相似的出行方式。就是如果是从诉讼角度来衡量的话嘛，那就你的损失需要证据来证实的，那就是你给我提供你这个损失的相应的票据，那就实际发生的损失，在法律上叫成同质弥补嘛，有多少损失给你弥补多少。
4: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天星家园也是有居民朋友向我们反映说，他说天星家园的不动产证到现在都没有办理下来，开发商呢也是各种理由推脱，希望百姓热线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找到了天星家园的开发商，我们也和负责人进行了对接和协调，我们来听一听到底是什么原因，后续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7: 我们跟他打过电话，就交契税那块儿，他没时间，他是后期来办的，因为他们公司大部分。

0: 住房已经办下来了，他们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办，现在我们正在给他再办，和那个税务那块再对接，对接完以后就可以给他办。
1: 那现在也确实天津家园我们一直在努力给大家把房产证，只有个别的几户还没有拿到手。
0: 对对对，就他们个别几户吧。
1: 明白了，因为他也就可能想知道，因为他也问过我们，就是咱们老百姓可能就觉得是不是在催啊，但是我向您了解况之后，就我们也一直给他们弄嘛。
0: 我们这块也在和税务对接后也尽快给他办，因为我们领导也安排了这块。前期我们给他打过电话，就交契税那块他没时间，他是后期。
2: 传达百姓心声，传达百姓心声，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热线，
3: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啊，大家也是说南泉庆源绿化胶水啊总是喷到墙上路上到处都是啊，说这个问题咱们百姓热线能不能向啊我们的物业来进行一个沟通，看一下后期有没有一些可以优化的方式方法。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小区的所属物业，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宋经理是怎么说的。
2: 926百姓热线正在直播中。
4: 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四五点，单位
2: 您的一声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5: 工资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25239023，75239023，为您守候。
6: 为了不让这个水跑出来，我们拿那个就是不用的彩砖和砖整个垒了一圈，这个水就不会在外溢。但是呢，这个业主非要让我们拿水泥把这一圈整个都糊上，这个说实话成本挺高，我们说只能。然后他说的这个什么，这个水浇到那个墙上，说实话他们家那个墙就在这个离这个草地很近啊，我那个喷头我浇的时候肯定多多少少会洒一点在那个上面，我不可能说那个水就那样子滴滴的只是说留在那里啊，肯定会洒上一点，但是这个不影响它的这个房屋啊，已经让水压整个都把这个水压已经调小了，
7: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已经跟他解决了这个事儿，只是他的诉求咱们没办法满足，咱们目前是浇水已经就是不会浇到他的这个墙上了，
6: 对
7: 吧？
6: 对对，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水压调小了，调小以后我也安排我们的人在咱们这块地方就是关注一下这个，别到时候给它浇上去或者是流出来，因为是这样，我们浇水是根据天气情况嘛，如果炎热的话我们可能浇的比较频，但是不可能天天浇水，因为天天浇水我们肯定是不太行，而且这个植物也不太行，会把它涝死，我们为了不让这个水。
3: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平台当中呢，大家说天池东B区二栋的楼顶建设信号塔租金给了开发商，他说这个为什么不能做啊业主的公共收益？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物业方面来进行了对接和协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属物业经理啊王经理是怎么说的。
8: 这样的基站我看我们是2013年，这个小区这个基站开始有了，当初我们和第一届业主委员会去谈的时候，因为当初的租金是5000块钱一年，当初的物业费应该是1.15块，就当初第一次跟第一届业主委员会谈的时候，就是这个当那个补贴物业费了，然后一直到2019年的2020年的时候，当初那个地下田东一栋和二栋，住宅和那个地下车库分开管理的时候，然后这个租金我们再没收过了，一直是长盛这边在收的嘛，应该是。因为当初我们也联系了他们以前一个负责人，但是他们那个负责人好像也不干了，因为我这两天也一直在跟他们联系呢。
7: 好，那居民说的就是从2019年到2023年嘛，24年就转到给居民作为公共收益了嘛，对吧，王？
8: 对，二二年二。

0: 2022年、23年、2423、24，就是我们博丰业公司收的嘛，我们已经转给咱们这个业主委员会了。
1: 对对对，所以这居民就这个业委会的主任，可能他就问，那为什么之前长盛房产收的不能退还给我们嘛？那么这个。
0: 因为当初我看啊，是18年、19年时候，咱们第一届业主委员会那个到期了以后，然后一直在批那个选聘咱们那个业主委员会那个新的成员啊，咱们这个一直就是没有落实下来。就这个业主委员会的主体，包括我们的合同也一直没有签，当时，所以好多事情都没人去谈。啊，基站是这样的，基站我看我们是13年，这个小区这个基站开始有了。
2: 好，最后一个问题来了解到的是，在平台当中，大家说红山高层南面的这块空地能否规划一下，或者是种一些绿植啊？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张凤也是向克拉玛依市自然资源局克拉玛依区分局进行了对接。据我们所了解，红山高层南面的这块空地呢，它是属于商业用地。当时呢，是新友房产在开发建设红山高层的时候，这一块呢，共同要用于商业楼的建设，但是由于后期资金的问题没有办法完善，所以这块空地就暂时空置了。性质它是属于商业用地，所以如果没有开发商来进行开发建设啊，不能用作于这个绿化种树或者是其他用途，也希望居民能够给予一定的理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是一周一期记者观察的时间啊，我们的记者张凤也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着各位。
3: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克拉玛依的百姓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4: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5: 差不多处理掉了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这关注你们，看一直在这听你们。
4: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5: 很感谢百姓热线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4: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6: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
7: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2: 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我市2026年国防教育专题活动。
8: 2026年第7期新时代油城干部大讲堂开讲。
2: 202616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总决赛在克拉玛依开幕。
8: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2: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灵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7月27号，我市举行2026年国防教育专题活动。市委书记、克拉玛依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马学良，市政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候选人何震，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候选人艾斯卡尔托和提玉素福等市领导参加活动。活动特邀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教授进行国防教育专题授课。他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围绕当前国际热点问题，从宏观视角和历史维度出发，系统梳理当前热点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趋势，全面分析地区安全形势对全球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的广泛影响。随后，市领导还观看了由克拉玛依军分区官兵倾情打造的大型主题情景剧《故事里的游城军魂》。该剧以服役16年老班长刘大军的一封信开始，用熔炉奔赴大西北、情暖游城、护我家园、科技强军5个部分，生动还原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57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师第一师，从此扎根戈壁为克拉玛依油田勘探开发不懈奋斗的历史性画面，表现了新时代的克拉玛依军分区官兵继承发扬石油师光荣传统，全力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厚植军民于。

0: 水清，史至强军事业的动人故事，谱写了革命军人光荣传统与时代风采交相辉映的深情颂歌。最后，在气势磅礴、振奋人心的强军战歌歌声中，在全体参会代表的阵阵掌声中，该剧演出圆满结束。该剧融合情景再现、歌舞等舞台艺术形式，气势恢宏，情感真挚。通过这个剧，我强烈感受到了人民军队保家卫国、爱民奉献的家国情怀，再次重温了老一辈石油人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死心的铿锵誓言，深受感动和教育。一位企业代表说，参会代表们一致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根据和传承石油精神、克拉玛依精神，进一步强化纪律观念、协作意识和国防责任担当，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扎实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以实际行动谱写军民鱼水情深新篇章，为克拉玛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磅礴力量。市四套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人，克拉玛依军分区武警支队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各部委、市各委办局主要负责人，人民团体、大专院校、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上海原客干部代表、各区干部代表、驻市部队、消防、公安、企业、思政课教师代表参加活动。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张月、贺翔报道。7月24号，2026年克拉玛依市第七期新时代油城干部大讲堂专题讲座在市机关一号楼报告厅举行。市委书记马学良、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候选人艾斯卡尔托和提玉素出席讲座。市委副书记、上海原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主持讲座。全国工程勘探设计大师、中国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特邀顾问李小江应邀做存量时代城市经济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发展动力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思考专题讲座。讲座系统解读了我国城市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提质的重大转变，结合部分城市案例，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提出系统性实操路径。讲座指出，我国已迈入以提质增效为核心的城市存量时代，城市发展正从低价要素供给、招商引资、吸引就业的传统路径，转向城市生活质量与服务水平、吸引人才、企业入驻、经济发展的新逻辑。城市工作的重心应当从造城转向育人，从关注空间增量转向关注人的需求，通过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和服务水平来吸引人才、集聚产业。讲座指出，克拉玛依要分区分类推进老旧小区更新，保护传承工业文脉，平衡历史保护与民生改善，要打造全域绿道、滨水活力暗线、市井市集，深度融入北疆旅游大环线，将工业文化、戈壁风光、河湖资源转化为特色文旅 IP， 要完善配套设施，统筹绿色低碳转型与安全保障，深化制度创新，理顺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更新运营等机制，以城市品质提升集聚人才，以人才集聚带动产业升级，走出资源型城市存量转型的特色道路。宗宏斌、张玉、张世峰、孟小燕，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市委各部委、市各委办局、人民团体、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讲座。讲座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设分会场。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重点项目新疆油田264万千瓦新能源及配套煤电碳捕集一体化一期项目迎来重大施工节点，项目两座154米超高尖棱塔顺利完成主体到顶，标志着项目核心土建工程收工，正式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尖棱塔底部直径123米，出口直径80米，是项目煤电机组水循环系统的核心构筑物。新疆油田公司新能源事业部煤电联营一体化项目经理部煤电 PMT 经理李明，
2: 历时472天，相继完成两台尖棱塔外筒到顶，筒壁主体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双曲线结构，底部支撑 X 柱采用型钢混凝土轻工艺，施工风险更低。
0: 一期项目2024年8月正式启动，以264万千瓦光伏为基础，配套建设2×66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机组深度调峰，同步实施每年100万吨二氧化碳补节工程一期，既实现燃煤机组碳排放大幅压降，又能将补给的二氧化碳用于油田驱油，大大提升老油田采收率。
1: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秦林哥报道。7月25号，202616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总决赛开幕式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勒玛依校区足球场举行，市委常委孟晓燕出席活动并致辞。赛事由共青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体育局主办，自治区人民政府、共青团克勒玛依市委员会、新疆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疆足球协会承办，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提供公益支持。各相关单位负责人、裁判员、参赛队伍、志愿者及媒体代表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全体人员奏唱国歌，现场举行少先队临时大队组建仪式，完成授旗、唱队歌、少先队员呼号等环节。远赴海外参加歌德宝杯的足球小将现场分享参赛经历。参赛队员代表、裁判员代表相继宣誓，现场奏响乐曲，燃放彩烟，与会嘉宾共同完成开球仪式。随后，赛事主题曲演唱、安赛腰鼓表演等文艺节目精彩上演。据了解，活动围绕克勒玛依市委13421发展思路，旨在依托体教融合公益平台，以足球为纽带，促进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参赛选手将在赛事期间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在绿茵场上收获成长与友谊。
0: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关祥荣、纳菲莎、通讯员岳源报道。7月26号晚，克勒玛依河中心景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2026炫舞将来跃动游程街舞展演在这里燃情上演，国内外顶尖舞者齐聚游程，以舞会友，以舞传情，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跨越地域文化的街舞狂欢盛宴。本次活动由新疆文化馆、克勒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克勒玛依市文化馆承办。活动特邀国内外知名街舞表演嘉宾，与全疆街舞机构、学校、社会团体及街舞爱好者共49支起舞团队500余人齐聚游程。活动旨在推动新疆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繁荣发展，提升街舞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引导各族群众在街舞共同参与和集体协作的过程中，实现全面交往、广泛交流、深入交融，展现克勒玛依现代文明时尚的城市文化品味，以街舞为纽带，点燃夏日激情。7月25号，街舞公益课程与文化讲座率先在克勒玛依市文化馆开讲。借助 HHI 世界街舞锦标赛克勒玛依站和全疆街舞锦标赛活动契机，赛事评委嘉宾与优胜选手走进市文化馆，为全市街舞爱好者带来6场高水平公益培训与深度文化讲座。Locking、Hip-Hop 等多个舞种的专业技法教学轮番登场，从基本功练习到节目编创，全方位满足不同水平学员的学习需求。街舞文化讲座及交流沙龙邀请知名舞者与文化学者同台开讲，围绕街舞的全球发展脉络、风格演变及在中国本土化的创新路径展开深度分享。本地编导、舞者与爱好者面对面探讨如何用街舞语言传递中华美学精神，在思想碰撞中激发创作灵感。7月26号晚，街舞展演在克勒玛依河中心景区正式启幕。展演以“炫舞将来，跃动游程”为主题，顶尖舞者 PK 燃炸全场，大小集舞秀轮番上演，全民 disco 狂欢，掀起夏夜高潮。街舞动作中巧妙融入民族舞蹈元素与国风韵律，用世界性的街舞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生动展示了克勒玛依开放包容、活力四射的崭新形象。从白天的市文化馆课堂到夜晚的河畔舞台，从专业教学到全民狂欢，为期2天的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近距离感受到了街舞文化的蓬勃活力。克勒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6炫舞将来跃动游程街舞展演是文化润江工作在群众文化领域的生动实践。活动以街舞为载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多元文化融合创新，让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在共同研习与协作中深化交流。今后，克拉玛依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引入更多年轻人喜爱的文化。

0: 等内容，针对学生独自居家、外出游玩等场景，讲解消防防范要点。在趣味活动游戏环节，消防标志我会认、扔沙包、闯关游戏将课堂知识转化为实景体验。孩子们在比拼游戏中熟记各类消防标识含义。活动中，消防员带领师生参观了消防装备器材，并逐一演示装备功能，邀请孩子们穿戴轻型防护用具，展示的各类消防救援车辆吸引了师生纷纷拍照打卡。学生马一涵：
1: 学到了很多知识，夏天车上不能放香水饮料，我会把我学到的知识分享给我的爸爸妈妈听。
0: 克罗马依区消防救援大队一级消防士胡建峰：
2: 紫色鸿门严雪直播活动集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让50余名师生走出课本，直面消防实景，把安全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程直播镜头实时捕捉孩子们的好奇提问与欢乐瞬间，线上网友同步留言互动，更是扩大了消防安全科普覆盖面。下一步，克罗马依消防将持续推出系列科普活动，让消防安全陪伴青少年平安度过整个暑假。
3: 通讯员曼古努尔报道：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辖区各族群众，7月24号，克拉玛依区昆仑路街道平安苑社区开展了便民服务暖民心、同心聚力住家园、惠民便民志愿服务活动。活动设置了免费理发、中医艾灸理疗、测量血糖等便民服务项目，全方位满足居民日常健康和生活需求。
0: 通讯员迪利亚尔报道：为筑牢老年群体反诈屏障，近日克罗马依区昆仑路街道东彩社区联合辖区银行工作人员开展反诈宣传，把贴近日常生活的防骗知识送到居民身边。辖区退休居民较多，不少居民拥有稳定养老金，日常接触手机线上服务频繁，容易成为养老诈骗、电信诈骗重点目标。银行宣讲人员结合克罗马依本地真实案例，围绕退休居民高频遭遇的骗局重点科普，细致拆解冒充社保医保工作人员、虚假高息理财、保健品推销返利、熟人微信借钱、冒充亲属索要钱款等常见套路，提醒大家妥善保管银行卡、社保卡信息，不点陌生链接，不随意开启屏幕共享，同时普及96100反诈专线，呼吁大家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家人、社区或者银行核实，切勿仓促汇款。不少居民表示，听完宣讲提高了反诈意识。
3: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晶、通讯员袁子清报道：近日，独山子区第16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以乐相会、同心筑梦音乐节，200余名少年儿童登台展演，献上精彩夏日视听盛宴。整场音乐节气氛热烈，古筝、架子鼓、电子琴等乐器同台演绎，赢得观众阵阵掌声。社区整合阵地与校外艺术资源，把专业文艺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登台演出的沉浸式体验，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表演中锤炼胆量、陶冶情操，收获自信与成长。参演人员张恒硕：
4: 平台给了我们登台展示自身才艺的珍贵机会，活动过程中可以尽情抒发热爱、展示特长，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有着相同兴趣的伙伴，充实了闲暇生活，收获满满。
5: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罗马依气象台7月28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罗马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30度到20度。八点滩西北阵风4到5级，33度到20度。乌尔河阵风4级，32度到19度。独山子阵风4级，29度到19度。金龙镇西北阵风4到5级，33度到18度。白口泉西北阵风4到5级，32度到20度。农业开发区阵风4级，32度到19度。小拐阵风4级，32度到20度。五五新镇阵风4级，30度到19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多云间晴，有阵雨。呼杜碧细田多云间晴，阵风4级，29度到20度。准东基地多云间晴，阵风4级，30度到17度。马河祭田多云间晴，阵风4级，29度到18度。克罗马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1: 我弟的工作，你看，
2: 老同学，
1: 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9: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10: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2: 咦，这是什么玩意儿？
10: 如果你因为好奇，
12: 就一次应该不会上瘾吧？
10: 如果你抱有侥幸，
12: 那试一试。
10: 如果你胆敢尝试，那就是你噩梦的开始。
13: 没错，就是毒品。在你沾染的那一刻，你将失去自我，毁灭自我。
10: 毒品祸及家庭，危害社会。
14: 拒绝毒品，选择健康阳光生活。
15: 妈妈，我饿了。
16: 妈，我饿了。
17: 妈，我饿了。
18: 妈，
19: 我饿了。
5: 我饿了。
17: 妈，
1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吃大盘鸡、泡椒凤爪感染禽流感，真的吗？管它真假，转。小区附近有氯气泄漏，不可能吧？哎，为了吸引大家的关注，我再加几句。专家建议紧急逃亡，转。紫菜是废旧塑料袋做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转。
13: 您知道吗？您的轻轻一转，可能。

0: 孟慧英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予以行政拘留。
1: 文明上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做文明网民。
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3: 第129集，吾有入无间。
4: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5: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4: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吾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5: 道德经啊，始终它在破除我们的一些执着。那我们通常活在一个叫有的世界里。所以有的世界呢，说白了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
4: 是吧。
5: 所以我们对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东西呢很有感受。
4: 是
5: 吧。比如说家里的东西你总得摸一摸，是吧，知道了 是吧。
4: 对。
5: 所以说这个吃穿住行啊，我们日常生活呀，基本上都是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里生活的。
4: 这话可能听众朋友听起来有点玄妙。那我们的世界不就是这样吗？就是一个物质世界
5: 呀。对
4: 呀，
5: 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嘛，是吧。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老子他在道德经里头呢，他就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4: 对，他总是在说还有一个无存在。
5: 他就是说除了有看得见的世界呢，还有看不见的世界。
4: 对，是。
5: 或者说除了有我们平时关注的世界，还有平时我们不关注的世界。
4: 这样好理解一点。
5: 这样好理解一点。那比如说我们关注的啊，打个比方说我们经常关注的那个东西，对吧。
4: 对。
5: 我们都关注的就是说，比如经常讲关注房子车子，是吧。
4: 对。
5: 这是我们关注的。但是实际上呢，不关注的啥呢？不关注就是除了房子车子以外我们都不关注了。
4: 比如说呢，
5: 但是你要仔细观察一下的话呢，你要知道这个房子和车子是很重要了。但这个房子在哪里很重要，对吧。
4: 对，是。
5: 对吧。
4: 房子在几环，在不在市中心。
5: 在不市中心，那个我们还是关注在有了，是吧。
4: 是。
5: 还是关注在这个物质的环境上了。
4: 对。
5: 那有的人他就关注的更开阔一些，他说空气好不好。
4: 是这样的。对。
5: 空气看不见吧。空气看不见摸不着。
4: 是。
5: 但是呢，大家现在开始注意了。你当一个人开始去观察说我居住的环境要空气好不好的时候，他视野又大了一点了吧。
4: 对，是这样的。
5: 是吧。那除了空气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因素啊，比如说这个空间大不大。
4: 是。
5: 对吧。我们现在讲的叫做什么叫容积率，是吧。
4: 对。
5: 对吧。那你比如说这个房子固然很大，但是呢这个两个房间也好，两栋楼也好，中间的那个缝隙啊很小。是吧，这个挤得很厉害。那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呢？
4: 有点压抑。
5: 有点压抑。
4: 不舒服。
5: 一抬头一看，对方的这个墙就在我的门前窗前，不太舒服，是吧。你要从现代角度来讲，就隐私好像没有了，我的窗户对着对方的窗户了。
4: 是。
5: 是吧。那要从你这个心胸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是看上去是一望无际呢，还是就是眼前就一堵墙呢？
4: 我们希望看到一望无际，我觉得。
5: 是吧。所以如果眼前要是有这么一栋墙挡住了，那可能心情就不舒服了。
4: 对。
5: 于是乎呢就要考虑容积率问题了。
4: 是。
5: 所以对于空间我们就开始关心去了。关心起来了，是吧。那不仅仅空间，阳光是不是我们也比较在意啊。
4: 对呀、比如说买房子朝阳的，如果这个房子朝阳面多那就贵。
5: 对吧。那所以你看它实际上你仔细观察一下。那我们关注的这些空气阳光，空气反正是看不见了哈，但是呼吸还是需要它了哈。
4: 对。
5: 阳光呢你不能说看不见了，是吧。摸是摸不着了。是吧。
4: 对。
5: 那至于说我的这种心情的愉快，那你怎么评估啊，
4: 这个别人也是很难看出来
5: 的。对。所以说呢，这样一来的话，你仔细观察一个人他开始关注的时候，不仅仅是房子大小，他还包括跟这个房子周边有关的这些环境啊、空气啊、水啊、空间啊，是吧，阳光啊，这个等等哈，他实际上视野就开始大了。我们一般来说关注的是有了，但实际上呢我们却生活在无的世界里。所以无的世界就是我们生活在空间里头。
4: 对呀、空间是看不见，看摸不着，好像
5: 空间摸不着，但是空间很大，我们就很舒服。
4: 是，
5: 然后手脚舒展就很舒服，对不
4: 对？
5: 对
4: 对对。
5: 两个人太靠近了，空间感没有了，是吧？
4: 对。
5: 那你可能就觉得憋得不舒服了。
4: 是。
5: 两个人之间在一起保持点距离感，是吧？这就很自在了。
4: 对对。
5: 包括办公室也是这样的，是吧？那办公室的话，如果说人挨人的， 是吧？如果我们都并排坐在那里就办公，那也办不了了，
4: 心都静不下来。
5: 所以办公怎么得有个办公空间吧？
4: 对。
5: 哎，你看这个空间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吧？
4: 但是我发现我们虽然关注有，可是时时刻刻受无的制约了。
5: 对，实际上呢，这个所有的有都是离不开
4: 无的啊，
5: 无的。这就是这个《道德经》上告诉我们要观察问题的角度了。
4: 哦。
5: 哎，就是不要是光去看这个有，要看到这个有是从无中生出来的。
4: 哦，
5: 是吧？
4: 所以他说无有入无间嘛。
5: 对对啊，所以说我们无有，他就讲的这个道理了，是吧？无有其实讲的就是没有。
4: 嗯，没有。
5: 是吧？无间就是啊，它这个任何一个空间里头，任何一个环境里头，都有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在起的作用。
4: 哦，
5: 看得见的世界是生活在，是存在于看不见的世界里的。
4: 是
5: 啊，这就很清楚了，就是我们人活在空间里嘛。
4: 对啊，
5: 空间是看不见的嘛。
4: 对，
5: 我们人是看得见的咯。
4: 是。
5: 看得见的东西，世界，看得见的人，
4: 嗯，
5: 是活在看不见的世界里的。
4: 哎呀，这句话说的有点绕口，但是我们大家应该能理解。
5: 能理解，对不对？
4: 是。
5: 就像房子，说房子我们用的啥？用的是看不见的那个世界。
4: 是。
5: 我们用的是空间嘛。
4: 对。
5: 空间也看不见，也摸不着了。
4: 但是我们要启用就得靠它。
5: 要靠它，所以它讲的是这个世界。
4: 哦。
5: 哎，那这就是讲我们平时呢，应该是多去啊，关注看不见的世界。那么这个我们去观察我们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它都有哪些存在形式，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4: 嗯，
5: 我觉得我们看不见的这个世界里头，它有一些力量是很强大的。
4: 比如说呢？
5: 比如说呢，我们讲感召力。
4: 哦，感召力这个词儿，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听说过，有些朋友就没听说过了。
5: 对啊，你是说经常讲这个感动人的这个讲心的力量了？
4: 嗯，
5: 是吧？人心的力量。
4: 嗯，
5: 人心想什么，我们能看见吗？
4: 我们外人一般看不到他人心里在想什么，
5: 一般是看不见的，是吧？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定程度的话，这个意识力量，是吧？我们讲意识的力量，讲念力，是吧？这个其实都属于到看不见的世界的。
4: 还有的说法就比如说哪一个人他的气场很强，
5: 但
4: 这
5: 个
4: 气场也看不见，
5: 这个我们也都看不见的，
4: 对
5: 吧？所以说他就讲这个无有入无间呢，其实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4: 哦，
5: 那你比如说我们住在房间里头，
4: 嗯，
5: 是吧？我们要想出去，一个人能不能出去呢？
4: 可以出去吧？
5: 那从哪里出去呢？
4: 从门啊。
5: 从门里出去
4: 是
5: 吧？对吧？但是你看，当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想问题的时候，他的
6: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7: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8: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7: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9: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7: 繁荣似锦，
9: 无限风光。
10: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11: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10: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12: 大家好，我是银发大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10: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12: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11: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13: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1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5: 垃圾遍地扔，
1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5: 饮料瓶子飘我家。
14: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5: 都刻着到此一游。
1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5: 我全摘走。
1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5: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6: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9: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9: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21: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22: 浪漫的欧洲曲调，
23: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24: 跨过大西洋，
19: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22: 爵士潮流，
23: 一切只有音乐。
19: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22: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我们继续走进流金岁月，感受老歌魅力。

歌曲《初恋》收录于香港百代唱片86年发行的专辑《巨星之初》陈百强，后来由2010年收录在百代唱片公司发行专辑《挚爱经典系列》陈百强当中，也是电影《喝彩》的插曲。一起来听到《初恋》。

黎明的这首《半生缘》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歌和电影一样压抑，一样的沉重。这首歌获得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一起来听到《半生缘》。

0: 接下来这首歌一起来听到，来自张学友、陈慧娴，《给我亲爱的》。
1: 就算北风带走温暖，就算星星藏在远处黑暗，一生都不再闪。你这温馨的心仍是那么温柔，无穷热恋给我热情

想，你这温馨的心仍是那么温柔，无穷热恋给我热情。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9: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0: 爸妈，我回来啦。
7: 闺女回来了。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0: 爱是记得，是陪伴，
7: 多吃点儿
6: 香吧。
10: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1: 在农村，不少房屋属于砖木结构，由易燃的木头、芦苇、油砧等搭建，耐火等级不高，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伤亡和损失，一定要提前预防火灾隐患。建房时使用砖瓦、水泥等不燃材料，并与邻近房屋保持间距，预留逃生出口，不可在房前屋后以及炉灶、囊坑旁堆放柴草、木炭、煤炭等可燃物，不烧荒、焚烧垃圾和随意倾倒炉灰，找专业电工安装电气线路，不撕乱接电线和超负荷用电，发生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如果火势不大就地扑灭，如果火势扩大不可贪恋财物，要迅速从门窗向外逃离，消除火灾隐患，建设美丽乡村。
5: 我是谁你留意过吗？我是给你咨询最快的那一个，我是让你回味最多的那一个，我是让你生活更轻松的那一个，我是用温暖的调频抚慰你心灵之意的那一个，我是克拉玛依上空 FM92.6 综合广播。
12: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13: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各位中好，我是一个坏妈妈，不好意思。
1: 你有没有事儿？你怎么上来就说一些让大家听不懂的话呢？
0: 刚一点，刚你心动了吧？
1: 没有，这个不会让我心动，只有拼豆会让我心动。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 K 市玩的歹这个账号，我们要在账号当中给大家送拼豆啦。
0: 对，而且我们有说到，其实大家除了我们现有的这个已经成型的拼豆之外，大家可以私人定制的。橙子老师呢会专门为大家去这个拼各位的豆。
1: 哎，你知道，对，我昨天呢有用心拼了一个就是满脸开花的小 Kitty， 她叫做有钱花，我打算送给我们的一位网友。
0: 你没拼啊这个东西？
1: 我拼了呀。
0: 拼哪儿？
1: 今天布林来好早啊！
0: 啊，已经来了。
1: 嗯，
0: 看到我抠鼻子。
1: 那我们就这样，布林你请坐，跟我一起来呀。
0: 好的，预备。
1: 哪儿的动静？啊，壁花女士，壁花女士怎么是一首这样的歌呢？
0: 你没听过啊？
1: 哎，她怎么在我歌单？这歌也太
0: 温柔了，
1: 哄睡了吧？我删掉可以吗，老师？
0: 随便，是你的歌单啊。
1: 好，这个应该嗨一点。
0: 果然，
1: 还得是你。吧，来吧，三二一，走！布林你请坐，布林你请坐，布林坐了之后拿铁，
0: 拿铁还坐？还站一会儿吧。
1: 咋跟杨洋一样？
0: 不是，我希望他健康一点，生活方式
1: 还得是你会员，不像杨洋啊，妹妹略没礼貌，但是拿铁依旧热爱，
0: 很吃这一套，主要是
1: 吃成啥了都？
0: 吃饱了吧，拿铁？
1: 吃太好了，他甚至哎。好久不见，他给我分享视频耶，
0: 点错了。
1: 哎，我才发现上一条视频他说好像你，我居然没有回他，
0: 没礼貌。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您关注到的是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5点
1: 直到16点的加六
0: 一路畅通。最近我们新学的一个。开场的方式，大家还热爱吗？
1: 大家热爱吗？大家关注一下 K 市玩的歹视频号啊！我们就用这两天的这个，用这两天的那个 Hey Yo，
0: 我们是克拉玛依926
1: 的，对，来三二一
0: ，Hey Yo， 大家好，我们是克拉玛依926的加薪成功。大家好，我是 AKA。
1: 说话呀！
0: 我在想，
1: 你在想自己叫什么名字啊？
0: 对，我在想的 AKA 该叫什么？
1: 为什么我也抠鼻子？
0: 一起养的、
1: 好的好的，你就 AKA 夹丝儿啊，
0: 夹丝儿
1: 啊，我 AKA Orange 啊，
0: 我叫 Money，
1: 哦，对，
0: 要走鼻腔的 Money，
1: 对啊，我是 Orange，
0: 我是 Orange， 往上不要往下，我们说这个叹气不要往下叹，你会运气不好，要往上叹，
1: 对，怎么往上呢？
0: 预备走，呜、哦，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这首特别的歌送给特别的你，特别的爱。我让你拍这个，你怎么不说话、啊？
1: 江江来了，让我们一起恭喜他。江江，你请坐。
0: 等一下，先说
1: 恭喜江江获得一等奖。
0: 得请客了吧？我只关心这个。
1: 所有人都要请你、啊。
0: 明天刚好是。
1: 从排市委要到交警支队。
0: 明天刚好是 Crazy 什么 day？
1: 星期四怎么说？卡卡。
0: Thursday， 不是吧？Monday, Tuesday, Thursday,
1: 那是周二吧？
0: 算了，我们就疯狂星期四，明天刚好是疯狂星期四，我们就也不要这个误导小朋友了。
1: 啊，没招了，
0: 有招，还有招。
1: 哎，甚至没有人在
0: 有人救我们，
1: 对，
0: 是不是大家都不知道？没事，那我就爽多了，就看来大家都不知道，没事。
1: 你再来一遍 ，Monday。
0: Tu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就是不知道
1: 周三是什么 day， 这是故意不说的。真的，
0: 周三
1: 已来到，一路畅通来报道。
0: 那明天我们的开场，
1: 今天还真是周三啊！
0: 当然了，
1: 我以为今天周四呢。
0: 你学熊大没意思啊，就是。明天
1: 你可以学海绵吗？

0: 宝宝吗？
1: 我不会啊。
0: 章鱼哥，
1: 哎，他应该再尖一点儿。
0: 哦，对，
1: 我不敢学，因为我有点包袱在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脸去演绎这种，我不太敢。因为我在做那个动配的时候啊，
0: 叫什么叫动配吗？
1: 动物，
0: 你给我
1: 配音啊，
0: 动画配音，不是动物配音是什么意思啊？我给狗配音
1: 不行吗？
2: 汪汪
1: 汪汪汪汪汪汪，哎，你看你上道啊？
0: 汪队就是我们俩配的，
1: 嗯，汪队你是里面的谁？
0: 毛毛啊，你呢？
1: 你说了我唯一知道的。
0: 毛毛是什么颜色？
1: 阿白。那我就是里面的。行了，你也就知道一个毛毛。我们要把
0: 去把那个办公室睡觉那个给我喊起来问，他可能也忘了。动漫配音，对，我刚刚想说动漫或者那个动画，然后我们来看大家信息。拿铁说橙子太美了，然后布林说太美了。哦，不对，拿铁说的橙子好美。
1: 所以他们是一个组合，然后布林是和声部。
0: 为什么他们要就是说把没有的事情每天要硬说呢？
1: 啊，
0: 给我长自信。
1: 你还怪别人为什么要说你太美了？那行，以后大家现在此时此刻放下你手，等一下放下你手中的一切的工作，把橙子好丑刷起来。
0: 好，
1: 你真有意思。
0: 真爱玫瑰是什么？
1: 我的哇，多的是我没看过的特效啊。哦，
0: 多的是，在唱歌呢。
1: 多的是，你刚刚为什么？
0: 没看过的特效。看来江江是不忙，那行吧，大家
1: 应该不忙，所以明天的啃头鸡应该是必吃不可。
0: 明天的约会是啃头鸡啊？
1: 是江江请我们吃啃头鸡
0: 这个吗？我们恭喜江江获得豌豆酱，在沙哈尔休息一下，腰突犯了。
1: 腰突解，
0: 轻轻零零
1: 腰突解释一下。腰
0: 就是腰间突出症，
1: 是腰间人格突出症啊，因为他人格太突出才拿了一等奖。
0: 对，因为他的腰板直板直的，他参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就觉得他
1: 好了好了，有点累了，真的听你说话有点力竭。我现在
0: see you again
1: 什么 see you again
0: remix 版
1: 哪，
0: 那放这个吧。咪咪说话那么快。拿铁说什么一等奖有我吗？嗯，
1: 有你。
0: 很多年前也许有你。放个大，
1: 是吧？
0: 这个我们给大家唱。
1: 我不会唱什么放个大招。
0: 啊，你会，你听你就知道了。
1: 不是那个吗？要把自己放进冰箱。那不是 OPPO 的歌吗？我们要在这打广告。
0: 说到 OPPO， 我突然想到有一天的早间，嗯，哇，你和妹妹好有默契啊！
1: 这是
0: 当然的。你们当时说了一首歌曲，说到了哒啦哒啦哒
1: 啦哒啦哒，这甚至是昨天、
0: 前天吧，
1: 反正是本周，
0: 嗯，对，本周的事情。这首歌你们俩是不约而同的合上了，嗯，还有一首歌也是，不要看别人斗贴，咋了？你三个斗贴想挑一个拿走啊？
1: 喜欢中间那个，因为它已经翘边了，
0: 已经爆炸了，甚至是。然后还有一首歌，你们俩也有一个很完美的和声。可以解释一下是为什么吗？
1: 他底下掐我大腿里子，跟我说必须要唱这首歌。
0: 大腿啥子？
1: 大腿里子。啊，你不是俺们东北的？俺们东北都掐大腿里子。
0: 大腿面子是哪呢？
1: 大腿里子就是这儿。
0: 我知道，不用不用，
1: 啊，一下疼吧？你完蛋了，我跟你讲，
0: 主任会冲过来。
1: 你完蛋了，要失去这份工作。不是哦，我老师，我问一下，现在拉下来。
0: 把这歌我删掉，从歌单里。
1: 这不是你刚刚点的吗？
0: 问吧问吧。
1: 老师，我们现在是没有叫醒服务了，对吧？
0: 我们正在叫醒啊。
1: 刚才你那一下。哦，
0: 对，就是在
1: Michael， 那个
0: 就是在叫醒了。
1: 老师学的蛮像的。
0: 我还等会儿要跳呢。哦，今天这裙子上不上链接？我吊牌都没摘，是来自于我们百姓热线的知名女主播送我的。
1: 那为什么不摘吊牌？
0: 你怕他要回去？不是，我想还回去。
1: 为什么？
0: 不适合我。
1: 挺好看的呀。
0: 不适合我。
1: 好，那你就还回去。
0: 那你要吗？
1: 等会儿就。
0: 因为这个裙子它居然是遮阳的，就是哦。我认为现在的这个年龄的，我们都应该穿保守一点的。
1: 没有，是穿保暖一点的。
0: 这个既不保暖也不保守，确实是。来吧，我们叫醒大家一首《
1: 特别的爱》。
0: 拿铁说曼奇送的，对，曼奇送的。ZL 说卡卡呢？卡卡在镜头的
1: 另一端。
0: 哦，卡卡食指在疯狂点赞，看到没？
1: 卡卡说都没人给你们点，只有我点喽。

0: 蠢蠢欲动，跟我一起动起来好吗？叫醒服务现在换成了我们跳舞，大家跟跳。
1: 我去把办公室叫起来一起跳。
0: 哎呀，你不要老提曼奇，
1: 他爱跳啊，让爱跳的人跳。
0: 曼奇睡一会儿。
1: 不行，马上上班得叫起来了。
0: 好吧，那送一首叫醒服务给大家。选呀。
1: 啊，我吗？我可以选吗？可以吗？
0: 一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怀疑橙子偷偷练舞了，因为瘦了。对，但是你舞字打错了，我练的是武术的舞。
1: 哎，我上次怎么跟你讲的？别人说你瘦了，你要干嘛？
0: 瘦了，瘦了，瘦了几公斤？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不谦虚。
1: 对，不要再说没有，
0: 没，你
1: 要
0: 说，我没说。
1: 对，我在教育你。这一段有教育意义。
0: 哦，好，就是说告诉大家，就是首先人不要做一个
1: 太过于谦虚的人。
0: 对，其次人不要做一个。
1: 这样会看起来很装，有人打电话投诉你，你王道
0: 是拿铁吗？接不接？从这接？
1: 不接不接。别让他知道我们在上班。
0: 好吧，接下来时间给大家送上教室音服务，马上回来。
2: 午后状态放不开，教室服务带你嗨。请。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一开启。

0: 活不如意，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陪您一路畅通。
1: 油城声脉，荣美绽放。FM92.6 综合广播，声冠戈壁明珠，荣美聚力资讯，欣喜民生时事，与克拉玛依同享，伴百姓生活同行，声声入耳，暖暖入心。
2: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3: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4: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5: 哎呀哎呀，我们的歌呢，来我们唱吧。
6: 哒哒哒，是喳喳喳，对不对？
5: 是喳喳喳，
6: 是喳喳喳，
5: 是
6: 抓抓抓。
5: 甚至这个360安全卫士啊，
6: 把你的歌清掉了。
5: 真的，我们甚至都放不出来王心凌版的哒哒哒
6: 喳喳喳。
5: 叶子星辰说，橙子嘉欣中午好，你好啊。
6: 中午好，叶子星辰。
5: 哎，你好，我好，大家好啊。江江鸭说，光明正大的摸鱼。对，还好我们只是摸鱼。哎，不好意思啊，我的印象呢？
6: 然后叶子说，我以为要现场打针呢。对，我看看这块皮怎么样。
5: 我们今天呢是在给大家进行一些服装的展示，那么刚才是一个短袖的展示，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衣服它的一个设计理念呢叫做
6: 小飞袖。
5: 对，
6: 哎，跟老师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小飞袖。
5: 哎，老师请解释。
6: 是这样的，我们普通的无袖呢是从这里开始，整个大臂是露在外面的。那飞袖呢，顾名思义，袖子起飞。
5: 哎，
6: 对
5: 喽，
6: 哎，
5: 吹出来了。能飞吗？
6: 能飞，但是因为就是目前给你设计这一款，它的里程的话估计是从这儿飞到世纪公园就差不多了。
5: 哦，
6: 对，
5: 我去了北机场。
6: 想再飞远一点的话，这个飞袖我们可能幅度要大一点。
5: 明白了，谢谢老师。那么在这也给大家解释了小飞袖，而大家如果说有这种飞行需求的朋友们，在就是在线下去购买衣服的时候
6: 要问一下售货员这个里程是多少，能飞多远。
5: 对，然后一旦售货员说，哎，我们这款是小飞袖的话呢，大家就去购买。
6: 对对对，然后要问一下呢，什么时候一天能飞多少次，这都是有规定限制的。
5: 哎，
6: 像刚才我给橙子设计这一款呢，是一天飞3次，早中晚各一次，但是要饭后飞，要记得
5: 哦。
6: 空腹飞的话容易头晕，容易晕。
5: 那可能有一桥都过不了，
6: 过不了，饭后半小时再飞。
5: 哎，好嘞，
6: 适当的要补水啊。
5: 好的，来看一下拿铁说，人家是叫叶子星夜，不是星辰。哎呀，尴尬两个字怎么写呢？
6: 不会，不好意思。
5: 太好了，一样的。然后刚才来看到的是这俩聊得开心，张佳佳还说冰雹橙色预警，估计又要下雨喽。
6: 对，来了来了，刚才。

0: 那我们已经收到了气象局给我们发的独一份的这个冰雹预警，我们就请橙子老师。哦，对，那橙子老师一会儿你飞不了了，因为下冰雹这个是
1: 不让飞的，
0: 对，禁飞，对，是的。我们来分享，
2: 我居然还能有跟你异口同声的机会，好难得啊！不像你跟妹妹都可以异口同唱，
0: 我跟妹妹还可以异口同吃、异口同睡、异口同走。
2: 你现在就出去。
0: 妹妹说她要坐我腿上，我开车带她。
2: 你应该知道我全身哪里最小吧？心什么？哎，心什么眼？
0: 真别人那么大，
2: 哎，
0: 好，那请陈子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冰雹的二级预警。谢谢。
1: 老师，您是不认识字吗？
2: 你分就行了呀。
0: 分什么？我不跟你分开。
1: 我们分手。
0: 我不分。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
1: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则，
0: 全世界都要你来爱我。
1: 求助信息。
0: 难道你就不会心动？
1: 紧急求助信息啊！
0: 我让你播什么？
1: 你必须吗，老师？
0: 同样都是总监，你对我多少有点不尊重了。我有点，我知道
1: 错了，不是同样都是总监、啊。
0: 我知道我有点越界，这个节目不是我不
1: 管。我不是总监，
0: 你是
1: 歌手，
2: 我是歌手。
0: 好
2: 笑吗？能笑出来吧？能笑一点，
0: 有点难笑，
2: 可能笑一点。
0: 快，既然这么紧急，别说废话了。
1: 紧急求助信息：人民医院 ICU 病房病人李稳泰现需要O 型血的血小板。目前病人只有5个单位了，人体低于40个单位就有失血时没办法止血的危险。李先生以及家人寻求社会上能够救助救急的爱心人士献血小板。联系人李先生，联系方式1920992670。那就是说希望大家可以帮助一下，是 O 型血的血小板啊。
0: 嗯，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伸出你的援助之手啊，献出一份爱心。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在献爱心的前提下是要先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这个身体符合条件的，近期没有打针、没有过敏、没有发烧、没有吃药的各位朋友啊，女性呢是避开经期，然后一定是这个体重达标的各位朋友可以献出一份自己的爱心啊。然后老师呢，现在可以这个冰雹可以由您来念了吗？因为它是橙色预警，只能叫橙子来念，谢谢老师。
2: 哦，橙色预警我来念，
0: 对对对，
2: 红色预警你来念，
0: 对，因为我的艺名叫
2: 红子
0: 啊，对，叫红子，
2: 红子，好嘞，那我橙子也算开始，
0: 行，
2: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呢，这则信息是发布于，甚至就是我们节目刚开播的，
0: 对，
2: 七分钟，
0: 是的，在07的时候发布的啊，
2: 但不是过期啊，朋友们，当下的新闻，
0: 哇，有点难笑，这个
2: 克拉玛依市气象台。2026年7月29号15点07分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预计在未来3小时，克拉玛依区中心城区到小拐一线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的是冰雹，同时它还会伴随着雷电的天气，并且可能会造成一些雹灾。
0: 不认识这两个字，就是冰雹灾害了。
2: 我知道，但但是这个
0: 你觉得不能够缩写？
2: 不是，这个词被我念出来一定很可爱。
0: 雹灾。
2: 因为我在我的认知里只有煲仔饭，我第一次听说造成煲仔。
0: 我知道明天中午吃什么了，
2: 煲仔饭，
0: 带你去吃一家超好吃的煲仔饭。
2: 哦，那家？
0: 上次我是跟你说的那一家。
2: 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在哪里？
0: 啊，这要说吗？
2: 你跟老板还没到那个份上啊。
0: 我想等你认证完之后我们再说。
2: 哦 ，OK OK， 哇，橙子也是总监，我真不是。嘉欣为了让我念东西，他甚至可以说我是台长。嘉欣跟大家说我要去吃说。你知道我帮那个乐风哥带节目的时候，我和天天姐上那个快乐吧，然后天天姐就江江玩游戏赢了，天天姐就给他送说啊，我们今天给江江送什么呢？我们送一个刚哥羊排吧。江江在直播间起飞了，他跟我小飞秀一样飞呢，
0: 飞到刚哥羊排了。
2: 我马上我下班就去吃，当天晚上就去了。
0: 所以江江是非常爱吃的。
2: 但他看他那个参加比赛那个视频，就是前两天那个视频，感觉瘦了。
0: 哦，我以为你说确实圆润呢。
2: 之前确实圆润，但前两天那个视频瘦了，不知道为什么。人怎么可以做到就是这么
0: 忽瘦忽胖，
2: 就这么弹性自如？
0: 你也是啊，最近是小马，
2: 只有心眼哦。
0: 心眼也是，心眼是 XS， 现在人是 S。老师，
2: 我的格局，
0: 格局是
2: 目前是 M 码了。
0: 格局也勉勉强强到个 M 吧，勉勉强强啊。我的格局反正是 XS。
2: 拿铁说他也要去吃，说他能不能吃啊？不能吧？
0: 不能吧？
2: 你不能吃，你别啥都想吃到啊！你去吃刚哥羊排，你能吃？
0: 对。
2: 江江丫说，有没有可能是化妆了，显得那么瘦，腰也化了，
0: 全身化、特效妆吗？
2: 哇，好厉害！
0: 明白吧？
2: 然后刚才卡卡说，想到了中国人能飞的这个。

0: BGM 你听过吗？
1: 没有。
0: 我搜完之后发现居然是他的。
1: 哦，蓝老，
0: 他是那个，
1: 我知道。
0: 三二一走，我唱的，你不是还憋老仔的吗？还
1: 哦，我想的是另一首《大展宏图》。
0: 你就这你就会啦？
1: 不会。
0: 你会这个？我们这的憋老仔，你那个舞跳的
1: 一绝吧，
0: 好顶啊！
1: 中国新舞蹈没我你都别看，
0: 甚至这个节目我都
1: 所以你别看，
0: 我不看了，我不看，这节目都没有，紧急撤档。听说你要参加，
1: 我不参加，我是评委，我是没时间去而已。
0: 拿铁说明天疯狂星期四一下，别墅里面唱 K。
1: 江江果然是现在不上班哦，果然是在休息啊、哦！
0: 真是哎，他现在是不是天天哎？
1: 一等奖就是不一样，
0: 他现在是不是天天看我们节目，然后再学我们的口道？他才能拿一等奖，
1: 当然了，他的奖项上应该有我们俩的名字，指导教师
0: 橙子加薪，
1: 加薪成功，
0: 然后底下就写一定会成功加薪，
1: 对，就是 PS 特别明显，
0: 写不写是容梅这样的，
1: 都写上，
0: 是，只写是就行了，是加薪成功，
1: 嗯，
0: 那个是，那个是也行，
1: 这样我们俩能加绩效，
0: 加不了，
1: 分他一杯羹，算了，你还是请我们疯狂星期四吧。
0: 你少少听一下这首歌。中国人能飞，中国人能飞，中国人能飞。黄皮肤才对。怎么了呢？
1: 卡卡笑了。
0: 啊？为什么呢？词儿挺好呀。
1: 旋律怎么样？
0: 旋律。
1: 环率整体的环境保有率保持率怎么样，老师你觉得我们这个直播间呢？卡卡现在是大笑，刚是小笑，现在到中笑了，你别再逗卡卡，卡卡都是大笑然后是狂笑。
0: 哎，我的嘴还有救吗？
1: 我看一下，来啊，张嘴啊啊，
0: 我还是闭住，闭住，你有换一种方式来看一下，
1: 闭住啊，那君君不要撅，不要装可爱，我先掀开一下啊。
0: 环绿，江江，你我会应激哦，你出去。然后杜先生说中午也有加薪，
1: 对，
0: 是以后早中晚都有加薪
1: 啊？
0: 不可以吗，老师？
1: 你心挺狠的，你这样人
0: 蜻蜓什么？
1: 你心挺狠的，你蜻蜓，我还蚂蟥呢，蜻蜓。
0: 不困了，直接。
1: 环绿，
0: 我说这个旋律啊，听起来是、
1: 很环绕的感觉啊。好，你已经成功把卡诺大笑了，稍后就是狂笑，
0: 我不说了。
1: 不说的情况下，我们每次应急演练我们怎么说？不说话的时候，这个麦克风的这个推钮要怎么样？
0: 推钮，
1: 推子要推下来，不说了就推下来啊。
0: 推钮又是啥呀？
1: 别让我在这扭你大腿里子啊。
0: 嗯，不是，我怎么说，沙发上的躺的腰越躺越疼，
2: 笑的是不是江江呀？
1: 因为你刚笑的时候一直在用核心用力了，
2: 是不是看两位姐姐觉得开心，用上了核心？
0: 来呀，到你了，
1: 让你身体特别不舒心，
0: 然而听我们节目会让你很糟心。只对于江江呀，
1: 然后
0: 像
1: 然后薪水一心不如一心。
0: 咋揍别人呢？
1: 很糟心了，很算了，不解释了，
0: 不能再往下说喽。好，鼓手来啦，鼓手来了吗？
1: 我们乐队现在还用不到鼓手
0: 哦，他来了
1: 哦，不好意思，这个鼓手、啊，
0: 希望你们做一下小清新。哦哟、哎，要不人家能
1: 当鼓手呢？
0: 真是，所以又看到我腰都瘦了啊，怪不得呢，你那个特效妆不错。这样鼓手来了，接下来我有一段话要说了。
1: B-box 要打吧，让他给你打，踩着鼓点，你打呀。昨天不是爱打得很吗？你打呀，有本事你就打呀。
0: 朋友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疯狂星期四，我们疯狂一路畅通。明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上一间房。我是一个人机，
1: 你好丑。
0: 送哪的房？卡卡帮我看一下那个鼓手还在不在直播间，只要他在，这个信息我就要开始念了。
1: 他不在呢，就暂先搁置。
0: 这房在是吧？在，好，听好啊。山下的七月万物并秀，山下七月万物并秀，
1: 唱好听点。
0: 你要求太多，一起拿上手机跟我念。
1: 我也唱。
0: 这是邂逅乌尔河的最佳时节，我们要带演绎的，
1: 好
0: 吗？可以吗？
1: 好，
0: 一人几句话这样。我们一起去看魔鬼城的落日融金，一起听白羊河的碧波滚滚，
2: 阳光正盛，风景正浓，乌尔河的夏天值得跨越山海来赴约。
1: 嗯，要夹起来吗？
2: 嗯，卡卡再看一眼，鼓手在不在？我们好多信息要念。
3: 对，
2: 在哈，谢谢卡卡啊。好，来继续。
1: 值此盛夏旅游季，为了让更多的人走进乌尔河，爱上乌尔河，克拉玛依融媒客户端联合克拉玛依。
2: 哎，这个念的是别人信息了，
1: 不可以念。
2: 哎，也可以，他们就是说融媒的客户端也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送福利的活动。那当然我们926一路畅通，今天明天节目当中这个房送，你要配合，就是那种
1: 啊、哦、我知道
2: 的，
1: 对对对，场控、啊、
2: 明天送什么？
1: 送几间？
2: 送一间啊，
1: 送
2: 一间，一间送，
1: 送送送，
2: 免费住宿要不要？
1: 免费住宿要。
2: 你有点过了，等一下是这样，免费住宿要不要？然后旁边的是一对要，然后说哪里的房？乌尔河，对不对？
1: 对，乌尔河。
2: 现在旅游是不是来新疆最好时间？
1: 来新疆，
2: 你就说是就行了。你老徐，你在多
1: 有自己、哎，我是场控，我有自己的节奏。
2: 好，先看鼓手在不在。卡说太辛苦了，一下一下点。
1: 看，
2: 在，好，继续啊，来。
1: 你我是场控、
2: 哦，不好意思，我数播啊。朋友们，克拉玛依值不值得来？
1: 来，
2: 来了之后，克拉玛依这么多区，乌尔河去不去？
1: 去。
2: 有一个叫去年很流行的那个叫什么风
1: 风
2: 不是一个、
1: 哦、你让我重复每个最后一个字、啊、
2: 你要我问你的时候你就要回答
1: 啊，废土风。
2: 很多女性朋友爱来我们这儿拍照，但男性也有，男性穿的风格也很废土，或者说很老钱的那种，都很适合在我们这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当中拍出了一种大漠孤烟直的那种场景。鼓手还在吗？在好啊，
1: 卡卡说这工作量有点太大了吧？实习的时候
2: 很大吗？就是确定鼓手在不在？很大吗？
1: 在，
2: 哎
1: 啊，大。
2: 好，那么
1: 快送，
2: 什么时间送？哪一天，朋友们？
1: 送
2: 哪一天？
1: 哦，哪一天？
2: 不是让你回答你，
1: 明天、后天。是不是啊？
2: 先明天，
1: 后天不送、啊，
2: 一周送一间。
1: 明天先送，一周送一间。
2: 我说什么时候送，你就应该说锁定7月30号，我们的节目。
1: 老师，这个你可没跟我说过，这不是我的节目，这不是我的工作内容。
2: 明天是疯狂什么，朋友们？
1: 疯狂什么？
2: 啊，请你要回答、啊，
1: 你不要重复你们。疯狂星期四，
2: 你当主播，你当主播，我来场控。
1: 我当不了，因为我不知道你要送什么。什么也不跟别人讲，就让别人在使劲帮你控，我不知道在
2: 控什么。你没开会，
1: 我不知道怎么送，送哪里啊？你真有意思，我说随便送。
2: 价值552元的，
1: 不认识的。
2: 哎，不是不认识，他们写错字了。
1: 因为你送的不是这个。
2: 不是，酒店叫达尼尔酒店。
1: 可爱一点不行吗？
2: 达尼尔。
1: 是啊，你在这儿找错的。
2: 没有。大床房或者双床房，任选一间。
1: 任选一间。
2: 一晚上，
1: 一晚上
2: 免费住，
1: 免费住。
2: 卡卡看一下鼓手，好。卡卡甚至我话没讲完，卡卡，
1: 等会儿就是，等会儿就是卡，
2: 卡在，就是这样的，
1: 卡在人在。
2: 鼓手说话没？我进直播间静一下，因为我差不多念完了。
1: 啊，就结束了？
2: 明天节目当中送啊，朋友们。
1: 我没空爽。
2: 要送乌尔河度假区的房吗？要送的，朋友们。
1: 要送。
2: 江江说321上链接，朋友们，我们不上链接。
1: 上链接，
2: 我们不上链接。
1: 不上链接。你说嘛？又要哭，你这个臭鱼烂虾星座，真的，我真是受够了。
2: 主人他捣乱。
1: 主人？
2: 主人
1: 啊、哦！口道不好，原谅一下。
2: 耳道你也不行。
1: 点赞过10000，主播来跳舞。
2: 鼓手啊，酒店叫达尼尔，是的，是的，是的，
1: 达尼尔，
2: 酒店就叫达达尼尔，不是错别字。你们到底
1: 达尼尔、达达尼尔都可以，统一叫做尼尔。主播咳嗽，请稍等。
2: 挑战主播不笑，
1: 不笑。
2: 你能不能出去啊？
1: 没结束啊！你看哪个直播是场控要就是一会儿就直接下班了？
2: 叫达尼尔啊，
1: 达尼尔。
0: 这句话我们就不念了，鼓手啊，要不然你的身份是可以暴露的吗？鼓手，
1: 我能念，
0: 哎，不能念。好，那么我们将在什么时候给大家送这样一间房呢？
1: 什么时候？
0: 明天。
1: 明天，
0: 明天几月几号？
1: 几月几号？30号，7月30号，
0: 明天我们统称明天是周几，朋友们？
1: 周四，周四。
0: 通常我们会说疯狂星期几？
1: 疯狂星期四。
0: 明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达尼尔的一间晚上住房，我们不收费，
1: 不收费，
0: 送。
1: 免费送，
0: 随便住，
1: 随便住，
0: 只送一间，
1: 只送一间，
0: 大床双床去了你现场选，然后
1: 随意选，
0: 我们实名入住，
1: 实名制，
0: 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玩游戏送房，
1: 明天就得送，明天就能住，
0: 没错。
1: 主播狂笑中，请稍等。
0: 啊，我想要妈妈。
1: 主播想妈妈。妈妈上线，
0: 你再给我撕你那个嘴皮，你试试啊！
1: 好，妈妈下线，
0: 送我点肯德。他这句我也不好念，因为不让这么念。
1: 不准念，
0: 你能念吗？
1: 送他肯头鸡。明天我是场控，你不要盯着我看，我跟着你节奏走的。
0: 我被你笑的，我现在眼皮左眼皮跳跳。
1: 好事要来到，
0: 哎，人家
1: 场控情到就是快要发财了。
0: 人家场控没有这么死板，好不好？
1: 就这么死板，看我直播没有？
0: 拿铁说刚才不是挑战主播不笑吗？
1: 不笑，
0: 我在他这里，我经常是
1: 挑战失败。
0: 因为同常会说啊，就说
1: 同常。主播口误中，请稍等。主播同场也是会这样口误的。
0: 我们同场说啊，就是当这个爱已来袭的时候，人都是控制不住的。
1: 这是哪的话？
0: 陕西。
1: 有点跑偏，哈哈哈。
0: 不要再强调我的那些都是效果，朋友们，我换首歌吧。
1: 我要听那个左眼皮跳跳。
0: 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啊！金志文的，
1: 没听过啊？
0: 没有哎。
3: 跳跳，好事要来到，不是要升官，就是
1: 快要发财了。
0: 这会儿不用哦，继续啊！我们还有3分钟时间，要来介绍一下乌尔河的这个。我要看一下鼓手在不在，还在，还在。
1: 目的性太强，
0: okay、
1: 主播，主播，你这样一辈子你升不了官，你也发不了财。
0: 我不了，我不了，我就继续左眼皮跳跳就好了。
1: 好，你跳。
0: 明天的节目当中，
1: 明天
0: 你至少得等主播把一句话讲完吧，场控。
1: 好 ，sorry。
0: 明天的节目当中，锁定中午的节目几点钟？
1: 3点到4点。
0: 3点到4点，关注什么？
1: 926一路畅通，
0: 账号是什么？
1: 926一路畅通。
0: 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收费，送
1: 送
0: 一间房，
1: 一间送，
0: 双床大床任你选，
1: 使劲送，
0: 实名。然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玩游戏之后，到时候后台私信我们留下你的实名啊。
1: 什么游戏？
0: 没想好，还暂时这个还没想好。你想，这是你的活，咔咔想，咔咔。明天你就对着你的脸跟大家玩。
1: 咔，明天不用看鼓手在不在，明天你就想就行。
0: 对，明天我们就纯玩啊，没关系。今天刚好鼓手在，
1: 鼓手说话了。
0: 鼓手不在，我们也是这个时候差不多。他说上班去了，希望你们多为乌尔河去引流。引成咋了？
1: 你到现场去控，我现在想到乌尔河去控播。
0: 那就还得给我们俩再送一间房，给鼓手说一说，我看他走了没，我先要一间房。啊，鼓手，这样我们送是送一间，但我们俩还得住一间。
1: 度蜜月还得住一间啊？
0: 嗯
1: 嗯，蜜月房。
0: 哎，我们在20天前蜜了一次，
1: 挺蜜
0: 的。蜜的好像就是达尼尔，
1: 不是
0: 达尔尼，达尼尔
1: 这间房，是两个字，
0: 达尼尔
1: 叫什么？一和一家，两个字那个酒店。
0: 哦，但是它的封面还长得蛮像的，
1: 有点像
0: 这个是不是？
1: 啊，对，有点像。
0: 好，我们送的是达尼尔的这个住房啊，它是在乌尔河区的杭州路与广东街
1: 招财进宝
0: 交叉口的北60米啊。当然，我们送了这份奖品之后啊，免费的住宿一天之后，大家要提前1到3天去打电话预约，避免满房呢。
1: 嗯，多久之内去兑奖啊？
0: 一个月内吧。
1: 你可以定吗？哦，是你定啊，老师。
0: 我定啊。
1: 哦，不愧是我们大主播，就是有这种魄力。
0: 当然啦，嗯，然后我看还有什么要求？没有啦，
1: 随便住。 双床大床任你选择。
0: 嗯，反正送一间啊容易，他说
1: 啊，对对，是的，
0: 哦，好的，哦，上周我们住的是。

0: 那个啊，
1: 不是上周，
0: 二十天前。
1: 嗯，
2: 鼓手是怎么知道的呢？
1: 他跟踪我们，他有这种癖好，
0: 我就说那天晚上，
1: 后面总感觉有人，一个身影，大大宽宽。原来是提了好多吃的喝的来慰问我们呀！
0: 真是，原来他旁边还有着拿铁呀！
1: 怪不得更大更宽了，
0: 让我们觉得满满的安全感。
1: 当然了，后面一堵人行墙跟着我们，
0: 哇，觉得好贴心哦！
1: 提了好多吃的喝的。
0: 他再警告你，
1: 真的吗？
0: 别胡说九道，他让你
1: 胡说九道，
0: 全是我们的节目效果啊，鼓手。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给大家送首歌曲，让大家休息一下了。
1: 我要听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要你来我，那都你就不会心痛？
0: 听完了呀，这不是？
1: 不，我要亲自听你唱。
0: 我想听他的歌。
1: 啊哈，
0: 他没啥歌啊、哦，听这个行不行？我想唱这首歌。
1: 你会吗？没歌词哦，
0: 调不对哎，
1: 那可能不是这个版本吧？是不是？
0: 吉亚说，
1: 吉亚
0: 甚至说的这个应该念欧区还是林区啊？
1: 区
0: 有没有人知道的？欧区的房子有没有？
1: 有
0: 哦，因为鼓手说乌尔河度假区 P 地块，我们是 P 区吗？我们是 G 区，好像
1: 是
0: G， 嗯，所以他讲的应该是那个。达尼尔在 P 区，
1: 对，他说是哦，迪亚说
0: O 区，
1: 啊、区他分几个区的，还比较好找的啊。
0: O 区的房子，所以迪亚可以解答一下，刚那个达尼尔是在什么区吗？达尼尔，我们看一下哦，没有说是什么区，鼓手来解答好了。
1: 但是说了这个路嘛，
0: 对，反正其实他都在这个度假区里面，然后恰逢的话。我们会送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在八月底之前，但凡凉快一点，你都可以去。
1: 你确定是一个月啊？
0: 我甚至还敢往两个月说，咱俩
1: 随便两年之内吧。
0: 那没有那么长啊。然后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送上一间房，实名入住的，欢迎大家可以。当然，其实明天送归送，大家如果说想去白洋河大峡谷玩的话呢，可以再到下个周末，因为这个周末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1: 嗯哼。
0: 不是 Gia， 卡卡吵闹用英文怎么说
1: ？Noi。
0: 哟，沃尔河用英文怎么说
1: ？Urshi。Go on。
0: 乌鲁木齐。
1: Urmaji。
0: 哈密。
1: Hami。
0: 好，来继续，我让你把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旅厅都得罪了。来，吐鲁番。不敢说了。
1: 啊、老师，怎么了？
0: 不说了。这会儿，那你不给哈密的文旅道歉、
1: 啊？哈密人民很爱我
0: 哦。塔城怎么说啊？
1: 不是有塔城的父老乡亲吗？让他说呀。
0: 吉亚说太好了，明天调好时间，明天再来。
1: 好的，
0: 真的吗？吉亚，你要去住吗？
1: 不行吗？
0: 老陈说谢谢跑车，
1: 谢哪里、啊、跑车？刚送
0: 布林送跑车了吗？
1: 哎，
0: 你看到了？
1: 这边怎么没特效啊？我们这边没看到特效。
0: 是因为我们刚没抬头，可能、哦、能不能这样？我们想个办法把布林劝住吧。独山子用英语怎么说？
1: 等一下，
0: 塔城的人民在问到你。
1: 陈子说他坐车晕得很，他只有那个
0: 国防处，
1: 他坐飞机、火箭都不晕，就是坐
0: 都晕。
1: 都晕，
0: 都晕。
1: 但那种是幸福的晕。
0: 而且刚才真爱玫瑰，我说实话，布林，以咱们这个关系啊，按理说你应该知道呢，
1: 有点破费了。
0: 我不知道你何意味，我花粉过敏。
1: 所以你
0: 这是事实啊！
1: 我知道你花粉过敏，所以你没看到就从来没给你送花吗、啊？也是因为没钱啊！
0: 哦，对，我就说
1: 我、哦、不小心给你送、啊。
0: 你
1: 等一下，
0: 你不要，
1: 不是我想看一下这个。
0: 你为什么拿着我的手机给我的手机送小心心啊？
1: 美味烧鸡其实挺适合你的，因为你爱吃。
0: 挑夯了，现在开始、啊。
1: 嗯，然后我挑都是便宜的美味烧鸡在乙钻、啊。
0: 这样，布林，但凡你敢听嘉欣的一句话，就代表你爱的是他，不是我。
1: 嗯，以后就给他送人气票就行了。
0: 我这个我喜欢，
1: 仲夏夜之梦是王者，但是我不玩王者，所以我对这个不感兴趣。看，帮你挽回了吧，13140呢、
0: 啊？
1: 因为有你吧，成在唱歌也是一钻的，都可以
0: 啊。这个可以，因为有我。
1: 对，乘风破浪也行吧，他也算是乘风破浪的给给。
0: 我不行，我晕船，尤其是帆船，我不行。
1: 海岛椰林他喜欢看海，
0: 不行，我怕椰子砸我头上。
1: 这是一钻，
0: 你送吧，送吧，送吧。啊、我更喜欢喝椰子水，没有吗？给我送杯椰子水可以吗？
1: 黄桃罐头可以吗？不行，这个也不行，那就去喂泡泡吧。喜欢玩泡泡吗？不是，全都是。
0: 天呀！
1: 我给你留气口了，你是主播，我是副播，我再来一遍啊，全都是
0: 泡沫。

0: 特没意思。
1: 那你泡沫就要唱出泡沫的感觉呀、啊。
0: 他还喜欢娶你回家，这个不合适。
1: 这个他你不让，主要是
0: 我不行。
1: 你拿你的那个你好克拉玛依现在给我送，
0: 娶你回家、
1: 啊、
0: 我没那么多钻。嘉年华吧，
1: 我不喜欢，因为我不喜欢去打币。
0: 他晕得很，
1: 我不喜欢去打币。
0: 那就送一个剩下算了，剩下都他都不喜欢。嗯，没有他喜欢的了。
1: 好，就送刚那个吧，叫什么什么那个。因你，
0: 因你，你来有啊、音乐，
1: 因为有你那个，
0: 对，然后像那个加油鸭也可以啊，
1: 不要，
0: 加油鸭都不行啊，
1: 你现在不太加油，
0: 哦，那就送海岛椰林吧，他喜欢喝椰子水，多喝一点，
1: 嗯
0: 嗯，对身体好，玫瑰也行，
1: 不行，刚说了花粉过敏，你不长记性是不是啊？
0: 多喝热水吧，那就让你，
1: 破费了，那个确实破费了，
0: 这个也破费啊，
1: 嗯，挑完了没有？
0: 我还再挑一会儿，真是的，少管我。
1: 我先换首歌，
0: 你换嘛？
1: 刚刚听什么歌？现在说来。
0: 我们能不能说实话？不是，我不知道这什么歌。
1: 它就叫这个名字，
0: 是吗？
1: 花儿乐队的《我们能不能
0: 不分手》，亲爱的别走。我能再给你自己送一个。
2: 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
1: 说什么了？念一下嘛。
0: 然后 Gia 说我去啊，老陈说有啊， Gia 跟他说 Matic 什么意思？
1: Matic 这只能卡卡翻译。
0: 哦，是吗？
1: 独山子的英语吗？
0: 看看有点幽默。
1: 现在给 Gia 打电话问。
0: 拿铁说抖音一号橙子君不君下送出一个大排档，刚才
1: 夏夜大排档。嗯，
0: 要帮你老师要帮你看一下吗？
1: 还是知道你爱吃什么？美味烧鸡也一钻。
0: 对呀、啊，所以我刚说美味烧鸡啊。
1: 来，让我看大家说的话好吗？
0: 说哇，橙子，我越来越喜欢你了，送我吧，橙子特喜欢。抖音一号吧，抖音一号就不用了，这个需要
1: 住房送给他是吗？
0: 因为我都是这么操作的，那也不行。
1: Dirty， 我可以直接说这句话吗？
0: 什么？说不说话都不行。嗯，我怎么没看到夏日大牌的？我想给你自己也送一个。
1: 但是真是。
2: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
0: 哎，为什么真的？你先拉起来，等一下，我有疑问。为什么就是比如说刚布林送的很多礼物都不在这个展馆里面，就不在
1: 展馆
0: 啊？他又送了一个夏日大排档，吃给
1: 能不能不送了？所以看到我发脾气了没有？我看一下他这是从哪儿点的。
0: 对，就是不知道，没找到大排档，哎，甚至就没有看到大排档。
1: 布林你不能这样，因为你送完之后
0: 你不能自创礼物啊。玻璃
1: 玻璃玻璃哥你不能这样，因为你看你会耽误我们直播的时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找礼物了。
0: 因为我们想知道，我有点好奇，但是

0: 让布林自己说吗？说出来行不行？
1: 不行，要由我来，
2: 我来看。
1: 刚我刚看到一个我特喜欢的一个礼物，叫如胶似漆。
0: 那你先把你的，那你先把你自己的那个早高峰账号打开。
1: 干嘛？
0: 你喜欢呀？我不喜欢那种黏腻的感觉，尤其是在这样炎炎夏日、盛夏时节。
1: 这个中式礼服你喜不喜欢？
0: 我不喜欢，不是我的风格，我不是那种中式那一挂的。让布林去百姓热线给曼奇送。
1: 布林你、哎、真的，我跟你说，布林的他送的礼物绝对是自创的，根本都不在这个里面。你是不是改写抖音的系统？哎，点错了。
0: 对，他其实是在用他的一个编程代码在上这个抖音。
1: 哦，那我上个狗抖音是狗
0: 上个狗音
1: 抖音十号行吗？你做一个，
0: 先道歉，先给抖音爸爸道歉。
1: 抖音，对不起，不要限我的流，可以限现在这个账号流，早高峰流别限啊。
0: 刚才我们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的大美女主播说，
1: 哎，大美女人中午没上班啊，今天
0: 大美女主播我说的是，哦、嗯。
1: 他说的是华尔兹心动信号，顶峰相见，我挺喜欢的。
0: 我们顶峰
1: 相见，
0: 就特别像那个高考的时候的那个。
1: 爱情鸟也可以，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
0: 卡卡唱呀，你看气口都留给你了。卡卡说，

0: 我真没听过，
1: 卡卡
0: 姐姐你们太老了。
1: 你看卡卡没抓住机会，石矶娘娘你喜不喜欢？
2: 是哪个来着？表演一下那个，
1: 就哪吒那个呀？石矶娘娘、
2: 啊、是那个胖的吗？
1: 瘦的，人石矶娘娘很瘦的。
2: 哦，就是很声音很那个什么。
1: 对啊，红烧排骨你应该挺喜欢。哇，竟然有这么多！
2: 就给他送会儿歌吧，因为我找一会儿，这得我高低我得找一会儿了。

0: 全世界都要。
1: 你要爱我，
0: 难道你就不会
1: 心动？
0: 心动，心动。
1: 节目的最后，我想给大家送上最近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周璇，好不好？
0: 啊，我想听《问爱》。
1: 问爱是什么歌？
0: 雅米的歌，最近新说唱的歌曲。
1: 哦，我看一下时间，行吧，他一个人啊。
0: 不然呢？一个人就不听吗？
1: 我刚要听的歌可是。
0: 我知道
1: 两个，
0: 我知道，我知道了。
1: 行吧，行吧，那就是听，那就吃他这一个，
0: 那就吃吧，
1: 那就吃他这一个人的歌曲吧。一起来听一下嘉欣推荐的《说唱巅峰对决》2026第四期《问爱》，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送乌尔河的住房一间啊，一晚。
0: 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明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将会准时开启游戏环节，把这份大礼送给各位。
1: 明天见了，朋友们，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1: 爸爸，我肚子疼。
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4: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6: 你等一下啊。
15: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4: 来嘞。
5: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
8: 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0: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就在这几天，发生了一起电动自行车的火灾案。不过呢，起火的那个车辆的车主都是外卖小哥。那么他们的这个车呀，为什么着火了呢？这跟他们为了增加续航里程，在自己的这辆车上装备或者购买了什么样的东西有关。经过火灾原因的鉴定，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这个呀，和有类似情况的其他车主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今天咱们就说说外卖小哥的电动自行车着火了。咱们一块儿来听救援站的指导员康思琪给咱们说说一个居民院里充电车棚着火的事儿。咱们听他的介绍。
24: 当时接到的警情呢，报警人声称这小区里边的电动车起火，然后我们消防队就赶往现场了。
25: 路上你们跟他做后续沟通了吗？
24: 报警人他是一个业主，就是只是跟我们说这个现场的情况是电动车着了，把整个这个电动车车棚给引着了。
25: 这是一个新小区还是一个老小区？
24: 属于算是老旧小区。
25: 这个小区的楼房大概有多少层？
24: 大概应该也是十层左右的吧。
25: 十层左右，小高层啊。
24: 对对对。
25: 那赶到现场了以后，你们远远的看到了什么？
24: 有明火，然后烟很大，呲呲的这种电池爆炸的声响，十分钟左右吧就到场了。
25: 那当时你们开了几辆车过去？
24: 出动了两辆车。
25: 到了小区门口以后能进去吗？
24: 车是可以进去的。
25: 那赶到现场看到了什么？
24: 现场看到的就是电动自行车起火，然后还有几辆摩托车。摩托车本来是不应该停放在电动车棚的，可能是那天下雨方便可能，然后也停在里边了。
25: 那火的情况怎么样？
24: 当时火势来讲不算大，但是能看出来有明火，烟很大。电动车电池起火的时候，它这个烟起的都一般都是比较大的。
25: 那你们当时来到这个现场的时候，

0: 这个车棚的这个车互相的这个影响的严重吗？
1: 应该算是严重吧，确定的是一共着了是13辆的电动车，还有3辆摩托，那相当于10几辆整个电动车棚，应该就有个别的几个车没受影响。到场之后，它已经烧成串了。
0: 然后这个烧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是烧了局部，还是彻底烧完了，烧成铁架子了？
1: 不至于到铁架子，但是过火量肯定是无法再使用了。
0: 那像这种火灾的现场，你们用的一般都是什么样的这个救援方案？
1: 肯定是要对这个着火的这个车辆，尤其是电池做降温的处理。然后呢，我们第二步呢会把着火车辆的这个电池啊给卸下来。说我们当时用的就是垃圾桶，垃圾桶里灌完水，再把电池放在水里进行降温，防止它爆炸嘛，主要就是对它一个降温。
0: 那当时你们卸了多少块电池？
1: 不到10块吧。
0: 那这个现场的救援情况大概多长时间把这个火灭了？
1: 火灭时间我们2-3分钟就灭了，人员情况都是没有任何人受伤，然后我们把这个范围都局限到整个这个车棚之内，没有受到影响。
0: 这个车棚离建筑物远吗？大概有多远？
1: 离居民楼不远，也就10米20米的距离吧。
0: 您当时赶到这个现场是几点几分？
1: 我们到场的是当晚的23:09。
0: 哎呦，都这么晚了哈。
1: 对对对。
0: 那现场的这个车棚整个着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1: 顶已经有的都已经没有了，共是13辆电动车，3辆摩托车。哦，车棚的外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2: 应急时刻。
3: 根据现场的视频的监控，消防救援支队相关的火灾原因的鉴定人员这就进行了监控的调取、调查、走访等等，那得出了什么结论呢？最先起火的那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自行车，它的车主呢就是那位外卖小哥。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品牌叫优速，就优先的优，速度的速哈，优速。是这位外卖小哥啊，在今年3月份在一家二手电动车销售门店购买的，他买的这个电池的品牌为赣川电池，而且这个赣川电池啊，还是这位外卖小哥早于这辆二手车买的，在拼多多平台上买的，电压是72伏。那根据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电动自行车的蓄电池它的标称这个电压哈是不能够超过48伏的。那显然呢，这位外卖小哥呢买的这个电池呢明显就是个超标的呀。那电池销售的门店网页还显示说，这块电池啊充满了以后那能跑180到220公里呢。所以您看，这位外卖小哥说啊，他就是看了这个宣传，想啊能多跑快拉优速嘛哈，就选择了这个呀明显超标的大功率的电池，这没想到埋下了火灾隐患。火灾鉴定人员这就初步判定，这个电池的功率过大，和车辆是不匹配的。长时间的使用，您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频繁的充电，长时间的使用，这又是个超大功率的电池发生故障了。而当天晚上起火前，这充电车棚的后台的系统就监测到了充电桩功能异常，而且采取了断电措施。但是啊，这电池它还是个急脾气，它急赤忙慌的它就给着火了。据了解，对于拼多多平台销售大功率电池这个情况，相关部门也向电商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移送了这个线索，并且协助调查电池的质量。据了解，这个充电桩的运营公司已经给这个车棚投了保了，但是呢，咱们也能想到，这每一位其他被殃及的居民应该啊没给自己的电动自行车投保。所以如果现在的认定这个火灾是这位外卖员的电池导致的，那肯定要面临其他的居民、他的邻居对他的民事索赔呀。不过您想，这幸亏他把这车还放在正规的充电车棚里，这要是拿回家，不可想象啊，那可就不是赔个几万块钱能了事儿的了。这位外卖小哥的这个做法，他估计啊自己也后悔的肠子都青了。能省几块钱呀？几千块钱，能省几百块钱是有的，但是您看损失好几万呀，您给人家烧了13辆电动自行车，3辆摩托车呀。所以买电动自行车，咱们一定要买原装的电池，不能买超标电池。特别是电池这个事儿，它不能贪便宜呀。您看这个事情呢发生在电动车棚里，这个事情呢现在呢它是一种普遍现象，那就是那种超标的、3无的、来路不明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它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它是极有可能着火的呀。最近呢在做一项工作，就是他们增加这样一个防火隔墙，这项工作呢正在全面推广。那他们干什么呢？就是呀，他们专门研究这个电动自行车棚的防

防火隔墙的建设。他们呢是增加了一个连接自来水管道的简易喷淋，就能够更好地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烧连营这样的一种模式。那电动自行车棚啊，它就有一个简易

0: 临时住不了单间了，但起码发生了之后，不仅可以切断充电桩，还可以马上灭火。但是咱们说啊，这种火你灭得再好也不如不发生啊。也有一位外卖小哥，他呢是家住在这儿，然后呢晚上呢这就把车啊停在自己的窗户根底下，在那儿哎充电呢。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站长来军给咱们说说这起火灾的事儿。
1: 我们接到消防救援总队的调派，三二店村一平房居民停放的电动车起火燃烧，然后调派我们消防站到场处置。
2: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居住的小区呢？
1: 都是平房，那个道路一个是比较狭窄，第二个是上面有架空的电线，然后有一些网线，然后消防车不能通行，步行进去的。远远的看见有那个黑烟冒出，调派的途中，我们民动的中铁三局四公司、他们卫星消防站、华新店社区居委会，包括派出所，我们都民动他们到场。我们到场了以后呢，就看见他们那个卫星消防站和附近的居民用灭火器正在对这个火进行处置。
2: 你们看到着火的是个什么地儿啊？什么着了？
1: 着火的是一辆停在室外的电动自行车。我们到场的时候，因为他们卫星消防站新区到场处置了，我们到场的时候看不到明火，就是没有明火了，然后就只看见有烟。
2: 单奔的一辆车是吧？
1: 对，着的就一辆电动自行车。
2: 当时去看到这个车着的怎么样了？还能用吗？
1: 不能用，全部燃烧，就剩一个电动车的框架。
2: 这个最初啊，您在灭火的过程当中，最初这个火是谁发现的？
1: 最初是附近的居民他发现的，然后通知这个电动车的车主啊，他们去敲他的门，然后把车主叫过去。他因为是一个小道巷子，他就停到那个巷子外边有20米吧。
2: 那邻居有没有给您反映这个火他是怎么发现的？
1: 当时发现是电动车车座啊着火了，车座底下的电池啊也有一部分着火，脚踏下边因为它是有两块电池，下面那块电池刚开始还没有着，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火是慢慢扩大的。
2: 他们有没有处置啊？
1: 他们处置了，他们和车主啊使用灭火器进行扑。后期我们调派的卫星消防站，他们到场以后，附近的居民就撤下来，然后卫星消防站大概两三个灭火器，然后现场把明火扑灭了，还有一点点烟。
2: 那据您了解啊，这个卫星消防站赶到现场之后，他们怎么处置的？
1: 卫星消防站第一时间到场，他们也是使用灭火器，然后剩下的人把周边警戒起来，防止人员受伤，再用灭火器压。这火势，
2: 你们到了之后，你们的这个战术是什么？
1: 分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利用最近距离的一个地下小火栓，大概30米，然后用它出了两支枪。另外一组人警戒人在周围拉起警戒范围，我们出枪的话对那个电池进行持续冷却，随后将电池拆卸下来，然后装到一个盛满水的容器里面，然后让它持续冷却，然后我们消防站到现场进行看护。因为电动车电池锂电池着火了以后，它那个我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大量的水进行对它进行冷却，它热失控，持续放热，水一般很难打到最里面去，它里面一直在发生那个热失控反应，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水里面，然后用水盖住它，一直进行冷却，一直到它反应完毕。
2: 这个火有没有造成其他财产损失？
1: 只是这个车着了，并没有对周围的一些建筑和人员造成损失。
0: 时刻，那您看这位外卖小哥啊，把车还好没推进院子，没推进家门，否则他这个肇事者就是这一起火灾当中最大的受害人了。现在呢，他放在外面，放在窗户根底下，除了车辆的损失，没有其他的财产损失，特别是人没事儿啊。案件发生了，就得在这个灰烬当中去查找火灾的原因啊。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科的科长朱延飞给咱们说说火灾鉴定的结论是什么。
3: 我们经过这个现场的询问，周边群众的这个走访，这个车的车主呢是一个送外卖的小哥，当时着火的时候啊，他也用灭火器进行扑救了。根据他的这个描述，周围群众的走访，燃烧痕迹的判定，他这个电动自行车呀，他是为了增加续航能力，有两块蓄电池，一块呢是在这个脚踏板底下，一块呢是在这个车座底下，相当于一用一备，它是个脚踏板底下一块，然后车座底下一块。发生着火的是车座底下这一块，两块都是在网上买的。电动自行车买的时候，他只买了个车架，不带原装电池，这两块电池都 是他从网上买的。7月6号晚上11点，对这个车座底下这个电动车电池啊进行充电，然后凌晨4点我着的火。当时我们判断呢，首先电动自行车

0: 脚踏板底下这个电池基本上是完整的，车座下面这块蓄电池基本上完全烧损的，只剩下一个外壳了。再通过痕迹的鉴定判断起火部位，就是这个电动自行车车座下面蓄电池因为充电过程中热失控导致的起火。他周围的邻居有一个大姐吧，起得比较早，看到了，把这个当事人啊叫醒了。当事人起来以后，就看见车座底下这个电池正在燃烧，其他那块电池还没有过火。痕迹物证鉴定也发现这个部位过火比较严重，而且这块电池啊基本上完全烧毁了，而另一块电池呢很完整。起火的部位就是车座底下这块正在充电的蓄电池。
1: 它是非线还是呢在充电桩？
0: 它是非线，自己拉了一根线。
1: 这种充电的方式和这起火灾之间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0: 不允许啊进行非线充电，建议啊在充电桩或者充电柜上充电设备上进行充电比较安全的。因为撕拉乱接电线啊非线呢、啊、功率啊电流啊电压呀 啊都不同，所以在充电过程中啊带来一定的危险性。
1: 这个起火的这户他们家住的是平房，这就有点像那个城乡结合部和农村。
0: 对是这样的。
1: 那他周围应该没有这个充电桩吧？
0: 他们有建了一部分充电桩，但是充电桩的数量呢不太多，可能那个从距离上不是太方便，所以呢从他那个住的地方吧抻了一根线出来，在上面充电。
1: 直接的原因是什么？什么叫热失控？
0: 就是在充电过程中或者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电池内部线路故障或者是绝缘效果不好而引起的电池内部小电池啊里面掺着一只小电池组成的导致的故障所引起的这么一个起火原因。有的电动自行车啊在停放过程中啊受温度啊湿度啊以及电池质量本身的这种各个条件吧也有可能发生火灾，因素比较多。
1: 哪些因素啊？
0: 热失控的原因包括电池本身质量、充电的方式、温度啊湿度，不同的环境下都有可能导致热失控，包括质量问题。你也包括这什么呀，比方在日常这个使用过程中有过水的移动啊、撞击啊、颠簸呀、啊。都有可能导致热失控。
1: 怎么样防范这一类火灾？
0: 首先呢就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以及蓄电池，不要购买这些三无产品，要通过要有这个正规厂家的合格证还有使用说明书啊等等一些相关的能证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蓄电池这个合格证相关的这个证明文件。第二个呢，电动自行车呀不要入户，不要进楼，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也是有要求的啊，电动自行车不能停放在公共的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部位。再一个呢，就是不能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啊电池啊拿回家里充电，这东西都是非常危险的。再就是呢，不得改装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避免电动自行车超期服役、带病运转。如果发生火灾呢，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这两个案件的发生呢，都不是偶然的呀。车主都是外卖小哥，您想呢，每天对电动自行车的使用是比正常的这种上下班啊朝九晚五的车主那频率强度和充电的需求都高的。但是呢他们的这种心理那也体现了一般的电动自行车的车主的心理，那谁还不想这个多拉快跑少充电续航长啊。所以呢往往啊大家就会发现，哎，这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它不经用啊，这好好的一开始啊就能充一个100%，很快哎呦这只能到80%了，80%也行，哎这没用半年又到60%了，这再充吧就充不进去了，这经常的就40%，这怎么办呢？原装的又贵，算了再网上买一个，哎反正啊充着充着也就充不进去了，不如呢将就。原装的它续航它都掉得那么快，何况是您在网上买的呢？特别是您再更换一个不同型号的，那匹配度那给电池带来的风险就更大了。那么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如果哎这用着用着这充电呀没那么好了，怎么买怎么换？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兴龙给咱们说说他的想法。
3: 一定要去你这个电动自行车品牌所指定的那个维修点去买去更换，而且要更换配件一定要更换原厂的原型号的与这辆车匹配的原装的那块电池。
1: 但是呢往往听到这个消费提示，大家心里想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就是让我在他家接着花钱。
3: 在他家接着花钱，他要给你承保的，因为我换的是原装的东西啊。这个电池我要用多长时间，您要给我开保修单的，您要给我开这个相应的这些

0: 原厂的证明的，这个电池在一定时间出了故障，我是要来找你的，需要你给我出具我在你这儿更换的一些证明材料，需要你对我进行承保，这个他是不得拒绝的，因为我买的是原厂的。但是这些小作坊，他给你开那张纸貌似没什么用，因为他明天这个小屋可能就没了。这个用时间久了的电动自行车都会有故障，这些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这些小作坊给你去维修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您敢用吗？
1: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进入夏季啊，特别是这七月份，这才几天呀，发生了好几起电动自行车着火的事儿。为什么呀？那关键就是电池啊，它其实呢，有一个最佳的使用状态，那就是0度到35度，它也有一个横流横压的充电器的要求，就是48伏。所以您一定啊要买质量好的，因为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啊，它挺娇气、挺脆弱的呢。咱们一块来听火灾和爆炸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曹刚他的介绍。
2: 锂离子电池呢，广泛应用电动自行车、新能源的汽车，也就是电动汽车。它本身呢，它有它的技术特性所在呢，它有一些无法克服的困难，限于呢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和我们的能力呢克服不了。其中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电池的充电环境它有一个温度的要求。无论是两轮电动车还是我们手机用的锂离子电池，厂家一般都会提示呢，它的充电的环境温度在0度到35摄氏度之间，最佳的性能使用的环境温度是在-10度到45摄氏度之间。如果低于了或者超出了这个温度范围呢，它就会影响它的充电效率和使用性能。但是了解这个问题的人很少。这个有什么危害呢？就是如果是低于这个零度以下呢，因为零度以下呢，按照锂电池本身的特性呢，它里面有大量的电解液，电解液呢是易燃的，它低于零度之后呢，它本身的粘性会下降，导电性和活性也会降低，负极上嵌锂的阻抗呢要明显大于正极上脱锂的阻抗。在零度以下充电，锂离子还可以正常的从正极脱出来，但是它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嵌入到负极，这样的话呢，锂离子就是大量的析出后堆积在负极表面，在负极表面呢，它会形成这种灰白色的那个物质，这种现象呢叫做低温的负极析锂。析锂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析锂之后，这个锂在负极上吸附的锂，它会生长，它随着，因为它不会马上出现问题，电池还要继续使用，随着电池的继续使用，它会慢慢长，长成了锂质晶。锂质晶就像树枝一样的一个晶体，它是带尖儿的嘛。这个晶体长大之后呢，它最终一定会刺破隔膜，内部短路之后，那就会引起热失控，就会起火爆炸。它的危害就这么大，在零度以下充电，但是零度以下充电它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马上会暴露出问题，它一般会有一个延迟的时间，根据使用环境、使用频率，尤其在北方地区。
3: 曹老师啊，那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对于这种四季分明的、不是四季如春的城市来说，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隐患更大，0度到35度。可是呢，现在这么多人依赖它，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从根儿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有实际的操作意义？
2: 北方的城市呢，它全市的出租车呢全部由燃油改为了新能源电车，锂电池的电车。但是它呢采取的办法是很值得借鉴的，就是说采用换电的形式。换电的形式的话呢，换电，你电池用完了，或者觉得我要跑很远的路，现在电量不足以我支持下去，换电池，它能够保证呢，电池呢它是原装的，没有被改装过，而且呢它的充电环境呢应该也是符合它这个供电站的要求的，尤其是不管厂家要求的，这样的话在安全性上可以提升很大一部分。但是前提是一个问题在哪儿呢？要克服一个困难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提高电池的兼容性，各个地方的那个厂家，你生产的电池规格型号要统一的，你不能说这个牌子的电池是这种形状的，那么装不到另一个牌子的那个用电器具里头。
1: 冬天、夏天，那就进入了充电的高危的环节。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这零度一下子就下去了，35度那一下子就上去了。所以，咱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进入这两个季节要格外的注意。或者呢，如果您发现啊，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也不行了，又恰逢呢进入了冬天和夏天，我建议您哈，别犹豫，别坚持了，赶紧换新的。因为一个危险因素，再加一个危险因素，那就是高危险的生活。在室外，会造成周围的车辆和行人的伤害，在室内。

0: 呀，您想跑都很难跑得了。那屋里啊，那火您想灭，您还把您提前准备好的灭火器拿出来，然后呢把那销子拔了，握着手柄，您还对着火焰的根部喷，您这一通操作5秒钟，那电池的剧烈的燃烧期都已经过了。另外，您戴防毒面具了吗？那是不现实的，赶紧跑。但是屋怎么办？那是咱们最大的个人财产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嘘，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6: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2: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2: 哇，
6: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呀、啊！
9: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1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4: 我简直要崩溃了。
1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4: 想不开呗，
1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4: 就是啊，
1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8: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

0: 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5: 哎，中餐终于搞定。
6: 请出示付款码。
7: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8: 什么码？我没有。
9: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0: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1: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2: 请选择支付方式。
1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4: 支付宝到账。
15: 微信收款。
16: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1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1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17: 各位好，欢迎你继续锁定老歌回忆录。最近一段时间，我有几位朋友在下班路上开车的时候听到了我在代班老歌回忆录，然后就问了我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如果说喜欢听老歌的话，那就代表自己已经开始变老了。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始终相信一句话叫经典也是时尚，老歌永远芬芳。如果说你喜欢老歌，说明你是一个有情怀的人，你永远会记得自己岁月当中和记忆里最让你动容的那一段岁月，那一段往事，说明你是一个有情的人。所以所有的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老歌，听老歌，唱老歌，并不代表你已经老了，相反代表着你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所带来的经典旋律。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现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他就开始试试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这里是继续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说到凡人二重唱，也是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镌刻岁月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凡人二重唱分别是莫凡和袁惟仁，对，没错，小胖袁惟仁。当时在1991年的3月份，袁惟仁和莫凡呢就以组合的形式录制了他们进入歌坛的第一首作品，叫《离家500里》，然后就以凡人二重唱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歌坛。莫凡和袁惟仁这两个人，他们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呢也是有着较高的热情。凡人二重唱他们的音乐啊，就像这个组合的名字一样，是让人感觉到平凡又温暖的，总是会非常的贴近生活。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杜鹃鸟的黄昏，你会发现虽然说旋律非常的优美，但是它的歌词还是依然的朗朗上口，而且关注那种听的人的内心，是凡人二重唱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个抓住的关键。所以他们在音乐当中，你如果细细去听的话，会发现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蓝领的情绪，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而在凡人二重唱的歌当中，他们歌曲的文字呢，不追求沧桑感，也不突出那种唯美度，但是让你听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和真切。那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听他们的歌，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在炫技，而是在演唱自己的真情实感。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这里继续陪伴你的是老歌回忆录。那刚刚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听到了许多的歌曲，由 Beyond 带来的《光辉岁月》、《真的爱你》，还有小虎队的《星光依旧灿烂》、《蝴蝶飞》呀，来自南方二重唱的《相知相守》和《细说往事》，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和《大伙儿听我唱支歌》。那么对于今天听到的这么多的歌曲，我不知道现在正在听了这样的一些老歌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此时此刻在这样的老歌声当中，你又想起了哪些人哪些事呢？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2: 好的，已添加。
3: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4: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6: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理解你的吗？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2: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5: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16: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7: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6: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18: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6: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9: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6: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7: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6: 无底线的宽容。
17: 没事儿，
18: 哎，网上
19: 没事儿，
7: 都这么整，
16: 就是最大的恶意。
11: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8: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0: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 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0: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1: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2: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3: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0: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4: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5: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0: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1: 相声，
10: 相声，
11: 相声，
10: 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
14: 对，
13: 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5: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里咱们请出祥瑞组合王千祥和李增瑞二位，不过跟平时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平时是王千祥先生逗哏，李增瑞先生捧哏。今儿咱们来听一段数来宝，这个版本是李增瑞先生试活，由王千祥先生来量活，咱们来共同欣赏。
16: 刚才啊是张志强、赵世忠表演了一段传统相声，
17: 说得挺好。
16: 学四省
17: 是
16: 相声呢，就讲究是说学逗唱。
17: 那您今天给大家表演什么？
16: 今天我给大家学唱一段数来宝啊。
17: 您要干嘛？
16: 学唱数来宝啊。
17: 不发烧吧？
16: 什么叫发烧啊？
17: 说胡话呢？
16: 什么意思啊？
17: 数来宝你能唱？
16: 你行？
17: 数来宝那唱数来宝不容易。
16: 哦，
17: 讲究啊，现编现唱。
16: 对，
17: 看见什么唱什么，还得有板有眼。
16: 是啊，
17: 还得那个合辙押韵。
16: 没错，
17: 甭说唱
16: 啊，
17: 就打这板都不容易。没有10年8年功夫您打不好啊。
16: 哦，这么说你能打板啊？
17: 什么叫能打板？您打听打听北京天津现在所有唱快板的都跟我学的。
16: 跟你学的
17: 啊？
16: 那好，今天打的你让大伙儿看看。
17: 让大伙儿看看
16: 你打的板，我们瞧瞧。
17: 打板不容易。
16: 对，
17: 得有姿势。
16: 没错，
17: 这姿势摆好了
16: 叫什么呀？
17: 这叫怀中抱月。
16: 好，
17: 打出来。
16: 嗯，
17: 点儿得清楚。
16: 那当然，
17: 声得好听。
16: 你答的是，
17: 听着。
1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7: 就你打的这板啊，
16: 给你两个字的评语，
17: 挺好，
16: 棒槌。
17: 什么叫棒槌？
16: 你打的不行啊。
17: 你这意思你能打？
16: 那当然了，
17: 看着容易做着难，你来了
16: 打出来就比
17: 你
16: 强。你
17: 打那么容易呢？
16: 看着啊。
17: 哎，还有花点儿
16: 够你学一辈子了。

0: 板儿打的容易，唱可就难了。一般人呢，他唱不了。要说唱，还得我唱。
1: 打竹板儿，数来宝，这门艺术不好搞。你得脑筋快，嘴皮巧，这些个条件不能少。要提起来数来宝。得说我们这位先生数得好，表演最实在，现编现演来得快。
0: 那倒是，
1: 眼珠一转就有词儿，有说有笑的还挺哏儿。观众一听就鼓掌，您的艺术高，有修养，你可别自满，也别骄傲，努力学习再深造。苦练三年看结果，
0: 怎么样？
1: 那时候可能追上我。
0: 是。我还不如你呢。
1: 哎，数来宝，我有水平，全国我是第一名。我这种人才很稀少，世界各地都难找。我是那稀有动物，受保护，先生你可别嫉妒。
0: 哎，那我还嫉妒什么？您都稀有动物了，反正是说大话吧。
1: 说大话
0: 啊？是唱唱唱的。
1: 你认为我吹牛啊？
0: 这词儿都太……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我唱数来宝，我有特点。
0: 有什么特点？
1: 我能看见什么就唱什么，
0: 看见什么唱什么。
1: 那当然了。
0: 又说大话。
1: 怎么？
0: 那好，今天在座的
1: 啊，
0: 都是咱们相声的忠实观众。
1: 对，
0: 给各位观众现编现唱来一段，行吗？
1: 现编现唱
0: 啊？
1: 那你听词啊？
0: 我听听。
1: 听词啊。今天大家来捧场，我有心里话要对大家讲。
0: 说说。
1: 看见了亲爱的观众真高兴，就好像家人团聚心激动。我祝愿在座的各位事事人人
0: 怎么样，
1: 阖家欢乐，事事顺心，招财进宝，日进斗金，事业发达，万象更新，能与那日月同归，天地共存。
0: 哎，不错不错，
1: 好吧，
0: 就是词儿老点
1: 儿。哎，别看这些个词句老，它的语言效果特别好。我经常串大街走小巷，到铺面房里边去演唱，唱的老板真开心，是大把大把的给现金。
0: 说大话。
1: 怎么了？
0: 哦，一上那个商店买卖家唱去，老板就给钱。
1: 对呀、啊、
0: 老板有病。
1: 怎么会有病？
0: 神经病，一唱就给钱。
1: 那、啊、我唱得好啊！
0: 我要是你老板，我就不给钱。
1: 你要是开一买卖，我一唱你准给钱。
0: 我开买卖我也不给钱。
1: 你不给钱，那我不走。
0: 你不走，你爱走不走。
1: 我在那边唱一天，
0: 唱一天，唱一天，这玩意儿不给钱。
1: 我唱一礼拜，
0: 唱一礼拜不给钱。
1: 我唱一个月
0: 不给钱。
1: 我唱死了，缓醒过来你也得给钱。
0: 你就是唱死了缓醒过来我也不带给钱的。
1: 没有你这么不讲理的。
0: 我就这么不讲理。
1: 没有你这么不给面的。
0: 我就这么不给面。
1: 没有你这么不懂事的。
0: 我就这么不懂事。
1: 没有你这么不是东西的。
0: 我就这么不是东西。说话呢，
1: 你要不信的话你开一回买卖，哎，我一唱你就得给钱。
0: 给钱
1: 啊？
0: 本人有个外号知道吗？
1: 外号叫什么呀？
0: 叫钱秀。
1: 哎，什么
0: 钱一到我身上锈住了，想拿走没门儿。
1: 哦，你叫钱秀。
0: 对喽。
1: 哎呦，那巧了，我也有一外号。
0: 您叫？
1: 我叫铁刷子。我专刷你这钱秀。
0: 说大话。
1: 妈，你不信你就开一买卖，我唱吧。
0: 好、啊啊，冲你这较劲劲儿，
1: 开买卖了。
0: 今儿我就开个买卖。
1: 开什么买卖？
0: 开什么买卖都能唱
1: 什么买卖都能唱。
0: 开一个法院。本的老板开一个大法院，有能耐给我唱唱。
1: 吓得连买卖都不敢开了，开法院
0: 什么什么叫能唱不能唱？不能唱换。
1: 哪有开法院呢？
0: 十五块的值太多。咱们换一个。
1: 开买卖没有开法院。
0: 我就开法院吗？
1: 谁开法院？
0: 能唱不能唱？不能唱赶紧换人。
1: 开什么私人大法院？
0: 私人大法院，本的老板开私人大法院，能唱就唱，不能唱换人。
1: 行行，听词啊，法院啊，法院。
0: 我不信还能唱法院。
1: 这个打竹板儿，
0: 嗯，
1: 我就唱法院。
0: 唱吧。
1: 这个唱法院呢、

0: 谁给的钱多他像谁，贪赃枉法害百姓，冤假错案要人命，国法难容，枪毙老百姓出了气，老板娘啊害了怕，拍拍屁股改了价。
1: 法院没开两分钟我枪毙了，我老子改嫁了，家破人亡，像话吗？
0: 废话，你开法院我不这么唱我怎么唱啊？
1: 你不说什么都能唱吗？
0: 开买卖有买有卖才行啊。
1: 强词夺理，好好好，让着你小孩、啊、开一个买卖有买有卖吧，看吧，看买卖了，
0: 打赌本、我就卖大布、老板开了一个棺材铺，
1: 对，
0: 棺材铺啊，棺材好，那个一头大了一头小，装着死人活不了，装着病人好不了，装着好人受不了，您这个棺材真叫
1: 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没事，我多会儿开棺材铺来着。
0: 哎，你凭什么不开棺材铺啊？
1: 嘿，你这话说的，我凭什么要开棺材铺啊？
0: 棺材铺我词熟啊，
1: 棺材铺词熟，
0: 哎，
1: 张嘴就来，
0: 对，
1: 不带打崩的，就不开棺材铺。
0: 你开棺材铺多吉利啊！
1: 开棺材铺还吉利
0: 啊！棺材棺材，升官发财，官运财运一块来。别人开买都开棺材铺。你不开棺材铺你开什么呀？
1: 开棺材铺，
0: 哎，完了，棺材铺
1: 我不开棺材铺了。
0: 你说的开棺材铺
1: 真的没不开棺材铺。
0: 那你什么买卖啊？
1: 开个大买卖。
0: 什么买卖？
1: 开个
0: 什么呀？
1: 电影院，开一个现代化的电影院能唱吗？
0: 停止，看吧，这个打赌板、我就卖大布。
1: 对，
0: 老板开了一个电影铺。我打赌板我就抬头看、这个老板开了一个电影院，
1: 哎，
0: 这个电影院真叫好，一头大了一头小，
1: 是，哎，电影院改棺材了是怎么着？没改棺材？
0: 没。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您这一头大一头小，这就是棺材。
0: 不是不，我说的是这个电影院一头大一头小。
1: 电影院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
0: 那当然了，电影院它也是一头大一头小、
1: 您说说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
0: 是、电影院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呢？
1: 说呀，
0: 是不是啊？怎么回事呢？
1: 你说呀，
0: 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什么了？你说
0: 对了，电影院呢，银幕大，镜头小，电影院真叫好，一头大了一头小，对吧？
1: 你看看，咱不要这一头大一头小，就唱电影院。
0: 就唱电影院啊，
1: 唱电影院，
0: 打赌板、我就抬头看，老板开了个电影院，
1: 是
0: 电影院真豪华，霓虹灯四彩霞，影星照门前挂，还有那个广告宣传画，各种影片到了影院，把大千世界来展现，观众们抢着看，要看电影《武松传》，有一个风流女子穿着素服，三寸金莲缠着足，你看她迈碎步，迈步走进了棺材铺，棺材铺啊，棺材好了，一头大了一头小，光着膀子。
1: 你这什么电影？怎么还有棺材铺的事儿啊？
0: 是《武松传》呢？
1: 《武松传》怎么会有棺材铺的事儿啊？
0: 潘金莲给武大郎买棺材去了，你管着管不着你？
1: 对，就冲您这棺材，干脆电影院咱们、关张了，
0: 改棺材铺了。
1: 哎，都改棺材铺了。
0: 你不开电影院？
1: 不开电影院，
0: 那你
1: 咱们开一个，开一个商场。
0: 商场。
1: 一个现代化的自选商场。
0: 那你听词儿，
1: 唱吧。唱啊，
0: 竹板打，哒哒的响。
1: 哎，
0: 老板开了一个火葬场。
1: 对，
0: 什么火葬场？老板开了一个什么
1: 大商场？
0: 哎，对，老板开了一个大商场。
1: 对，
0: 这个大商场真叫好，一头大了一头小。
1: 商场也改棺材了，一头大一头小。
0: 不是，我还有词儿呢，还有词儿呢。
1: 这
0: 商场里 来来往往得过人。
1: 是啊，
0: 商场的外边安着门，正门大，旁门小，设计合理又精巧，都夸您这个商场好啊，一头大了一头小。
1: 好，
0: 没错吧？
1: 不错，我这商场是按着棺材设计的，这都像话吗？我唱商场。
0: 自选商场，设备好，电梯那个载着顾客跑，
1: 哎，
0: 上上下下真方便，不买东西你随便看，大商场够规模，专门那个代卖骨灰盒。
1: 对。

0: 哪个商场卖骨灰盒啊？
1: 你搞多种经营啊？
0: 多种经营也不卖骨灰盒。
1: 那你卖什么呀？
0: 别的商场卖什么我就卖什么
1: 啊。你听词啊，自选商场他就卖大葱。
0: 哎，那自选商
1: 场一头土里长，一头地上生，一头白一头青，一头实了一头空，那个一头吃了一头扔，老板的买卖真稀松，你一年就卖一颗葱。
0: 一年就卖一颗葱，我这商场非关张不可。
1: 那你卖什么呀？
0: 什么都卖。
1: 哎，不赖不赖，真不赖。这个老板还把棺材卖。哎，你们什么都卖吗？
0: 什么都卖，除了棺材什么都卖
1: 啊！叮叮叮，当当当，老板那个专门卖手枪，卖手枪，卖大炮，卖火箭的，卖大炮。什么都卖吗？
0: 我这整个一倒卖军火，像话吗？我告诉您、
1: 啊、
0: 我干脆就冲你这个商场关了，
1: 改棺材铺了。
0: 哎，都改棺材铺了。
1: 不开商场了吗？
0: 啊，不开商场了。
1: 你什么买卖呀、
0: 啊、棺材铺
1: 啊？
0: 不，什么棺材铺啊？
1: 什么买卖？你说。
0: 开一个
1: 什么呀？
0: 歌厅。开一个卡拉 OK 歌厅。
1: 找听词啊，打竹板、我就仔细听、棺材铺里边有歌声。
0: 棺材铺里的有歌声像话吗？
1: 老板懂得生意经，把那棺材铺就改了歌厅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改、
1: 哦、还是棺材铺。
0: 哎，什么棺材铺啊？
1: 你说没改、
0: 我说是没改棺材铺。
1: 那你什么买卖？
0: 棺材铺。
1: 哎，这不得了吗？
0: 都快改棺材铺了。我都让你给我气糊涂了。我这歌厅卡拉 OK 歌厅
1: 唱歌厅是吧？
0: 唱歌厅。
1: 打竹板我就唱歌厅、卡拉 OK 最流行，
0: 是
1: 日本人来发明，现在世界都流行。
0: 这都知道。
1: 老板的是个现代派、追赶时髦速度快，
0: 是
1: 盖起了歌厅大建筑，你马上开掉了棺材铺。
0: 没有棺材铺的事儿。
1: 老板的歌厅真不错、云集四面八方客，进门来细参观，歌厅的条件不一般，有的咖啡屋酒吧间，富丽堂皇真美观，彩球灯来回的转，
0: 是
1: 五彩缤纷真好看，这一会儿明一会儿暗，一会儿浓一会儿淡，一会儿隐一会儿现，行人们想干什么都随便，不信您就试试看。
0: 没人试，好好唱。
1: 到了歌厅
0: 怎么样？
1: 自由自在好轻松，
0: 放松放松，
1: 听录音看录像、拿着话筒自己唱，自娱自乐自享受，自我欣赏美不够、年轻人热情高，一唱就是一通宵，
0: 爱玩
1: 累啦喘口气，吃点喝点算休息、都说那姑娘饭量小啊，到了歌厅吃不饱，买多少东西都嫌少，三口两口吃完了。别看歌厅消费高，专把高价东西挑，那个反正有地儿去报销，全都是咱傻老爷们儿掏腰包啊。
0: 没错，到那会儿都是男的花钱。
1: 您这个歌厅真叫好。
0: 怎么样？
1: 这是一头大的一头小。
0: 是吗？这就又来了。
1: 怎么了？
0: 又改棺材铺了是吧？
1: 我说你收入多支出少，一头大的一头小。
0: 甭对付，老子弄着棺材可叫什么，干脆是买卖全关了。
1: 哦，你金盆洗手不干了。
0: 什么叫金盆洗手啊？
1: 那你
0: 咱们啊，这样
1: 啊，
0: 我们家办事儿，
1: 办事儿，
0: 办喜事儿，
1: 办喜事儿，
0: 好好唱，唱好了我给钱。
1: 听哪，稀里里，哗啦啦，说老板要娶妈，
0: 你娶的是我呀？谁要娶妈呀？
1: 哎，那个老掌柜的给你找个后妈。
0: 没听说过，本的老板娶媳妇儿。
1: 你娶
0: 一个年轻美丽漂亮的太太，好好唱唱好了，本的老板大大有手。
1: 听着啊，来的巧，来的妙。老板结婚，我来到。虽然说老板那个是个现代派，他的脾气有点怪，什么老理儿他都懂。结婚那个还按老传统，
0: 喜欢这个、
1: 前边铜锣开着道，后边那个抬着八抬轿，八抬轿真叫好，那么一头大了一头小。
0: 娶媳妇有拿棺材抬的吗？
1: 抬错了，
0: 抬回去，
1: 抬过了。各种棺材全来到。
0: 哎，什么？
1: 不是，各种棺材咱全不要，这才换来八抬轿。

0: 抬进了门，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铺喜毡，一铺铺到喜堂前，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的香炉摆在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了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双双入洞房，入洞房乐悠悠，老板过来掀盖头，掀起了盖头仔细观哟，新娘子长得像天仙，那真是柳叶眉，杏核眼，高鼻梁，瓜子脸，瓜子脸，真叫好，一头大的一头小，又来了。
1: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嘘，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7: 有时
4: 多说一句
7: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7: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7: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爷爷好。
1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2: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4: 如果再等几秒， 你会听见。
1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14: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8: 那微风中的歌吟，
14: 风从东方来。
0: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又在民族音乐好时光当中喜悦的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桂枝摇，大山挺起你的脊梁，大海洗净你的面庞，洪水河滋润了红土地，这里就是桂地天堂。这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的开场曲《桂枝摇》。所谓桂，就是广西，广西的歌谣。广西的歌谣虽然经过世代传唱，千锤百炼而成大品，但是近年来受到现代都市文化的冲击啊，民歌艺术也是呈现明显的滑坡和断代了。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要听到的这些新鲜的歌谣，这些乐韵是在广西民谣的传统的土壤上，用全新的理念和音乐语言打造新生活的民间音乐曲风，开创我们中国现代乡村民谣品牌的星河，使得古老的歌海得以光大和新生。我们听到的桂枝摇来自于广西民间的新创作的歌谣呢，我们会听到一些广西各地民族风格为基础的新民谣，那这也是音乐当中最显著最突出的天赋了。像我们刚刚听过的桂枝摇，还有摇人以及独弦琴童谣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由多声部的民谣发展成的现代风格的民谣重唱，比如说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一曲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专题《桂枝谣》，我们听到这一曲《齐东诺》，这是一曲瑶族的民谣，瑶族支系当中的一支花篮瑶，他们全部呢都居住在广西金秀的大瑶山里面，也是瑶族的诸多支系当中最具生俗特色的一个族群。他们呢脚踏木枝，肩背着长砍刀，他们的服饰和语音也和大和民族比较相近，因而受到了世界民族和社会学家的极大关注。这支花篮谣，他们久居大山深谷，与世隔绝，带着一种神秘的色彩。歌中的这个齐东诺，齐东诺啊，其实呢是一种报春的鸟，也叫爱情鸟。它唱的是花篮谣自古流传的一段爱情故事。久而久之，这齐东诺这一语呢，就成为了花篮谣族使用频度最高的词汇，它的语义也是渐渐的宽泛起来了。比如说啊，花篮谣人互致问候，表达美好的祝福，甚至是老婆婆哄儿孙睡觉，都会唱着齐东诺的歌谣。我们刚刚听过的这曲呢，也是融汇了齐东诺的不同的演唱风格和样式，以便让我们的听友从这曲当中窥得瑶族的一支花篮谣山歌艺术和民风特色之一般。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桂枝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刚刚说到了这个花篮谣，在民间老婆婆哄儿孙睡觉的时候也会唱这个齐东诺的曲调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支童谣。那这首歌呢，说是关于唱童谣的歌，但是直白的歌词，如素的旋律，清新的曲风，会为你我揭示一种单纯而博大的含义，简约而深沉的境界。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邀请你一起和我去到八桂大地，聆听桂之谣。广西瑶族当中的一支茶山瑶啊，里面有一个歌种叫做喊香梨，梨是梨语的梨，有人说啊叫做喊山，这是山地民族情歌对唱的一种特定的方式。想想啊，隔山对歌，隔山对唱，只听歌声见不到人，这歌中诉尽了心中事，可是相会呢却要好多天。然而这种对歌啊，有着网吧一般的那种向往想象力。直到如今，在茶山瑶的老人们，他们回忆起年轻的时候自己喊香梨的这个经历啊，仍然是恋恋不忘，兴奋不已。喊香梨呢，一般是用真声的高腔唱来的，风格粗犷，旋律高亢，节奏悠长，情感毕露。我想从接下来的这曲女声民谣三重唱《喊香梨》当中，你或许也会闻到、嗅到那种特殊的山野香气吧。

八桂大地的桂枝谣，于流畅悦耳当中显新意，于清新淳朴当中见奇葩，于色彩斑斓当中直真，这也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桂枝谣当中的音乐风格的极大特征。它不仅仅强化了广西民间音乐的品格，同时兼有着突出的个性和强悍的时代风景，一气呵成又百转千回，让人耳目一新又回味无穷。桂枝谣。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
6: 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0: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4: 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3: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5: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6: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9: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 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2: 听点什么好啊？
23: 我要听故事，
2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2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25: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24: 我还是想听歌。
2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77年的一天，一位朝鲜族的作曲家董希哲前去拜访了另一位朝鲜族的诗人金哲。
27: 董老师，好久不见啊，气色不错嘛。
28: 四人帮被打倒了，高兴啊。哎，我这次来找你，其实是有事想拜托。哦，
27: 什么事？
28: 哎，你看看，这是我新创作的曲子。哦，我想为老师们写一首歌。
27: 为老师们写？
28: 是啊，你看看过去这些年谁还认真读书啊。你再看看那些老师都背，哎，即便是到了现在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前阵子我正好看到一群孩子还在那里对老师冷嘲热讽的，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所以我才想专门为老师写首歌。可是我只会作曲啊，这词呢问了好几个人都说写不好，所以我就想到您了。
27: 想到我？哎呀，这我过去也很少写歌词啊。
28: 没关系，你先看看这个谱子，也许就有灵感了呢。

0: 听啊，真好听。你给我几天，我试着写一写。
1: 好。这个旋律您肯定不会陌生，咱们上学都学过。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嘛，特别是在教师节这一天，这首歌估计所有的孩子都会给老师唱一遍的。不过现在您听到的版本是朝鲜语的版本。没错，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首歌最早就是朝鲜语版的。毕竟作词作曲都是朝鲜族的艺术家嘛。而刚才小剧场里再现的就是这首歌的诞生过程。那么关于这首歌和教师节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教师节的概念是何时产生的？教师在新中国的地位有过怎样的变化？这首著名的歌曲是谁创作的？作曲家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听天下和您聊聊古往今来的教师节。说起教师节，在中国古代自然没有叫这个名字的节日了，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古代就有人有三尊，君、父、师的说法。而在封建社会，教师节可以说是有 N 种，就算在同一年里，教师节也远远不止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古代的大小节日啊，对老师来说其实都是教师节。在特定的节令或者一学年开始或结束

者学塾开办或关闭的时候，学生往往会向私塾里的老师送钱送礼。这位称为节仪，节日的节，礼仪的仪。除了这些非正式的教师节，还有几个比较正式的。在很多地方，教师节最重视的是三节两寿。三节指的是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两寿则是孔子的诞辰日和老师的生日。到了汉代，每年的农历8月27就是孔子诞辰这天，皇帝都要率领文武官员去祭拜孔庙。在皇帝的带头作用下，各地官府也纷纷效仿。唐宋时代，这一天的祭典就更隆重了，国子监、书院以及各地政府也要从本地学校的学长学政中选拔优秀教师报送朝廷。这些先进教育工作者最高可以获得赏银500两。那么什么时候我国才真正出现教师节这个名字呢？那是在1931年，当时教育界的知名教授台爽秋、程其宝等人联合北京、上海的教育界人士，拟定每年的6月6号为教师节，并发表了教师节宣言，提出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工作、增进教师修养三项目标。虽说这个教师节的设立并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吧，但在全国的影响力可真不小。后来到了1939年，国民政府决定另立孔子的诞辰日，也就是农历的8月27日为教师节，还颁发了教师节纪念暂行办法。不过由于时局动荡，这个节日到了也没推行下去。那么民国时的教师待遇如何？大学老师的收入真的那么叫人眼红吗？如果只从政府发布的文件来看，那个时候的教师的待遇可以说是白领中的精英级别了。民国建立之后，孙中山就格外重视教育问题，他提出小学教师的工资必须是当地生活水平的2倍以上。后来南京政府更是制定了政策，要求每个地方的财政预算当中，教育经费必须占到30%以上。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就很骨感了。那个时候，也就是大学老师的待遇比较有保障，工资也高。不管是徐志摩呀，还是鲁迅兄弟，在大学教书期间，他们所领到的薪水，那都是令人相当羡慕的。到了中学老师这一层，也有不少高收入的人，比如季羡林在中学当老师的时候，每个月有几十元的高工资，足以让人眼红了。但到了小学教师这一层，问题可就多了去了。可以说，民国时的欠薪问题大多都发生在小学教员身上，工资低，工作不稳定，经常发不出工资。因此一些有远见的大学教授才会自发组织起来，呼吁设立教师节，其实就是为了确保小学老师们的工资收入。可您也得想想啊，解决这个问题，光设立一个教师节有什么用啊？那不过就是个心理安慰罢了。后来，教师节尽管得到了民国官方的承认，但是官方设立的教师节却没有再提到保障教师待遇、解决欠薪问题这些具体事务了，只剩下了尊师重道、培养学生的尊师观念这种口号式的宣传。更何况在战乱时期，一切都以军事为主。在当时，各省区几乎都为了军费问题而焦头烂额，政府更不可能按照规定将财政收入的30%用于教育了。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教师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这首歌又是在什么背景下诞生的呢？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首先努力解决了知识分子和留学回国学生的工作问题，给他们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岗位。
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教师其实也没有得到太多重视，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当老师。而到了动荡时期，读书

中国教师永远的痛。后来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可是读书无用论在中国的中小学里还是没被彻底消灭。针对一些学生不尊重老师、不努力学习的倾向，一位叫做董希哲的朝鲜族作曲家坐不住了，于是就发生了开头小剧场里的那一幕。董希哲他决定写一首歌颂老师的歌曲，曲子写好了，他又四处求人写歌词，最后他找到了朝鲜族诗人金哲。一看到曲谱，金哲就激动坏了，很快一首经典的歌曲便诞生了。

首歌的朝鲜语大意是：星儿闪耀在寂静的深夜，不知道哪一家灯光彻夜明亮，恰巧我走过老师的窗前，我的心热浪涌动。

您又在无声的付出，不知疲惫，忘记时间写着教案。老师的影像印在那窗前，无私的引导新的接班人，肩负着祖国希望的未来。现代化建设中，您立下新功勋，老师的荣耀无边无际。后来，这首歌被崔斌翻译成了普通话唱词，于是便有了今天脍炙人口的这首《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

这首已经被纳入小学音乐教材的经典歌曲已经被人们传唱了40多年，那么这优美旋律的创作者董希哲又有着怎样

1929年，作曲家董希哲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的一个农民家庭。6岁时，他跟随父亲来到中国。董希哲从小就喜欢音乐，上中学时他就在校乐队里拉手风琴、吹中音号。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部队文工团，到正在围困长春的解放军部队中慰问前方将士。在战场上，董希哲认识到了音乐的力量真不能小看。您想啊，这豪迈的战歌一唱，战士们立刻就勇气倍增。而在劝对方投降的时候，只要唱唱老家的歌曲，好多国民党的官兵全都能哭着放下武器。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董希哲决定，他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音乐事业。从部队转业后，董希哲回到延边教书，后来又调到了电台当音乐编辑。虽然工作很忙，但是他从没有放下过笔。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写作，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发表了几百首歌曲和器乐曲，其中很多作品都灌制成了唱片和录音带，在全国评选中获奖。1979年，延边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作品集，他创作的《拉手风琴的小伙子》《兄弟姐妹欢聚一堂》《光辉的祖国》《700里图门江》《我的家乡好地方》等歌曲，在我国朝鲜族地区不胫而走，广为流传。而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更是被唱遍了全国。但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为了创作这些歌曲，董希哲付出了多少心血。董希哲没有进过专门的音乐学校，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

他抽空就找人请教，啃书本，做习题，就这样坚持了十多年。他自学了和声、对位、曲式、配器和中外音乐史。其实他收入一直不多，甚至连钢琴都买不起，所以只能在下班后用教室或者办公室的钢琴搞创作。他也特别明白一个道理，要想写出人民群众欢迎的作品，就必须要熟悉民间音乐，所以他常在节假日深入农村采风，几十年如一日，从没间断过。所以许多民间艺人也和他成了好朋友。当年他的学生有的成了知名演员和歌唱家，然而他却始终默默无闻。董希哲曾经跟人说，我一直在做培养人、播种音乐的工作，这不也很有意义吗？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被传唱到了大江南北，新中国人民教师的地位也在逐步提高。这期间又发生了多少事儿呢？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接见了全国中小学工会的代表，当时全国教育工会副主席方明和教育部副部长张成先一起向习仲勋提出了建立教师节的事儿。习仲勋听后建议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联合起来写报告请示中央。1983年3月，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方明和18位政协委员联名再次提出恢复教师节的提案。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终于通过议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而1985年9月10日就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从那时候起，春蚕、蜡烛再度被人们记起，奉献、付出从此重新成为了主流。很多老教师突然感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人了，而且是一个高尚的人了。烛光里的微笑、苗苗、凤凰琴、红蜻蜓、十六岁花季，大量赞扬教师的影视剧频频出现在观众眼前。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些歌曲让老师们获得了空前的存在感。他们的工资虽然并不高，但是能够买到快乐，住房虽然不是很宽敞，但是却感觉很充实。教师节还会收到学生们送的礼物，虽然不值什么钱，但是满满的都是孩子们的心意。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还要衷心地对所有的老师表示一下感谢，谢谢你们的耕耘，谢谢你们用双手托起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0: 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7: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8: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7: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8: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7: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0: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9: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2: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1: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2: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6: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14: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 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13: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4: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13: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4: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6: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5: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6: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8: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17: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8: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 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17: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一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六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6: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零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6: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0: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北京时间15:27，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5: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6: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3: 3、2、1，点火！
24: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92.6，让你我相遇，让你我相遇。
1: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92.6 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2: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芳。
1: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
2: 我是小贤。
0: 哎，我们今天又是三个人啊。
1: 嗯。
0: 但这个组合呢，即将面临这个崩盘了。
1: 怎么了？你要去哪儿了？你要退休了吗？
0: 跟我没有太大关系啊。主要呢是你们两位。
1: 啊、嗯，我们俩都要回到大学校园里。
0: 其中一位呢，就是即将要高升了。
1: 对。
0: 啊，另外一位呢，即将要升了。
1: 哦。小贤还有这功能呢啊！我真是没发现啊！现在咱大学生这么厉害吗？
0: 你们随便说谁都可以，只要是你俩就行，对吧？
1: 对。
0: 啊。当然呢，这个小贤呢是即将要回到这个大学的校园里啊，
1: 真是、啊、
0: 度过自己最美好的学生生涯的最后一年，当然也不好说，对吧？
1: 怎么了呢？
0: 说不定明年要考上研究生了呢。
1: 我还以为说不定明年就生了呢。
0: 但希望很渺茫。
1: 现在要生二胎了吗？怎么会是我呢？刚不是说了吗？内有乾坤，自有大功能、
0: 啊、
1: 反正不是我，我没那么大本事。
0: 起子说成都回来就要生了。
1: 成都回来，
2: 谁去成都？我可没去、啊。
0: 对呀、
1: 啊，没有人去成都啊。
0: 搞不懂说天天要做事儿长了吗？她是事儿妈，事儿婆婆。
1: 你们操心的可真够多的。
0: 我跟你讲，就你们对天天的了解，真是仅仅浮在表皮上。
1: 怎么了？
0: 就是
1: 你对我的内里非常的了解吗？
0: 对，就是一个皮毛。
1: 来，你给我说一下我的内里是什么样子的。
0: 她呀，
1: 哼，
0: 就是
1: 你别说那么深，你就是说衣服之下，皮肤之外。
0: 那个我得说点皮肤之内的，
1: 皮肤之内的你说我的什么呀？
0: 皮肤之外的大家一看就
1: 蛔虫吗？还是什么？
0: 那无所谓啊。
1: 那我是不是要吃宝塔糖把你打掉？
0: 宝塔糖不一定打掉，那个
1: 这么顽固，这么老，
0: 那个是在消化系统的啊，对吧？
1: 那你是在哪里？
0: 我这个你就皮肤之内啊，你只要用的那个就是什么除螨的那个霜就可以、
1: 哦、
0: 就可以弄出来了啊。
1: 这么大一只，
0: 对吧？所以你看天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在工作当中，你不要指望的，不要寄希望于他能给你发消息。
1: 粑粑，你就说那吧，就是又能进又能出。粑粑，你吃点东西就成粑粑了，然后想出去他就出去了。
0: 怎么啊？起晚了，我又成你爸爸了？真是，你不要在这随便认亲好不好？
1: 天台啥时候开辟三平镇文旅账号？
0: 那早着呢。
1: 哎呀，就你们这整天这样子损来损去的，这天天不指望点我好，我什么时候能开了？开不了。
0: 就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就天天这个人，你不要在工作中指望他给你发任何消息。
1: 嗯。
0: 当他给你发消息的时候，就是你的事儿就来了。
1: 哎，对。
0: 对不对？
1: 那也是我在想着你的事儿啊。
0: 对吧？这主要说明什么呢？是说明他第一位是那个叫什么位高，那位高后面那个什么，
1: 就我确实是恐高的那种，就是到了一个高处的时候我会位高，
0: 位高权重。
1: 哦，这么个意思啊。
0: 哎，
1: 哦，
0: 对不对？他位置在我们这个院里面啊，就一把手见了他得给他

0: 敬礼，
1: 嗯，
0: 鞠躬，
1: 嗯，
0: 下跪。
1: 这是一个保安公司吗？啊，这是不是一个保安公司啊？大家走到哪都是先敬礼，先说再说话是吧？
0: 敬礼不一定是那个敬礼，你知道吗？就得对他充满了敬意。你别看他在这个单位当中没有什么职称，没有什么职务啊，但所有人来了之后都得对他充满尊敬。就我随便举个例子啊，融媒体中心，我举个例子啊，你们不要当真啊。融媒体中
1: 心，那你干嘛要举这个例子？这讲的都是假东西，跟大家讲半天，你看。
0: 就这事儿大家可以当真啊。就
1: 我不能当真，大家可以当真，
0: 你也可以当真，但这个事儿呢就是现在没有发生。
1: 你说的哪句话我都不会当真的。
0: 就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事儿一旦发生，我说出来的话，那就发生的话，那一定是真事儿、啊、
1: 说话可要负责任的啊。
0: 哎，没绝对没问题啊。就此时此刻，哎，克拉玛依融媒体中心主任总编辑噗调走了，然后来了一个新的新人来的，从就空降嘛啊，空降到我们单位任。
1: 你自己说这话，你紧不紧张吗？
0: 任主任总编辑啊，对吧？
1: 现在于海龙关注了主播。
0: 对，然后他来的第一天，得先到电台楼306办公室给天天请安，向天天报道。
1: 那这是个封建社会是吧？我们这个办公室啊，是个封建办公室啊。
0: 什么封建？就说
1: 跑我这儿给我请什么安啊？我莫名其妙的
0: 嘛，对不对？哎呀。就你想来了之后啊，我以后我就在您手下工作了啊，您
1: 手
0: 您多多关照啊。
1: 我手可是大呀，我手，
0: 对吧？然后那个包括你谁辞职了，谁离职了，谁要走，谁要人走人留的事都得由他来定。
1: 哎呦，我从来不知道我这么厉害呢。
0: 对吧？我跟你讲，就
1: 你这样一说，我都害怕我自己了。
0: 我举个例子啊，就我们这边有一位泰山鼻斗，鼻斗
1: 是什么东西？
0: 泰山鼻祖的这种。
1: 你自己说话，你自己能不能把把门啊？啊？
0: 口误、啊。
1: 你说你出了这个办公室，你啥也不是，但你也是我们仨人里面你节目总监啊，年龄最大呀、啊、你。
0: 那个泰山鼻祖的这样的一个开山祖师爷啊，
1: 对，
0: 郑老师，
1: 嗯，
0: 而我啊要退休了，别看我面相40几，实际我已经80几了，对吧？我要退休了，
1: 嗯，
0: 然后明天就是我退休第一天，哎，今天我说我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最后一天，哎，我最后一件事儿就8点，我得守在你们直播间门口，给这个天主任请个安啊，磕一个，
1: 嗯，
0: 这些年感谢您天，
1: 受不起，
0: 对天老大的关照啊。我明天就离开您的。
1: 我终于知道古时候人为什么说老天爷呀、啊，老天爷。
0: 对吧？我这些年感谢您对我的庇佑。
1: 现在终于多了一个词叫老天奶，我也终于知道是啥意思了，
0: 对吧？
1: 哎呀，不应该是天佛爷，你们爱怎么叫怎么叫吧，好吗？
0: 是吧？
1: 都是你们给的名字。
0: 就这院里面，他就之前有人形容记者怎么形容来着？叫无冕之王。他在我们这就是我们这个院的天，
1: 把我捧这么高吗？
0: 对吧？
1: 咱们院不院咱不敢说啊，我觉得我是你的天了，我觉得都
0: 是不是？曾经啊，有人就
1: 说、哎、你把我放这么高，你媳妇儿知道吗？
0: 确实，曾经天天的、
1: 啊、你害不害怕？
0: 曾经天天有一个传闻，有传闻说啊，我不想干了，我要辞职。我当时真的，我们导播丫丫过来跟我就说天塌了。
1: 什么意思呀？
0: 就是你要走了嘛，没人再庇佑我们306了呀。我们无法在树荫底下炒乘凉了呀。
1: 但是那是传闻呀，对不对？
0: 对，后来觉得哎，我的天又滋润起来了。
1: 哦，你还是把我当你的天，对不对？
0: 对不对？哦、所以你想，
1: 那你媳妇儿知道这事儿吗？你的天，你的天。
0: 这院里面谁不知道啊？每年过年，我和我媳妇儿得手拉着手给您请安。
1: 不用，别来，看着就害怕。
0: 对吧？你咋的不让他来，就我一个人来？
1: 您二位，您俩小人国来的一样，我多害怕，还得招呼你俩。
0: 不用招呼，您招呼我可担待不起。
1: 我小人国，我怎么给您吃点啥呀？我得蹲下来，我给
0: 不
1: 吃点啥不？
0: 您
1: 不是你媳妇儿，不过你媳妇儿来的挺好，你媳妇儿来了这样脸大，我看着比较明晰一点。
0: 一本正经的告诉大家不要当真啊！你俩头像站位没头脑，应该是乐死不？你这操心这玩意儿干啥？
1: 无所谓这些事情啊，对不对？这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啊、对不对？
0: 对吧？
1: 上班退休都得找天天给搬行李，我是那个挑工是不是啊？
0: 对吧？然后说不应该是天佛爷吗？老天奶、
1: 感觉吃了一嘴瓜，
0: 无所谓了。
1: 刚刚回到家，晚上好，天天。

0: 签了，师傅。
1: 建议房子写。
0: 咋回事儿？你是切了个西瓜吗？你这房有点小啊。
1: 他可能是说我们这个直播间
0: 你住蚂蚁窝里了是吗？建议房子写。
1: 那个他可能说我们这个房子里，
0: 嗯，
1: 建议房子写，
0: 嗯，
1: 那可能是说这个小贤来大姨妈了。
0: 咦，我又来啦。这个是我们的小学生小朋友啊。
1: 啊，是的，
0: 陆玉。
1: 嗯，名字很好听，
0: 是
1: 对吧？
0: 都会起名字、
1: 哎、
0: 你看人给起名字起多好听，再看你的没头脑不高兴。
1: 所以我觉得你要名字里面有个月就很好听。
0: 哎，对，就美好的东西嘛，人都是叫什么今人不见古时月、
1: 啊、
0: 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哎、
0: 奈何明月照沟渠，照着你了。
1: 对，照着
0: 你。所以你就说、啊，人都对美好生活呀、啊、美好的事物是有向往的，对不对？你没看天天和天台和乐师傅的肤色一黑一白，白天不懂夜的黑。
1: 哼，我们俩现在能坐到一块儿，怎么是白天不懂夜的黑？
0: 我们俩就是因为太懂了。
1: 我们这是黑白无常，
0: 这个叫
1: 勾引魂
0: 赖的八卦图啊，它就是黑白相搭的，
1: 对
0: 吧？是不是？它是内有乾坤。
1: 哎，
0: 你们就不懂什么叫乾坤，知道吗？
1: 我跟你说，大人成，今天晚上你晚上小心点，你知道吗？我们俩吐着舌头就奔你家去了。哎，你阳寿到期了，
0: 你还有这兼职呢，你挺吓人的，
1: 对吧？黑白无常嘛，
0: 你自己干就行了，我干不了，
1: 对吧？
0: 啊，我晚上我睡得着呢，我不需要晚上出门。
1: 我得拉着你一块儿啊，我一个人。
0: 你干嘛？你都拉着我，你拉你媳妇去啊？
1: 黑白无常，
0: 你们俩的生活搭子，你们俩在一起，你老拽着
1: 我。
0: 我
1: 们的工作搭子，
0: 别扯我，
1: 对不对？
0: 我跟你没工作搭子，白天是晚上不是啊？晚上
1: 我一个人去勾魂，我也害怕呀。
0: 我不去。晚上你也叫住我，白天你也叫住我，你好好陪陪你家人不行吗？
1: 真的是，
0: 什么事儿都叫住我。
1: 今儿什么话题？等会儿再跟你们说啊。
0: 嗯、
1: 今天不叫你溜溜没了，手下留情点儿。
0: 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在群里面被人怼了。
0: 哦，肯定是我们家琪琪。
1: 啊，对，是的。
0: 我们家琪琪最护着我了。
1: 啊，他
0: 平日里你们看着那个、就是，
1: 他护着你的方式是先损你，再损他。
0: 平日里你们看着琪琪好像尖酸刻薄，说话比较那个啥、啊，那关键时刻出头的还得是我们家小起子啊。
1: 那个啥时候给我调朗诵？
0: 下周一走了。你妈不是跟我今天晚上约了吗？对不对？跟我发私信啊。
1: 嗨，接私活了，怪不得丁儿不去跟我沟通。
0: 叫我一亿呢。什么叫接私活啊？
1: 哎，这肯定是有收入的。
0: 我日常生活当中，我都在陪家人，而乐峰日常生活就想让我陪着他。
1: 乐师傅，
0: 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1: 早前主持人的魂，早前主持人他魂没魂，早上起来都是就一个空躯壳在这坐着给你们做节目的。
0: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节目当中是没有什么脑子，说话比较速度快的那一种啊，都是没有带脑子，脑子还在家呢，
1: 就没魂。
0: 人已经到岗了，脑子还在家睡着呢。
1: 是是是。对吧？
0: 但我们这个节目不一样
1: 啊，
0: 就是乐峰呢，就属于博学多才那种类型的。
1: 对对对，没错。
0: 那我呢，就属于是
1: 年轻貌美。
0: 然后小贤呢，属于
1: 哈哈哈哈，
0: 富有诗书。师傅和叔叔都在小贤的肚子里啊，富有诗书。
1: 嗯，诗书是哪位？小虎老师吗？
0: 差不多。论资排辈的话，小虎老师算
1: 啊。
0: 你是师爷嘛，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小虎老师诗书
1: 啊
0: 啊。
1: 你要
0: 我就是说，我说小虎跑哪去了，在小贤肚子里呢，这么多年没见小虎了，你们是不是甚是想念？
1: 一颗包打汤把它打出来。
0: 博学多才你确定啊？当然确定了呀。
1: 那必须的、啊、
0: 我们这个单位啊，就是这个楼，广播楼的这个整个楼里面啊，
1: 嗯，
0: 最宝最宝的男人就是乐峰了。
1: 那必须的。
0: 现在可能来一个小贤，算是一个男的啊。
1: 嗯嗯，
0: 小贤一走，乐峰又是一个最宝最宝的男的了。
1: 嗯，一般来我们这儿实习的男的也比较少。
0: 对
1: 啊、嗯、对吧、
0: 嗯、
1: 那可能现在就是迷恋于说话的男生真的太少了，特别是迷恋于用语言艺术来逗你一笑的男人更少了。
0: 对，我觉得幽默它真的是一种非常有魅力的事情。
1: 对吧对吧
0: 对
1: 吧，
0: 对、啊、
1: 哎。
0: 但我觉得男人和男人看男人和女人看男人是不一样的。
1: 是吗？
0: 女人看男人就是希望男人大方和幽默。
1: 嗯。
0: 男人看男人其实不一样。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1: 我喜欢那种比较博学多才的那种。
0: 那你就喜欢你自己吗？
1: 也对啊，是的。但我跟你讲啊，就人总会跳脱自己，不能跳脱出来看自己，你知道吗？我喜欢博修的才是那种就比我还要更厉害的。
0: 那还没有，那没有，你放眼望去整个天山路一百号啊。
1: 所以我只能在抖音里面去找了。
0: 没有朋友们，你们不相信，你们看这个面容啊，是有点不堪。但是你扒开他，
1: 你这话给我收回。
0: 我夸你的在后面。
1: 不需要，
0: 我从来都是在夸
1: 你。你先把刚才那句话给我收回。
0: 面容就那么一般般啊。

0: 四个。
1: 那郑成功啊，
0: 郑成功也看不到。
1: 潮汕那边大明星都有谁？男英雄都有谁啊？
0: 只有牛肉火锅了。
1: 你怎么总想吃呀？
0: 那没办法，潮汕那边的有什么明星啊？
1: 林则徐，这是我们的这个大英雄啊。
0: 那是虎门。
1: 潮汕那边有什么英雄？假装吧，就郑成功吧啊，要总不能马可波罗吧，是不是？
0: 火腿肠啊。
1: 好，马可波罗山，你站在山头上啊。
0: 马可波罗也是一座山了。
1: 你往远远的望啊，你往那个就是东北角。
0: 往西北角。我们在他西北。
1: 哦，对对对，就望嘛啊。
0: 啊。
1: 哇，远远地方那是什么？亮亮的。
0: 哎。
1: 那是孙悟空西天取的经吗？不是。
0: 那是啥？
1: 那是李伟的光光头吗？不是。
0: 那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1: 哇塞，那是克拉玛依的一个小区。叫做金海湾，哇塞，金光灿灿的海湾，它比潮汕的海湾
0: 隔着4000多公里，它能一眼望到金海湾。
1: 可是呢，多厉害，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朋友们，你要住在金海湾这个小区啊，真是应了那句话啊，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0: 你有毛病吧你？我这句话是说工作场合。
1: 那我们来说一下，跟大家问声好吧，工作场合的事儿啊。
0: 潮汕只有生腌。然后哲卫大师兄说三平镇第一花痴天天
1: 怎么了？我花痴谁？
0: 那个形容乐师傅一个成语叫什么满什么肥满黄满肥。
1: 原来你是一个福寿螺啊。
0: 螃蟹大闸蟹。
1: 乐峰你也喜欢男的吗？不，他不是喜欢男的，他是只喜欢他自己而已。
0: 金海湾开发商发来律师函，你看看金海湾的律师那个他有没有钱请律师了？
1: 满黄满膏，对对对，你要说满黄满膏，我就知道那是个螃蟹啊。谁住金海湾？是金海湾富婆天天吗？小哲哲猴子，你要是来克拉玛依，你知道一下我们克拉玛依最高档的小区，你就不敢这么说话了。我跟你说，
0: 哎呀，
1: 哎呦，你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0: 广西老表，
1: 不是。汤臣三百品啊，你搞汤臣三百品，搞300平，你都买不起一个金海湾的小区的房子，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0: 我问一下，汤臣三百品它是在哪个位置？西藏拉萨吗？哎，一品是在上海，这我知道。二品应该就到苏州了吧？
1: 啊，
0: 三品呢？
1: 九品是芝麻官嘛，是吧？
0: 三百品应该是拉萨知府吧？
1: 你看这，你就想象不到有钱人的生活，你知道吗？
0: 你这个我真的想象不到，知道吗？我都想象不到，可能这个都到阿富汗，可能都过去了。
1: 没住过这个房子就别问那么多啊，知道吗？汤臣三百品，你拿300套你都买不起他一个金海湾小区。哎呀，
0: 确实，那个汤臣三百品我都不知道在哪个位置，他确实可能不太贵。
1: 脸皮后面是100元面值的 RMB 吗？不，
0: 真是
1: 你把人说的跟财神爷一样的。
0: 谁财神爷？
1: 你啊。
0: 我可不是脸皮撕了后面是100，我跟你说，你把我这脸皮咔这么一撕开，里面是45斤。
1: 哇塞，
0: 唐诗宋词元曲
1: 都是迷你袖珍版的是吧？
0: 压缩版。真是，
1: 这个节目叫926快乐律师函。
0: 我们哪有那么多收到过那么多律师函？
1: 咋了？我们是一档文学鉴赏类节目是吧？
0: 真是
1: 莫名其妙的啊！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多就律师函这种东西啊？
0: 不过
1: 我没见过，
0: 我倒可以教教你律师函怎么写。
1: 嗯，
0: 因为这是属于公文写作的一类。
1: 对
0: 啊，对不对？你要不会写，或者你以后收到这么个东西你看不懂啊，哥哥教你啊。
1: 45斤地摊上论斤称，
0: 我今天莫名的好兴奋。
1: 在哥哥这儿不是。哎，尹泽，昨天晚上你很悲伤，今天很兴奋，怎么回事你？
0: 昨天见到那个
1: 回光返照了是吗？
0: 昨天晚上见到那个黑白无常了。
1: 你能说点好的？
0: 我们斗地主。
1: 对，你尹泽再加黑白二人。
0: 不是，我是黑无常，你是白无常。
1: 我不是，我不跟你们掺和这事儿。
0: 你是腊肠。
1: 不会，
0: 你是血肠。
1: 我是这个，我就是我啊。对，就一个普普通通的主持人而已，给大家带来快乐。
0: 啊，你兴不兴奋？
1: 今天莫名其妙的好兴奋，咋了啦？
0: 乐师傅，你的专长不是卖保健品吗？我卖什么保健品？我告诉你，我专长是忽悠人。我有一天我把你忽悠的把这个大学城给卖了，你都还能坐那帮我数钱呢。
1: 大材小用的，

0: 哎呀，真
1: 的，
0: 这无所谓，
1: 嗯
0: 啊，我不在乎什么大财不大财的啊，就主要原因就是小事我也得干，
1: 嗯。乐师傅啊，这个念过了啊，
0: 嗯，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0: 对对对，
1: 那现在要跟大家问声好了，我们节目跟大家呢打了个开场白，打了个招呼啊。
0: 啊，
1: 我们一贯都是以大家的信息为最第一的先要解决的事情啊。哦，又来信息了。
0: 张丸子说：“专长不是欺负我吗？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你啊，小宝贝啊？”
1: 他只是对你有莫名的一些宠溺而已。
0: 对吧？只是看
1: 得你听得出来啊。
0: 就你那个年龄，是对吧？相当于是一个，就我看着就像一个小宝贝一样，
1: 嗯，
0: 就像一个小可爱一样。
1: 但是他在他的视角下看你就像个小宝贝一样。啊，
0: 那个张丸子，谁损你？你现在明白了吧？你不要把很多就莫名其妙无就莫须有的一些话按到我身上，是他说的，你知道吗？
1: 我说什么了我？就是你们俩互相双向奔赴，我说错了吗？
0: 你不那不叫双向奔，咋的？他看你就跟个小宝贝一样，他现在。咋的？我小时候养了一只小熊，我现在熊长大了啊，对吧？然后他大熊
1: 看，你可没养张丸子，张丸自己长这么大的，他爸他妈养着呢，好吗？
0: 我看啊，那个别问说，主播，我第一次来克拉玛依，克拉玛依哪家店好吃？我从石河子过来的。
1: 我跟你们讲啊，三八商场那边有一家石河子凉皮特好吃。
0: 你人家从石河子过来的，
1: 那不来一口，先来一口家乡饭嘛，让自己的这个两眼泪汪汪嘛，不得。
0: 城南城南门口有一家，啊，那家是那个叫什么什么鸭货，那具体名字我不能说，啊。
1: 怎么老给别人介绍鸭货呀？
0: 你这内有乾坤，
1: 不，
0: 哦，对吧？我跟你说，鸭货是他的一个伪装。
1: 哦，
0: 哼，明白了吧？
1: 他里边是卖奶茶的，是吧？
0: 哎，你进去一看，左边放了俩冰柜，
1: 哟，
0: 摆着各种鸭货。还有各种乳制品的一些菜，
1: 那是正常卖鸭货的吗？
0: 不要理他。
1: 右边这个才厉害呢，
0: 右边是桌子，径直往里边走，
1: 还走里边呢。
0: 哎，里边有个类似于我们导播间这样的一个玻璃。
1: 哦，里边是可以就是祭祀鲜花的，对。
0: 祭祀什么鲜花？里面是另外一个商家
1: 套间是吧？
0: 哎，对，你他那个就是那个玻璃下面有一个开窗，你把头从那个地方伸进去，你跟他说，老板。给我来一份石河子八毛凉皮儿。
1: 你跟我有什么区别吗？我刚刚一开始就给他推荐石河子凉皮儿了。
0: 不一样，
1: 你就是改了一个套间嘛，对不对？
0: 你这个地方是虽然叫石河子凉皮儿，
1: 啊，
0: 但它产地是克拉玛依，它那边是每天从石河子那边那个空运过来的。
1: 我早上刚从石河子开车过来
0: 啊，
1: 哎，不好意思，这位朋友耽误您的时间了啊。但是我们并不是这样子，就是想要去耽误您的时间，只是想让你在直播间多停留一下。
0: 对，别问说，我早上来的时候刚给他们把八毛凉皮带到他那家店。
1: 闹半天你是送货的呀？哎，第一次来克拉玛依啊，要给您推荐的呢，
0: 三八商场阿正凉皮儿。你们石河子人没有什么见识。没有吃过，没有吃过在喝汤的凉皮儿。那个，我主要我不是针对你啊，我这句话主要是针对于我们早间有一个。
1: 他针对所有石河子朋友。
0: 我主要是针对于我们早间有一个不太有见识的一个石河子主持人。
1: 我想把这个栏目租下来，月租多少钱？
0: 月租？
1: 你现在是啥也不顾了是吧，尹泽？你今天准备挥斥方遒，明天再说明天的话是不是？
0: 这话现在放得越来越大了。
1: 我的天哪！肯定是鹅好吃呀，鸭肉就和乐师傅一样油腻。
0: 那个齐婉乐说，张丸子还没退休，保健品暂时不好卖。张丸子没退休也可以卖给他呀，对吧？人没脑子不是到了老年才没脑子吗？
1: 我南宁人没见过，他南宁人没见过什么克拉玛依凉皮子是吧？
0: 啊，他也没见过石河子凉皮。
1: 折折猴子，你高低得来一次克拉玛依。
0: 你怪不得叫折折猴子，果然没见识。
1: 你看都是他在说吧，一会儿说石河子人没见识了，一会儿说南宁人没见识了，我真是不高兴了。我跟你们讲，我作为一个长沙来的外地朋友啊，我在这边一定要为我们所有的外地朋友发声。嗯，
0: 你说话可真霸气。你损了人家多少天，我就损了人家一句啊，所有问题归到我身上了。
1: 他先给我起外号的，你长沙人对啊，薛栋兰凉皮店，哎，我觉得薛栋兰就嗖吧，一般般。
0: 他可真不是长沙人，你可别损他，就是把不小心误伤了我们另外一位实习生。
1: 凉皮真有那么好吃吗？你得看哪个地方的了。克拉玛依的凉皮子还真的是不一样哎。
0: 啊，我才从石河子吃过凉皮子。
1: 别问。
0: 石河子凉皮跟我们这边不一样。
1: 石河子凉皮它是那个薄皮大馅儿的啊，十八个褶。
0: 啊，里面还偶尔给你加点这个红糖啊、黑豆啊、绿芝麻呀、啊、什么那些。 对吧？然后这我们这边啊，我们这边凉皮啊一般是汤的。
1: 嗯，
0: 我这说的没错吧？
1: 对，
0: 一般来说我们这边都是喝，就吃完凉皮要喝汤的那种。
1: 对对对，
0: 我们这边凉皮呢做的那叫一个雪白，晶莹剔透，形状跟别的地方形状不一样啊。
1: 嗯，
0: 别的地方都是要么长条的，
1: 嗯，
0: 对不对？要么是那种宽的那种。
1: 嗯，
0: 我们这边凉皮做的是圆的，
1: 就跟你在社会上一样，一定要把自己打磨的圆圆的才混得好。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里面呢要注入一点黑芝麻，
1: 对，
0: 或者说那个注入点花生碎。
1: 我刚最起码还带薄皮大馅儿呢，十八个褶，你带啥呀？你带那个糯劲儿是吗？
0: 带馅儿吗？
1: 糯叽叽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但不要吃太多，里面一般来说
1: 不容易消化。
0: 对，一般来说吃4到5个就够了。吃完之后连汤一喝，哇，你会觉得整个人通透了。
1: 别问，你先给我们说一下你想吃什么。
0: 啊，
1: 你这一说我们不知道要给你往哪个方向去推荐。
0: 对，
1: 你比如说你想吃火锅类型的，想吃烧烤类型的
0: 啊你想吃我们克拉玛依只有克拉玛依能吃到的，
1: 对，或者你想吃一些小吃啊什么的，或者是那个地道的新疆菜啊等等的，这个我们给你有一个方向好不好？
0: 啊，我就如果说你要是那个哲卫大师兄，你啪从广西坐了个地铁直奔我们克拉玛依而来啊，对吧？
1: 对，
0: 你来了之后那我知道给你推荐啥。
1: 你先到天山路100号，你先啊。
0: 对，我们带你吃个烧烤。
1: 对，
0: 哎，对，带你吃个抓饭。但你吃个新疆独有的拌面就绝对没问题。
1: 对，
0: 但因为你是石河子人，我跟你说走我们吃烧烤，你说哇石河子也有，我说走我们吃个抓饭，哎石河子也有，
1: 走我们吃个大盘鸡，哎我来的路上就有。所以你得知道你要吃哪个方向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啊，想吃手抓饭我给你做。
1: 哎，不过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气适合去吃一个火锅。
0: 可以，
1: 嗯，
0: 也适合吃个烧烤，
1: 吃个转转小火锅就行了。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坐到那个转转小火锅店里面对着那个小火锅吃还是好的，好吧。
0: 那个小萌萌说刚进来听到各种凉皮莫名的就流口水了，起晚了跟张丸子说把起书卖了找乐峰买保健品。
1: 你起初卖不了多少钱，你卖再多钱你也买不起乐峰的保健品。
0: 我跟你说就这起初啊，你不要把它当个人看，对吧？你两眼一蒙
1: 太吓人了，说话起期我们俩高低就是阴阳怪气，他直接就开始喷人了，你知道吗？他
0: 你就把他引，我不是喷人的意思，你知道吗？我的意思是什么？你把他当个人看，他卖不了什么钱，对吧？你把他眼睛一蒙，身上披个那个白色的一个卷卷毛衫啊，对吧？然后呢，脖子上套个绳子，往那个就是卖牛羊肉的店一牵，说：“哎，这个羊卖多少钱？”
1: 那个不叫骑板了，那叫骑不来了，那就是。
0: 那无所谓嘛，我管他骑得来骑不来呢，对吧？我只要能挣钱就可以了呀。
1: 是你们食堂行吗？哎，我们单位还真的没有食堂，哎，
0: 真的是。
1: 尹泽说，我也是从石河子来的，你们想带我吃啥呀？你不是今天晚上要挥斥方遒一掷千金，然后把我们台包下来，还带你吃东西呢？明天你就是穷鬼了，我们要跟穷鬼朋友划清界限的。
0: 那个，我想主播想吃川菜，我想看那个简阳羊肉汤好吃吗？
1: 哎，简阳羊肉汤你吃过的？
0: 我没吃过。
1: 我记得你吃过。
0: 我就不爱吃羊肉，你觉得我会吃那家店吗？
1: 我也是。川菜里面有简阳羊肉汤是吗？
0: 来，我给你推荐几家啊。
1: 川菜乐峰知道的真的好吃的多呢。
0: 来，第一家啊，克拉玛依大约有2到3家这个分店啊，原先最多是开到5到7家分店，逐渐的、这个、
1: 乐峰已经开始打饱嗝了，
0: 逐渐的因为这个生意越来越不好了，所以说呢人家现在把店都不挣钱的店都关了啊，但味道很不错。
1: 嗯，
0: 这家店呢叫做赫尔良小酒馆
1: 啊。赫尔良确实不错，哎，是克拉玛依100年老店了，好吗？
0: 哎，对对对啊。赫尔良小酒馆值得一去啊。
1: 对。
0: 第二呢，在这个城南那边，这家店经常改名字啊。
1: 嗯。
0: 具体现在叫什么名字？
1: 换汤不换药是不是啊？
0: 啊，
1: 老板还是那个老板是吧？
0: 对，老板还是那个老板。
1: 就跟我们以前认识的那个小李飞刀那个李总，他经常开什么又是烧鹅馆又是火锅店。
0: 不，跟那个不一样，不一样。
1: 啊、
0: 他一直在做川菜馆。
1: 哦。
0: 但是他改的是前面那个名字。
1: 嗯。
0: 啊，这个我带你去吃过一次。
1: 对。
0: 他们
1: 家门口那附近的。
0: 他们家肥肠做的很好啊。
1: 嗯。
0: 他最早是叫欢欢川香菜，
1: 嗯，
0: 后来呢他搬了个地儿，就原先是比如说那个3号房，他从3号房搬到6号房了，
1: 嗯，
0: 中间隔了2个，然后呢改名叫欢寻川香菜了。
1: 哦，
0: 现在又搬地方了，从这个6号馆呢又搬到那个马路对面去了。
1: 嗯，
0: 搬到马路对面，
1: 哪儿房租便宜搬哪儿。
0: 原先不叫欢寻川香菜吗？
1: 啊，
0: 现在要寻欢川香菜。
1: 可以可以，
0: 这个值得一去啊。
1: 啊，
0: 我看看还有哪，还有就是我们前两天有去吃过一家，就我跟你一块吃的午餐。
1: 我们俩
0: 好多人一块儿。
1: 苏
0: 园儿。
1: 哦， 啊，素圆还行，
0: 对不对？那家店的味道只能说是在川菜界
1: 一般的，先上一点点，
0: 不出众，
1: 不惊艳，
0: 不出众，也没有很拉胯。
1: 它对，因为它的分量给到还是不错的啊。
0: 但它家优势是在价格便宜，
1: 价格便宜，所以说那个分量它就比较的那个大一点。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又论口味来说的话，它并不那么惊艳啊。它不像比如说我们吃一口鱼香肉丝，哇，这家店好好吃啊，这个川菜就是这个味儿啊。
0: 嗯，
1: 它不是这种感觉，它就是实惠量大。
0: 你刚刚说的第一家是哪一家？你记一下。第一家是那个
1: 和二
0: 良小酒馆，
1: 哎，
0: 啊，对吧？然后还有一家店，我觉得也值得推荐啊，在新丝路广场那一片儿，它不是他们家主营餐川菜种类比较少，但是很有四川特色，
1: 嗯，
0: 叫老妈蹄花。
1: 蹄花就是啃那个小蹄子的地方是吗？
0: 哎，对，因为四川朋友都很喜欢吃那个老妈蹄花啊。
1: 但是我还挺喜欢吃脑花，不是脑花，就是豆花拌米饭。
0: 他们家好像没有豆花，但他们家有一些其他的川菜。
1: 我那天在抖音上刷到一个克拉玛依哪一家是有豆花饭的，挺好吃的。我还团了一下他们家豆花饭，现在都没去吃。
0: 可以在克拉玛依待一个星期，每天换不同家。
1: 嗯。
0: 那个欢这名字听起来都不正经，你冲老板娘去了吧？老板娘是前台，老板是后厨，
1: 他们自己改的这个名字。
0: 对，人家自己改的，跟我有啥关系嘛？真的是
1: 水煮牛肉才是 YYDS。 哇哦，哎，广西人可以吃得了这么辣的东西？
0: 哎呀，我以为你只能吃得起泡椒水那个水饺呢。
1: 就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觉得广西广东那边的朋友可能都是会吃甜一点或者不太辣的那一种，还水煮牛肉，还 YYDS。
0: 对啊，一直都是天台一名小葡萄。
1: 我觉得哲哲猴子，你可以来克拉玛依好好尝一下。
0: 对对对，
1: 那克拉玛依有很多好吃的，
0: 直接给你辣哭掉。
1: 谢谢，别问，成为我们的观众在线 top 四。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开今天的游戏环节。
1: 点赞3000，我们开游戏哦，拜拜。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FM 92.6，让你我相遇。
3: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92.6，
4: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吧，我们的节目依旧在继续啊。这个起晚了说，春困秋乏冬无力，睡不醒的下三月。张婉就说，谢谢啊，给我感动坏了。哪坏了？脑子吗？
1: 天才在新海岛持股90%隐形的女富豪，起晚了跟溜溜梅合起来的威力不亚于爆炸的威力。
0: 他说那个，所以我说溜溜梅是富婆，他还真不是。
1: 我不算呀、怎么能说是富婆呢？
0: 对吗？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开游戏了啊，游戏内容在最下边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游戏，我们今天稿子有没有念哎，大家、
0: 没事，我留到明天用。
1: 好，今天我们的游戏呢是我来比划你来猜，这是什么、
0: 不要问，这个大家都知道就行了。不要问
1: 哦，大家都知道吗？你确定吗？
0: 对对对。
1: 那我不知道哎，这啥？
0: 你就比划就行了。
1: 哦。
0: 啊，

0: 今天是比划猜，就是我来做动作来比这个东西这个词，然后大家来根据我的动作来猜这个词好吗？
1: 嗯，好，来吧啊。嗯，这个天天的开始比划了之后呢，他就不能说话了。
0: 对，
1: 所有他需要表达的内容呢只能通过肢体来表达，然后需要说话来表达的我会给大家说啊。
0: 完了，名场面又来了，不要截图啊。
1: 嗯，
0: 不要录屏啊，
1: 反正也不好看。
0: 来，
1: 第一个词
0: 这个怎么算呢？这个几个字？
1: 两个吧，八个字，第一个字，第二个字，啊，啊，感觉像个气球，干什么啊？
0: 我在比字呢，你给我解释一下呀。
1: 这我需要比，就你自己比划的东西需要我来解释吗？
0: 那你刚不是说感觉像一个气球在这误导听众，误导听众的时候你就解释了，我演的那么好的时候你就不解释了。
1: 我需要解释吗？我不想解释了。
0: 来，
1: 继续快点。
0: 你看有答案了，琪琪。
1: 不对，
0: 我还没比完。琪琪，你答对了一半啊。
1: 大云城答对了。
0: 在哪儿？哦，大睡八十，小睡四十，是吧？
1: 大锤，
0: 大锤八十，小锤四十。
1: 节目没结束，困了，大睡八十，找了个钟点房是吧？
0: 哎，不是，我想问一下，你们怎么知道的？到底是啥东西？这个什么大锤八十，小锤四十，
1: 这是
0: 砸锅卖铁吗？这是
1: 一句小品当中的台词，黄宏的一句台词。
0: 哦，我知道了，砸房子那个。
1: 对。大锤八十，小锤四十啊！
0: 好，我先送奖品啊，朋友们。谁这么厉害？我看一下谁是第一个。
1: 大元城第一个啊。
0: 好。
1: 小萌萌在那，哈哈哈哈哈。影子说砸狼唾。
0: 你们咋想到的？是因为这个梗现在火了吗？
1: 没有，这个本来就很一直在小品圈子里面，这个台词很火爆的。
0: 天哪，我都想都想不到，好吗？给到这个元城大元城，我们的奖品是沃尔和文旅度假区达尼尔酒店，然后他的咨询电话是13579505135，送出的一个就是免费的住房机会啊。
1: 嗯，
0: 你这个元城你真的莫名其妙哈、啊，他设置了个隐私设置还是怎么回事？还是把我拉黑了？我给你发不了、啊、
1: 应该是把你拉黑了，
0: 这肯定是把我拉黑了。我跟你讲，
1: 徐婉伦说，我就说这么好的机会你都不锤他两下，破了相了。对，是就是这个啊，我近期不在克拉玛依，你远期也不在克拉玛依啊。
0: 咋了，度蜜月去了是吧？
1: 他前期可能在克拉玛依。第二个词。
0: 对
1: 啊，四个字，一脸茫然。
0: 啊、我看啊，
1: 啊，
0: 这我不好比。嗯，
1: 第一个字，哎呦我的妈呀，你这下该修一下了。
0: 第一个字演完了啊。
1: 啊啊，
0: 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
0: 我想一想啊。
1: 啊，你看还是有点难度。
0: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我知道是咋回事，但是我演不出来，我直接四个字演吧。
1: 嗯啊，
0: 就是
1: 四个字一块演了，没有演第一个第二个啊。这什么呀，这是
0: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1: 那个
0: 看，有第一个字出来了啊、
1: 那个、
0: 第一个字是
1: 十指相扣吗？
0: 第一个字是这个啊，第一个字是这个。
1: 你看我就知道有人说十指相扣吧，比翼双飞，影泽。
0: 我重新给你们那个啥一下。
1: 影泽这个特别厉害，勾心斗角。我觉得真是什么样的人就能说出什么样的词。
0: 我先重新给你们一个字一个字的演一下啊。第一个字是，
1: 给你了关注。
0: 第二个字是，
1: 哎呀。
0: 第三个字是
1: 干嘛没完了是吧？
0: 做动作呀，做动作。第三个字是，对， 然后第四个字是
1: 20块钱赔我。
0: 第四个字这么便宜吗？给你波拉平啊。
1: 抓猪，你才是个猪呢。
0: 第四个字是第四个字是这个。
1: 互相拉扯。哎，那个别问我，我就问你，那刚怎么就互相拉扯了？刚是不是一个单方面的一个拉扯？像不像前女友对你的那个恶意纠缠？
0: 正确答案出来了啊！
1: 小萌萌，
0: 恭喜恭喜！
1: 尹泽在那指腹为婚。
0: 我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个词是怎么回事啊？第一个字呢就是这样，先拉开一个尺子量一下，一袋一袋一袋，哦，量好了。
1: 啊，总共58厘米。
0: 第二个是量子纠缠的子啊。来，我拿指头指到你的脸上。
1: 你看到没有，在就在这个天山路一旁这个院子里面啊，真的是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的人就在这坐着，对吧？
0: 指到你的头上，
1: 真是一种特别没有礼貌的行为。各位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朋友们啊，不要学这种行为。以后以免就那个就是被别人打进派出所，你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第三个字简单，就是揪嘛，揪。第四个字就是缠到手上嘛。缠，量子纠缠，
1: 好吗
0: 、恭喜小萌萌，
1: 小萌萌第一个答对啊。梁上君子，还有人说量身定做，你演得很形象，小萌萌，我觉得我都没看出来哪个地方演得很形象了，你这就在那啊，你我觉得你是他，你是真的有点无脑粉，你知道吗？
0: 演的就是很形象嘛，对不对？
1: 大人称说天台给我重新发，
0: 多读一点书就好了。等会儿啊，我先把小萌萌这个事儿给它解决完了。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别着急嘛。
1: 第一次进来的朋友给我们点关注，点赞啊。我们是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的视频直播间没头脑和不高兴正在直播啊。
0: 对，
1: 大家想跟我们一起玩游戏的话，需要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
0: 给小萌萌送上的礼物是三八商场一进门的右手边邓记钟表维修店的邓师傅给您提供的手表或车钥匙的更换电池的免费一次啊，拿着我的私信去核销就可以了。
1: 那个哈哈哈哈，我能猜对啊，当然形象啦。这个栏目我已经租下来了，我怎么没分配礼物，请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哦，对，今天有一个消息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来说一下，
1: 就是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说那个咱克拉玛依乌尔河的那个就是白洋河大峡谷，不是挺好玩的吗？有水啊，有什么的。
0: 今天我看好像闭园了，是怎么回事？
1: 是这样的，在我们这个8月1号到8月3号共计3天呢，白洋河大峡谷会有这个全剧暂停对外开放，停止线上线下所有的门票售卖，游客入园接待、观光浏览、停车服务等等，全部都要这个停止运营了啊！包括景区入口，还有河谷步道、观景平台、沿河打卡点全面封闭，禁止游客外来车辆进入园区。它因为现在有一个拍摄的一个活动啊，
0: 对，
1: 所以说呢，时间是8月1号到8月3号，8月3号之后应该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0: 拍摄活动是不是那几个明星来的？
1: 那我就不知道了，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天上路100号无冕之王天天要去吧，
0: 可能是吧，但是我还没有那个通告呢。好了，下面呢是第三个词儿了啊，
1: 来，第三个词，第一个字啊，想上厕所。第二个字来，第三个字，腿，一叶障目，
0: 三个字。
1: 你看天天多凶啊！人家说了个一叶障目的三个字，老娘给你比划了三个字，你咋猜出来四个字呢？
0: 再比一遍给你，
1: 尊重一下老娘的表演。
0: 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啊，喂，
1: 三个字，第一个字，避风塘，吃鱼去了是吧？下雨了，下雨天，避风港，第二个字。第三个字，
0: 第三个字啊，

0: 了解。车雨鹏。
1: 车雨鹏。
0: 我问一下，这个车雨鹏跟这个答案真的相差的天壤之别，你知道吗？还有望远镜在雨中。
1: 哪有雨啊？哎。
0: 志愿者。哎，我觉得大家都说的有鼻子有眼的那种胡说八道，你知道吗？都不对。哎，你们思维打开一点。我觉得天天这个词是表演的啊，是今天所有词语里面表演的最形象的。
1: 他遮雨棚，他思维已经非常开了，我觉得他能想到遮雨棚。
0: 下冰雹。来，那个你给我说一下冰在哪儿，那个雹在哪儿？尹泽女朋友。你没有。蜘蛛侠。哎，你第二次我觉得表演的可以更厉害一点。
1: 怎么样厉害？
0: 就是等会儿再跟你说吧，你先按你这个来吧。
1: 对，我演的已经很像了呀。
0: 屋檐下。来，第一个字你给我说的那个字怎么就成屋了？
1: 再看一下啊，注意看。
0: 苏妲己。这第一个字啊，第一个字啊。来，第二个字。这第二个字啊。第三个字。失眠艺术家夏夏夏。哎呀，你们那个脑子都连，我跟你说，连一个两度的弯你都拐不过去，就跟那个回力车一样，一拉图只能走直线。
1: 雷击木。
0: 哎，正确答案出来了吗？
1: 恭喜乌玉啊，正确答案是南天门，
0: 对吧？
1: 嗯，
0: 我觉得第二次你可以直接这样。
1: 太简单了就
0: 啊，这倒也是，
1: 我就不想演这个，然后就给大家有一个方位感。
0: 对，就特别简单，第一个字天天表现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嘛，先给你画了一个坐标，然后又指着下边，那不就南嘛？
1: 对，
0: 对吧？
1: 好啦，那么我给您送出的奖品呢，是来自我们的这个吃鱼家啊，去吃鱼去吧，爽嘴鱼火锅店赠送的100米的煎饼。
0: 哎，我发现在你的带领下，我们听友的这个脾气越来越火爆了。
1: 怎么
0: 了？那个失眠艺术家，我真哦哟。
1: 哎，失眠艺术家好像是新听友吧？什么叫在我的带领下？
0: 真的，就是现在脾气真的越来越爆了，咋？真的，我觉得我怕我们直播间再过一段时间，真的污言秽语都出来了。
1: 在我们的带领下，你看像以张张为首的，
0: 不是在我们的带领下，是在你的带领下。
1: 那在你的带领下，张张的脾气是不是越来越好？
0: 那是因为我哄着呢。
1: 哄着呢。
0: 哎呀，每天跟宝宝一样，把它裹在包被里面，哎，哄着。
1: 你裹得住吗？你裹在包被里面。
0: 我买了20个包被缝到一块了，你管我行不行啊？
1: 行，
0: 真是。
1: 你是怕号没了？对的。
0: 刻白路咋堵车了？
1: 刻白路堵车不是很正常吗？
0: 有知道的朋友跟我们说一下啊。那个尹泽说，哇天，在溜溜梅的带领下越来越尖酸刻薄了，真的就是的。市民艺术家说高峰期起晚了，说张张不在不用怕，他在不在我都不敢说他坏话，对不对？
1: 嗯，对。
0: 好，下一个词语。
1: 这个我想想啊，来
0: 四个字，第一个字。这完了啊，没看懂。第二个字，你这算作弊啊！
1: 我又没说话。
0: 第三个字，你不放嘴里尝尝吗？第四个字。前两字我是没，第一个字我是没看明白，后面几个字表现的还可以啊。
1: 嗯，
0: 心如死灰。你总能莫名其妙的就给我们一个莫名其妙的答案。
1: 遮雨棚。别问，你改名你就叫遮雨棚。
0: 然后那个尹泽说一拍即合。
1: 哎，我就最后一个词我 有那么个拍的动作啊，
0: 对吧？
1: 你就一拍即合，我前面那些东西都看到了吗？都
0: 对，我也没说我跟他一块走吃烧烤去，对不对？
1: 哎呀我去，
0: 他这样啪这么一拍，我说走吃烧烤啊，所以这才叫一拍即合。
1: 青鸟说蓬头垢面，哎，我就最后一个这就面了，捧王爱和，
0: 爱的是哪个和？和推吗？
1: 你不要说一些大家听不懂的事情，能不能文雅一点？
0: 我这还不够文雅的。
1: 你换一个，河捞子一条，你换这个都可以啊。
0: 河捞子一条，别人我们那个湖南的那个湖南那个实习生，他以为我在那个说他呢。
1: 我真的一个字一个字猜的，来，失眠艺术家，捧王爱河是吧？你一个字一个字猜的是吧？我看啊，就第二个字对了。哎，我这个第三个字是叫他。他这是爱吗？咋也是分手的分呀，这都
0: 一脉相承。
1: 我要是这样子，
0: 来，你再来，
1: 我要是这样子，你大可以爱我，我都这样子，你还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啊，
0: 再来一遍。
1: 艺术家，咱们再来看一遍，仔细看一遍啊。
0: 四个字，第一个字。哦，第二个字。第三个字，第四个字，好，尹泽说鸡飞蛋打，
1: 因为第二个字不对，我瞎了。
0: 第二个字是对的，
1: 第二个字对的，对的，就第二个字是对的，然后剩下三个字再想一想啊，还有别的可以去诠释的好吗？
0: 沙克拉克蹦擦擦，
1: 起晚了，琪琪，你对了两个字，什么王将寇？哎，尹泽，别天喝来喝去了，别天喝八加一了，你就多读书行吗？
0: 对吧？你喝的现在脑子有点不太正常了。沙克拉克蹦擦擦，第一个答对啊？
1: 沙克拉克吗？真的是
0: 第一个答对啊！这个各位给我们的第一次感觉之前没有见过这个名字啊。
1: 对啊，这名字好可爱。
0: 给我们点点赞啊！正确答案是成王败寇。
1: 成王败寇啊！嗯，来吧，送给你礼物。我这是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呢。
0: 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家的孩子？
1: 七岁。给您送出的奖品啊，是可以去带着七岁的小朋友去玩一下、感受一下的一个东西。
0: 对对对啊，
1: 就是在沃尔河文旅度假区达尼尔酒店，这个周末就可以去他们去沃尔河玩一趟，并且在那儿免费住一晚上哦。可以打个电话咨询一下达尼尔酒店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提前约一下他们的房子，带着你的沙克拉克蹦擦擦这个小朋友一起去啊。
0: 他在那蹦擦擦蹦擦擦呢，在我们直播间蹦擦擦呢。
1: 哦，还有你的。我看一下袁成的奖品啊，对对对，达尼尔酒店给您重发了。好了，您收到了吗？拿着我的这个信息啊，拿着我信息的原件截图转发无效，给那个老板看，然后老板就给你核销了，好吗？
0: 对对，是你沙克拉克本擦擦、啊，
1: 恭喜恭喜！
0: 好，这我们再来最后一轮吧。
1: 嗯，
0: 啊，你最后两个词你随便挑一个。
1: 挑这个吧，好，
0: 随你啊，
1: 嗯、
0: 来，三个字。
1: 嗯，
0: 这啥？这一块展示还是第一个字？
1: 第一个字
0: 啊！哇，我们好，这第一个字啊。
1: 嗯
0: 嗯。
1: 第二个字啊。
0: 第二个字。咋跟、
1: 哎、
0: 都跟头有关上？
1: 不是。
0: 牛魔王。
1: 猜点好东西啊！
0: 真是。
1: 第二个字啊！第二个字。看这个，看这个。
0: 齐晚了说秃头。你这个秃子。
1: 好，第二个字看好了吗？
0: 看好了。
1: 好，我们看第三个字啦。
0: 第三个字啊。哇，天天的这个展示真的绝了！我告诉你，一般正常人类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展示。
1: 怎样？ 不是笑？没办法。
0: 哎呀，
1: 来沙克拉克，现在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现在呢，所有在线的朋友可以扣赞，然后让沙克拉克来选你。
0: 你别看这个沙克拉克是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啊，一下把我们直播间那个就听友的这个水平一下那个智商拉高了至少200个点。
1: 真的？哎呀，天哪，太厉害了！
0: 你选一个我们。
1: 大家把再扣起来
0: 啊，朋友啊，那个沙克拉克啊。
1: 屏幕滚起来。
0: 一个啊。
1: 对，屏幕滚起来，然后呢，我们的沙克拉克就可以来选了。
0: 对，你选一位，然后我们把奖品送给他，好吗？
1: 对，我们这一轮呢，奖品呢，因为是您中的奖，然后刚刚您中过了，所以这一轮呢，把这个选择的机会，把你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机会拿到手啊。记咋演呢？我再看看啊。
0: 等会儿我们先把奖品先送完。
1: 我不演了，真的，你不给我刷一个火箭，我高低不演。
0: 看样子也是一个抽象的朋友。就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了，或者你直接在我们视频直播间艾特他就可以了。
1: 对，你看他这么多扣在的，你就选一个他的名字
0: 啊。
1: 对，
0: 你随便选一个就行了啊。
1: 嗯，你看演员，哎，对
0: 对
1: 对，你看我们小艺术家多懂。
0: 因为他很想要这个奖品是吧？
1: 小艺术家刚刚好像中过了吧？中没中过呀？看一下啊，那小艺术家没中过呢。
0: 好吧，那就艺术家吧。
1: 给到艺术家了是吗？
0: 嗯。
1: 好，艺术家，我们吃鱼去啊！
0: 我把我租下的这个直播间让你免费使用。你要再这么说，我要找到你的位置，给你发律师函了。我跟你说，不一定给你发律师函，给你发那个就是那个广告合同了。
1: 这倒不错啊，
0: 对不对？
1: 对。
0: 明天跟我们的徐主任说一下。
1: 来都来了呢，是不是？
0: 对吧？
1: 高低签一字再走。
0: 跟徐主任说一下，把那个啥，把那个广告合同发给他。他既然这么喜欢我们这直播间，对吧？
1: 啊。
0: 就那个，但我们节目不能租给他。
1: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我们的爽嘴鱼火锅店赠送的100米的解密卡，就是你吃了多少钱，高低减掉100米，但是吃不够100米的话是不行的啊，你必须得吃100米以上，他给你减100米。比如说你吃了120米，
0: 嗯，
1: 减掉100米，剩20米，你就交20米就可以了。他们家店呢，现在是这个塔山路是开着的，有一家这个在展会路的这家店呢是闭店了啊，朋友们，就现在大家都不容易，所以说吃吧。
0: 然后那个
1: 吃一天少一天。
0: 沙克拉克跟市民艺术家说：“吃鱼带上我呗。”希望我说那个艺术家这个礼拜都睡不着了，咋了？吃了个鱼，那个鱼那个啥那个哎那个就是什么兴奋剂超标上。
1: 谢谢我们蹭擦擦，不愧是艺术家，打的这个乐器都跟别人不一样。
0: 人家是蹦擦擦，
1: 人家是用脚在打，他那个是用这个，他是用
0: 我感觉好像
1: 刷锅的那个擦擦子在擦，
0: 我感觉好像是他在用屁股蹭墙，你知道吗？
1: 我喝点汤，行，你们组团吧啊！
0: 随便啊！
1: 节目接近尾声了，好吗？
0: 是的啊，最后呢，还是用一段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
1: 对，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一个小时关注，明天别忘了同一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哟。
0: 对，第一次进来的朋友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我们明天再见啦，
1: 拜拜。

0: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举行。
2: 马学良调研现代化城区建设十强调，坚持规划引流、生态优先、精细管理，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1: 我是22项成果获自治区科学技术奖。
2: 欢迎收听克莱马的新闻，我是石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疆日报消息，
1: 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在

0: 滨江人民会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石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表扬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突出贡献援疆集体的通报，及关于表彰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的决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及其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向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弘扬新时代援疆精神，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无私奉献诠释家国情怀，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援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三年来，大家把新疆当家乡，把群众当亲人，在天山南北留下了甘于奉献的坚实足迹，书写了感人至深的援疆故事，结出了民族团结的累累硕果，让新疆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陈小江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希望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精准开展产业援疆，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办好民生实事好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着力做活南疆企业，助推南疆实现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助力兵团不断发展壮大，推动兵地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要持续加大治理援疆力度，帮助新疆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援疆干部人才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他们在新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石军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理解把握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培养锻炼干部人才的重要平台，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干部人才援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以来，牢记使命，实干奋斗，在维护新疆社会持续稳定中彰显担当精神，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倾注心血汗水，在紧贴民生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在服务新疆、奉献边疆中展现良好形象，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第十二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各项任务贯彻落实，坚持以学为先，牢牢把握援疆工作正确方向，坚持实干为本，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推进援疆工作，坚持从严为要，始终维护援疆干部人才良好形象，在接续奋斗中不断谱写对口援疆新篇章。会上，自治区文旅厅副厅长彭程、兵团医院眼科主任罗岩和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周婷、长安大学副校长杜强分别代表第11批、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做交流发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有关中央单位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薛兵、张文胜、自治区和兵团受援单位负责同志、第11批中央单位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各师市设分会场。
1: 克勒马伊融媒记者高宇飞、贺翔报道。7月28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克勒马伊区调研现代化城区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牢固树立人民城市理念，坚持规划引流、生态优先、精细治理，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加快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在大漠区域项目现场，马学良听取了项目规划研究情况介绍。他强调，要立足城市长远发展、整体功能布局和群众实际需求，坚持前瞻规划、有序开发，加快谋划产业布局与公共服务配套，有序构建路网骨架，精准导入文体、商业等优质业态，逐步集聚片区人气，激活片区发展活力。来到城南生态园提升改造工程，马学良详细了解工程功能分区、便民配套规划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实施生态历史战略，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持续优化完善调蓄水系，保护原始雅丹地貌资源，高标准推进慢行步道、绿化景观、休闲配套设施建设，有机融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元素，串联整合全域景观节点，打造集防洪排涝、生态涵养、休闲游览、城市形象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园，持续满足市民高品质生活需求。随后，马学良前往古海街道，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特色农产品生产、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精细化治理，充分发挥辖区优质资源，大力精准招商力度，因地制宜做强文旅休闲业态，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本土品牌，加强宣传推介，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调研中，马学良强调，要树立系统思维、整体观念，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完善城市功能，全力办好民生实事，有效改善群众生活，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和群众幸福指数。要立足长远发展，把闲置土地盘活与城市规划、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让存量土地活起来，以节约高效用地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要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玉、袁新阳参加调研。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廖琦报道。近日，2025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揭晓，我市共有22项科技成果上榜，占全疆获奖总数的15.4%。本次我市获奖项目涵盖自然科学奖3项、技术发明奖1项、科技进步�奖1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8项、三等奖11项。获奖单位来自筑市央企、高校及地方企业，覆盖油气勘探开发、绿色低碳、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领域，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效显著。3项一等奖均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覆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3个类别。其中，非常规油气储存水力压裂多尺度多长耦合智能表征及其应用项目获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非常规油藏 CCUS 地质工程一体化的实验装置研制及关键技术应用项目获自治区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马湖绿岩油藏水瓶井安全高效钻井关键技术及规模应用项目获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民营企业科创力量实现亮眼突破，克拉玛依市建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油气田一体化修井工艺成套数字装备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项目获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也是全市唯一获奖的民营企业成果。该项目聚焦油田修井作业强度大、风险高、效率偏低等行业痛点，研发电驱动储能修井机、井口无人化作业平台，搭建数字化修井管控体系。经技术改良后，一线作业劳动强度降低 80%， 能耗成本下降 80%， 作业效率提升 10%， 同时建立配套技术规范，为油气田智能化修井作业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李璐报道。近日，自治区社保基金举报奖励政策迎来大幅升级，最高奖励额度由原来的10万元提升至20万元。市民如果发现线索，请及时向人社部门进行举报，共同守护人民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本次政策调整还优化分级奖励核算规则，依据查实基金损失金额分档计算奖励，让群众举报收益更加清晰可预期。具体奖励标准分为三档，查实基金损失10万元及以下的，按损失金额6%计发奖励，保底1000元；查实损失10万元至50万元，含50万元，给予基础奖励6000元；超出10万元部分，按4%追加奖励；查实损失50万元以上的，给予基础奖励22000元；超出50万元部分，按2%追加奖励，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对于查实存在违规行为但未造成基金实际损失的举报线索，统一发放300元基础奖励。新政同时加大了内部监督激励力度，参保单位、中介机构、社保服务机构内部工作人员举报本单位违法违规问题，可在对应档次奖励金额基础上上浮20%，上浮后总奖励仍执行20万元封顶标准。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通过提高奖励上限，加码内部举报激励两项核心举措，可以进一步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社保基金监督，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和行业内部人员举报违法违规行为的积极性，形成群防群治的良好格局。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白琪琪、实习生黄可欣报道。7月13号，新疆油田载船重大勘探捷报，坐落于准噶尔盆地漠南斜坡大东沟构造带的庙一井顺利投产，成功获得高产工业油气流。这一突破不仅刷新了区域浅层勘探记录，更为北疆能源保供注入了强劲的底气。庙一井的突破关键在于攻克了断层岩性隐蔽油气藏这一勘探难题。长期以来，漠南斜坡因缺少大型构造圈壁，勘探一度陷入瓶颈。新疆油田科研团队从前期失利数据中复盘，打破传统找油思维，最终精准锁定井位。庙一井于2026年3月3号开钻，仅用48天高效完钻，完钻井深4890米，试气即获高产，且储存物性优良，可实现自喷稳产，勘探效益显著。该成果证实了斜坡断层岩性油气藏的巨大资源潜力，开辟了准噶尔盆地中浅层天然气勘探全新阵地。为了将勘探成果尽快转化为保供能力，承接建产任务的采气一厂将庙一井投产列为百日攻坚核心任务。面对夏季持续40多摄氏度的高温，以及偏远井场作业条件艰苦等挑战，现场团队同步推进土建、设备安装与管线铺设，最终实现了安全高效一次性投产。新疆油田采气一厂呼图壁采气作业区天然气处理站站长刘伟：
2: 我们统筹了地质、工艺、安全等专业力量全程跟进，厂领导带队驻场，靠前协调，现场破解施工堵点，大家连续鏖战，就是为了确保在高温环境下实现安全平稳的一次性投产。
0: 庙一井的投产兼具战略与实践双重价值，它不仅打通了漠南斜坡白垩系隐藏油气藏的勘探路径，其稳定产气更成为新疆油田增储上产的关键增量。 采气一厂呼图壁采气作业区天然气处理站运行班班长陆强。
3: 采气一厂将持续做好井组动态监测、生产制度优化与稳产管控，提速新区产能配套建设，为新疆油田公司奋进5000万吨目标、建设基业长青百年油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
1: 乌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李丽丽

0: 规模化种植，破解传统种植模式单一的问题，筑牢农户稳产增收根基。目前全域子用果育苗缓苗关键阶段，田间作果态势良好，整体生长状态远超预期。在田间管护环节，沃尔河区依托成熟的高效节水滴灌基础设施，全面推行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护模式，科学调控水土肥力，实现精细化标准化田间培育，最大程度保障作物生长质量。为破解农户种植技术难题，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整合特聘农技员、科技特派员、农业专家服务团等技术力量，组建专项农牧业技术服务队，在沃尔河区的田间地头开展常态化巡回指导服务。技术服务队针对子用葫芦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后期管护等核心技术要点，结合土壤伤情、作物根系生长实况，举办田间微课堂，面对面讲解，手把手示范，破解农户种植困惑，打通农业技术落地惠民最后一公里。同时建立线上常态化技术对接渠道，持续跟进作物生长全周期管护需求，为特色种植保驾护航。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曼奇、石峰。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7月29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19到32度。白简滩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20到34度。沃尔河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18到34度。独山子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19到30度。金龙镇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19到34度。白口泉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20到3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20到34度。小拐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18到33度。五五星镇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17到32度。呼图壁弃田多云有小雨，阵风4级，20到30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雨，阵风4级，18到29度。马河弃田多云有小雨，阵风4级，18到29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8: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9: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

0: 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余而多财，亦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3: 那谁是第一呀？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30集，不言之教上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我们上一期节目呢，学到的是《道德经》第43章的内容：“无有入无间，无事以知，无为之有益。”这期节目接下来学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不言之教”这个词儿，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2: 对，这个是keyword 啊、
1: 嗯、
2: 关键性的语言，
1: 是
2: 就很著名的。
1: 对，
2: 那通常呢我们讲到不言之教啊，都是指说、他不用去说话了，
1: 嗯
2: 啊，就能够起到影响世界、教化这个后代子孙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对、我们都指的圣贤人了。
2: 哎，圣贤人，或者是讲我们讲这个榜样的力量吧，啊，
1: 对，
2: 也有这个含义。
1: 嗯，
2: 那么这个不言之教呢，其实也可以说是道德经啊，这在这段话里面哈，老子想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它的重要性，
1: 嗯
2: 啊，这不言之教的重要性。
1: 那不言之教，我们普通的人理解成就是简单的身教了，
2: 对，
1: 就这么简单吗？
2: 不言之教的话，是吧？如果说从不言之教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从几个侧面来理解它。
1: 哪几个侧面呢？
2: 一个侧面就是我们人本来就是生活在天地万物当中的，
1: 是，
2: 那天地万物呢，它都有它的规律，
1: 嗯，
2: 但比如说，我们讲春夏秋冬，
1: 是
2: 吧？你春夏秋冬的话，

0: 说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春夏秋冬的时代，他知不知道春夏秋冬应该怎么过呢？
1: 他自然就知道。
0: 他为啥知道呢？
1: 因为这个天气他能感受到啊，冷了就加衣服啊，热了就脱衣服。
0: 像这些的话，你说老天爷他就不用去讲，
1: 嗯，
0: 他只用天气本身，我们的肉体本身啊，
1: 嗯，
0: 遇到冷的时候我们就要保暖，
1: 对，
0: 遇到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就是防暑，是吧？然后我们一日要有三餐咯，
1: 嗯，
0: 不吃饭的话，肚子饿不饿呢？
1: 肚子肯定会饿的，
0: 对吧？如果我们一天不睡觉，是吧？两天不睡觉，不睡觉，身体受得了受不了呢？
1: 受不了。
0: 其实这些你去观察，这都也属于叫不言之教了。
1: 对，所以有的人就说，好像我们人道法自然，道法天地，就自然而然生活，就无为，清净无为的心去生活。甚至也有的学校在尝试用这种方法来教导孩子，
0: 嗯，
1: 说是奉行天的教育啊，
0: 哦，
1: 就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哦，比较自由。
0: 其实这种方法呢，我觉得它某种意义上也对，但是也有不对的地方，
1: 哦，
0: 是吧？对的话，确实我们人呢，就是本来他确实生活在自然万物当中，
1: 是
0: 吧？我们是道法自然的，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哈，这是道法自然的话呢，它也有一些具体的方法。
1: 对呀，啊，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方法。
0: 那比如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天地万物当中，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冬天冷了就钻到窟窿里头去，夏天热了就跑到水里就泡着去，这样不得跟野人一样了吗？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现代时代的。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和这个天道相符合呢？
1: 对呀，
0: 啊。这个我觉得呢，我们古人就总结出来了。
1: 嗯，什么方法
0: 总结出来？所以在儒家里就讲，他，嗯，天之达道也五，
1: 哦，
0: 天之达德也三。
1: 哦，这达道五是哪五个？
0: 天的达道就是上天的生活告诉我们的生活的准则，
1: 嗯，
0: 有五大准则，
1: 哦，
0: 是吧？
1: 嗯，
0: 天嘛，天道嘛，对我们人来讲，
1: 嗯，
0: 有五条准则。那对动物来讲，可能有另外的生活方法喽。
1: 是，
0: 那我们是人哦。
1: 对，所以我们要学习对人的法则。
0: 我们不是穿着毛皮的动物，对不对？
1: 是，
0: 啊，你的放养就是野生放养，放到那个野生公园里头，
1: 嗯，
0: 人不能把自己当成动物来养啊。
1: 是，
0: 他人他毕竟他是不断在进化的一种
1: 高级动物，
0: 我们称之为叫高级动物，或者是一种伟大的生命存在。
1: 嗯，
0: 它有一种符合天道的方法来生活，
1: 嗯，
0: 那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啊，
1: 嗯，
0: 就已经把它总结发现了，
1: 哦，
0: 说天之达道也五，天之达德也三，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这个符合天的教育的这种方法，
1: 嗯，
0: 我们人生其实是五大关系，把它处理好就可以了。
1: 哦，也就是儒家所谓的五伦关系，
0: 就是五伦关系，是吧？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父子关系，
1: 嗯，
0: 那世人都要从父子。都是父母带过生命过来的嘛，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为人子应该如何尽孝的问题，
1: 还有就是为人父母我们应该怎么样抚养子女的问题。
0: 对，我们讲叫这个父是慈嘛，是吧？
1: 对，
0: 或者说我们讲就是严父慈母，是吧？
1: 对，
0: 父母联合起来怎么去教育孩子，一个扮演着慈母的角色，一个扮演着
1: 严父
0: 的
1: 角色，对，
0: 然后把孩子教育好，孩子将来长大了呢回报国家社会，同时对父母家庭承担自己的责任，是吧，
1: 嗯，
0: 这个就是叫父子有亲，
1: 对，
0: 父慈子孝，
1: 对，是
0: 这个关系谁也跑不了啊。所以我说我们讲按天道来走，
1: 嗯，
0: 怎么样，父慈子孝，
1: 哦，
0: 这就是天道，
1: 这就把天道落实在人间
0: 了，天道落实
1: 了，
0: 否则就空了。说我说天道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嗯，
0: 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玩就玩，想闹就闹，
1: 对，
0: 这样的所谓自由发展，那实际上叫野草，
1: 哦，是是是，对，
0: 荒漠中的野树，
1: 对，
0: 那都不能成。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3: 我区各地全力推进一批新能源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2: 上半年我区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有进。
3: 上半年，新疆快递收入破41亿元，业务量超3亿件。
2: 全疆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综合服务基地投运。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今天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驻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等致以诚挚慰问和美好祝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走访慰问活动，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等来到新疆军区机关参观喀拉昆仑精神主题馆，与军区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在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了解支队建设情况，视频查看一线执勤工作，向基层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问候，在空军驻疆某部听取部队建设发展情况介绍，同官兵深入交流，勉励大家更续优良传统，锤炼过硬本领，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陈小江指出，驻疆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始终聚焦备战打仗，持续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忠实履行维稳戍边神圣使命，在守边固防、反恐维稳、应急救援、服务群众等工作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小江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希望驻疆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筑魂固本，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在绝对忠诚上当表率，加强练兵备战，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着力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在保家卫国上立新功，全力维稳戍边，坚持稳字当头，落实党政军警兵民协调联动机制，在稳疆安疆上担重任，弘扬光荣传统，主动融入新疆工作大局，积极参与民族团结、乡村振兴、扶贫帮困、应急抢险等工作，在服务地方发展上展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张迎春、王刚、穆克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
3: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闭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批准克拉玛依市养犬管理条例、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布鲁克扬保护与发展条例的决定，批准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报请批准废止有关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草湖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问题。

0: 提的决定，以及关于重新确定阿拉尔市、铁门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会上，为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清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决心，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汗、王国和、买买提名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朱立凡、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迪里夏提沙伊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会后举行做好新形势下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和政府债务管理监督工作专题讲座。28号下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区各涉侨部门和广大侨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充分发挥侨务资源优势，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这一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自治区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袁玉荣表示，
3: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用好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等品牌载体，引导海外侨胞厚植家国情怀，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与祖国统一，更好地发挥海外侨胞融通中外、联系广泛的优势，常态化搭建侨商、侨界专家的对接平台，引导侨界资源投向新疆特色产业对外开放合作，用心、用情维护侨胞权益，汇聚侨心、侨智、侨力，奋力谱写新时代边疆侨务工作的新篇章。
2: 托里县委统战部副部长、侨办主任曹明基，
4: 第一时间抓好指示精神，落地落实，抓实为侨服务，持续走访帮扶困难侨眷，切实解决侨界群众实际难题，用心用情做好暖侨惠侨各项工作，汇聚海内外侨胞力量，服务县域发展大局。
2: 伯乐市侨联专职常务副主席、秘书长热赫曼古利亚生，
5: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侨动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克敏县侨联一级科员哈利穆热提买买提表示，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心用情当好侨胞的娘家人。
6: 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坚守为侨服务初心，常态化开展侨情走访、政策宣传和权益保障工作，引导广大归侨侨眷积极参与家乡建设，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侨界力量。
2: 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米亚塞尔·阿布利克木，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我们侨界群众比根温暖，我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宣讲党的 侨务政策。

0: 讲好中国故事、新疆故事，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吉姆萨尔县北庭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胡完·胡马尔。
2: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一名侨眷，我长期扎根县域生态保护和文旅服务一线。今后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充分发挥侨眷桥梁纽带作用，主动向海外亲友宣传家乡生态建设成果、北庭历史文化和文旅发展优势，吸引更多海外侨胞关注新疆、热爱新疆。
1: 富康市侨眷萨利塔纳提·哈布莱夫。
3: 习近平总书记心里壮志，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处处体现着爱侨护侨的深厚心意，也给我们侨眷指明了方向。今后我还要把家乡的吃惊发现的好消息都传递到海外，用自己的微薄力量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家乡高质量发展出一份力。
4: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1: 十五五时期，新疆锚定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这一目标，着力推进能源供给能力提档升级。这段时间，我区各地建设者战高温、斗酷暑，全力推进一批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力争早日投产运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国家电投脱离100万千瓦风储项目施工现场，重型吊车稳稳吊起数十米高的风机塔筒，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开展塔筒拼接、设备安装、线路铺设等作业。项目高级主管刘冠松介绍，这个项目安装32台6.25兆瓦风机、80台10兆瓦风机，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
6: 本项目预计8月份可以进行并网，每年可发电25亿度电，每年可节约标煤95万吨。
5: 眼下，中煤伊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配套光伏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项目执行经理尚子晨介绍，项目投产后，年均上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可节约标准燃煤50000吨。
7: 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板上发电，板下种草进行生态养殖，它可以有效地做到草原的立体的空间利用，实现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共赢。
5: 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三塘湖镇岔哈泉戈壁滩，中能建哈密光热储1500兆瓦基地项目光伏装机施工已全部完成，进入设备安装攻坚阶段。中能建投哈密绿色能源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洪江，
8: 光伏装机总共81万3000多根，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的进度要求是8月5号组件和组件支架全部完成，到年底全容量并网。
5: 近日，亳州100000千瓦储热型光热配套、900000千瓦新能源项目光热单元并网投运，项目依托熔岩塔式光热发电技术，通过13402面定日镜精准追光聚热，在220米西国网博尔塔拉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方式计划室主管李娟。
9: 光伏发电夜间无法处理，发电量易受阴晴雨雪天气短期的波动，光热发电具备处理连续稳定的一个核心优势，机组启停耗时短，电网调峰幅度大，启停运行成本低的优点。
10: 今年上半年，全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2.99万人，同比增长1.01%，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0.03%，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有进。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1: 上周末，乌苏市文旅引才智游乌苏专场招聘会在当地人力资源市场举办，招聘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招聘展位前，求职者认真查看岗位介绍、薪资待遇、任职要求等信息，与企业招聘人员深入沟通。求职者高军：
12: 这个专场招聘会针对性很强，岗位选择也很多，我已经和多家企业交流过了，达成了初步意向。
11: 本次招聘会精准聚焦文旅产业人才需求，23家企业共招募145人，岗位涉及影院服务、酒店管理、旅游策划

0: 等多个领域，满足不同技能水平、不同求职方向人群的就业需求。乌苏市某电影院副店长吕亮。
1: 收到了10多份简历，有好几位现场就达成了初步意向。这种常态化、主题化的招聘模式，对我们企业来说非常实用，帮我们解决了招工难的问题。
0: 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招聘活动3380场次，归集岗位100.8万个，达成初步就业意向12.2万人次。此外，上半年我区还加大就业政策落实力度，共落实就业补助资金11.51亿元，惠及劳动者92.92万人次。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张玉婷。
2: 我们将推动稳岗返还、社保补贴等政策直达快享，开展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深化劳动者就业关爱帮扶，通过系列精准有力举措，全力确保完成全年各项就业目标任务，持续巩固就业稳定大局。
3: 今年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1.5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亿0789.2万件，收入与业务量实现双提升，分别同比增长11.3%、21.6%。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4: 随着农村电商持续升温，和田特色农产品借助快递物流渠道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在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间内，主播正在推介和田大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线上订单源源不断，销量持续走高。公司运营部经理热依莱米吉提告诉记者，公司和多家物流企业达成了合作，把和田特色农产品最快速度送达客户手中。
5: 今年一到六月，产品销量到达800多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吨。目前企业已与中国邮政等几家物流企业达成合作，我们产品每天及时发往全国各地。
4: 上半年，新疆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储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58.1亿元，同比增长8.3%。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5472.1万件。同比增长11.1%，快递业务仍是拉动增长的主力军，有效助力商贸流通，保障服务民生，赋能地方经济发展。中国邮政墨玉县分公司深度下沉产业园区，为企业提供上门揽收、就近寄递服务，全力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渠道。中国邮政墨玉县分公司邮件处理中心负责人艾散江托尔贡介绍，目前中心已实现邮件当日分拣、当日派送。
6: 每天进口量7000件左右，出口量也7000件左右。每天进口邮件当天分拣处理，送到各个乡镇邮政所，确保群众当天取到邮件。
4: 上半年，跨境业务也是一大亮点，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完成108.4万件，同比增长16.2%。新疆跨境邮政通道覆盖中亚五国、俄罗斯及欧洲多国。服务本地跨境电商、外贸企业、跨境商贸往来和个人跨境寄递需求。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孔维新。
7: 依托空港、陆港多式联运优势，拓展中亚跨境寄递、跨境电商配套服务，以特色物流服务助力乌鲁木齐农产品外销与向西产业发展。
8: 今年一到六月，克州图尔嘎特口岸和伊尔克什坦口岸验放交通工具和出入境人员数量均同比增长40%以上。请听报道。
9: 海拔3795米的图尔嘎特口岸距离吉尔吉斯斯坦的纳伦州210公里。自从去年1月1号口岸实施7天14小时通关模式，再加上中吉乌铁路的施工，口岸日益繁华。今年上半年，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日均验放车辆同比增加了近300辆。上半年，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验放交通工具近14万辆次，同比增长40.57%。验放出入境人员超18万人次，同比增长71.70%。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周明军告诉记者，边检站为出入境旅客提供了预约通关服务，大幅提升通关效率。
10: 通过双边勤务精准适配，最大限度释放口岸通关效能，通过专用通道、提前备案核验等措施，压缩通关时长。
9: 作为我国首个面向吉尔吉斯斯坦全时段货运通关的陆路口岸， 伊尔克什坦口岸同样人来人往，车辆川流不息。今年上半年，这里出入境人员超2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18万辆次，分别同比增长53.68%和49.41%，创历史同期新高。新疆德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国：
11: 时效越来越快，以前我们每天出货量大概在100辆，现在能达到500辆。
3: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今年和田市迎来首支北京援疆多学科联合组团式医疗专家团队，精准补齐当地短板，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持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请听报道。
12: 太感谢你们了，我奶奶的病都给了你们的全力救治。
13: 前两天，78岁的布赛纳普阿布拉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和田市人民医院，把一面锦旗送到北京援疆干部王波手中。之前布赛纳普阿布拉老人因为摔伤引发陈旧性股骨颈骨折，卧床达3个月时间。得知和田市人民医院来了北京援疆专家团队，家人专程带他前来治疗。针对患者高龄、病程久、多病共存、手术风险高的特点，北京援疆医疗专家团队第一时间启动多学科联合会诊机制，细致梳理病史，逐项排查手术隐患，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方案，成功实施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老人的孙子图尔贡努尔买买提：
12: 现在我奶奶恢复得很好，腿不肿了，不光能自己坐起来，还能下地走路，精神也好了很多。
13: 今年以来，随着北京组团式医疗援疆力量进驻和田市，当地打破以往单一学科专家援疆模式，通过多学科专家协同发力，有效填补了在高龄重症、复杂手术等领域的技术短板。援疆专家还通过学科共建、人才培育，把先进的诊疗理念与临床经验留在当地。和田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于云梅：
14: 援疆专家通过坐诊带教、手术示范、师徒结对等方式，补齐技术短板，培育本土医疗骨干，规范诊疗流程，医院整体救治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13: 北京援疆干部、和田市卫健委副主任吴珍：
15: 持续推进学科共建、技术帮扶、人才常态化培养工作，不断输出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基础。
8: 我区聚焦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进专利转化，创新推出马上有利专利大巴扎平台，目前已归集专利1.4万多件，涉及13个特色领域。请听报道。
4: 7月28号，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专利转化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现场发布了6769件国家知识产权局匹配我区产业的双五星专利成果，并公布马上有利专利大巴扎平台线上归集的1.4万多件专利，方便企业按需检索对接。参与活动的企业依次发布技术攻关需求，区内高校进行专利路演推介，多家企业与高校达成合作签约。新疆埃乐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艾波告诉记者：
16: 目前我们企业已经获得29项国内发明专利，同时还有2项国际专利。我们和新疆医科大学完成了专利合作签约，找到了契合企业发展方向的技术思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4: 2026年上半年，我区聚焦油气加工、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纺织服装、生物医药6大特色优势产业推进专利转化，汇集优势特色专利4500多件，进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80笔，金额达4.5亿元。截至目前，新疆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8件，较13-15末实现翻倍增长。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促进处处长郭福战表示：
10: 下半年我区将常态化开展5场专利转化共期对接活动，盘活创新资源。
3: 今天，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绿色能源基地高新建设新能源综合服务基地正式投入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7: 作为全疆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综合服务基地，这个项目占地面积4.45万平方米，集指挥调度、后勤保障、运营服务于一体，不仅能满足新能源重卡、客车及普通家用新能源车辆的充电需求，还可以提供新能源汽车综合维保、三电系统检测以及配件用品交易等业务。 基地共配备了180台充电桩，功率从7000瓦到2.5兆瓦，能够满足不同类型车辆的充电需求。新能源货车司机刘超：
18: 这周边近距离的它这个充电站比较少，现在建一个这个比较大的充电站之后，我们过来这个充电补电会方便一些，这样的话我们每天的这个运输的效率也会提高。
17: 当天，项目建设方乌鲁木齐高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还与新疆汽车服务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协议，围绕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服务、无人驾驶及低空产业落地、行业职业技能培训、文旅商贸深度融合四大方向开展深度合作。乌鲁木齐高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孔奇峰：
19: 紧邻着成为主干线东进厂外环这条线，这个站呢也起到了对连接东江和北江的重卡服务的功能。目前我们在成为主干线和东进厂呢还有三座中型重卡站正在建设当中。
8: 7月28号，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启动运行，这是沙湾市首个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补齐了塔城地区高端算力缺口。请听沙湾台记者焦祖清、马金明的报道。
3: 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项目总投资3.7亿元，仅用10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建设落地。和尊人工智能沙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文静表示：
20: 各部门全程主动服务，高效解决审批、配套、资源对接等各类的建设难题。沙湾绿电供给稳定，用电成本优势突出，非常适合算力产业规模化、低碳化发展。
3: 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项目将为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人机协同定制、脑机场景落地提供全链条算力服务，为打造区域智能算力承载节点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和尊人工智能沙湾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胜浩介绍，本次正式点亮的1期算力集群总算力规模可达5000P， 专为高负载人工智能场景打造。
21: 通过创新技术优化， AI 模型训练速度可以提升3倍到10倍，文本生成速度升至 60%到85%。
3: 沙湾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数字化发展局局长曾刚表示，中心计划年内将算力规模提升到10000P， 2027年扩容到20000P。
22: 持续招引算法研发、数据标注这类上下游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让绿色算力赋能农业、能源、商贸、文旅等行业。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8: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
3: 阿勒泰晴转小雨，12到26度。
8: 塔城小雨，16到31度。
3: 伊宁晴，18到31度。
8: 伯乐小雨转晴，17到30度。
3: 克拉玛依晴转小雨，19到31度。
8: 奎屯多云，21到31度。
3: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18到31度。
8: 昌吉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
3: 哈密多云，18到34度。
8: 吐鲁番多云，27到37度。
3: 库尔勒晴转多云，21到30度。
8: 阿克苏晴转小雨，20到31度。
3: 阿图什晴，19到34度。
8: 喀什晴，19到35度。
3: 和田晴，22到36度。
8: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蓝天、王继龙，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
2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5: 是从你等她， 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5: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5: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6: 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5: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6: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5: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25: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早高峰的通勤路由我们为你解锁快乐密码，午后的悠闲时光，搞笑段子，趣味互动，让你元气满格。傍晚的归家途，暖心话题加解压瞬间，治愈疲惫。不管是晨光微曦的清晨，还是星光璀璨的夜晚 ，FM 92.6综合广播始终在线。好玩不重样，有趣无边界，全天24小时，用声音承包你的每一段时光。锁定 FM 92.6，快乐不打烊，陪伴不缺席，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你啊！青春是跃动的节拍，成长是未完的乐章，这里是成长如歌，用声音陪伴每一颗追梦的童心。从课堂的笔尖流转，到校园的嬉笑飞扬，从第一次勇敢举手，到每一次逆风成长，我们记录少年心事，分享成长秘籍，解锁青春里的每一份闪光。
26: 你的笑容刻在我的心上。
27: 生命如诗，成长如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 92.6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是小鹿。
26: 就像他，
27: 书香满城，浸润成长。在咱们克拉玛依游城呢，新华书店是几代人的读书记忆，是陪伴我们成长的城市书香地标。过去的老书城承载了无数人的阅读时光、青春回忆。而今天呢，我们要带给大家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克拉玛依新华书店全新门店正式焕新启幕。全新升级的新华书店不再是大家印象里面传统单一的图书卖场，而是一座集沉浸式阅读、文化陈展、城市记忆还有研学实践、文艺活动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文化新空间。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新华书店的做客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全方位的去解锁一下新书城亮点特色的场馆，还有暑期研学课程以及开业专属的一些惠民福利。那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呢，我们除了了解这些之外，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或想要问到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很多人对老书城是非常有情怀的，也特别的期待新书城的全新面貌。那首先呢，也让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请他先和大家打一个招呼，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咱们新华书店整体升级的一个核心亮点吧。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成长如歌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克拉玛依新华书店石油书城换新升级的全部内容。咱们这次升级呢，是主动适应了时代的变化，从传统的图书卖场向新型文化空间转型的力作。自营面积将近4800平米，一共有3层整体改造。对比我们的老书城，直观升级有4大亮点。第一，打造2大原创文化展陈，一楼的一画千年汉

0: 自文化展陈空间，二楼城市记忆微展馆把传统文化、新华书店与游城实景进行呈现。第二呢，建成了三大专属的特色场馆，研学教室、文墨空间，全国唯一开设在新华书店内的克拉玛依文学馆。第三呢，全龄段图书精细化区分，配套了自习区、休闲茶饮、户外阅读花园、本土文创多元场景。第四，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推出了暑期阅读营，真正打造服务全龄市民的城市文化会客厅，扎实落实文化润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我们先是这样大概听了一下这个介绍之后，就已经感受到了咱们本次升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很多听众朋友们都记得，过去的新华书店呢，主要是以这个图书销售为主嘛，它的功能是相对比较单一的，场景呢也是比较传统的，就是一个图书卖场，满足的呢是基础购书的一个需求。那咱们这一次的换新，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颠覆性的升级，还有全方位的一个蜕变了。那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新书城是打造了三层全新沉浸式复合型阅读空间，整体的一个装修风格呀，还有分区布局呀，体验场景也是全部升级了，真正的做到了高颜值、高质感、高体验，让读书呢不再是简单的翻书而已，而是沉浸式的文化享受。同时呢，新书城新增了两大特色陈展，也就是老书城没有完全没有的，分别是一楼的一画千年汉字文化陈展陈空间，还有二楼的城市记忆微展馆，再加上全面扩容的全品类图书的一个体系，彻底重塑了石油的书香新坐标。那很多市民还有学生特别好奇啊，咱们全新的三层空间，每层分别它的一个主打什么主题、什么特色，适合什么样的阅读还有打卡体验呢？可以就是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我们这次升级的这个石油书城呢，三层空间定位也是非常的清晰，功能也进行了互补，每层都有一个专属的特色。像一楼呢，定位就是一个汉字文化的研学主题，核心地标就是一画千年汉字文化展陈空间，由三面主题展墙加六根文化柱体串联起了整个的汉字的发展脉络，同时还搭配了绿城本土产品旗舰店、户外阅读花园、文创伴手礼区，设置了一些实操的点位，主打中华传统文化沉浸式的研学打卡。二楼呢，定位是复合型社交体验空间，核心亮点是独有的城市记忆微展馆，大面积的安静自习区，配套了休闲的阅读沙发、本土文创专区，还有泡面简餐茶饮区全覆盖，兼顾了市民的日常自习、读书读会、休闲打卡，面向了成人的读者。
1: 那咱们这个二楼的这个也就相当于是一个就是自习室一样全方位的一个，是不是？我看也说到了有泡面啊、简餐这些的。
0: 对，我们搭配了这些，就是想让年轻人也了解到新华书店原来也可以读书起来这么的有趣味。
1: 也这确实是比较新颖的一个。那三楼呢？
0: 三楼我们的定位是一个全龄化的复合型文化空间，三楼的电梯一上去呢，就是一个石油工业风的一个背景墙，搭配了少儿图书、还有文墨空间、研学教室、还有克拉玛依的文学馆，可以承接我们的大型讲座、文学论坛、单位的文化活动，兼顾了少儿的亲子、成人的文艺、企业团建等这个多重的需求。
1: 那我们也知道啊，本次升级最大的一个文化亮点之一呢，就是刚才说到的汉字文化展陈专区，是不是？
0: 对，
1: 它汉字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也是中小学生学语文学习的一个基础。把汉字文化我觉得展陈搬进书店呢，是对咱们青少年沉浸式学文化还有长见识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好的。那也想问一下，咱们的一画千年汉字文化展陈空间它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展区带给孩子 这么什么样的一个文化熏陶？
0: 首先呢，我们打造的这个一画千年汉字文化展陈空间，初衷呢就是依托这个新华书店的红色文化根基，把抽象的一个中华文脉变成一个可视化

0: 可以触摸，可以实操落地文化润江和中小学传统的一个文化教育。
1: 嗯，
0: 整个展墙刚刚也说了，是由三面展墙加六根柱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脉络。那三面展墙呢，分别讲述的就是一个造字的起源以及文字的一个载体演变。第三面墙呢，是一个新华书店红色的传播历史。六根柱体呢，依次展示了一个甲骨文、金文、唐诗宋词、克勒马伊的本土文学。配套的我们展柜呢，摆放了甲骨文、竹简、绢帛等实物的一个复刻品，还有12个版本的新华字典。可以说是每代人来到这里呢，都会有一些我们的一些共识。
1: 嗯，
0: 包括我们对青少年的这个教育价值也是十分的突出。一呢，是把我们课本里枯燥的一些汉字发展史的实现这个实景化，可以直观的看懂这个六书造字、造纸印刷演变。第二呢，也可以配套完整的研学实操，包括有竹简书写呀、古法拓印、诗词变词等这些互动的一些游戏，可以感受汉字的一个韵律。包括我们还结合了新华字典呢，进行了一个扫盲的一个历史，红色的小人书，还有经典读物，让孩子们读懂。新华书店呢，一直做的是一个启迪明智、传播红色思想的一个使命。我们将传统文化、红色教育，还有游城的本土文化相融合，切实的提升了语文素养与文化自信。
1: 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让孩子学起来也不是很枯燥。
0: 嗯，
1: 那除了这个传统的文化展陈，咱们新华书城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亮点呢？
0: 这个呢，就是二楼的有一个叫城市记忆微展馆。
1: 嗯，
0: 一座书店呢，沉淀一座城市的记忆，这也是咱们一个游城独有的一个书香特色。
1: 这个城市记忆微展馆承载了本土的一个城市文脉，还有石油城的一个记忆。这里面都展示了哪些内容呢？就比如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展馆，让市民跟孩子们读懂怎样的一个游城故事。
0: 二楼的这个城市记忆微展馆，我们专属有一个 IP 叫新华书店的朋友们，是独属于克勒马伊人的一个情怀阵地。整个场馆之内呢，摆放了一个 3D 打印出来的石油书城全景的模型，同时搭配了黑油山的原石、胡杨、骆驼还有小油壶这种戈壁的石油元素，象征着我们新华书店呢，也是扎根了一个油城戈壁，传承胡杨精神。整个展区呢，有三大核心脉络。那我们每层呢，第一层呢是一个书店的空间变迁，从最早年的地窝子书店开始啊，到大十字书店，再到准格尔书店，到如今的一个多元化的石油书城。那第二排呢，是一个经典模式的一个迭代，从最开始的一个壁架的柜台售书，再到开架自选，最后呢到了一个信息化的智慧书店。三呢，是老一辈的新华人背着书箱深入油田一线乡村教学送书下乡的一个珍贵老照片，一个老物件，是非常非常有情怀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墙面呢，还收录了一些油田职工还有本土作家的一些原创诗词，同时也设置了一个留言的创作区。我们也是希望这些成年人呢，能够走进这个油城呢，重温一下70年的一个发展岁月，青少年呢也读懂一座城市、一座书店陪伴我们的一个成长故事，理解老一辈石油人艰苦奋斗、扎根戈壁的一个精神，读懂克勒马伊因油而生、因文而兴的独特城市文脉。
1: 我觉得这点就挺好的，可以刚刚也说到，其实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过来人啊，回忆一下、重温一下这个油城70年发展的一个岁月，也让孩子们知道咱们这座城市是怎样慢慢的发展到今天。所以我说有好的空间、好的文化，更要有丰富的书籍。那也想请为大家介绍一下新书城图书品类涵盖了哪些类目呢？对比老书城，在选书的品质呀，还有书籍的更新呀，读者的体验上，有没有哪些具体的优势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那新书城呢，实现的是全龄、全段、全品类图书的一个全覆盖。

0: 我们每3到6个月呢也会更换一次这个主题的推荐灯箱，这个新书的更新速度也会大幅的提升。第二呢，进行找书阅读的场景呢配套也更加的完善，每个区域呢都搭配了一些休闲的座椅还有自习的长桌，不再是只能站着购书。包括我们的分层适配人群也不同，一楼呢主要是一些国学的传统文化，二楼呢是成人的读物教材教辅，三楼呢是少儿的亲子书籍，读者朋友们呢也可以精准的打卡到自己想买书的一些对应的区域。
1: 听完了全新的一个空间还有展陈，也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可以说是呢全新的新华书店已经从卖书的地方变成了读书研学文化交流城市打卡的一个综合性的文化客厅。而本次升级最大的便民惠民亮点呢，就是全新落地的三大专属特色场馆，研学教室、文墨空间、石油文学馆，这也是老书城完全不具备的一个功能，彻底补齐了游城公共文化活动、青少年课外研学、本土文学传播的一个阵地端办。那首先是标准化的研学教室，专门为青少年课外学习、公益课堂、研学实践量身打造的，环境专业，设施齐全，氛围也是非常的浓厚。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全新的研学教室能够承接哪些类型的活动呢？适合学校学生开展哪些课外实践还有一些读书活动呢？
0: 我们的研学教室呢主要是依托了我们自主研发的6节120分钟的汉字文化研学课程，就是我们一楼的一个展陈空间，也可以承接学校的一些集体研学、班级的课外实践，还有少先队员的红色主题活动、社区的公益课堂、寒暑假阅读营等等这些校内外的活动。面向学生开设的丰富的实践活动有拓印、活字印刷、小小图书营业员职业体验、红色共读读物、游城文学赏析、手工 DIY 非遗等等。目前我们正在申报市级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能为学校提供完整的研学教案、实操教具、专业讲解老师，一站式的完成课外文化实践课程，也可以承接教育局、文旅局组织的各类青少年文化活动。
1: 那也就是说以后我们的中小学生可以经常的走出校园、走出教室，跟着老师一起到咱们的这个新书店去感受一下这些课程，是不是？
0: 对，非常欢迎。
1: 那第二个特色的一个场馆是什么？文墨空间，刚刚说到的是吧？它是一个，我觉得一听名字就是充满国风诗意啊，非常适合这种书画呀、创作呀、文艺交流呀、国风的一个体验。那文墨空间的定位和特色是什么呢？可以承接个人、家庭或者是单位的哪些文艺活动还有团建的体验呢？
0: 文墨空间主打的是一个传统的艺伎与文艺的交流，场地配备了专业的书法、茶艺、器具、香道道具，是我们和克罗马依职业技术学院共建的一个技艺培训点位。面向了我们不同的群体呢，也开放了多元的场景。企事业单位呢，可以开展国风团建，还有书画笔会、职工文艺沙龙，同时呢，也常态化的开展茶艺师、书法职业技能培训课程，也可以举办一些小型的书画作品展、名家书法分享会，兼顾了一个技艺学习、休闲体验、文化交流的多重功能。
1: 也就是说除了学生以外，咱们这个成年人也可以进来像研学一样开展一些课外班啊，自己感兴趣的一些活动，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作为石油之城啊，克拉玛依是有着深厚的石油文化还有石油文学底蕴的。咱们石油书城独家打造的克拉玛依文学馆是极具城市辨识度的一个文化名片。那克拉玛依文学馆都有哪些特色的内容可以介绍给大家的？还有对于传播我们石油精神、推广本土石油文学、开展青少年本土文化教育有着怎样的价值呢？
0: 克拉玛依文学馆是全国唯一一家开设在新华书店内部的一个专业文学馆。自有面积呢将近了500平方米，分为一个游宗文脉、名家题咏、文学梯队三大板块，馆藏内容也是十分的丰富。首先我们这个游宗

0: 文脉板块呢，陈列了一个历代古籍中史有记载、黑尤山的一些古文献、克勒玛依一号井的开发史料、新疆石油日报的创刊文物、历代石油文学的刊物。名家题咏这个板块呢，展示了艾青的克勒玛依、李济的致敬克勒玛依，还有易中天的克勒玛依赋、刘亮程等等这些全国名家书写游程的一个诗文复刻展品。文学梯队完整的展出了三代的本土作家，17名国家级作协会员、214名协会会员的一个作品集、获奖证书，包括创作手稿，覆盖了30到90后各族的本土创作者。整个的场馆文化价值也是十分的突出。首先，我们梳理了一个克勒玛依70年的石油文学的发展史，真正诠释了一个石油是根、文学是魂的城市特质。同时呢，我们还搭建了一个本土文学固定的一个传播阵地，举办了书友沙龙，还有一个作家见面会。同时呢，我们还面向了青少年开展了一个本土文化研学，也想让孩子们通过文学读懂石油创作史、戈壁奋斗精神、厚植家国情怀与乡土的认同。那我们同时还搭建了一个互克文学对口的交流平台，持续推动克勒玛依的文学呢走向全国。
1: 嗯，让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有听友也发来消息啊，句号小兔都问到了，他们关心的是这三个场馆能不能够对外开放，能不能够预约使用呢？那我们也在这里替大家问一下啊，咱们这三个特色的场馆面向单位、家庭、个人的开放预约政策是怎样的？比如说，我们普通市民和学生要如何去预约参与使用我们场地呢？
0: 其实我们三个场馆全部面向机关单位、学校、社区、家庭、个人开放预约呢，分为两种渠道，一个是团体预约，包括像我们学校呀、企事业单位、社区可以致电我们石油书城登记预约来使用。二呢是个人一些家庭，像零散的一些读者参观，那就不需要来预约了。石油书城的营业时间内呢，都可以自由参观文学馆呀，包括汉字展陈空间、城市记忆微展馆。如果是单位需要使用研学教室、文墨空间开展专属的活动，也可以通过我们克勒玛依新华书店的官方微信，包括石油书城的前台现场登记预约。另外呢，就是我们油泉书友会的一个成员单位，也可以优先使用场馆举办阅读活动。
1: 嗯，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面向这个单位啊、学校这种像这种集体的，我们是在这个微信平台上面预约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是个人啊、家庭零散的就是参观的话，是不需要预约的，是这样的，是不是？
0: 对。
1: 那非常感谢您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咱们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来感受一下咱们新华书城暑期也有很多的特色的一些课程。先让我们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感谢大家依旧锁定我们的节目《成长如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现在是正值一个盛夏的暑假，漫长的假期呢是孩子们阅读累积呀、能力提升啊、弯道超车的一个黄金时期。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远离电子产品，多读书，读好书，在实践当中成长。那为了丰富游程青少年的暑期文化生活，依托全新的场馆资源，文化展陈优势，新华书店呢也是重磅推出了暑期的阅读游程系列研学阅读营，打造了专属游程孩子的高品质暑期课程。当然了，听众朋友们，如果家长或者孩子听到这里有什么想要问的，或者是想要这个了解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荣梅来跟我们进行这个交流跟互动啊。那也有请一下我们今天嘉宾来说一下，今天就是跟大家互动的这个听友前，我们会选取前三名送出我们的一个奖品，奖品是什么呢？
1: 奖品呢是我们的互动嘉宾可以在我们的石油书城的二楼水吧领取饮品一杯，还有一个精美礼物一份儿。
0: 是在我们的新华书店哪里？
1: 石油书城。
0: 石油书城。
1: 对。
0: 具体位置是？
1: 具体位置是可以在二楼的水吧领取饮品一杯。加精美礼物一份儿。
0: 好的，那也首先请您给大家整体的介绍一下咱们本次的阅读游程研学阅读营的整体定位，还有一些课程特色，还有设计的初衷是什么呢？
1: 我们本次的这个游小图暑期阅读训练营呢，是落实文化润江工程，包括我们全国青少年读书行动的一个公益品牌活动。是由区委宣传部指导，区教育局、新华书店以及牛一篇名师工作室联合主办。整体的定位呢，就是搭建一个校园、新华书店、家庭的一个三位一体公益阅读平台。我们的初衷呢，是想帮助青少年来填补一些暑期的空白阅读时光，帮助孩子能够远离一个电子产品，区别于传统的一个刷题啊、补课，来以实景的一个沉浸式体验为核心。我们的整个课程内容呢，有一些红色教育，还有游程本土文化研学、读写创意实践，这些包括我们可以培养一些青少年的一个自主阅读习惯，还能传承我们石油精神，这些打造克拉玛依区专属的青少年全民阅读公益的一个IP， 全程呢也不收取任何费用，是纯公益的一个限额招募。和我们普通的一个补习班刷题班不同，这次的我们研学阅读营呢，结合了一个实景的一个展陈，还有文化探索、沉浸式的阅读、读写实训，更加会注重孩子的一个综合素养的提升。
0: 那咱们本次的研学，它的具体开设了哪些特色的课程呢？涵盖了哪些阅读研学，还有一些实践内容，是适配于小学、初中哪些年龄段的孩子们呢？
1: 这个阅读营呢，我们本次是进行了一个分层的教学，有低段、中段和高段，每期都是5天的时间，分为了上午、下午两大时段。推行呢我们阅读闯关一个积分制，还有四大模块进行全覆盖。首先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名著的一个精读。我们低段呢，1到3年级会读一些低段的一些绘本呀，包括一些名著的角色扮演。中段是4到6年级会有一些名著的一个拆解，还有诗词飞花令等等。高段呢，就是针对我们的初中生7到9年级了，这个部分呢会进行一些经典的名著的深度的一个解读，包括还有一些 AI 的一些了解呀，思辨擂台赛。第二呢，是我们一个创意写作工坊，每天呢我们也会读书进行分享、集体朗诵，还有开展一个读后感呀这方面的分享。三呢，我们会有一些文化的美誉以及一个影片的一个鉴赏，包括一些诗词诵读呀、红色经短的一些影片播放。这些都可以进行一些研读和研学。
0: 所以说咱们的这个训练营是分这个时段的，也是分年龄段的，有低、中、高三个学段的一个不同的教育课程，是这样的吧？
1: 对。
0: 那相对于传统居家读书啊、课外辅导，咱们的这个新华书店研学营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也看到天空问到了， 这个具体参加这个的话，能够帮助孩子解决哪些学习问题呢？就比如说对于孩子的阅读习惯呀、写作能力呀、文化素养有没有一些切实的提升呢？
1: 这个呢，相比于我们单纯的居家的读书呢，咱们阅读营的一个优势也是十分的突出。第一呢，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就是解决一些被动阅读以及不爱读书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坐在一起，能够快速的熟悉，有一些实景的展陈，还有一些闯关的一些趣味的阅读游戏，可以让他们培养一些长期阅读的习惯。第二呢，我们可以打通一个阅读的一个输入和文字的一个输出，通过一些每天的读书笔记呀，还有一些朗诵呀，同步呢提升一个阅读的理解，包括一个语言表达的一个自信，弥补了课堂上我们专门单一的一个训练的一个短板。同时呢，我们还融入了一些特色文化，比如说有传统的文化、红色文化，还有游城的本土的一些文学，可以拓宽我们的知识面，提升语文的一个综合素养。同时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的活动嘛，所以呢也可以锻炼孩子的一个沟通的协作的能力，包括一个独立实践的能力。而我们开展的这个红色课堂呢，也可以让培养那个孩子们的一个爱国情怀。同时呢，还有一些石油文学、一号井的一些历史呢，可以让孩子们更多的能了解到自己的家乡，传承自己的一个石油精神。
0: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听友问到了是怎样这个报名的一个问题，本次的这个研学阅读营的开课时间、报名方式还有参与流程是怎样的，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有小

0: 图的这个公益阅读营呢，是分三期分学段来进行开课，每期五天，那全程都是免费的。第一期的时间呢是1到3年级，是7月14号到18号，这个呢已经圆满的结束了。第二期是7到9年级的孩子，是7月20号到24号，也就是上周也是圆满结束。这一期呢其实它也叫做智行游程夏令营啊，它呢是携手了我们复旦大学的一些大学生实践师生，搭建了一个青少年的科创交流实践平台，讲解了一些 AI 发展趋势与应了一个场景。第三期呢是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中的，是4到6年级的孩子，是7月27号到7月31号，还有少量的一个补录名额。家长朋友们呢可以通过线上报名，孩子每日呢到书城上课打卡，可以攒我们一个有小图的一个贴纸，营期结束呢也会有一个成果展，还有一个阅读的结业证书。即便我们本次的一个阅读营呢将近一个接近尾声，可是我们后续呢还会推出一个各类的一个书香活动，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们呢也可以到我们石油书城的前台进行咨询，也可以加入我们克莱玛依新华书店的一个读者群，及时的获取各类活动的通知。
1: 刚才介绍到了我们的这个一期二期的活动已经是圆满结束了，三期呢其实也相当于快结束，但是还有少量的补录名额，如果有家长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也说到了后期呢是还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啊，还有一些课程大家是可以通过线上报名去参与的，也是可以到书城的前台去咨询，也可以加入克拉玛依新华书店读者群，来及时的获取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一个通知，就可以及时的给孩子们报名了。那听完了丰富的暑期研学课程呢，相信很多家长呀还有读书爱好者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走进全新的新华书店石油书城来打卡购书参与活动了。那本次新老书城换新启幕呢，新华书店也为全体市民准备了诚意满满的双重惠民福利，真正的让利于民，普惠全城，让大家低价囤好书，享受书香的生活。首先呢是重磅图书折扣的一个福利，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本次开业图书六折福利的适用范围，还有我们的活动时间和具体规则吧。
0: 我们本次的图书六折优惠呢也是一个重磅的福利，活动周期是覆盖了整个的暑假，书城内的全品类的一个正版图书呢均可以参与，包括了少儿的绘本、中小学的教辅、名著、文学、社科、国学、本土作家作品、党建读物等等全品类的一个图书，但是呢我们的教材内的一个课本除外。活动呢持续时间整个覆盖了暑假期间，那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到我们书店来购书可以直接享受六折优惠，也没有一个消费门槛，同时也方便了家长朋友们一次性可以为孩子来选购暑期的一些阅读书单、课外读物，大幅度的降低了一个书的一个买书成本。
1: 那不仅是全场的图书优惠，本次活动是不是还叠加了云闪付专属的一个消费券？
0: 对，
1: 它这个消费券是怎样领取的，如何使用的，双重福利叠加之后我们市民能够享受到怎样的优惠呢？
0: 市民朋友们呢可以在购书之前呢提前打开我们云闪付的 APP， 在本地精彩专区里边来进行领取。我们的面值呢一共有三种，第一个呢是100元减30元，第二个呢是300元减100元，还有500元减200元。使用规则呢是图书先享受六折优惠，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大幅优惠了。那在结算的时候呢再出示云闪付的付款码，核销这个消费券可以立刻实现折上再折，双重的一个福利叠加，购书的这个福利呢是性价比更高的。到店购书呢就可以同步享受这两项福利，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在让利游程的书友，也欢迎各位书友们到新华书店选购心仪的好书。
1: 从传统的新华书店的温情陪伴到全新复合型的 书香新坐标的华丽绽放。今天呢，我们全方位的了解了克拉玛依新华书店的全新升级，三层的沉浸式的书香空间，汉字文化与城市记忆双展。

展馆全品类的优质图书，还有三大特色文化场馆专属的暑期研学阅读营，还有全程优惠的双城惠民福利。如今的新华书店呢，不仅是一家卖书的书店，更是我们油城的文化新地标。青少年成长新课程，全民的阅读主阵地，未来呢也期待全新的新华书店石油书城持续的深耕全民阅读，常态化的开展公益读书文化沙龙、研学实践、本土文化传播活动，用书香点亮油城，用文化滋养成长，陪伴更多少年在阅读当中进步，在探索当中成长。也再一次感谢本期做客直播间的新华书店的嘉宾，也感谢所有的听众还有在这里的收听和陪伴。那眼看呢，我们今天的成长如歌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我们人人以书香为伴，日日有成长可期。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7: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7: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三为您送上的夜空依然不寂寞之夜读美文。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当城市烟火次第亮起，当千家万户安然入眠，有一抹最耀眼的中国红，有一身最挺拔的藏蓝戎装，始终屹立在山河大地、烟火人间。

0: 上就到了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提起军人，我们总会想到热血、刚毅、无畏、担当。当我们见过军旗、军歌嘹亮的壮阔场面，看过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铿锵故事，可褪去所有宏大的叙事，藏在一身戎装的背后，是最朴素的温柔，是最沉默的坚守，是用青春与热血为我们守住的岁岁平安人间烟火。1927年的盛夏，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划破沉沉黑夜。自此，一支信仰如炬、初心不改的人民军队应运而生。百余年风雨兼程，百余年薪火相传，从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到国泰民安的和平年代，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军人赤诚报国的初心，是守护山河无恙的使命担当。他们是山河的屏障，是岁月的铠甲。边关风雪凛冽，有人顶风而立，勇守边疆，把孤独熬成信仰，用背影守护祖国万里疆土。洪水暴雨肆虐，有人逆行出征，向险而行，肩扛责任，身披泥泞，为百姓撑起一片晴空。地震灾难来临，有人奔赴一线，日夜坚守，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用血肉之躯筑起生命防线。我们总说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我们安然漫步街头，享受三餐四季，烟火温柔，是因为无数军人替我们挡住了世间风雨，人间动荡。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是孩子的依靠，是爱人的牵挂。可当他们穿上军装的那一刻，便收起了儿女情长，扛起了家国担当。一身戎装，一身荣光，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山河，把坚守留给了岁月，把温柔藏给了人间。没有惊天动地的炫耀，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默默无闻的奉献。军营的岁月磨去稚嫩，淬炼担当，让平凡的青春绽放出最滚烫、最耀眼的光芒。军人的浪漫从来都朴素又厚重，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赤诚告白，是若有战，召必回的铮铮誓言，是日复一日的站岗巡逻，是跨越山海的默默守护。他们不常温柔，却护得住人间万般温柔。他们不善言语，却用一生践行初心使命。今夜月色温柔，灯火阑珊，万家安宁。此刻我们安然入眠，享尽盛世繁华，皆因这群最可爱的人始终初心不改，砥砺前行。他们用一身风霜换我们一世无恙，用一腔热血守护山河岁岁长青。山河无恙，烟火寻常，皆是军人所向。也希望我们怀着最真挚、最崇高的敬意，致敬每一位中国军人，致敬每一身挺拔戎装，每一份赤诚坚守，每一次无畏奔赴。
1: 大家好，我是刘英，我分享的文章是摘自网络的散文《八一军旗红，岁月铸军魂》。八月的风吹过华夏大地，带着骄阳的炙热，也带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生日。每当八一建军节来临，心中总会涌起难以言表的澎湃，那是一种对历史的敬仰，对军魂的追思，对最可爱人的深情礼赞。回望历史，八一军旗红的炙热，红的悲壮。1927年8月1日， 南仓城头的一声枪响，划破旧中国的层层黑夜，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崭新开端。那面在硝烟与战火中高高扬起的军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万里长征的艰难万险，从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到解放战争的摧枯拉朽，从抗美援朝的保卫国家，从边防线上的铁血坚守，人民军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铸就了不朽的丰碑。那些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名字与故事，那些不畏牺牲奋勇向前的身影，铸就了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红色军魂。时光荏苒，岁月悠悠，硝烟散尽，山河无恙，但军人的使命与担当从未落幕。和平年代没有枪林弹雨的考验，却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生死对决的悲壮，却有默默无闻的奉献。在雪域边疆、戈壁荒漠、碧海蓝天，处处都有军人挺拔的身姿，他们驻守在祖国的万里边防，顶狂风，冒严寒，战酷暑，日复一日巡逻站岗，守护着祖国的每一处山河。在危难时刻、紧急关头，军人永远冲锋在前，义无反顾。洪水肆虐时，他们逆流而上，扛沙袋堵决口；地震灾难来袭，他们星夜驰援，不畏艰险；山火蔓延之际，他们挺身而出，逆行奔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迷彩的胜利；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担当。他们用忠诚与勇敢，诠释着人民军队对人民的铮铮誓言，用奉献书写着对人民的深情厚谊。一身戎装，一生担当，军人的信仰是对党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军人的情怀是对人民群众的赤诚热爱。强军信邦，薪火相传，今天的人民军队历经百年淬炼，初心不改，锐气不减，正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阔步前行。八月骄阳似火，赤诚初心滚烫，在八一建军节这个光荣的日子里，让我们向峥嵘岁月里浴火奋战的革命先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向和平岁月中默默坚守的人民子弟兵致以最真挚的礼赞。愿军旗永远飘扬，军魂永驻心间，愿人民军队步履铿锵，永远辉煌。愿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今天，当八月一日的日出正点烘托了喷薄，我们第99次在军旗下集合，信仰和忠诚伴随钢枪一起列队，激荡着轰鸣炸响的八一军歌。一直听着南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才懂得99年大道无垠，征途壮阔。当金戈铁马一回回在这英雄大地呼啸而过，就记住了血火染红的旗帜是怎样壮丽了这伟大山河。

柳绿，铺开了每一条河流的澎湃，挺立着每一座高山的巍峨。在军旗下集合，年轻的白杨茁壮在如诗如画的广袤大地，十五的月亮静静地照亮安睡在梦乡的一只只和平鸽。所以不能忘记军旗，不能忘记每一个无名高地上燃烧的意志和长眠的小伙，不能忘记一封封血染的遗书和一个个不能回家的忠魂，都不会忘记，才能永远仰着头看着旗帜，才能让弥足珍贵的过往永恒在梦里，看岁月流火，听大地飞歌。我是这样一个崇尚英雄、崇尚军功的后来者。倘若让我礼赞99年的沧桑，倘若让我致敬99年的雄阔，我会让先辈戎马孔聪的诗行和我今天青春飞扬的向往一起被岁月染成和平的盈盈绿色，一起和一座万里长城的每一吨钢铁在81军旗下完成第99次英雄的集合。为了忠诚，为了热爱，为了高山，为了江河，为了镰刀不负家园道书千重浪，为了锤头锻造民族脊梁不弯折，为了五颗星星闪耀成伟大星座，璀璨成辽阔星河，以军旗忠诚献礼81，祝福中国。以军旗忠诚献礼81，祝福中国。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朗读者张风梅。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万家灯火的安宁，总有一身戎装默默守护。从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到如今强军盛世，从战火硝烟舍身为国，到和平年代坚守四方，一代代军人以热血铸军魂，以忠诚护家国。值此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跟大家一同分享魏巍老师的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让我们跟随文字重回那段峥嵘岁月，一同致敬那群平凡又伟大的战士。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起来很平凡很简单呢，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们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舒塘站时，陶迪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边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是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谷子似的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场激战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投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向敌人扑去，身上帽子上呼呼地冒着火苗，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也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遗体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掐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摁倒在地上，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
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并列涂了一地。另一个战士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些人的手指都掰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他们却打死了300多敌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使得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来聚歼了敌人。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全、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这个营的营长向我述说了以上的情形，他的声调是缓慢的，他的感情是沉重的。他说，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是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伤心，不，我是为他们骄傲。我觉得我们的战士太伟大，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朋友，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以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自豪吗？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的爱，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朗读者郑青云。夜晚，风漫过克拉玛依的戈壁旷野，褪去了白日的燥热与喧嚣，温柔的夜色缓缓包裹住整座游城，街巷灯火次第明亮，纵横交错的霓虹灯点亮戈壁夜空。家家户户的窗棂里藏着人间最朴质的烟火暖意。奔波了一天的人们，卸下疲惫，放缓脚步，享受着夜色里的安稳与温柔。可我们常常忘了，这份岁月静好，从不是与生俱来。在城市寂静的街角，广袤辽阔的戈壁边疆，无人问津的深夜路口，始终有一抹深沉厚重的绿色，默然矗立，日夜守望，替我们挡住所有风雨，守住整座城池的安宁。时值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为大家带来一篇《一抹戎装绿，守护万家安》。借着今晚夜空依然不寂寞的温柔夜色里，我们致敬这抹世间最安心、最动人、最治愈的绿。它不是春日草木的青葱摇曳，不是山野繁花的生机盎然，而是一身藏蓝戎装，一身橄榄军绿，是扎根边疆、守护游城的军人、武警、公安和消防战士，他们用青春与热血浇筑的信仰之旅、坚守之旅、平安之旅。在克拉玛依这片辽阔的戈壁热土上，风沙是常态，荒漠是底色，四季更迭，唯有坚守从未褪色。我们总在感慨，游城岁月安然，烟火和煦，却常常忽略这份安稳从不是凭空而来，是一群最普通的年轻人，褪去青涩，告别家人，背起行囊奔赴边疆，把最美好的青春义无反顾地留在了这片风沙之地。他们也是父母捧在手心、细心呵护长大的孩子，是爱人朝思暮想、满心牵挂的归人，是孩子们心中无所不能、最可靠的靠山。他们也曾贪恋家中的温暖烟火，也曾眷恋亲人的朝夕伴侣，也曾向往平凡安稳的日常。可当穿上戎装，扛起使命的那一刻，他们便毅然斩断思念，把年少的懵懂、心底的柔软、对团圆的期盼，通通藏进无人知晓的心底深处。临行时，一次匆匆的挥手，一句简短的保重，转身便是千里戈壁。无数个寂静的深夜，当思念翻涌，他们只能借着月色遥望远方，把对家人的愧疚、对故土的眷恋悄悄化作坚守的力量。收起青涩与温柔，

身披铠甲，以一身戎装赴一身使命，以一腔赤诚护一方安宁。熟悉克拉玛依的人都知道，这座戈壁游城有风烈日燥的坦荡，也有寒霜落雪的凛冽。这里的风常年裹挟沙尘，吹得人眉眼深色。这里的夏烈日灼灼炙烤大地，热浪翻涌不息。这里的冬寒风刺骨，冰雪覆露，漫长又清冷。可无论四季如何更迭，天气如何严苛，那么绿色从未缺席。清晨天光未亮，整座城市还沉浸在酣甜的睡梦之中，他们整齐的脚步声，挺拔的身影，已然划破戈壁的寂静，穿梭在游城的大街小巷，边境防控一线，油田安保沿线。深夜万籁俱寂，灯火阑珊，所有人都卸下疲惫，安然入眠。他们依然坚守岗位，日夜巡逻，孤身对抗戈壁的孤寂与寒凉。这么安心的绿，是边疆国土最忠诚的守卫者。茫茫戈壁，无边无际，荒无人烟，风沙肆虐，他们日复一日驻守边陲，寸土不让，初心不改，用孤独的坚守筑牢祖国的西北防线，守住山河无恙，疆土安宁。这么温暖的绿，是游城百姓最贴心的守护者。车流人海，市井烟火里，他们默默站岗执勤，守护平安，为这座石油之城的繁华安稳保驾护航。这么无畏的绿，是危难时刻最勇敢的逆行者。险情突发，火情似绿，风雨来袭，所有人纷纷避险逃离，唯有他们逆险而行。消防战士奔赴火海，直面危境，用血肉之躯抵挡凶险。公安民警昼夜值守，惩恶扬善，为万家灯火保驾护航。武警卫士扎根一线，日夜值守，护一方水土，守一方平安。他们从不张扬功绩，从不诉说辛苦，只在危难来临的瞬间挺身而出，义无反顾。我们看见的永远是他们坚韧挺拔、无所畏惧的模样，却看不见他们藏在铠甲之下的疲惫与软弱。我们享受着岁岁平安、日日安稳，却常常忽略他们为了这份安宁亏欠了太多温柔与团圆。阖家团圆的新春佳节，万家灯火的璀璨，人间烟火的滚烫，他们坚守岗位，值守一线，缺席了一年又一年的团圆饭。亲人深沉、阖家欢聚的美好时刻，他们常常身在岗位，身在执勤途中，错过了一次次家人的期盼。春夏秋冬的朝夕相伴，普通人最寻常的朝夕相守，对他们而言却是最奢侈的心愿。多少个岁月，多少个月圆，所有的夜晚他们独自矗立分钟，望着远方的月色，默默思念千里之外的故土亲人。多少个疲惫卷息的瞬间，他们咬牙坚持，默默自愈，从不轻信，也不轻言说委屈与辛苦。他们把最温柔、最珍贵的陪伴馈欠给了家人。
却把最坚守、最无畏的守护毫无保留地

奉献给了祖国，奉献给了游城百姓。这世间最震撼人心的力量，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藏在岁月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平凡坚守。没有盛大的鲜花簇拥，没有热烈的掌声喝彩，没有万众瞩目的荣光，陪伴他们的只有戈壁不息的风沙，深夜清冷的星光，四季覆网的风霜。他们正值最好的青春年华，本该奔赴山海享受热烈人生，却选择扎根荒漠戈壁，把滚烫的青春、纯粹的热爱、毕生的忠诚全部奉献给这片西北热土。一身戎装绿挡住了风沙的肆虐、凶险与危难，也挡住了人间所有的风雨寒凉。一腔赤子心守住了国土无恙、市井安宁，也守住了千万家庭的岁岁平安。正是因为这一代代、一批批守护者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我们的克拉玛依游城才能常年烟火和煦、安稳祥和，我们的山河大地才能岁岁锦绣、泰国民安，我们寻常百姓的平凡日子才能温暖安稳、岁岁无忧。夜色温柔，星光不语，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请允许我，也允许我们，以最诚挚的心意致敬每一位驻守边疆的军人，致敬每一位守护游城的武警、公安、消防战士，致敬那么藏在岁月里的戎装绿，致敬所有默默负重前行的守护者。愿风沙温柔待你，愿岁月不负忠诚，愿每一次坚守都被看见，每一份付出都被铭记。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愿你们身披荣光，岁岁平安。

眼看今天的夜读美文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我是小鹿，愿晚风寄晴，山河安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晚安。

0: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0: 闺女，开饭了。
11: 哎，来啦。
1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3: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3: 这是犯贱。
2: 妈妈，
14: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妈妈，要是没有我，
15: 你会不会更轻松？
16: 不，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14: 不，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7: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18: 成长是什么？
19: 妈，你别说了。
20: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9: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20: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21: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20: 来，看镜头啊，
22: 看镜头，
20: 3、2、1，
23: 茄子。
19: 妈，我走了啊。
24: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8: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25: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曾经的留学生，他的名字呢叫刘凯文。凯文你好。
26: 小雨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刘凯文。
25: 当时怎么就想到要出国留学呢？
26: 当时觉得想去国外看一看，同时呢想锻炼一些自己，同时想学习一些先进的教育的理念和一些专业的学科知识吧。
25: 啊，那会儿有多大呀？
26: 那会儿我是差不多21岁，国内大学刚毕业。其实出国这个念想在我大一的时候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吧。然后到了大二大三也是像其他学生一样，然后准备一些出国留学的考试，像这个托福啊、语言考试啊、美国研究生考试。通过两个考试之后，然后申请啊，反正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到了大三申请，然后拿到 offer， 然后大四毕业顺利出国。
25: 当时你

0: 你的录取通知书就是 offer 哈，是你拿到的是哪个学校的？
1: 当时我主要是申请的去美国嘛，
0: 嗯，
1: 因为当时反正一是受家里人的影响，二是好像周围大多数同学都是向往的是去美国留学，
0: 嗯，
1: 所以我第一个留学的目的国就是去了美国，
0: 嗯，
1: 当时拿到了大概6个 offer 吧，然后选的最好的一个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然后材料工程专业，就顺利出国了。
0: 那当时21岁，应该差不多已经长大了，
1: 嗯哼，
0: 啊，有这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已经都形成了，所以那会儿出去之后，应该还是挺顺利的吧？
1: 是，可能在申请的过程中比较艰辛吧。
0: 啊，艰辛怎么讲呢？
1: 这个准备各种各样的考试啊，然后提高自己的GPA 成绩啊，
0: 嗯，
1: 然后丰富的自己的研究经历啊。啊，领导力啊，等等各种软实力的提升，所以因为在美国录取，他要看的是你一个综合的一个背景和能力，对，不只是专业的成绩要非常好，然后其他各个方面也需要非常的出色，对，所以这方面的话，我还是可能准备的时间比较早，所以最后的申请，我觉得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对，我觉得你打算的比较早，所以包括那个 GPA 就比较容易准备，因为如果真的到了大三了，你才想到要出国留学就来不及了哈。啊，包括你各种研究，包括各种活动，那像这样的信息，你当时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我们的想出去留学的学生，都不太知道自己要准备学习以外的这些内容。
1: 嗯，当时其实也是自己关注的比较多，同时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的小伙伴一起在准备，大家就可以互相的分享一些申请的经验呀，还有一些学长学姐已经成功申请到了好的学校，
0: 嗯，
1: 跟他们沟通啊，然后请教一些申请的问题，然后早做打算吧，我觉得还是要早准备。
0: 嗯，那凯文，你到了美国，来到这所大学，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1: 这个学校整个的科研环境和学术氛围跟我想象中的很像，但是这个城市可能跟我之前的所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我当时
0: 去了，是在哪儿啊？这个城市
1: 在美国马里兰州的鲍尔的摩这个城市，可能大家对这个城市可能一些信息所关注到的这个城市比较危险，对，每年的这个华盛顿邮报这个排行，这个美国最危险的前10大城市一定会有这个鲍尔的摩上榜。还有就是它离 DC 比较近，离首府华盛顿比较近，所以我们去首都还是比较方便啊。去，
0: 那我觉得如果要是我是家长的话，一听说它是上榜的城市，我就肯定会很担心啊。
1: 没错没错，但是当时我觉得这个城市环境是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学校的学术氛围。
0: 嗯嗯，
1: 同时这个学校能给我带来的一些帮助和提升。毕竟这个学校是非常著名的顶尖的全美前10的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性大学，也是北美可以说美国第一个研究性的大学吧。
0: 嗯，
1: 对
0: 啊，那你看你在国内上过大学哈，也在美国上研究生，然后之后还有双学位。
1: 我是美国研究生毕业之后工作了1.5年在美国，然后后来辞职，然后去了英国读我的第二个硕士，因为也是转专业，然后后来就继续读博士，剑桥大学。
0: 是觉得你是越学越好哈，越学越会学了。
1: 也没有，我是从比较折腾吧，从美国然后去了英国，因为大部分我周围的同学都是可能最终的目的地是美国，那可能他之前在欧洲读书，然后后来选择去美国，那我是
0: 正好反着，
1: 对，反的，因为当时我很多朋友基本上都留在美国了，
0: 嗯，
1: 就没有选择再出去，对。
0: 嗯，你在中国读的大学，然后在美国、在英国都有留学经历哈。
1: 嗯，
0: 那你来给我们比较一下哈，这个各个国家的留学，各个国家的教育。
1: 好，
0: 嗯，
1: 我觉得在美国怎么说，就是可能大家对于毕业之后的打算可能会更早的去规划。
0: 嗯。
1: 因为我在读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就开始找实习，
0: 嗯，
1: 啊，就想到，哎，我毕业之后怎么样在美国找到工作？可能当时是我比较单纯的想法，就觉得在美国应该有一定的工作经历，所以我也是按照我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在这个读研究生期间就开始做实习啊，去公司，然后去锻炼一下自己这样的一个这种工作的经验。毕业之后，我就顺利的留下这个找到工作了。工作了1年多的时间，我发现，哎，我的想换一下生活环境和方式，就觉得，哎，这个工作也比较平稳，然后想还年轻啊，可以去 其他的地方去再探索一下。

0: 同时，当时其实我是没有去过欧洲的，我就想，哎，何不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当时申请的时候已经拿到了这个英国 offer，然后觉得，哎，在英国正好也是在欧洲嘛，当时还没有脱欧，那去欧洲其他的国家去玩也比较方便啊。同时，美国和欧洲其实还是非常不一样的，不只是学术氛围，同时这个人文环境、历史环境也不一样的，觉得，哎，这样的一个机会非常好啊，就辞职了。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然后去了英国。那在英国就觉得，哎，这个学术氛围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因为在剑桥大学，那剑桥的话是在剑桥市啊，离伦敦也是比较近，大概50分钟的车程。那么在剑桥这样的一个小镇里面，只有10万的人口，但是它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重镇，啊，学术氛围非常好。你就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学术环境下，对自己的影响呀，包括这么多大师啊，也是剑桥大学。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吧？全球这个顶尖的名校，同时也是世界上诺贝尔奖最多的学校啊，800多年的历史。那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我是生活非常开心，首先做研究也非常开心，非常快乐，所以我就一下子在那儿待了5年。
1: 凯文介绍了一下你的经历哈，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思路很清晰的人，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未来想做什么。
0: 我会比较喜欢去经历啊，去丰富自己的阅历。同时，我觉得对于个人的成长来说，学习是一方面，同时也要打造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啊，不只是研究能力，可能各方面其他的社交能力啊，这种跨文化的交流能力啊，包括领导力啊、团队合作能力啊等等等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读博士期间，我也是在积极的探索，比如说我还去了日本。做了访问学者，做了半年，然后去了斯坦福大学啊，去进一步的深造。因为我觉得斯坦福大学首先它是硅谷的核心啊，那硅谷的这种创新的生态系统是全球闻名。那这样的一块地方，怎么样能够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人才？然后它这个硅谷的创业氛围为什么这么好？所以这也是我一步一步在往创新创业在转。那我觉得我需要去这个地方去学习，去感受一下。所以我也很幸运的去了斯坦福大学，也待了半年。在那边感受了一下，首先第一是斯坦福大学的学术环境跟剑桥有什么不一样，同时呢，在斯坦福的时候，因为离这个就在硅谷的中心嘛，然后去看了一些高科技企业，包括这个 Facebook 呀、啊、这个 Google 啊等等等等，去学习，哎，他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 high tech company 呢，他们是怎么发展的，学习一下他们的创新的这些基因啊，这些文化。那同时也在跟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在交流，那他们怎么样？这个管理自己的时间，不只是做学术做得这么好啊，发了这么多顶级的 paper，那同时自己在外面还有一些工业的经验，开公司啊，怎么运营？哎，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感兴趣的，所以我也是在不断的探索啊，最后选择回到国内，回到祖国，怎么样把我所学的这些经验能够更好的帮助这个年轻人啊，我的下一代啊，青少年，怎么样更好的培养他们？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他们，对，
1: 所以我觉得，请您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找对人了。我
0: 没
1: 觉
0: 有，
1: 得
0: 我也
1: 您
0: 是，
1: 经历了这么多不同国家、不同的教育，接受了不同的方式的教育，那我觉得您应该是挺有发言权的。那您觉得，就是比较刚才您所经历的这些国家、这些学校的教育哈，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各个国家的这个教育的特点有什么不同？这样的话，我想我们收音机前如果有想留学的这些朋友们，也可以有一些参考哈。
0: 对，感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好。其实不同的国家，我觉得教育体系是有不同啊，可能侧重点也不一样。以我的经验来看，可能在美国的教育跟商业的话会有一些结合，那学生可能会更早的去想到我毕业之后的发展，做学术啊，还是去找工作啊，或者是创业啊等等。那么，在国内，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是更多的会去思考，未来的话，我怎么样更好的发展？我在英国那会儿就觉得我要专注于做我的学术研究，可能我会想毕业之后找工作，可能想的少一点，在这段时间多发文章呀，多去思考学术上的东西。但是我当时在日本的时候也比较有意思，就是日本也是一个非常学术很强的一个国家，他们的教育体系，他们其实也是很多的从国外回来的欧美回来的教授在日本的大学里面进行这个教课呀，担任老师，所以他们这套体系其实跟美国还是比较相似的，我觉得他们也是比较注重对于学术思维的训练，同时他们也是在学术界吧，对于这个文章的要求，对于毕业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跟我们。

0: 国内差不多。
1: 这个上课的方式呢？
0: 因为我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和国外读研究生时候这个对比，我觉得还是有些不一样。可能国外它考核的指标会更多一点，比如说它不只是考试成绩，同时还

0: 进行研究啊等等，要写这个研究报告，国外也有这样的。
1: 那老师上课的方式一样吗？
0: 上课的方式其实差不多
1: 啊，都是老师讲。
0: 对，都是老师讲，学生
1: 听，
0: 对，主要是这样。可能我们学理工科都是这样吧。
1: 啊，那图书馆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图书馆，
1: 你看你经历了那么多个大学
0: 啊，图书馆也是我比较常待的地方。图书馆我觉得吧，国内的图书馆利用率要比国外的高。可能在国外的话，可能平时的话，这个图书馆人比较少啊，大家比较喜欢在家学习。可能在考试期间，哇，这个天天这个爆满，占不到座。但是我发现在国内的话，可能开学第一天就开始有人在那看书了，很多人。到考试阶段呢，可能更多了，天天早上排队起来啊，占座。这个国内的占座文化还是比较厉害的，国外可能少一点。对，
1: 那为什么国内的学生更喜欢图书馆呢？
0: 可能我觉得一是在剑桥，因为剑桥它的图书馆比较多啊，比较分散，不是集中的一个大图书馆。那么国内相对来说都是一个大的非常好的一个建筑，然后空间很大。但是呢，因为国内的大学学生人比较多嘛，可能一个图书馆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但国外的话就比较分散，那同学可能不在图书馆，在咖啡厅啊，或者是在这个自己的寝室啊学习。
1: 对，有的同学在草坪上一坐就有可能坐一天。
0: 对，国内这样少一点，所以大家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去图书馆学习。对，在国外的话大家比较分散，所以这样会显得国外图书馆没有中国这么人山人海的感觉。
1: 在上学期间哈，哪个学校会给你留下了特别难忘的这样的印象？
0: 我肯定会说剑桥大学，因为剑桥大学太美了。因为它是学院制的学校，也是比较独特。那么31个学院分布在剑桥这个小镇里面，每一个学院它的文化、它的建筑风格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从现代的到这个巴洛克时期的，到这个还有罗马式的建筑啊、希腊式的建筑等等，从新古典主义到这个也就是60几年刚建的新的建筑，我觉得这种现代艺术感觉。跨度非常大，建筑首先就是一个非常在剑桥就是非常非常优美啊，非常赏心悦目的那种感觉。校园文化，就每个学院的文化也是不一样的。在上学期间，可能我觉得去不同的国家，感受不同的校园文化，参与很多课外活动啊，包括在剑桥我们划艇啊。
1: 你是划艇队的是吗？
0: 对，我们Downing College 的划艇队的。然后我觉得这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因为在国内也没有接触到划艇啊。
1: 对，
0: 那么在剑桥是最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体育项目，同时也在全英国，那么牛津剑桥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 competitor， 我们叫这个每年在泰晤士河都有这个
1: 比赛，
0: 对，代表了不只是学校的荣誉，我觉得更多的是整个英国都会去关注这样的一个赛事啊，非常有意思。
1: 美国的学生他们都特别热衷于体育
0: 对
1: 锻炼，
0: 对，
1: 那你去了以后是不是也养成了这样的一个好习惯？
0: 没错，在美国的时候，我记得我经常健身啊，在国内很少健身，其实在美国开始注重健身啊，注重这个会去跑步啊。我还参加2次的巴尔的摩的马拉松比赛啊。
1: 你还参加过马拉松？
0: 对，在巴尔的摩的时候。然后会打球啊，在国外的确是特别注重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
1: 啊。那你之前在国内的时候
0: 也是
1: 也一样，
0: 也会、哦、对，我们本身自己就比较喜欢体育嘛。对，在国内时候我也各种参加活动。
1: 那你最擅长的项目是什么呢？
0: 我感兴趣的很多，比较擅长的一是游泳啊，二是打篮球。
1: 我觉得你上学上了好多年，在国外至少上了有5年。
0: 没有，加起来9年了。
1: 这么长的一段国际教育的背景啊，带给你了什么呢？
0: 思维吧，思维的不同，眼界的开阔，文化的融合。
1: 你看你毕业之后就回到国内了，那你现在在从事的是也是国际教育的工作是吧？
0: 没错，自己我和我们三个人吧，创办了一个公司啊，我们叫这个知路科技，品牌叫知路研修。那我们就是主要是专注于青少年学术素养、创新能力培养，同时培养个青少年的这个学术领导力。那么我们定义这个学术领导力，就是不只是研究能力，这个批判性思维啊，还有这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表达能力、写作能力等等，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critical， 对于学生以后未来的成长和发展，成为这个国际化人才所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能力。那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这套创新的这种教育体系，打造不同的这种个性化的课题，创新性课题来支持。

0: 导学生怎么样去做研究啊，怎么样培养他的学术能力、学术素养。其实我们培养的小朋友其实不只是这个学习方面的，其实还有就是人生观啊，以后未来的发展，再通过和这些优秀的学者、老师进行学习交流的过程中，他会潜移默化的会去影响你，打开你的眼界。
1: 就像爱因斯坦说过，说这种想象力啊，这种思维方式啊，比知识本身还要重要、
0: 没错没错。
1: 演讲能力你们是怎么来帮助孩子们来提高的呢？
0: 首先我们会指导他如何做 PPT， 做一个比较规范性的、有趣的、方便展示的 PPT。 然后呢，我们会训练他在15分钟时间把你的研究成果重点的、有条理的进行展示，进行这个演讲，突出你的研究方法，包括突出你的背景意义、你的研究问题。那你通过什么样的一个研究方法去得到这些数据，然后你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论？那不同的步骤我们都会帮助小朋友去设计。最后啊，我们会打分啊，小朋友的演讲能力啊、表达能力啊、他这个逻辑性啊、包括你这个研究的创新性啊等等等等，综合的评判。
1: 那你的演讲能力是怎么提高的呀？
0: 其实系统性的提高和锻炼还是在国外的时候，因为国外的演讲机会非常多啊，每门课你都要去讲一讲你做了啥。我刚开始其实演讲的时候还是比较紧张的，面对啊这么多观众在台下。那后来呢，我也不断的提高锻炼自己，当然中间我也走过了很多的坎啊，有很多的失误啊。
1: 有特别囧的时候吗？在舞台上
0: 特别囧的倒没有，但是我会卡壳，或者说会讲着讲着不知道该讲什么了，有时候会这样的，可能会紧张呀，可能越说越快啊。本来是这个节奏把握得非常好，太过注重台下观众的反应，反而会影响到自己的发挥，不自然的就会不断的加快，以至于忘了后面我要讲什么，而草草的结束了这段演讲。这都是在我身上会有发生的。但现在我因为毕竟也在不断的锻炼自己，也在提高嘛，对，现在越来越好了。
1: 面对着这些学生那你们怎么来实施对他们的这种演讲的这种提高呢，能力的提高呢？
0: 我们会组织一个公开的答辩会，会请一些
1: 是等这个项目结束之后的答辩啊，
0: 答辩的集体的一个展示。那么学生会分小组嘛，这种团队合作，然后一起上台分工来讲你到底做了什么，你这个研究是什么东西，讲一讲你们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1: 是每个同学都讲吗？
0: 以团队的形式，
1: 就是代表派代表。
0: 我们是提倡的是团队的成员都要去讲，只不过每人讲不同的
1: 方面，
0: 对，不同的方面。然后我会给他打分，进行现场的这个评判。
1: 你现在也接触了很多我们国内的中学生了哈，你在各个国家，相信你也有很多就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小伙伴儿，是吧？同学都来自四面八方，那你怎么来评价我们中国的中学生和世界上的那些中国的中学生还有哪些差距呢？
0: 我觉得我们的基础教育首先是非常的扎实的，同时也是值得肯定的是，我们的学生对于数理化的思维的训练是非常厉害的。可能有一些需要补充的就是怎么样因材施教的个性化的培养，因为每个小朋友他的兴趣点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所有的小朋友都做一样的事情的话，其实很多小朋友他的才能是没有被发现的、被挖掘的。那我们就是想针对这种有特殊的、对于某一个学科领域非常的感兴趣、想要深入去学习、去探索的小朋友进行因材施教的培养。那可能我们的话，受制于学业的压力比较大，可能学生他每天的课程已经安排得非常满了，这个每天上完课还要做作业啊，要刷题考试啊，可能他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去探索他到底自己感兴趣方向是什么，他的综合能力可能就会比较跟世界上其他，比如说跟美国的中学生，可能他们就没有他的这种创新能力的培养的那么多，包括这个领导力啊，包括公开的演讲展示能力啊、创新能力啊这块，可能就没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那我们也是希望做一个补充啊，给小朋友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综合性的培养他们跟国际接轨。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有坚实的基础数理化，又有我们软实力的提升啊，全球化的视野，那未来的话，不管是你在国内发展也好，去国际上发展也好，我们都会有，对吧，更好的表现啊，取得更大的成就。
1: 比方说你到了国外去上学了，哎呀，你说我后悔在国内我怎么没有把这个事儿弄好，没有学好这个，你有什么后悔的事儿吗？
0: 后悔啊，其实这一路走来，我觉得经历还是挺多的，谈不上后悔吧，可能是在专业的选择方向，因为我其实是在换专业，那我觉得

0: 如果在更小的时候，比如说中学阶段，就能够对于未来我要学这个什么专业大学能够早做打算，早去学习了解大学要学什么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学生我了解到，他们其实对大学的专业一无所知，那他们所了解的大学都是通过父母的影响，老师的影响。哎，比如说，家长说，哎，这个学计算机啊，号召工作啊，学这个金融，好能多赚钱。那其实小朋友他不一定喜欢这个，或者他不一定适合学这些专业。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哥们，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2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7: 爸爸妈妈，今天红包大哥大，下来了。
8: 3, 2, 1，上天。
3: 手机电量剩余20%。
9: 儿子。
3: 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一点啊。
1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
3: 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2: 您好，您的快递。好的，谢谢。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4: 好看。
1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5: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
17: 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屑。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新生命的诞生往往伴随着无尽的欣喜，但其实十月怀胎，女人经历的辛苦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大家来聊一聊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激素作为身体中的信号使者，会对身体的器官神经系统发号施令，当受精卵形成后，激素率先发生剧烈变化，会通知乳房、胃肠道、心脏等器官和神经系统，此刻你们要全力以赴为宝宝营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这一刻甜蜜的负担开始了。在怀孕的早期，孕妇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会迅速增加， 当你还是受精卵的时候，妈妈的身体就开始为产乳做准备了。受精卵在子宫内膜成功着陆，此时在孕激素的作用下，乳腺导管细胞开始生长发育，为产乳做准备。妈妈会感觉到乳房胀痛不适，这种不适会在整个怀孕过程中存在，但在孕中期和孕后期会逐渐适应。而母乳对宝宝来说是最安全的天然食物，营养丰富，温度适宜。孕早期，卵巢分泌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会升高，它对确保宝宝早期胚胎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然而这个激素会刺激呕吐中枢，妈妈会剧烈的呕吐，呕吐一般从怀孕的第六周开始，在宝宝生长到8到10周时达到高峰，此后它的水平迅速下降，宝宝就会和妈妈的身体和平共处，呕吐消失。高水平的孕激素可以舒缓子宫平滑肌，这样可以容纳长大的胎儿，也可以避免子宫收缩，将其排出体外。当宝宝在子宫内安稳的生长时，妈妈却正在遭遇便秘的痛苦，此时胃肠道肌肉的蠕动和收缩减少了，食物通过消化系统的速度减慢，大便不宜排出，会引起便秘，严重的便秘还会引起痔疮。怀孕后期，为了容纳宝宝逐渐长大的身体，膀胱不得不委屈一下，让位给子宫，被压迫的膀胱储存尿液的空间变小。孕早期和孕晚期的时候，妈妈常会频繁的排尿。怀孕时，为了满足2人份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输送，心脏开始更加努力的工作，收缩力明显增强，心跳的次数每分钟也会增加10到20次左右。在怀孕末期，心脏输出量会比原来多出40%。营养的保证是以心脏的超负荷工作为代价的，这时妈妈们往往觉得乏力、气短、心慌。为了应对生产时可能发生的大出血，怀孕后体内凝血因子增加，而抗凝血成分减少，这虽然能够帮助预防大出血的发生，但也会增加妈妈们的静脉血栓的风险，一旦静脉血栓脱落形成肺栓塞，就会危及生命。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怀孕是一场修行，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怀孕前期，为了宝宝正常发育，雌激素水平会急速下降，妈妈们会敏感、情绪紧张、闷闷不乐。然而此时也是宝宝神经和身体发育的重要时期，给他们一个轻松温馨的环境至关重要。在怀孕时，准妈妈就应该对产后抑郁有所认识，尽管其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但这与分娩后类固醇激素降低、遗传和家人对产妇的关爱和支持不够息息相关。此时丈夫也要和妻子一起正确认识和接受产后抑郁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于产后恢复、宝宝成长、家庭和谐十分重要。月子期间要让妈妈的活动空间安静舒适，多关心妻子的身体和情绪恢复，是预防产后抑郁的重中之重。妈妈的爱和试炼，让她自己还不知道宝宝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是镌刻在 DNA 里的守护，是用生命来传递爱。从没有平凡的妈妈，她们是孩子最伟大的英雄。让我们一起为妈妈、为自己、为你的爱人点个赞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根据某媒体发布的2022职场人用眼报告显示，近90%职场人都曾出现过眼部问题，90后用眼压力最大，平均每天面对电子屏幕的时长高达10.02小时，超过00后和80后群体。其中用眼压力最大的行业依次是传媒或广告、金融和互联网，眼睛干涩几乎成为常态，82%的职场人因此备受困扰。不仅如此，还有约70%人士在长时间用眼之后会感到酸胀和疼痛，有一半受访者说自己会视力模糊。此外，38.13%的人出现了结膜充血，而27.73%的人则遭受着眼部红血丝和畏光的折磨。在作家若泽·萨拉玛格笔下的虚构世界中，失明症如同瘟疫一般无情的蔓延，迫使人们面对一系列未知的复杂挑战。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小说的情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干眼症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并且日益年轻化。根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2020年的数据，干眼症的发病率约为21%-30%。按照当前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于平均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患病。共识还进一步细分了干眼症的类型，包括水液缺乏型干眼和脂质异常型干眼等等。前者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所致，后者则是脂质层的异常，如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症通常是由泪膜破坏引起的，健康的泪膜由脂质层、水液层和粘液层3层组成，它们共同作用，保持眼睛表面的润滑和清澈。泪膜的任何失衡都有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和短视频的流行，让年轻人经常长时间盯着屏幕观看，眨眼频率降低，无形中可能导致了睑板腺功能障碍，增加了干眼症的风险。不断联动的智能设备让我们越发沉浸在屏幕的蓝光中，甚至在夜晚也难以抽离。这甚至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流行病，威胁着我们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睛就像这个拳头，当我们聚精会神盯着某个物件的时候，眼睛就像拳头一样紧绷。但如果拳头整天紧绷，手就会感到酸痛，眼睛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的人太习惯于盯着手机、电脑、iPad 了，眼睛很少得到放松。我们正处于一个电子媒介不断考验人类感官的时代，全世界有超过2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而中国则以高达13亿的手机用户数量位居全球之首。人们平均每天在手机屏幕上滑动2617次，而大

部分人的眼睛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超过了3小时，很多人更是习惯了刷手机到深夜。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眼睛会以每分钟15到20次的频率不自主地眨眼，每一次眨眼都是眼睛得到保护和休息的时刻。上下眼睑覆盖眼球，让泪液均匀分布，保持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同时给予眼球短暂的0.2秒休息。电子屏幕干扰了这一过程。由于屏幕不断闪烁刺激眼睛，导致我们的眨眼次数减少至正常水平的一半，甚至是1/3。更糟糕的是，屏幕上层出不穷的新刺激点会让眼睛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迫使眼球不自主地从一个焦点跳转到另一个焦点。到了晚上，当四周漆黑一片，人的瞳孔会自然放大，方便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睛的黄斑区。这一区域恰恰是视网膜中最敏感和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个时候，手机、iPad 等设备一旦发出色彩光线，就和黑暗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不仅会引起视觉疲劳，更可能诱发黄斑病变、视力下降，严重者还会伤及视网膜、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最终导致失明。在国际医学界，一些眼科医生和专业人士开始将长时间使用手机引发的一系列眼科症候统称为数码眼疲劳。在相关的讨论当中， DES 不但囊括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等视觉健康问题，还涉及头痛、颈肩疼痛等身体困扰。视疲劳和干眼症等眼部表面疾病可能会间接地影响眼睛的调节能力，增加睫状肌痉挛和斜视的风险。如今我们的恐慌转向了手机屏幕，责怪它让我们沉迷、让我们上瘾、让我们时刻在线、让我们疲劳、让我们惊慌、让我们神经紧张。但事实上，屏幕本身并非近视的决定性因素。最新的科学证据指向了另一个关键因素：户外活动时间。研究明确表明，孩子们在户外度过的时间与其视力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便在阴雨天气，户外的自然光照强度也比室内照明至少强出了10倍。眼睛是我们感官世界的霸主，定义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我们的身体中超过70%的感觉受体会聚在眼睛，借助视觉，我们捕捉到每一个动作的变化，洞悉每一种情绪的幽微。通过视觉，我们感知形状、颜色、光线和空间，构成了我们认知的表达。我们会说亲眼所见，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会说眼见为实，以此作为事实判断的准绳。当我们睁开双眼，世界便将其丰富和壮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达尔文形容人的眼睛是复杂而完美的器官，但另一方面，眼睛又是我们全身最容易老化的部位之一。晶状体尤其容易面临着老化、变硬、失去弹性，变得难以调整形状，聚焦近处物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事实上，许多人在30到40岁之间就会开始出现晶状体密度不均匀的情况，这可能不会立即影响视力，但会悄然改变视觉质量，包括对比敏感度和色觉等等。老花眼的问题在13世纪才开始得到显著改善。阿拉伯学者伊本·海什木最早提出了可以利用透镜来帮助视力障碍者，只要在眼睛前放置一块透明的凸透镜，折射进入眼睛的光线，我们就可以纠正晶状体硬化引起的屈光不正。早期的眼镜都是老花镜，在当时光线不足的室内环境中，眼镜成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工具，帮助了织布工、裁缝、金匠等需要精细工作的手工艺人，也促进了人们阅读手写图书。到了15世纪中叶，凹透镜被用于治疗近视。不过当时人们对于凹透镜的原理理解有限，直到1611年，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发表了折光学，才真正解释了透镜的工作原理。
作为17世纪

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开普勒在伽利略的基础上改进了望远镜，成为了人类远眺星辰大海的起点。汉娜·阿伦特认为，望远镜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现代性事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宗教改革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在他看来，望远镜不仅将宇宙的秘密置于人的知觉所能确定的范围，也深化了对人类感性感觉的怀疑。因为肉眼观察所获得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由此也产生了一种信念，即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所产出的东西，只能认识心智范围内的事物。眼镜、望远镜以及随后的照相机，这些光学设备的发明改变了我们对可见世界的认知，技术赋予了我们力量，重塑了我们的感官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开始，我们的视觉体验不再局限于被动的接受，转而变得个性化和立体化，让我们置身于一个不断更新、充满新鲜感的世界当中。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以及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举行。
2: 马学良调研现代化城区建设时强调，坚持规划引流、生态优先、精细管理，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1: 我市22项成果获自治区科学技术奖。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史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新疆日报消息，7月27号，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石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表扬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突出贡献援疆集体的通报，及关于表彰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的决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及其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向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弘扬新时代援疆精神，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无私奉献诠释家国情怀，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援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三年来，大家把新疆当家乡，把群众当亲人，在天山南北留下了甘于奉献的坚实足迹，书写了感人至深的援疆故事，结出了民族团结的累累硕果，让新疆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陈小江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希望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长

0: 态化，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精准开展产业援疆，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办好民生实事好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着力做活南疆企业，助推南疆实现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助力兵团不断发展壮大，推动兵地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要持续加大治理援疆力度，帮助新疆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援疆干部人才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他们在新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时军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理解把握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培养锻炼干部人才的重要平台，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干部人才援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以来，牢记使命，实干奋斗，在维护新疆社会持续稳定中彰显担当精神，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倾注心血汗水，在紧贴民生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在服务新疆、奉献边疆中展现良好形象，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第十二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各项任务贯彻落实，坚持以学为先，牢牢把握援疆工作正确方向，坚持实干为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推进援疆工作，坚持从严为要，始终维护援疆干部人才良好形象，在接续奋斗中不断谱写对口援疆新篇章。会上，自治区文旅厅副厅长彭城、兵团医院眼科主任罗岩和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周婷、长安大学副校长杜强分别代表第十一批、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做交流发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有关中央单位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薛兵、张文胜，自治区和兵团受援单位负责同志，第十一批中央单位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各师市设分会场。
1: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高宇飞、贺翔报道。7月28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克勒玛依区调研现代化城区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牢固树立人民城市理念，坚持规划引流、生态优先、精细治理，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加快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在大漠区域项目现场，马学良听取了项目规划研究情况介绍，他强调要立足城市长远发展、整体功能布局和群众实际需求，坚持前瞻规划、有序开发，加快谋划产业布局与公共服务配套，有序构建路网骨架，精准导入文体、商业等优质业态，逐步集聚片区人气，激活片区发展活力。来到城南生态园提升改造工程，马学良详细了解工程功能分区、便民配套规划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实施生态历史战略，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持续优化完善调蓄水系，保护原始雅丹地貌资源，高标准推进慢行步道、绿化景观、休闲配套设施建设，有机融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元素， 串联整合全域景观节点，打造集防洪排涝、生态涵养、休闲游览、城市形象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园，持续满足市民高品质生活需求。随后，马学良前往古海街道，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特色农产品生产、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精细化治理，充分发挥辖区优质资源，大力精准招商力度，因地制宜做强文旅休闲业态，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本土品牌，加强宣传推介，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调研中，马学良强调，要树立系统思维、整体观念，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完善城市功能，全力办好民生实事，有效改善群众生活，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和群众幸福指数。要立足长远发展，把闲置土地盘活与城市规划、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让存量土地活起来，以节约高效用地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要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玉、袁新阳参加调研。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廖琦报道。近日，2025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揭晓，我市共有22项科技成果上榜，占全江获奖总数的 15.4%。本次我市获奖项目涵盖自然科学奖3项、技术发明奖1项、科技进步奖1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8项、三等奖11项。获奖单位来自筑市央企、高校及地方企业，覆盖油气勘探开发、绿色低碳、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领域，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效显著。三项一等奖均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覆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三个类别。其中，非常规油气储存水力压裂多尺度多长耦合智能表征及其应用项目获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非常规油藏 CCUS 地质工程一体化的实验装置研制及关键技术应用项目获自治区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马湖沥盐油藏水平井安全高效钻井关键技术及规模应用项目获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民营企业科创力量实现亮眼突破，克拉玛依市建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油气田一体化修井工艺成套数字装备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项目获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也是全市唯一获奖的民营企业成果。该项目聚焦油田修井作业强度大、风险高、效率偏低等行业痛点，研发电驱动储能修井机、井口无人化作业平台，搭建数字化修井管控体系。经技术改良后，一线作业劳动强度降低 80%， 能耗成本下降 80%， 作业效率提升 10%， 同时建立配套技术规范，为油气田智能化修井作业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李璐报道。近日，自治区社保基金举报奖励政策迎来大幅升级，最高奖励额度由原来的10万元提升至20万元。市民如果发现线索，请及时向人社部门进行举报，共同守护人民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本次政策调整还优化分级奖励核算规则，依据查实基金损失金额分档计算奖励，让群众举报收益更加清晰可预期。具体奖励标准分为三档，查实基金损失10万元及以下的，按损失金额6%计发奖励，保底1000元；查实损失10万元至50万元，含50万元，给予基础奖励6000元；超出10万元部分，按4%追加奖励；查实损失50万元以上的，给予基础奖励22000元；超出50万元部分，按2%追加奖励，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对于查实存在违规行为但未造成基金实际损失的举报线索，统一发放300元基础奖励。新政同时加大了内部监督激励力度，参保单位、中介机构、社保服务机构内部工作人员举报本单位违法违规问题，可在对应档次奖励金额基础上上浮20%，上浮后总奖励仍执行20万元封顶标准。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通过提高奖励上限，加码内部举报激励两项核心举措，可以进一步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社保基金监督，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和行业内部人员举报违法违规行为的积极性。

0: 成群防群治的良好格局。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府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白琪琪、实习生黄可欣报道。7月13号，新疆油田载船重大勘探捷报，坐落于准噶尔盆地漠南斜坡大东沟构造带的妙一井顺利投产，成功获得高产工业油气流。这一突破不仅刷新了区域浅层勘探记录，更为北疆能源保供注入了强劲的底气。妙一井的突破关键在于攻克了断层岩性隐蔽油气藏这一勘探难题。长期以来，漠南斜坡因缺少大型构造圈壁，勘探一度陷入瓶颈。新疆油田科研团队从前期失利数据中复盘，打破传统找油思维，最终精准锁定井位。妙一井于2026年3月3号开钻，仅用48天高效完钻，完钻井深4890米，试气即获高产，且储存物性优良，可实现自喷稳产，勘探效益显著。该成果证实了斜坡断层岩性油气藏的巨大资源潜力，开辟了准噶尔盆地中浅层天然气勘探全新阵地。为了将勘探成果尽快转化为保供能力，承接建产任务的采气一厂将妙一井投产列为百日攻坚核心任务。面对夏季持续40多摄氏度的高温，以及偏远井场作业条件艰苦等挑战，现场团队同步推进土建、设备安装与管线铺设，最终实现了安全高效一次性投产。新疆油田采气一厂呼图壁采气作业区天然气处理站站长刘伟：
2: 我们统筹了地质、工艺、安全等专业力量全程跟进，厂领导带队驻场，靠前协调，现场破解施工堵点，大家连续鏖战，就是为了确保在高温环境下实现安全平稳的一次性投产。
1: 妙一井的投产兼具战略与实践双重价值，它不仅打通了漠南斜坡白垩系隐藏油气藏的勘探路径，其稳定产气更成为新疆油田增储上产的关键增量。采气一厂呼图壁采气作业区天然气处理站运行班班长陆强：
3: 采气一厂将持续做好井组动态监测、生产制度优化与稳产管控，停速新区产能配套建设，为新疆油田公司奋进5000万吨目标、建设基业长青百年油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
0: 乌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李丽丽、通信员穆莹媛报道。盛夏七月，乌尔河区首次试种的紫用葫芦进入旺盛生长、开花坐果关键期，长势喜人，为乌尔河区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全新活力。乌尔河区光照充沛，昼夜温差较大，具备特色农作物种植的天然区位优势。今年以来，乌尔河区主动调整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因地制宜试种紫用葫芦0.3万亩，以特色经济作物规模化种植，破解传统种植模式单一的问题，筑牢农户稳产增收根基。目前全域紫用葫芦出苗整齐，藤蔓健壮，叶片浓绿，平稳度过育苗缓苗关键阶段，田间作果态势良好，整体生长状态远超预期。在田间管护环节，乌尔河区依托成熟的高效节水滴灌基础设施，全面推行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护模式，科学调控水土肥力，实现精细化标准化田间培育，最大程度保障作物生长质量。为破解农户种植技术难题，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整合特聘农技员、科技特派员、农业专家服务团等技术力量，组建专项农牧业技术服务队，在乌尔河区的田间地头开展常态化巡回指导服务。技术服务队针对紫用葫芦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后期管护等核心技术要点，结合土壤伤情、作物根系生长实况，举办田间微课堂，面对面讲解，手把手示范，破解农户种植困惑，打通农业技术落地惠民最后一公里。同时建立线上常态化技术对接渠道，持续跟进作物生长全周期管护需求，为特色种植保驾护航。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力、司马懿，播音曼奇、石峰。
4: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7月29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19到32度。白剪滩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20到34度。

0: 四级，20到30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雨，阵风四级，18到29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小雨，阵风四级，18到29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四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吊柜矮一点点，
1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5: 灯光亮一点点，
1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5: 字号大一点点，
18: 3.68块看清楚了。
15: 声音小一点点，
1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5: 路宽一点点，
19: 金先生。
20: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2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22: 啊！不要扔！
23: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5: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6: 第130集，不言之教上篇。
0: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7: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我们上一期节目呢，学到的是《道德经》第43章的内容：无有入无间，无事以知，无为之有益。这期节目接下来学习不言之教，无为之义，天下希及之。不言之教这个词儿，大家都非常

0: 常的熟悉。
1: 对，这个是 keyword 啊，
0: 嗯，
1: 关键性的语言，
0: 是
1: 就很著名的。
0: 对，
1: 那通常呢，我们讲到不言之教啊，都是指说，他不用去说话了，
0: 嗯，
1: 啊，就能够起到影响世界、教化这个后代子孙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对，我们都指的圣贤人了。
1: 哎，圣贤人，或者是讲我们讲这个榜样的力量吧，哈，
0: 对，
1: 也有这个含义。
0: 嗯，
1: 那么这个不言之教呢，其实，也可以说是，《道德经》啊，这在这段话里边哈，老子想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它的重要性。
0: 嗯，
1: 啊，这不言之教的重要性。
0: 那不言之教，我们普通的人理解成就是简单的身教了，
1: 对，
0: 就这么简单吗？
1: 不言之教的话，是吧？如果说从不言之教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从几个侧面来理解它。
0: 哪几个侧面呢？
1: 一个侧面就是我们人本来就是生活在天地万物当中的。
0: 是，对。
1: 那天地万物呢，它都有它的规律。
0: 嗯。
1: 但比如说，我们讲春夏秋冬。
0: 是。
1: 然后你春夏秋冬的话，你说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春夏秋冬的时代，
0: 嗯，
1: 他知不知道春夏秋冬应该怎么过呢？
0: 他自然就知道。
1: 他为啥知道呢？
0: 因为这个天气他能感受到啊，冷了就加衣服
1: 啊，
0: 热了就脱衣服。
1: 像这些的话，你说老天爷他就不用去讲，
0: 嗯，
1: 他只用天气本身，我们的肉体本身啊，
0: 嗯，
1: 遇到冷的时候我们就要保暖，
0: 对，
1: 遇到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就是防暑，
0: 是
1: 吧？然后我们一日要有三餐喽，
0: 嗯，
1: 不吃饭的话肚子饿不饿呢？
0: 肚子肯定会饿的，
1: 对吧？如果我们一天不睡觉，是吧？两天不睡觉，不睡觉，身体受得了受不了呢？
0: 受不了，
1: 受不了。其实这些你去观察，这都也属于叫不言之教了。
0: 对，所以有的人就说，好像我们人道法自然，道法天地，就自然而然生活，就无为，清净无为的心去生活。甚至也有的学校在尝试用这种方法来教导孩子，
1: 嗯，
0: 说是奉行天的教育啊，
1: 哦，
0: 就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哦，比较自由。
1: 其实这种方法呢，我觉得它某种意义上也对，但是也有不对的地方，
0: 哦，
1: 是吧？对的话，确实我们人呢，就是本来他确实生活在自然万物当中，
0: 是
1: 吧？我们是道法自然的，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哈，这个道法自然的话呢，它也有一些具体的方法。
0: 对呀，啊，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方法。
1: 那比方说，那比如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天地万物当中，是吧，
0: 嗯？
1: 那我们冬天冷了就钻到窟窿里头去，夏天热了就跑到水里就泡着去，这样不就跟野人一样了吗？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现代时代的，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和这个天道相符合呢？
0: 对呀，啊，
1: 这个我觉得呢，我们古人就总结出来了。
0: 嗯，什么方法
1: 总结出来？所以在儒家里就讲，他，嗯，天之达道也五，
0: 哦，
1: 天之达德也三。
0: 哦，这达道五是哪五个？
1: 天之达道就是上天的生活告诉我们的生活的准则，
0: 嗯，
1: 有五大准则，
0: 哦，
1: 是吧？
0: 嗯，
1: 天嘛，天道嘛，对我们人来讲，
0: 嗯，
1: 有五条准则。那对动物来讲，
0: 哦，
1: 可能有另外的生活方法喽。
0: 是，
1: 那我们是人哦。
0: 对，所以我们要学习对人的法则。
1: 我们不是穿着毛皮的动物，对不对？
0: 是，啊，
1: 你是放养，就是野生放养，放到那个野生公园里头。
0: 嗯，
1: 人不能把自己当成动物来养啊。
0: 是，
1: 他人他毕竟他是不断在进化的一种
0: 高级动物。
1: 我们称之为叫高级动物，或者是一种伟大的生命存在。
0: 嗯，
1: 它有一种符合天道的方法来生活。
0: 嗯，
1: 那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以前啊，
0: 嗯，
1: 就已经把它总结发现了。
0: 哦，
1: 叫天之达道也五，天之达德也三。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这个符合天的教育的这种方法，
0: 嗯，嗯，
1: 我们人生其实是五大关系，把它处理好就可以了。
0: 哦，也就是儒家所谓的五伦关系，
1: 这就是五伦关系，是吧？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父子关系，
0: 嗯，
1: 那世人都要从父子，都是父母带过生命过来的嘛，
0: 是，
1: 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为人子应该如何尽孝的问题，
0: 还有就是为人父母，我们应该怎么样抚养子女的问题。
1: 对，我们讲叫这个父是慈嘛，是吧？
0: 对，
1: 或者说我们讲就是严父慈母，是吧？
0: 对，
1: 父母联合起来怎么去教育孩子，一个扮演着慈母的角色，一个扮演着
0: 严父
1: 的
0: 角
1: 色，
0: 对，
1: 然后把孩子教育好，孩子将来长大了呢，回报国家社会，同时对父母家庭承担自己的责任，是吧？
0: 嗯，
1: 这个就是叫父子有亲，
0: 对，
1: 父慈子孝，
0: 对，是
1: 这个关系谁也跑不了啊。所以我说我们讲按天道来走，
0: 嗯，
1: 怎么样？父慈子孝，
0: 哦，
1: 这就是天道，
0: 这就把天道落实在人间
1: 了，天道落实
0: 了，
1: 否则就空了。说我说天道，天道，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嗯，
1: 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玩就玩，想闹就闹，
0: 对，
1: 这样的所谓自由发展，那实际上叫野草。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 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
2: 后辈不敢忘。
5: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6: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7: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8: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9: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7: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1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4: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5: 哇，你好帅啊。
14: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6: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4: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6: 那咱那跑车呢？
14: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17: 你该吃药了。
16: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8: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19: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18: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19: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18: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8: 爸爸，我肚子疼。
20: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8: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
17: 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7: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0: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22: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2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0: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3: 保护野生动物，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26: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27: 这里是最爱私房歌，我是肖辉。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李宗盛。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首李宗盛，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多么了解李宗盛呢？也是希望各位在听歌的时候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这个女人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想必一定不会陌生了。林忆莲，伤痕。之前呢，我们跟各位提到了，在李宗盛所喜欢的这个女人当中有两个人，一个呢就是张艾嘉，还有呢就是林忆莲。李宗盛在林忆莲的音乐作品里付出了太多，这首歌呢就是1995年李宗盛为林忆莲量身打造了大碟 Love Sunday 的张专辑里面收录的一首歌，他也是包办了词曲，让这首歌一夜之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是一首疗伤情歌，典型的李宗盛的作品，歌词呢带一点分析的味道，中间呢还有一点经典的歌词。这个歌词呢就是写给很多的女性朋友的，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的人，伤痕诉说着对爱情无可救药的那种想要和脆弱，提到爱就要感恩和感恨，之余呢也要懂得去怎么保护自己。林忆莲呢之前呢也在演唱会上唱了这首歌，但是她之前也是流着眼泪将这首歌唱完，每一词每一句啊都是不经意间的震撼每个人的心里。曾经李宗盛有过不幸的婚姻，但林忆莲坦言自己并没有歌曲当中那么多的伤痕，但是在这首歌里其实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第三人的一个身份，去和所有受到感情受害的女子去谈话，用谈话的形式来演唱这样的一首歌。这也是作词者李宗盛的强项，非常能够了解女性的心声。伤痕，不知道每个女人去听完了之后你有没有被伤到呢？这里是最爱私房歌，我是香辉，为各位展现到的是才子李宗盛，出自他的笔下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被他捧红的一些艺人也是特别的多，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不知道你心目当中的李宗盛是怎样的，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说来挺奇怪的，这首歌在人生无论什么样的重要关头都能够被赋予全新的意义，都能够顺理成章历久弥新。它像是标签，为人生中的某一段旅程也是写下了最恰当的那种注解。这首歌就是张艾嘉的《爱的代价》。提到了张艾嘉跟李宗盛的关系，也确实是让每个人不太了解他们俩的爱情，也是至今在李宗盛的爱情当中不能够忘却的一个人。

0: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1: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0: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1: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0: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1: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2: 昨日饮酒过度，
3: 对，我没
2: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2: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2: 亲人，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1: 哎，
12: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1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5: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6: 爸爸，
15: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
17: 你啊，
15: 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8: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5: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19: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8: 怕不怕？
14: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8: 啊，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19: 孩子小，道理大。
1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1: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8: 不能乱开车。
20: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21: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19: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就在这几天，发生了一起电动自行车的火灾案。不过呢，起火的那个车辆的车主都是外卖小哥，那么他们的这个车呀，为什么着火了呢？这跟他们为了增加续航里程，在自己的这辆车上装备或者购买了什么样的东西有关。经过火灾原因的鉴定，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这个呀，和有类似情况的其他车主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今天咱们就说说外卖小哥的电动自行车着火了。咱们一块儿来听救援站的指导员康思琪给咱们说说一个居民院里充电车棚着火的事儿。咱们听他的介绍。
3: 当时接到的警情呢，报警人声称这个小区里边的电动车起火，然后我们消防队就赶往现场了。
4: 路上你们跟他做后续沟通了吗？
3: 报警人他是一个业主，就是只是跟我们说这个现场的情况是电动车着了，把整个这个电动车车棚给引着了。
4: 这是一个新小区还是一个老小区？
3: 属于算是老旧小区。
4: 这个小区的楼房大概有多少层？
3: 大概应该也是10层左右的吧。
4: 10层左右，小高层啊。
3: 对对对。
4: 那赶到现场了以后，你们远远的看到了什么？
3: 有明火，然后烟很大，呲呲的这种电池爆炸的声响，10分钟左右吧就到场了。
4: 那当时你们开了几辆车过去？
3: 出动了2辆车。
4: 到了小区门口以后能进去吗？
3: 车是可以进去的。
4: 那赶到现场看到了什么？
3: 现场看到的就是电动自行车起火，然后还有几辆摩托车。摩托车本来是不应该停放在电动车棚的，可能是那天下雨方便，可能然后也停在里边了。
4: 那火的情况怎么样？
3: 当时火势来讲不算大，但是能看出来有明火，烟很大。电动车电池起火的时候，它这个烟起的都一般都是比较大的。
4: 那你们当时来到这个现场的时候，这个车棚的这个车互相的这个影响的严重吗？
3: 应该算是严重吧。确定的是一共着了是13辆的电动车，还有3辆摩托，那相当于10几辆整个电动车棚应该就有个别的几个车没受影响。到场之后它已经烧成串了。
4: 然后这个烧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是烧了局部还是彻底烧完了，烧成铁架子了？
3: 不至于到铁架子，但是过火量肯定是无法再使用了。
4: 那像这种火灾的现场，你们用的一般都是什么样的这个救援方案？
3: 肯定是要对这个着火的这个车辆，尤其是电池做降温的处理。然后呢，我们第二步呢会把着火车辆的这个电池啊给卸下来。说我们当时用的就是垃圾桶，垃圾桶里灌完水，再把电池放在水里进行降温，防止它爆炸嘛，主要就是对它一个降温。
4: 那当时你们卸了多少块电池？
3: 不到10块吧。
4: 那这个现场的救援情况大概多长时间把这个火灭了？
3: 火灭时间我们2-3分钟就灭了。人员情况都是没有任何人受伤，然后我们把这个范围都局限到整个这个车棚之内，没有受到影响。
4: 这个车棚离建筑物远吗？大概有多远？
3: 离居民楼不远，也就10米20米的距离吧。
4: 您当时赶到这个现场是几点几分？
3: 我们到场的是当晚的23:09。
4: 哎呦，都这么晚了哈。
3: 对对对。
4: 那现场的这个车棚整个着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3: 顶已经有的都已经没有了，共是13辆电动车，3辆摩托车。车棚的外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0: 应急时刻，
1: 根据现场的视频的监控，消防救援支队相关的火灾原因的鉴定人员这就进行了监控的调取、调查、走访等等。那得出了什么结论呢？最先起火的那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自行车，它的车主呢就是那位外卖小哥。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品牌叫优速，就优先的优，速度的速哈，优速。是这位外卖小哥啊，在今年3月份在一家二手电动车销售门店购买的。他买的这个电池的品牌为赣川电池，而且这个赣川电池啊，还是这位外卖小哥早于这辆二手车买的，在拼多多平台上买的，电压是72伏。那根据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电动自行车的蓄电池它的标称这个电压哈是不能够超过48伏的。那显然呢，这位外卖小哥呢买的这个电池呢明显就是个超标的呀。那电池销售的门店网页还显示说，这块电池啊充满了以后那能跑180到220公里呢。所以您看，这位外卖小哥说啊，他就是看了这个宣传，想啊能多跑快拉优速嘛哈，就选择了这个呀明显超标的大功率的电池。这没想到埋下了火灾隐患。火灾鉴定人员这就初步判定， 这个电池的功率过大，和车辆是不匹配的。长时间的使用，您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频繁的充电，长时间的使用，这又是个超大功率的电池发生故障了。而当天晚上起火前，这充电车棚的后台的系统就

0: 又监测到了充电桩功能异常，而且采取了断电措施，但是啊，这电池它还是个急脾气，它急赤忙慌的它就给着火了。据了解，对于拼多多平台销售大功率电池这个情况，相关部门也向电商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移送了这个线索，并且协助调查电池的质量。据了解，这个充电桩的运营公司已经给这个车棚投了保了，但是呢，咱们也能想到啊，这每一位其他被殃及的居民应该啊没给自己的电动自行车投保。所以如果现在的认定这个火灾是这位外卖员的电池导致的，那肯定要面临其他的居民他的邻居对他的民事索赔呀。不过您想，这幸亏他把这车还放在正规的充电车棚里，这要是拿回家，不可想象啊，那可就不是赔个几万块钱能了事儿的了。这位外卖小哥的这个做法，他估计啊自己也后悔的肠子都青了。能省几块钱呀、啊、几千块钱，能省几百块钱是有的，但是您看损失好几万呀、啊、您给人家烧了13辆电动自行车，3辆摩托车呀。
1: 应急时刻，
0: 所以买电动自行车咱们一定要买原装的电池，不能买超标电池，特别是电池这个事儿，它不能贪便宜呀。您看这个事情呢发生在电动车棚里，这个事情呢现在呢它是一种普遍现象，那就是那种超标的三无的来路不明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它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它是极有可能着火的呀。最近呢在做一项工作，就是他们增加这样一个防火隔墙，这项工作呢正在全面推广。那他们干什么呢？就是呀、啊、他们专门研究这个电动自行车棚的防火隔墙的建设。他们呢是增加了一个连接自来水管道的简易喷淋，就能够更好的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烧连营这样的一种模式。那电动自行车棚啊，它就有一个简易的消防装置了，一旦有什么问题，原水它就变成了进水，这进水它就能灭火呀。而且呢这个防火隔墙是按照每10到15个充电口一堵墙这样的间隔建设配置的，墙体的高度也达到了1.7米，宽度呢那自然了和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车棚就相仿，那就可以有效的防止发生火灾之后火烧连营这种情况。当然了，电动自行车肯定是住不了单间了，但起码发生了之后不仅可以切断充电桩，还可以马上灭火。但是咱们说啊，这种火你灭得再好也不如不发生啊。也有一位外卖小哥，他呢是家住在这儿，然后呢晚上呢这就把车啊停在自己的窗户根底下，在那儿充电呢。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站长来军给咱们说说这起火灾的事儿。
2: 我们接到消防救援总队的调派，32店村一平房居民停放的电动车起火燃烧，然后调派我们消防站到场处置。
3: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居住的小区呢？
2: 都是平房，那个道路一个是比较狭窄，第二个是上面有架空的电线，然后有一些网线，然后消防车不能通行，步行进去的。远远的看见有那个黑烟冒出，调派的途中，我们民动的中铁3局4公司，他们卫星消防站、华新店社区居委会，包括派出所，我们都民动他们到场。我们到场了以后呢，就看见他们那个卫星消防站和附近的居民用灭火器正在对这个火进行处置。
3: 你们看到着火的是个什么地儿啊？什么着了？
2: 着火的是一辆停在室外的电动自行车。我们到场的时候，因为他们卫星消防站新区到场处置了，我们到场的时候看不到明火，就是没有明火的、然后就只是看见有烟。
3: 单奔的一辆车是吧？
2: 对，着的就一辆电动自行车。
3: 当时去看到这个车着的怎么样了？还能用吗？
2: 不能用，全部燃烧、就剩一个电动车的框架。
3: 这个最初啊，您在灭火的过程当中，最初这个火是谁发现的？
2: 最初是附近的居民他发现的，然后通知这个电动车的车主啊，他们去敲他的门，然后把车主叫过去。他因为是一个小道巷子，他就停到那个巷子外边有20米吧。
3: 那邻居有没有给您反映这个火他是怎么发现的？
2: 当时发现是电动车车座啊着火了，车座底下的电池啊也有一部分着火，脚踏下边因为它是有2块电池，下面那块电池刚开始还没有着，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火是慢慢扩大的。
3: 他们有没有 没有处置啊？
2: 啊，他们处置了，他们和车主啊使用灭火器进行扑啊，后期我们调派的微型消防站，他们到场以后，附近的居民就撤下来，然后微型消防站大概两三个灭火器，然后现场把。

0: 啊，明火扑灭的，还有一点点烟。
1: 那据您了解啊，这个微型消防站赶到现场之后，他们怎么处置的？
0: 微型消防站第一时间到场，他们也是使用灭火器，然后剩下的人把周边警戒起来，防止人员受伤，再用灭火器压制火势。
1: 你们到了之后，你们的这个战术是什么？
0: 分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利用最近距离的一个地下消火栓，大概30米，然后用它出了2支枪，另外一组人警戒人。在周围拉起警戒范围，我们出枪的话对那个电池进行持续冷却，随后将电池拆卸下来，然后装到一个盛满水的容器里面，然后让它持续冷却，然后我们消防站到现场进行看护。因为电动车电池锂电池着火了以后，它那个我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大量的水进行对它进行冷却，它热失控，持续放热，水一般很难打到最里面去，它里面一直在发生那个热失控反应，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水里面，然后用水盖住它，一直进行冷却，一直到它反应完毕。
1: 这个火有没有造成其他财产损失？
0: 只是这个车着了，并没有对周围的一些建筑和人员造成损失。
2: 应急时刻，
3: 那您看这位外卖小哥啊，把车还好没推进院子，没推进家门，否则他这个肇事者就是这一起火灾当中最大的受害人了。现在呢，它放在外面，放在窗户根底下，除了车辆的损失，没有其他的财产损失，特别是人没事儿啊。案件发生了，就得在这个灰烬当中去查找火灾的原因啊。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科的科长朱延飞给咱们说说火灾鉴定的结论是什么。
4: 我们经过这个现场的询问，周边群众的这个走访，这个车的车主呢是一个送外卖的小哥，当时着火的时候啊，他也用灭火器进行扑救了。根据他的这个描述，周围群众的走访，燃烧痕迹的判定，他这个电动自行车呀，他是为了增加续航能力，有两块蓄电池，一块呢是在这个脚踏板底下，一块呢是在这个车座底下，相当于一用一备。它是个脚踏板底下一块，然后车座底下一块。发生着火的是车座底下这一块，两块都是在网上买的。电动自行车买的时候，他只买了个车架，不带原装电池，这两块电池都是他从网上买的。7月6号晚上11点，对这个车座底下这个电动车电池啊进行充电，然后凌晨4点我着的火。当时我们判断呢，首先电动自行车脚踏板底下这个电池基本上是完整的，车座下面这块蓄电池基本上完全烧损的，只剩下一个外壳了。再通过痕迹的鉴定判断，起火部位就是这个电动自行车车座下面蓄电池因为充电过程中热失控导致的起火。他周围的邻居有一个大姐吧，起得比较早，看到了，把这个当事人啊叫醒了。当事人起来以后，就看见车座底下的这个电池正在燃烧，其他那块电池还没有过火。痕迹物证鉴定也发现这个部位过火比较严重，而且这块电池啊基本上完全烧毁了，而另一块电池呢很完整。起火的部位就是车座底下这块正在充电的蓄电池。
3: 它是非线还是呢在充电桩？
4: 它是非线，自己拉了一根线。
3: 这种充电的方式和这起火灾之间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4: 不允许啊进行非线充电，建议啊在充电桩或者充电柜上、充电设备上进行充电，比较安全的。因为撕拉乱接电线啊、非线呢、功率。

0: 故障或者是绝缘效果不好而引起的电池内部小电池啊，里边它是一只小电池组成的导致的故障所引起的这么一个起火原因。有的电动自行车啊，在停放过程中啊，受温度啊、湿度啊，以及电池质量本身的这种各个条件吧，也有可能发生火灾，因素比较多。
1: 哪些因素啊？
0: 热失控的原因包括电池本身质量、充电的方式、温度啊、湿度，不同的环境下都有可能导致热失控，包括质量问题。你也包括这什么呀？比方在日常这个使用过程中有过水的、移动啊、撞击呀、颠簸呀。都有可能导致热失控。
1: 怎么样防范这一类火灾？
0: 首先呢，就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以及蓄电池，不要购买这些三无产品，要通过要有这个正规厂家的合格证，还有使用说明书啊等等一些相关的，能证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蓄电池这个合格的相关的这个证明文件。第二个呢，电动自行车呀，不要入户，不要进楼。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也是有要求的啊，电动自行车不能停放在公共的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部位。再一个呢，就是不能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啊、电池啊拿回家里充电，这东西都是非常危险的。再就是呢，不得改装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避免电动自行车超期服役、带病运转。如果发生火灾呢，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这两个案件的发生呢，都不是偶然的呀。车主都是外卖小哥，您想呢，每天对电动自行车的使用是比正常的这种上下班啊、朝九晚五的车主，那频率、强度和充电的需求都高的。但是呢，他们的这种心理，那也体现了一般的电动自行车的车主的心理。那谁还不想这个多拉快跑、少充电、续航长啊？所以呢，往往啊，大家就会发现，哎，这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它不经用啊，这好好的，一开始啊就能充一个100%，很快，哎呦，这只能到80%了，80%也行，哎，这没用半年又到60%了，这再充吧就充不进去了，这经常呢就40%，这怎么办呢？原装的又贵，算了，在网上买一个，哎，反正啊充着充着也就充不进去了，不如呢将就。原装的它续航它都掉得那么快，何况是您在网上买的呢？特别是您再更换一个不同型号的，那匹配度，那给电池带来的风险就更大了。那么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如果这用着用着这充电呀没那么好了，怎么买怎么换？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兴龙给咱们说说他的想法。
3: 一定要去你这个电动自行车品牌所指定的那个维修点，去买去更换，而且要更换配件，一定要更换原厂的原型号的与这辆车匹配的原装的那块电池。
1: 但是呢，往往听到这个消费提示，大家心里想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就是让我在他家接着花钱。
3: 在他家接着花钱，他要给你承保的，因为我换的是原装的东西啊。这个电池我要用多长时间，您要给我开保修单的，您要给我开这个相应的这些原厂的证明的，这个电池在一定时间出了故障，我是要来找你的，需要你给我出具我在你这儿更换的一些证明材料，需要你对我进行承保，这个他是不得拒绝的，因为我买的是原厂的。但是这些小作坊，他给你开那张纸貌似没什么用，因为他明天这个小屋可能就没了。这个用时间久了的电动自行车都会有故障，这些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这些小作坊给你去维修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您敢用吗？
1: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进入夏季啊，特别是这七月份，这才几天呀，发生了好几起电动自行车着火的事儿。为什么呀？那关键就是电池啊，它其实呢有一个最佳的使用状态，那就是0度到35度，它也有一个横流横压的充电器的要求，就是48伏。所以您一定啊要买质量好的，因为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啊，它挺娇气挺脆弱的呢。咱们一块来听火灾和爆炸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 曹刚他的介绍。
4: 锂离子电池呢，广泛应用电动自行车、新能源的汽车，也就是电动汽车。它本身呢，它有它的技术特性所在呢，它有一些无法克服的困难，限于呢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和我们的能力呢克服不了。其中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电池的充电环境它有一个温度的要求，无论是两轮电动车还是我们手

0: 手机用的锂离子电池，厂家一般都会提示呢，它的充电的环境温度在零度到35摄氏度之间，最佳的性能使用的环境温度是在-10度到45摄氏度之间。如果低于了或者超出了这个温度范围呢，它就会影响它的充电效率和使用性能。但是了解这个问题的人很少。这个有什么危害呢？就是如果是低于这个零度以下呢，因为零度以下呢，按照锂电池本身的特性呢，它里面有大量的电解液，电解液呢是易燃的，它低于零度之后呢，它本身的粘性会下降，导电性和活性也会降，负极上嵌锂的阻抗呢要明显大于正极上脱锂的阻抗。在零度以下充电，锂离子还可以正常的从正极脱出来，但是它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嵌入到负极，这样的话呢，锂离子就是大量的析出后堆积在负极表面。在负极表面呢，它会形成这种灰白色的那个物质，这种现象呢叫做低温的负极析锂。析锂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析锂之后，这个锂在负极上吸附的锂，它会生长。它随着，因为它不会马上出现问题，电池还要继续使用。随着电池的继续使用，它会慢慢长，长成了锂之晶。锂之晶就像树枝一样的一个晶体，它是带尖儿的嘛。这个晶体长大之后呢，它最终一定会刺破隔膜，内部短路之后，那就会引起热失控，就会起火爆炸。它的危害就这么大，在零度以下充电，但是零度以下充电，它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马上会暴露出问题，它一般会有一个延迟的时间，根据使用环境、使用频率。尤其在北方地区，
1: 曹老师啊，那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对于这种四季分明的、不是四季如春的城市来说，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隐患更大，0度到35度。可是呢，现在这么多人依赖它，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从根儿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有实际的操作意义？
0: 北方的城市呢，它全市的出租车呢，全部由燃油改为了新能源。电车，锂电池的电车，但是它呢采取的办法是很值得借鉴的，就是说采用换电的形式。换电的形式的话呢，换电，你电池用完了，或者觉得你我要跑很远的路，现在电量不足以我支持下去，换电池，它能够保证呢，电池呢它是原装的，没有被改装过，而且呢它的充电环境呢应该也是符合它这个供电站的要求的，尤其是不管厂家要求的，这样的话，在安全性上可以提升很大一部分。但是前提是一个问题在哪儿呢？要克服一个困难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提高电池的兼容性，各个地方的那个厂家，你生产的电池规格型号要统一的。你不能说这个牌子的电池是这种形状的，那么装不到另一个牌子的那个用电器具里头。
2: 冬天、夏天，那就进入了充电的高危的环节。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这零度一下子就下去了，35度那一下子就上去了。所以，咱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进入这两个季节要格外的注意。或者呢，如果您发现啊，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也不行了，又恰逢呢进入了冬天和夏天，我建议您哈，别犹豫，别坚持了，赶紧换新的。因为一个危险因素，再加一个危险因素，那就是高危险的生活。在室外，会造成周围的车辆和行人的伤害；在室内啊，您想跑都很难跑得了。那屋里啊，那火您想灭，您还把您提前准备好的灭火器拿出来，然后呢把那销子拔了，握着手柄，您还对着火焰的根部喷，您这一通操作5秒钟，那电池的剧烈的燃烧期都已经过了。另外，您戴防毒面具了吗？那是不现实的，赶紧跑。但是屋怎么办？那是咱们最大的个人财产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4: 沉默是金啊，
5: 别人的事少管，
6: 说多错多，
3: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3: 好，
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3: 不用谢，
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7: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8: 警察叔叔，我知道。
7: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9: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0: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9: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2: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 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2: 哦，谢谢。
1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有时，
1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5: 哎，
14: 这张怎么样啊？
15: 老赵
14: 啊，
15: 干嘛呢？
1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4: 怎么着？
1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5: 拿来我看看吧。
14: 看呢。
15: 哎呦
14: 啊，
15: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4: 哪张？
15: 你看这写着呢
14: 啊，
1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4: 哟，
1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5: 你这粉丝谁呀？
14: 啊
1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4: 怎么举报啊？
1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5: 啊？光你这自拍呀、
14: 啊？啊，
1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4: 嗯，值多少啊？
15: 2.7毛
14: 啊，
15: 一斤。
14: 哦，废纸啊。
16: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8: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16: 哦，
19: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7: 好啊。
16: 是啊，
20: 真不错。
19: 真不错呀，这个
1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8: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1: 嘿，看着就敞亮。
22: 又怎么搞的？
2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8: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8: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26: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18: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 变成一段记忆。

0: 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2: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2: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3: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
6: 民族的声音，
5: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6: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7: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又在民族音乐好时光当中喜悦的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桂枝摇，大山挺起你的脊梁，大海洗净你的面庞，洪水河滋润了红土地，这里就是桂地天堂。这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的开场曲《桂枝摇》。所谓桂，就是广西，广西的歌谣。广西的歌谣虽然经过世代传唱，千锤百炼而成大品，但是近年来受到现代都市文化的冲击啊，民歌艺术也是呈现明显的滑坡和断代了。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要听到的这些新鲜的歌谣，这些乐韵是在广西民谣的传统的土壤上，用全新的理念和音乐语言打造新生活的民间音乐曲风，开创我们中国现代乡村民谣品牌的星河，使得古老的歌海得以光大和新生。我们听到的桂枝摇来自于广西民间的新创作的歌谣呢，我们会听到一些广西各地民族风格为基础的新民谣，那这也是音乐当中最显著最突出的篇幅了。像我们刚刚听过的桂枝摇，还有摇人以及独弦琴童谣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由多声部的民谣发展成的现代风格的民谣重唱，比如说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一曲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专题《桂枝谣》，我们听到这一曲《齐东诺》，这是一曲瑶族的民谣，瑶族支系当中的一支花篮瑶，他们全部呢都居住在广西金秀的大瑶山里面，也是瑶族的诸多支系当中最具生俗特色的一个族群。他们呢脚踏木枝，肩背着长砍刀，他们的服饰和语音也和大和民族比较相近，因而受到了世界民族和社会学家的极大关注。这支花篮谣，他们久居大山深谷，与世隔绝，带着一种神秘的色彩。歌中的这个齐东诺，齐东诺啊，其实呢是一种报春的鸟，也叫爱情鸟。它唱的是花篮谣自古流传的一段爱情故事。久而久之，这齐东诺这个语，这一语呢，就成为了花篮谣族使用频度最高的词汇，它的语义也是渐渐的宽泛起来了。比如说啊，花篮谣人互致问候，表达美好的祝福，甚至是老婆婆哄儿孙睡觉，都会唱着齐东诺的歌谣。我们刚刚听过的这曲呢，也是融汇了齐东诺的不同的演唱风格和样式，以便让我们的听友从这曲当中窥得瑶族的一支花篮谣山歌艺术和民风特色之一般。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桂枝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刚刚说到了这个花篮谣，在民间老婆婆哄儿孙睡觉的时候也会唱这个齐东诺的曲调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支童谣。那这首歌呢，说是关于唱童谣的歌，但是直白的歌词，如素的旋律，清新的曲风，会为你我揭示一种单纯而博大的含义，简约而深沉的境界。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邀请你一起和我去到八桂大地，聆听桂之谣。广西瑶族当中的一支茶山瑶啊，里面有一个歌种叫做喊香梨，梨是梨语的梨，有人说啊叫做喊山，这是山地民族情歌对唱的一种特定的方式。想想啊，隔山对歌，隔山对唱，只听歌声见不到人，这歌中诉尽了心中事，可是相会呢却要好多天。然而这种对歌啊，有着网吧一般的那种向往想象力。直到如今，在茶山瑶的老人们，他们回忆起年轻的时候自己喊香梨的这个经历啊，仍然是恋恋不忘，兴奋不已。喊香梨呢，一般是用真声的高腔唱来的，风格粗犷，旋律高亢，节奏悠长，情感毕露。我想从接下来的这曲女声民谣三重唱《喊香梨》当中，你或许也会闻到、嗅到那种特殊的山野香气吧。

八桂大地的桂枝谣，于流畅悦耳当中显新意，于清新淳朴当中见奇葩，于色彩斑斓当中直真，这也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桂枝谣当中的音乐风格的极大特征。它不仅仅强化了广西民间音乐的品格，同时兼有着突出的个性和强悍的时代风景，一气呵成又百转千回，让人耳目一新又回味无穷。桂枝谣。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tú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5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